0: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1: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红肉橙1.38元一磅，
4: 陈太红燕菜1.99元一磅，
3: 西洋菜2.88元2扎，
4: 油水鲈鱼11.88元一磅，
3: 新鲜金沙肉排4.99元一磅，
4: 海宝宝银鳕鱼排33.99元一磅，
3: 寿土桶面5.99元一桶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6: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1: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八点养生活，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来今晚养生活，我是子君，又来了。2026年度搞笑诺贝尔奖正式出炉，今年继续无厘头风格。话说搞笑诺贝尔奖创立于1991年，是诺贝尔奖的搞怪版，追求的就是先让人发笑，再引人深思，就连候选者介绍自己的项目时，也有着特殊的演讲规则，名为24-7演讲法。第一段可以讲24秒，第二段只能说7个字，获奖者发表感言的时间也不能够总体超过60秒钟。所以今年又有哪些脑洞大开的研究项目获奖呢？咱们来一起看一看啊。首先就是经济学奖，哎，上层人士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邪恶。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保罗·皮夫博士和团队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发现了一件很有趣但是也很暗黑的事：有钱有权的上层阶级人士，他们呀更容易出现不良行为。他们展开了7项相关研究，观察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实地观察上层阶级的司机后发现，他们在繁忙的十字路口更有可能超车插队，在人行横道线上也更容易无视行人。另一些实验显示，在随机掷骰子的游戏中，上层阶级人士更喜欢谎报数字，更倾向于将贪婪视为一种积极的品质。
10: 还有一项实验，志愿者被单独留在房间里，房间里还放着一罐儿童糖果。当研究人员回来之后，发现上层阶级人士拿走的糖果数量几乎是下层阶级人士的两倍。通过以上这些研究，皮肤博士得出结论，社会地位确实会影响一个人对做出不道德行为的倾向，追求自身利益是社会精英更为根本的动机。随着财富和权力的增长，上层阶级人士似乎越来越不关心他人的需求，也越来越不重视人际关系，他们更倾向于将自身的需求置于他人的需求之上。当然，皮肤博士也承认存在着例外，比如一些著名的慈善家或道德高尚的富豪。而且过去的研究也表明，贫困和暴力犯罪之间存在关联，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还是要盖棺定论啊。来看生物力学奖颁给了接吻的定义。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接吻的演变，给接吻进行了科学而精准的定义，从而拿下了生物力学奖。那么他们给接吻的定义是非对抗性的互动，涉及定向的同种个体间的口对口接触，伴有嘴唇口腔部位的轻微运动，且不涉及食物交换。不得不说，这也太生物力学了，就一点感情都不涉及的吗？好吧，说完了生物学奖，咱们来讲物理学奖，颁给了房间小便器。哎呀，这一头一尾一上一下的，配合的可真是好啊。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卡维图拉拉贾带领学生团队研究发现，房间小便池的设计关键在于尿液冲击陶瓷表面的角度，角度越小就越不容易外溅，尿液会顺畅地流过陶瓷表面。尿液在飞溅和顺畅流动之间有一个临界值，比如小狗抬腿撒尿时通常会找好最佳角度，于是研究人员就用计算机模拟了这一过程，推断出人类在上洗手间的时候，尿液以30度的角度冲击小便池，几乎可以完全的消除外溅现象。利用这样的理论，他们就设计了一款小便池，它的造型让使用者无论使用什么角度，外溅的尿液都是非常少的。接下来就是正经的生物学奖了，好像也不太正经。踩到蛇的哪个部位容易挨咬？巴西的研究人员获得了这个奖项。他们的研究看起来听起来都挺危险的，因为他们就想知道，如果人踩到蛇的哪个部位更容易被蛇报复咬呢？在实验中，研究人员用一种原产于巴西的蝮蛇做实验，他们重点评估了蛇的体型、性别、体温、环境温度、时间以及人和蛇的互动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实验中，他们穿上安全靴，轻轻踩踏毒蛇身上的不同部位，包括头部、身体中部、尾部或只是靠近，总共进行了75次模拟，观察踩到哪个部位更容易让蛇出于自卫而咬人。最终他们发现，大多数攻击都是因为蛇头被踩而发生的。某些环境因素也会让蛇更容易咬人，比如白天或气温较高时，幼蛇，尤其是雌性幼蛇也更容易咬人。蛇的体型大小貌似也是一个影响因素，特别是对雄蛇而言，体型较小的雄蛇更容易咬人。这项研究曾发表在科学报告期刊上，但因为踩踏毒蛇的行为有伦理方面的风险，研究报告已经被该期刊撤稿。不过子君还是有一个疑惑的，75次的模拟就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哎，这个成本也太低了点儿哈。化学奖，这个奖项颁发的好像更加不靠谱不正经，但是却有营养。 今年的化学奖颁给了一支国际团队，他们研究发现蟑螂奶的能量是牛奶的三倍。有一种叫太平洋甲蠊的蟑螂，雌虫的玉囊壁内会分泌一种高营养的蛋白质结晶，俗称蟑螂奶，来滋养胚胎，这样能够大幅缩短胚胎发育的时间。研究人员从太平洋甲蠊雌虫的玉囊壁内取出一些蟑螂奶，检测这些晶体的蛋白质结构，于是他们就发现，由于其紧密堆积的晶格结构，单个晶体所含的能量就相当于等量牛奶的三倍以上。也就是说，这种结构能够储存更高浓度的食物，确保发育中的胚胎持续获得充足的营养。小强果然是小强，这名字真不是白叫的。星爷给东西起名的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医学奖今年颁给了擤鼻涕的空气动力学研究。不得不说，你看这一个个奖项颁的越来越不靠谱哈。不过话说回来了，不靠谱，哎，他才是搞笑诺贝尔奖啊。医学奖的获奖者于野德志来自日本，他注意到欧洲人和日本人在正确的擤鼻涕方法上存在着文化差异，于是希望对这一日常行为进行量化，给那些不了解如何正确擤鼻涕的人一些指导。他使用了两台呼吸速度计，测量呼吸气体流量的仪器，通过60次试验，确定从两侧鼻孔擤鼻涕的速度、流量和时间尺度。他还使用连接着压力传感器的球囊导管来检测耳道内的压力变化。最终他发现，擤鼻涕时呼气的推力越快，就越能有效地擤出鼻涕，同时耳道内的压力变化不足以导致严重的耳部感染风险。所以于野给出的结论是，建议用力擤鼻涕，以防止上下呼吸道疾病。这样子君就想起了小时候家长都会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使劲儿，好吧。哎，这么看起来的话，得搞笑诺贝尔奖好像真的这个成本还蛮低的。之前咱们说踩踏毒蛇的实验做了75次，而擤鼻涕的实验则只做了60次。咱们可以以后有搞头了啊。接下来看科技奖，颁给了我们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团队。注意一下啊，有两个搞笑诺贝尔奖都是来自咱们加拿大的了，该说与有荣焉吗？他们这个团队研究的是利用合成材料和动物身体部位混合制造机器人。在这次的研究中，他们想要改造高精密 3D 打印机的喷嘴儿。他们先后研究了蜜蜂、黄蜂、蝎子的蜇针

0: 和雌性蚊子的口气后，最终还是蚊子胜出。研究人员用雌性蚊子的口气改造了高精度 3D 打印机的喷嘴，并将这一工艺命名为死灵技术。其理念是用更经济实惠的有机材料取代昂贵的传统 3D 打印喷嘴。死灵 3D 打印机的分辨率在18到22微米之间，跟市面上使用最小金属点胶喷嘴的打印机相比，分辨率小了两倍。未来，这类打印机可以用来打印活细胞支架或微型电子元件，哎，这真是蚊子最有用的一集了。再来看嗅觉奖，颁给了宝宝奶香味的研究。获得嗅觉奖的是一支德国研究团队的项目，他们证实了婴儿的体味会让父母觉得好闻，但是青少年的体味则不会有这种作用。女性在分娩后的几天或几个小时内，就能根据新生儿身上的特殊体味把它跟其他小婴儿区分开。大量研究表明，父母认为婴儿的体味很好闻，这种气味能够激活大脑中的奖励中枢。科学家认为这有助于增进亲子关系，但是有趣的是，当同一个孩子进入了青春期，荷尔蒙产生变化，父母就不再觉得孩子的体味好闻啦。可能是因为随着孩子变得更加独立，他们对亲密关系的需求也降低了。研究人员邀请235位父母填写了问卷，答案与以上说法完全吻合，所以他们就得出结论，父母对孩子体味的喜爱程度跟孩子的年龄成反比，跟非亲生的孩子相比，父母会更喜欢亲生孩子的体味，这与人们对伴侣体味的喜爱程度相当，只能说没毛病啊。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我们接着讲2026年度的搞笑诺贝尔奖，土壤科学奖颁给了在土里埋内裤监测土壤质量。获奖项目脑洞真的是大开啊！研究者做了一个有点奇葩的实验，给至少25个国家的1000名志愿者寄去工具包，里面包括两条棉质男士内裤、12个茶包和一个土壤采集器。志愿者需要自己选择一个地方，挖一个坑，采集土壤，并将两条内裤和6个茶包埋在土里，再将坑填上。30天之后，志愿者挖出第一次埋的东西，埋进第二批内裤和茶包。再过30天，志愿者将第二批内裤和茶包挖出来，并将所有实验物品寄回。分析这些实验土壤和物品，研究人员发现，土地利用是影响土地分解的最重要因素。埋在私人花园里的内裤分解速度最快，土壤有机物质含量也最高，草坪的土壤活性最低，农田和草地的土壤活性介于两者之间。温度和湿度也会影响土壤生物活性，尤其是在过冷或过干的条件下，土壤养分含量也受影响。好吧，这可能也是内裤含金量最高的一集了。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有意思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这些研究对象都挺有意思。最后来看和平奖，朋友对待我的敌人下手要更狠。获奖者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杰米·克雷姆斯博士及其团队，他们发现，如果一个朋友在面对我们的敌人时表现得更狠、更冷漠，那我们就会更加喜欢这位朋友。大量研究证实，大家都喜欢更善良友好的朋友，不喜欢那些对人恶毒的人。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也有例外，研究人员在美国和印度招募了1000名受试者，参与了6项研究。大多数时候，受试者在评估朋友对待自己的方式时，普遍倾向于具有积极品质的朋友。 这种理论同样适用于评估中

的陌生者，但是在面对自己的敌人时，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一些受试者会希望朋友在面对他们，也就是受试者的敌人时，会表现得更狠毒。果然，人有时候他就是会双标。好吧，这就是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获奖呢项目。怎么评判呢？说它离谱吧，确实是离了个大谱，但说它靠谱呢，也确实有一些真的是会对我们人类产生一些比较积极的影响的。至少网友评价，防溅小便器太需要啦，龙虾壳钳子、蜘蛛尸体爪子都可以了解一下，那些可都是死灵科技来的。野生狗奶已经被击败，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王者蟑螂奶。采集土壤的不理解，为什么要埋内裤，布料它就不行吗？还有敌人的敌人或许就是我们的朋友。不知道您在听了今年搞笑诺贝尔奖的获奖内容之后，会不会对自己有某些期许和展望呢？毕竟脑洞这东西谁都有啊，只要它够大就行。胆子这东西也是谁都有，只要它足够大。世界上最胆大的街头狂徒，您看这不就出现了吗？今年50岁的安东尼·霍尔生活在英国，他是一位盲人。不久之前，他因酒后驾驶伴侣的汽车在夜间的高速公路上狂飙150英里，约240公里，被判缓刑。据法庭获悉，他本人没有驾驶执照，视线仅剩下一些感知光线的能力。6月29号，他和伴侣喝了四瓶葡萄酒后，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偷开了伴侣的这辆车，一脚从哈德斯菲尔德的家中赶上了高速。霍尔之后表示，自己在高速上看路的方式是跟着前方重型货车的灯光踩油门。在凌晨1点45分，他在卡莱尔附近的 M6 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被警方拦下。拦下霍尔的警官闻到他身上有酒味儿，随即把他扣押。当时也有人看到他在车道之间左右摇晃，甚至一度驶入了紧急停车带。当霍尔在路边接受酒精测试时，他的呼气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50微克，远远超过苏格兰和威尔士的醉驾标准35微克。科克利斯地方法院获悉，居住在利斯克洛斯的霍尔在之前的庭审中承认了包括危险驾驶在内的多项指控，并被处36周监禁，缓刑18个月。霍尔还承认酒后驾车、无证驾驶、无保险驾驶以及未经许可驾驶车辆。其实啊，霍尔的一时冲动是有迹可循的。他告诉警方，他计划开车前往苏格兰，是想要逃离他的家、感情关系和目前的经济状况。他的律师阿黛尔·格雷厄姆说，霍尔没有犯罪前科，是精神崩溃导致他做出了这样疯狂的行为。他说，这是一个身处危机中的人做出的错误决定。因此，法官特雷西·迈克尔·兰伯恩斯在宣判霍尔的刑罚时表示，霍尔此前品行良好，并且有一些困难的个人情况，虽然已经达到了监禁的门槛，但是他决定暂缓执行任何监禁判决。但同时，霍尔被告知必须参加康复活动，并在90天内戒酒。尽管霍尔在事发时没有驾照，但他还是被取消了12个月的驾驶资格，并被勒令支付272英镑的诉讼费。盲人酒驾240公里，这些放在一起居然是缓刑、吊销了并不存在的驾照和200多英镑的诉讼费用。不知道该说这个世界是太正确了呢，还是太善良了。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1: 紧抹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安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3: Kenny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4: Kenny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 查询。
3: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5: 移民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您 Builder Ke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金黄餐厅、清风到家、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Premier Toyota 荣华月饼、唐夏烧腊、万城物业管理、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陆福海鲜酒家、 Warden 英歌魂、坤记竹生面、安盛律师事务所、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饮品赞助大排档、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四17号，欢迎大家在我们周一到周五早晚9点的空间，我们在这里呢和大家一起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共同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在疫情之后哈，就是大家是不是听过一个词，就是脑雾啊这个词。然后有时候你会发现啊，突然之间我们有些事儿想不起来，有些话没办法表达。就是这个在我身上我自己觉得还挺符合一些的这个 symptom 的，当然你可以解释，哎呀你已经到这个年龄了哈，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很多人真是都有这种脑雾哈，在这个新冠疫情呢之后呢，后疫情时代深刻的影响着职场，迫使很多的企业是会调整用工的安排。甚至有了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脑雾的患者呢，那提供支持。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个新冠之后呢有很多的患者他们自述症状进行判定哈，就是浑身乏力，脑雾、记忆缺失，持续的提不起劲儿。由于缺乏明确的生理指标，这类病症的治疗始终呢是十分的这个棘手。然后这种疾病也深刻影响着职场，尽管患者的症状啊高度相似，但是过去的医生却始终没办法明确的这个说明哈，就是你的身体发生了这个器质性的这个改变。如今呢，就是有科学的研究跟我们多伦多大学有关的这些研究学者们呢，就这一个的新冠之后的脑雾哈，这一些的，你的身体的现象呢，做了一项的新的这个调查。这个研究是我们多大和加拿大成瘾与心理健康中心一块儿做的，由我们多大的精神学的教授 Jeffrey Miller 牵头。那研究人员呢，利用正电子发射断层的这个扫描的技术，对24名呢，曾经是新冠疫情病的患者和24名，仅仅经历过轻中度初次感染的受试者进行对比的检测，来重点分析啊，就是负责 在脑部有一个释放多巴胺的神经末梢上面的一个蛋白的水平哈。就是说那么多呢，说实在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太懂，但就是重点咱们多大的加拿大的一个研究的新的发现，就是呢说这个脑雾的这些现象有一个生物学的解释了多巴胺的流失。研究发现呢，这个新冠患者大脑中负责动机、运动和记忆调控的这个区域，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蛋白水平显著低于健康人群，不同脑区降幅不一。与规划功能相关的这个背侧的一个核心区域的降幅是 6%， 而和这么什么动机丧失、情感淡漠关联的最为紧密的这个腹侧纹状体的区域呢，降幅则高达呢这个 20%。 然后这位的 Maya 教授呢向记者说呢，我们证实了这些脑区中释放多巴胺的神经末梢数量减少，且这个变化和患者症状呢存在关联，这两项的证据呢有力地证明了多巴胺神经损伤与新冠疫情患者之间的这个关联啊。然后这个团队呢，他们其实从2023年就开始做这些的这个研究，就做了几年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发现呢，最近的这个发现在生物界、科学界还是引起了一些的这个反馈。那这个新冠疫情的患者啊，那之后可能一段时间就康复了，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总是可能有一些的这个症状呢，你觉得跟自己就是脑雾这一类的就有关系，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想看什么、想记住什么，就突然之间呢，一下子呢。就有点懵懵懂懂的顿顿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就是好多人在新冠之后说倒是没有什么感冒的症状，也没有咳嗽，也没有什么样很难过哈，但就是脑子是有一点这个昏昏的、顿顿的哈，有时候真的就没办法呢想到这个东西记不起来了，表达呢又表达的不准确哈。其实我上次我应该上前年哈，应该是前年还是上前年我都忘了，我回去过国内一次，我在这儿我还没有感染过新冠疫情，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感染过哈，我没有然后呢，其实我回国了那一次我认为我感染了，那次大家如果还记得，那次我回国的时候呢，我虽然去了非常美丽的云南的地方度假哈，但是我坚持做节目的时候，你听到我的声音哈，严重的那个感冒，那个喉咙简直，全部根本就没办法发声。但是因为答应了要做一个去旅行的这个节目哈，那每天都在这儿给大家带来国内的一些的我的所见所闻哈。我那次就是觉得我应该是感染了，跟新冠的这个症状还是挺相似的。然后其实从那儿回来之后的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感冒过，都没有说加拿大的冬天那么的这个天气不好，我都没有怎么感冒哈。所以就是，但是我就发现自己有时候情绪的这个上上下下，还有就是有些事情没办法记忆住，还有就是有些东西我想要表达，但是从我的这个看到的文章文字到我反馈到我的脑，然后再要用一个恰当的一些的描述表达出来，中间呢存在特别大的这个偏差，这个可能也跟年龄有关系哈。反正咱们多大的这个研究团队哈，他们还继续的在进行这个研究，他们也计划将一款呢现有的多巴胺的相关的药物老药新用。这个团队此前已证实了这个药物能够穿透血脑的屏障进入大脑，然后已有少数的受试者用药后呢症状得到非常明显的这个改善，就是绝大部分呢有这些新冠疫情之后的这个脑雾啊这些的这种员工呢或者是这个民众呢部分患者在经过了医疗干预之后呢症状会大幅的改善，但是要彻底的这个治愈呢还需要一段的时间。这就是我们有时候你真的感到浑身乏力、脑雾、记忆缺失、持续提不起劲儿哈。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冬季忧郁症，因为这个冬天马上就要来了， Winter Blue 对我们加拿大人的影响也还是蛮大的，所以 很多人冬天呢也就是到了别的这个地方有阳光的这个地方哈。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给大家来分享呢，美国返还了58件中国的文物和化石啊，为什么呢？这里面包括哪些的比较有名的这些物件呢？我们一会儿在财富见闻里面跟大家分享。今天呢，还会讲到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呢开始大砍福利了。原来在香港的汇丰银行，有几百名的员工呢，他们每年会有这个38,000美元的子女教育补贴。啊，这些员工呢，可能会被终止呢有这样的教育补贴。然后还有呢，你别说这些名人他们是很有名，身边都是专家帮他们打理财务哈，但他们也会遭遇庞氏骗局。Taylor Swift 的先生呢，也就是最近呢爆发出他遭遇了庞氏骗局啊，这个骗子呢很厉害，主犯呢7年骗走了2亿多元哈，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然后我们最近不是在对 AI 的发展有一些的忧虑吗？现在这个 AI 的垃圾书呢也涌入了线上的图书市场。我们今天在文化智库栏目来讲讲这个 AI 的垃圾书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文化氛围的这个改变。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看美国和中国呢，就这个中国的文物和化石呢，最近啊有了一些的这个交流，中美两国合作成功实现了多批次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那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消息哈，也就是今天的消息，在昨天的时候呢，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办了文物的返还交接仪式，中方成功的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的文化的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这个古生物的化石，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致辞上介绍呢，这一批的文物是中美主管部门多年通力合作的成果，其中有一尊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这个菩萨像，是100余年前就流落海外的艺术珍品，今天呢终于踏上了归途。其他的这个石像呢，古生物的化石、陶俑啊等等，也都具有很高的这个历史文化和科学的这个价值。谢峰说啊，这个文物返还是中美合作的快车道，然后这个文物执法合作呢成果丰硕，双方是在2009年签署合作文件，签了之后呢，在防范文物非法贩运、打击跨国文物犯罪和促进返还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务实的合作，合力促成了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艺术品的回归。那分别呢是这个签了备忘录之后呢，像2024年的4月17号，中方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接收了美方缴获后返还的38件文物艺术品，其中大部分是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是上到元至这个明清时期，类别很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牙雕啊、木雕作品啊是比较罕见。然后去年3月的时候呢，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向中国返还的41件的文物艺术品。啊，这些的这个文物艺术品呢，是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在2025年3月1号开始实行之后呢，首批流失境外的文物回归祖国。这批的流失文物包括了像这些童谣钱树和陶作啊，这些陶说的唱咏啊等等，种类涵盖了陶器、玉器、佛造像、画像砖啊、藏传佛教的文物等等。也是从这个新石器时代到了清代，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具有非常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属于呢这个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然后到去年5月的时候呢，又成功的接收了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馆返还的一些的这个文物哈。所以说呢，这个在通过跨国的执法合作、司法的诉讼、协商捐赠、抢救征集等方面呢，也大概是有150,000件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呢，是回到了这个中国。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哈，我们稍后见。

0: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D40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D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 1.4 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2: 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3: 你也知道呀，
2: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现场直播。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4: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1: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好，咱们来看看哈，香港的这个汇丰银行。那么当然香港它这个汇丰银行不只是香港哈，很大的，但是在香港呢，汇丰银行是一个非常大体量的一个金融机构。汇丰银行据称哈，会削减部分香港员工每人每年38美元的子女教育的补贴福利。有消息说呢，被削减福利的员工主要是新进以及调职到香港的员工，已经享有这项福利的这个叫做 Band 3 哈，第三职级的员工和董事总经理还是可以继续的领取。诶，这个教育福利相当的丰厚哈。汇丰计划终止这个香港员工子女教育福利的消息在今年4月下旬就已经传出，当时是有报道指汇丰正在考虑包括取消新员工福利或调整总薪酬在内的多种方案。知情人士表示，汇丰银行已对这项福利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但尚未做出决定。香港是汇丰银行最大的业务市场，也是唯一一个中层和以上的员工都有权获得 95% 学费补贴的主要中心。每年每个小学学生的学费最高可以达到呢28美元，大概是22万港币，每个中学学生的学费最高是30万港元，也就是38美元，数百名的员工可以享受这一项的福利，每年的花费是数千万美元，这个给汇丰的总部带来较大的压力。那近两年呢，汇丰的业绩增长受限，2024年呢，汇丰的收入啊非常的这个压力大，然后为了应对业绩的压力，汇丰开启了架构的重组、降本增效等等的举措。在我们多伦多这边的汇丰还卖给了这个 RBC， 对吧？同时这两天汇丰呢，对国内的这个存款客户的资金来源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严格的这个核查。所以其实汇丰啊，他们这些年陆陆续续也承担了不少的这个官司，各种的隐私的泄露啊，跨国汇款之间的这些漏洞啊等等哈，反正我觉得汇丰船很大，你让他这个掉头呢比较难，但是现在逐步逐步的开始从员工的教育福利啊开始缩减吧。那这个教育福利啊的确也太好太好了。那汇丰的这个降本增效、架构重组的这些举措呢就是从这个2025年就开始了。比如说他们会遣散很多的员工啊，承担这些遣散费啊，节流的措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节流之后呢2027年会全面的实现15亿美元的成本的这个节省。 然后今年以来呢，汇丰的业绩出现了这个回升。在香港呢，香港是汇丰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今年上半年，汇丰香港业务分布的营收呢，就是81亿美元，税前的利润就是51亿。按法律实体来看，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上半年税前的利润就达到 128.97 亿美元，贡献了整个汇丰集团的超过 66% 的这个税前利润。所以你看，香港因为金融环境比较宽松，同时香港的这一两年的 IPO 股市也特别的好，所以香港人还是挺有钱的，那么就给香港的汇丰银行贡献了这么多的这个收入。汇丰在香港的本土业务还包括汇丰香港和恒生银行两家银行的零售银行、财富管理和工商金融的业务。因为在今年年初呢，汇丰花了137亿美元将恒生银行，以前是恒生的这个家族拥有，把他们给买下来私有化了。那恒生呢，创立于1933年，被誉为是香港的领先的本地银行，服务近400万名的客户。你去问香港的人哈，他们哪一个没有在这个恒生啊有这个账户啊等等。然后汇丰呢买下了之后呢，就进行各种的这个调整。汇丰还继续的会调整新加坡的这个业务，会将当地的批发零售和私人银行等业务合并到一个实体之下哈。然后汇丰也说呢，会在德国汇丰或者是欧洲其他的城市的这个在行一些的这个裁员。除了汇丰之外，其实现在包括了渣打、瑞银、巴克莱等多家银行也都是陆陆续续宣布了精简的业务。这当中呢，不得不说呢，其实 AI 呢也真是有一些的这个冲击。 AI 对前线的初级员工呢，可以说这个岗位就不是那么适合了，对吧哈，您就可能就要裁减呗。所以其他的这些银行包括渣打就说了，到2030年他们会将全球范围的这个企业的职能和后台支持岗位裁减超过 15%。 然后呢，这个其他的银行瑞银、巴克莱都在纷纷的通过剥离或分拆来优化资产的负债表。这些银行呢就是可能波及的岗位很多很多。这次在金融界哈，从亚洲到欧洲到我们北美，其实金融的这些的在裁减岗位上哈，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是影响到我们华人，因为很多华人在这个银行岗位里面工作。但是说回这个银行啊，我每次去分行，从 TD 到 RBC 到什么其他的银行，我觉得都还是挺一肚子气的。就是你说这个银行的职员，他们有时候在那儿那么多的小隔间哈，小办公室啊，他其实有时候他没有产生多大的这个职能，但是还是要有一个门面呢得撑着啊。好，这是我今天呢在这个银行的信息方面和大家的分享。我们听首歌曲稍后见。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我昨天晚上收到一个信息哈，就是我也忘了在什么地方加了一个人啊。然后这个人呢，就是他是凌晨五点给我发的啊，是一位女士。反正我真的是忘了，也可能是听众朋友对吧？也可能是朋友的朋友。然后他就说雨薇啊，多年没见了哈。然后出于礼貌我回了他一句哈，然后他说最近都好吗？还在多伦多吗哈？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盗用微信，所以现在大家呢说实在的，大家对这些骗子啊我们都特别小心，因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身边的这些骗局太多了。但你说名人，他们有律师团队，有会计团队，有经理人团队，他们也会受骗吗？最近呢9月15号的时候，密苏里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做出了一个宣判，德克萨斯州投资顾问这位叫做希达特的这个人呢，他因主导了运营多年的庞氏骗局，被判处11年的监禁，同时被勒令向所有受害者支付总计3135万美元的赔偿金。这里面他的受害人，你说是普通的普罗大众哈，就大家也不会上新闻的，为什么今天上了新闻呢？就是其中啊，刚刚结婚不久的Travis Kelce 呢，36岁的 NFL 超级碗的球星呢，被美国联邦检方明确的确认为受害者。他是 Taylor Swift 的新婚丈夫，他们两人7月3号刚刚结婚。检方在法庭上明确的强调 Travis 是纯粹的受害者，本人没有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但官方没有透露呢，就是他个人在该案中的具体的损失的金额。那 Kelce 他本人很可能不是唯一卷入这个骗局的运动员。2021年一篇关于 NBA 的后卫这个 Gary Harris 呢财务投资的报道里面提到，就是自己投资了，就刚才提到的这位的这个犯罪嫌疑人投资顾问希达特他经营的旗下的关联基金，并且称从联合创始人这个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该文还提到了其他投资者，包括这个 Taylor Swift 的先生，还有 NBA 其他的这些的球星。这个嫌疑人呢，他经营着一家位于 Texas 州的一个投资公司。他从2015年起呢，开始将客户资金投资在一家主营烟草制品的公司，有 99% 的客户资金被集中投入到这家公司。后来这个公司股票大幅下跌，他没有向投资者披露亏损，反而谎称仍然在盈利，同时还误导客户称这个资金已投向其承诺的特定的公司。那2016到2023年这几年，他从投资者那里吸收了3500万美元，然后实际呢仅投了这个1000万到相关的项目，其他的这个新投资者的钱就用来呢偿还旧投资人，并且用余款维持奢侈的生活，包括坐私人飞机、入住豪华酒店，在纽约等地拥有高档的公寓，加入多家的私人会所等等。这就是一个庞氏骗局非常明显的特征，这个行为呢造成的损失巨大，且持续时间的这个很漫长。所以这次这个案子曝光呢，也是众多的骗局呢曝光的其中的一个案子啊。为什么上新闻？就是因为这个名人的身份哈 ，Taylor Swift 丈夫的这个身份呢，就是密切相关。就是说，他们身边应该围绕的都是顶级聪明的，帮他们去运营这个钱的人，对吧？哈，但是他们也会受骗上当。其实他的身家也许没有 Taylor Swift 多，但他其实也很有钱，这肯定是跟普通人比的，肯定是很有钱。但是近年来呢，职业运动员或者是明星们遭遇金融诈骗的案例呢并不鲜见。由于收入高，投资需求旺盛哈，球星也往往成为这些不法金融的这些诈骗犯他们眼中的目标。但是有些运动员出于维护公道的考量，有些很多就选择呢私下和解，不对外报案，公开披露的案件仅仅是实际发生的冰山一角。好，听众朋友，那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1: 双黄百莲蓉，
0: 我
2: 喜
0: 欢，
3: 中意咧，带你 feel 多啲。经得起时代的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的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4: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5: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D 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D 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 1.4 厘，大请销只此三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6: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金黄餐厅、清风到家、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Primo Toyota 龙华月饼、唐夏烧腊、万城物业管理、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陆福海鲜酒家、 Warden 英歌魂、坤记竹生面、安盛律师事务所、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饮品赞助、大排档、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8: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9: 这个 AI 呢，在我们生活里面起到的这个作用，目前的这个进展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人类还没有怎么想到的哈。以前我们所认为的机器人呢 ，AI， 它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哎，我们看的科幻电影对我们有这个帮助，这个机器人帮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哈。但是其实没想到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文字类的图书市场啊，这个 AI 的垃圾书也出现了。你说这个你爱看一些 AI 的视频啊，垃圾视频啊，你短视频也有了，就是AI 的新闻主播，AI 的短视频啊，明星，还有 AI 的这个歌手也有了，以及 AI 的宠物歌手。我最近就看了一条的这个视频哈，就是一个小狗狗唱一首失恋的那个一个情歌，很 sad。其实那个原唱是一个人，但唱的特别声线是那种的，特别特别有挺震撼的，很伤心的。然后被一个小狗啊，小猪呢开始，模仿了之后就，从小猪到各种的这个宠物，各种动物的版本都有了。所以有时候减压的时候看看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有脑雾的时候，我今天不是讲脑雾吗？有脑雾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不用动脑子的。所以你让我有些群友推荐，特别有侦探的那种，惊心动魄的剧情的，要用脑子看的，我现在都不怎么想让自己用脑子看了，因为这个脑子白天做别的事儿用的时间太多了。好，现在呢，这个 AI 的垃圾书也涌入了线上的图书市场，人类作家的这个收入呢，大幅的缩水。现在理解了好莱坞的编剧们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蛮长时间的一个抗议，对吧？那就是这些 AI 公司就是用这些作家、剧作家他们的书籍、文字去训练 AI。然后训练到现在呢，你看是不是远远的这个速度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能够代替我们图书市场的这个速度呢？ AI 的垃圾书呢也是进行了冲击，可能还有可能从更广泛的层面重塑图书市场的销售价格。三月份的时候，有一家出版集团取消了一部恐怖小说 Shy Girl 原定在美国的发行计划。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个书的作者米娅巴拉呢被指控借助 AI 完成创作。尽管这个米娅她自己否认在创作这个小说的时候使用 AI， 但是这个 出版社仍然将它从自家网站亚马逊以及英国书店下架。

的普通的人，要是你真的是留意的话呢，从金融业到出版业，对吧？到地产业，到什么什么其他的行业，等等哈，就是可以说大家都要准备好，我们该怎么办哈？最近呢，有一份的报告研究呢，过去12个月，亚马逊上架的2000多本宗教类的书籍当中呢，有63%，1270多本被标记为很可能由大语言模型生成，也就是 AI 生成。然后呢，有另外一档研究，就是从2023年到2026年间，在亚马逊发售的14000多本的自助出版小说里面，经 AI 检测软件检测之后呢，20%还有大量的 AI 生成的文本。这意味着这些书籍里面超过25%的文字被标记为 AI 生成。这项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发现呢， AI 图书数量的增加是以挤压人类作者收益为代价的。3年间，这个单季度有销售记录的图书数量增长19.2倍，但季度收入仅增长8.9倍，这个表明单本图书销售收入下降。然后海量的图书呢，涌入市场，形成了挤出效应。读者在亚马逊上选，在选一些创作人类创作作品的概率降低，单本图书销量也随之下滑，从而导致人类作者收入缩水。然后这些图书呢带来的挤出效应，就是大部分的质量就比较低，但是仍然有部分的作品质量较高，足以获得较高的排名。所以这个竞争愈发的激烈。本来你看我们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很激烈了，对不对？诺贝尔文学奖这些作家们，那肯定我相信他们还是用自己的这个思维和笔来写的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学了他们的风格之后， AI 很可能啊也生成一本呢跟他们风格类似的，可能这个利益还更深刻的这个书，所以人类作者就很可能被挤出市场啊。现在亚马逊要求自助出版作者披露是否使用 AI 生成文本，同时限制用户每天最多上传3本的这个新书。亚马逊的发言人在对记者的这个发问的时候说呢，我们致力打造读者喜爱、出版商与作者信赖的图书商城，并持续完善多重保障的这个机制哈，就是要进行排查和核查，你自己还要 claim 这是 AI 的还是怎么样，对吧？会下架违规的作品，但这个也不能完全杜绝这个 AI 的这个图书的泛滥，对吧？在一定程度上 AI 它的这个水准也不一定很差，对不对？你如果说购买 AI 图书的概率越高啊，平台的算法也会优先向用户推送这类的作品。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迭代， AI 图书质量不断的提升，那对读者的吸引力到底是谁写的有那么重要吗？对不对？一位没有名气的作家即便呕心沥血完成一部作品，也可能根本无缘出现在相关推荐书单中，因为大量的 AI 图书正凭借关键词和检索词抢占曝光的位置。与此同时呢，多位的作者针对 AI 企业发起版权的诉讼，就是你们这些的用很多的著作来进行大模型的训练嘛，好莱坞的编剧们早就这个罢工过的，对吧？虽然是7月份呢，有一项15亿美元的版权和解协议，判这个 Anthropic 向数千名作者支付赔偿金，但我不知道这个赔偿金真的有没有到位哈。但是那我赔了之后我还继续的做，我的 AI 越来越聪明，它的学习能力比我们普通人强啊，我们要经过这9年10几年的这些教育，我们才能成为呢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 AI 呢，我觉得3下5除2几天就搞定了。所以图书的这个销售格局哈，真的是正在重塑哈。有很多出版社也说啊，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也不会直接禁售 AI 图书，但前提是作品必须清晰标注有 AI 创作。好，那这个 AI 创作我标注了，那真的又很好看的时候怎么办呢？那读者还是会喜欢呢，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你不出版社来讲，你不出版这个 AI 图书，那别的出版社他们也会。所以说呢，我觉得要求出版社不出版 AI 图书呢，这个要求本身呢还是有一些的问题哈。

AI 生成的这个内容持续的增多，也会改变作家，尤其是新锐作家的创作方法。他们预判图书市场会走向分化，就是一方面迎合不排斥阅读 AI 作品的读者，另一方面读者对文学小说的需求会提升。这类作品体现的写作水平呢，当然目前呢的 AI 还是没办法复刻，这是目前。那万一他学习能力增强了之后，明年又可以呢？其实我们在当 ChatGPT 第一版出来的时候，我们预示到今天的这个现状嘛，发展嘛，进步嘛，我们也预示不了。当然了，这个文学这个东西，它是跟一个人的这个背景，不管是作者还是我们读者哈，它跟我们的背景，跟我们的生活的经历。那 AI 也许没有我们的生活经历，他会去学，他根据你跟他的对话，你跟他聊，对吧？你写书之前，你让他写的时候，你肯定还会跟他分享嘛。所以 AI 他就慢慢的学，然后可能 AI 以后的这些书籍会比人类的作者变得更受欢迎，都有可能。还有以后明星啊，拍什么戏，就是全是 AI 演员。我看现在很多 AI 短剧呢，其实大家也看得津津有味的呀。我不知道这个时代在发展。我没有这个好与坏的这种想法哈，因为我每天我也需要 AI 帮我做些事儿，边走边看吧。人的一生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过程，对不对？我们像背包客一样的，每个人，我们也不知道在哪一个山头，我们的生命就停止了，真的不知道。我现在他们就说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事儿，爸爸妈妈或者长辈都说，这人年长了会怎么样？以前年轻的时候根本就不会相信他们说的话，现在逐渐意识到，其实我们在和很多的人、很多的事物、很多的这个生活在逐渐的再见了，慢慢的再见。回头我们在什么地方相遇，不知道。好，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听众朋友，那么今天是礼拜四哈，我们又开启啊美好的一天。如果你是晚间听节目的，你又结束了美好的一天。啊，我这个说话呢不是 AI， 那我也希望在 AI 的时代还是能够有人声的这个出现哈。感谢你的收听，在明天的早晚九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5+5=5，
3: 5+5=5。
2: 没错，这个星期二至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零至五天大买日，价钱利率超吸引，还有抽车大优惠哦。
3: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低至0.9%，指定型号还有出车优惠3000块。
2: 不止啊，还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度假优惠，示范车有高达10000元优惠哦。
3: 真的是5+5=5，
2: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在样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6: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5: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6: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5: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6: 清新之作，
5: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2: 开了学那辆车啊，都不知道能撑多久啊。
3: 想要可靠，最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马上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哦。
3: 利率还低至0-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2: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3: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那么划算，千万别错过，今天就要去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音乐家李兰，
7: 星期四的晚上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我们听歌哈，很多时候真正打动我们的，就说第一时间能够带给你那种感觉的，可能不是歌词，也并非副歌部分高亢的演唱，而是那一段沉默的间奏。当人声暂时退场，乐器独自诉说着。那个时候，所有的那些说不出口的感觉，包括什么遗憾啦、思念啦、挣扎啦，种种种种，全都藏在了没有歌词的间奏里。今天跟您分享几首音乐，也是一些比较经典的旋律，想着是不是可以唤醒我们尘封的那些事儿呢？那些歌词其实没有讲完的执念啊、遗憾啊，就在旋律当中缓缓铺陈来。也许在弦乐扬起的那一刻，心底会泛起一阵闷痛。好像大雪纷飞的街头，你目送着你在意的那个人渐行渐远，心里面就算是翻涌着千言万语，而两个人却都选择沉默，谁都不愿意先低头。恋人这首歌最动人的片段是那一段安静的间奏，没有繁复的编曲，只有贝斯和弦乐轻轻交织着。

0: 李荣浩的《恋人》，
1: 此曲不是李荣浩自己，而是刘嘉欣。那些歌词不曾讲的执念和遗憾，是在旋律当中缓缓铺陈。
0: 钢琴缓缓落下，好像雨后初晴，阳光穿透云层洒落窗台，无数的回忆碎片随旋律扑面而来了。

有些歌太触景伤情，却还是舍不得暂停。窗外已放晴，我的爱怎么停？汪苏泷的《晴》，晴天的晴。那些来不及相见的人，不曾说完的话，中途中断的梦想，就像夏日转瞬即逝的流云。你伸手想要挽留啊，掌心呢，只剩下一阵穿堂而过的风。这人总是在现实和回忆当中穿梭，追逐着曾经的每一个美好，又或者是失望。那么久没有见，还是把积累的思念读成再见。留下相爱的人，在久别重逢里面小心翼翼，猜测又躲避。请听接下来薛之谦的这首《这么久没见》。这首歌曲属于薛之谦独有的克制美学，怎么说呢，就是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只有层层叠叠的弦乐缓缓递进。

0: 这么久没见，该变成熟一点。这么久才见，仅有沉默寡言。久别重逢，两个人近在咫尺，可是鸿沟却早已横跨在彼此之间。就算有千言万语盘旋在喉咙，最终还是归于沉默一片。您听到的是薛之谦的作品《这么久没见》。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2: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9月26日正式发售，由著名发展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w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这个中秋吃月饼、寻回忆、玩游戏，心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模就在心之美。你猜到木模里面刻的文字吗？你认得出它来自哪里吗？22号前到心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模猜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这个中秋在心之美，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3: 我忍不住了，我要
4: 要
3: 又帅气又给力还省油，我要
4: 我也要。现在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买车价钱超划算，不用说 NX 汽油车0.9厘利率，还有1000出车优惠哦。
3: 我算过了，还是汽油车最好，又给力又安静还帅气，现在价格还这么划算，利率低省好多呢。
4: 太聪明了，我也要。
3: 9月15到19号还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万别错过了。
4: 今天就要来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unwoody North Lexus 啦。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2: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1: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这一首呢，可以说是教科书式的钢琴和弦乐的编排，而间奏呢，好像是一个人独自复盘一段已然落幕的感情。林俊杰，可惜没如果。

刚才呢这段间奏引入了小提琴的经典 solo 之后，再和电吉他形成二重奏，就把歌曲的情绪张力，你有没有觉得一下子推向高潮，直接叫醒了听众沉睡的耳朵。间奏我反而不说话了，压着歌词说了，实感抱歉。

林俊杰的歌曲《可惜没如果》，可惜没如果。我们总是会反复的设想哈，如果当初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结局会不会截然不同呢？可世间从来没有如果，只有已然发生的结果。

我们听到了悠远的风笛声，这首《出现又离开》写进了生命当中无数过客，有些人热烈出现而后安静退场，这就是成年人之间的一场体面告别，没有激烈争吵，更没有歇斯底里。

我觉得特别动人的地方就是刚刚风笛响起的时候，风笛这种独特的音色特别具有拉伸时间感的能力，听起来就像讲述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一样，充满了回忆的画面感，甚至让我想到了《大话西游》结尾那一种相忘于江湖的悲怆和释怀。

风笛的苍凉，还有钢琴、木吉他的温柔的这种铺垫，整首作品就是有一种奇妙的对话感觉，模拟出了两个人从相伴到渐行渐远的过程。那这首作品我个人很喜欢梁博的出现又离开，特别的就是他的这种配器方式哈，让整首作品在很克制的演唱当中又爆发出了强烈的情感张力，是那种辽阔当中的释怀和遗憾。这首歌一开头呢，就是干净有力的非洲鼓或某种手鼓，这个节奏像轻跳一样一直重复到歌曲结束，这就赋予了整首歌有一种向前行进的动感和生命力。宋冬野的《安和桥》。

0: 整首作品呢就像在一个用吉他手鼓搭建的干净的画布上，重重地涂上了一抹来自草原和旧时光的马头琴色彩。这种中西乐器的结合呀，你有没有觉得一点都不突兀呢？反而呢就让那份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的遗憾和释然有了更加辽阔的回响空间。
1: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三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您。精选床垫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沙发最高减1300，买得多省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物错过，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2: 5+5=5，
3: 5+5=5。
2: 没错，这个星期二至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零至五天大买日，价钱利率超吸引，还有抽车大优惠哦。
3: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低至0.9%，指定型号还有出车优惠3000块。
2: 不止啊，还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独家优惠，示范车有高达10000元优惠哦。
3: 真的是5+5=5，
2: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在样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4: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5: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两个钟。
1: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6: 音乐家李兰，
0: 到了今天音乐家节目的第三部分了啊！这一首呢，我可以说是几乎人人都可以唱的一首歌曲。它间奏的地方呢，是以钢琴铺垫，鼓点非常沉稳，承接着歌词当中的那种迷茫的追梦之路。这就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他末尾的吉他 solo 不是技巧的炫耀，那种感觉就是你孤身站在山顶，迎着狂风在呐喊，回应着过往的孤独，回击着世间无数的质疑。

你是不是有很多的情绪沉重又复杂，没有办法说得清，那我们就索性交付一段无言的间奏。在音乐响起的瞬间，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不是在听歌了，而是在看见，在感同身受。接下来的这一首

是不是当中有一种人声退场，乐器独自诉说的感觉呢？周杰伦的雨下一整晚。好了，最后一首呢，我选来王菲的《天空》，她的间奏 solo 啊，被乐迷称为是吉他版排弦的经典，就说以极简的电吉他独奏收束，有空旷疏离的感觉，也是呼应了这首歌的歌名《天空》的这份辽阔和孤寂。好了，把这首歌放在节目的尾声，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我是李兰，感谢收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忍唔住，我要
2: 要
1: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2: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gfeng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 0.90 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1: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2: 咁醒，我都要。
1: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2: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gfeng of Lexus 啦，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移民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430 周六直播，
2: 同你交换啦。
1: 玩过嘅
2: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蚊添。
1: 好新，仲送1000蚊。
2: 系啊，而家喺 Dongfeng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 1000蚊咋？
2: 唔够，仲有大倾销价，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一厘。
1: 正，
2: 咁笋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1: 即刻嚟喺 Steels 404以东嘅 Dongfeng North Toyota 啦。
4: 以下属 AM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5: 白发如潮江主上，观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6: 头唱片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集是第225集，来到下半部节目的时间了。在这部分我们有东西合璧，听众的 Dave 点了首 Skeeter Davis 1963年的 The End of the World， 中文版本是雷安娜演唱的含羞草。在上海留声机仍然是有两首陈蝶衣的作品，欧太是点了首周璇演唱的春之神，年份1947年的。既然春天已经来了，送多首同样是陈蝶衣的作品，亦都是来自周璇演唱的，歌名就是桃李春风。在醉人的音乐，听众 Andrew Soon 点了首 Love at First Sight， 他指定是要 Paul Morrick 的版本。而温哥华的忠实听众 Benny Kwan， 他想听是 Chris Barber's Jazz Band 的 Petty Flower， 年份是1959年的。至于今天节目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罗省的听众 TK Chan，他点了首由 Vic Damone 演唱的 Until You Came To Me， 年份是1953年的。而跟着听众的 Blues Child， 他想听 Shadows of Night 演唱的 Shake， 这首歌年份是1968年的，是第一次在岁月流星这个节目出现的。哇，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跟着听众 Winnie Mock Willie Nelson 的 Always On My Mind， 年份是1983年的。而节目最后一首歌呢，这位听众 Raymond Lai 送上一首1981年的 Marty Berlin 演唱的 Heart。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2: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0: 听众 Dave 点了首由 Skeeter Davis 演唱的 The End of the World， 年份是1963年的。 Skeeter Davis 的歌曲呢，在岁月流星都出现过好多首啦，因为呢，佢有一只大碟是1961年出版的 Here's the Answer。 在早一段时间呢，岁月流星就有一个环节是介绍一些对答的歌曲，而这只 Here's the Answer 里面呢，就有好多首都是有对答的内容。例如 He Have to Go， Skeeter Davis 就唱 He Have to Stay， 还有 Ray Peterson 的 Tell Lola I Love Her， Skeeter Davis 就唱 Tell Tommy I Miss Him， 还有 Eddie Arnold 的 I Really Don't Want to Know，而 Skeeter Davis 就唱 I Really Want You To Know 等等。不过 Skeeter Davis 最出名的就是这一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听过 Skitty Davis 的英文版本之后呢，为大家送上中文的版本。这首粤语的版本呢，改编自 The End of the World 的，就是由雷安娜演唱的《含羞草》。为他填上中文歌词的呢，就是《向雪怀》，收录在1981年呢雷安娜的第一只大碟《旧梦不需记》里面。

0: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2: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3: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咁抵，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East 欣佳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系集中喺回报，往往忽略咗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唔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好唔同。实际上仲有其他合法而有效嘅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10月3日下昼2:30会喺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6: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2: 5+5就等于5。
3: 5+5等于 5？
2: 冇错，今个星期2到6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至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3: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2: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3: 真系5+5等于5。
2: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欣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7: 太古广场一连2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8: 那南风吹来心凉，那夜莺啼声细唱。
9: 上海留声机，
10: 桃花江边好风光，花朵开。
11: 听众阿欧提点一首由周璇演唱的《春之神》。那春天嚟到啦，都几应景啊！首歌咧就是周璇喺1947年啊，一部电影《花外留莺》里面的插曲。讲起1947年呢，香港的电影界可以讲是周旋年。他继《长相思》和《各有千秋》之后呢，又参与了香港的大中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喜剧黑白故事片《花外留莺》。在这部戏里面呢，他演唱了《高岗上》《晚安曲》《春之神》《花外留莺》和《桃李春风》等等的插曲。其中这首《春之神》是由黎锦光作曲，陈蝶衣填词，由金桑至周璇首唱，已经是流传了好几十年。如果你喜欢老歌或者是周璇迷，肯定对这首《春之神》绝对是不会感到陌生，同埋应该是赞不绝口。周璇的清脆甜美的桑音唱出欢迎欢迎欢迎这春天的早晨。作词者陈蝶衣用花朵、柳丝、写景之外，尤其是用小猫也在打滚，真是全神之句，教人激赏。而极富启发性的词句的副歌亦都显示出作词者的不凡功力。例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们要珍惜青春，我们要歌颂凌晨。而最后一段呢，更加是不忘地呼吁大家千祈不要辜负春之神的时光。他说，愿春常在，愿春无尽，我们在春光中鸣鼎，我们在春风中隔云， 请欣赏黎锦光作曲、陈蝶衣填词的《春之神》。

跟住落嚟送上另外一首，亦都系好应景嘅歌曲，同样系嚟自《花外流莺》呢部电影里面嘅插曲，亦都系由周璇演绎，歌名系《桃李春风》，亦都系一首寓意绝佳嘅健康歌曲。歌词系唱出：春风吹襟袖，桃李满门墙。春风吹送着桃李芬芳，让弦歌的声浪随着春风飞扬。请欣赏《桃李春风》，作曲姚敏，填词陈蝶衣。

0: 各位听众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是可以 email 俾我的。我的 email address 就是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又或者 send 嚟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如果用传真呢，无论温哥华、卡加里或者多伦多的听众，可以 fax 嚟多伦多的905-889-9828 905-889-9828，欢迎各位点歌啦，或者对呢个节目有咩意见，可以直接用 email 同埋 fax 同我联络。但我哋需要留声咧，喺多伦多系有个金曲会嘅。咁虽然系温哥华同埋卡加里亦都好多朋友入会，但系你哋咧比较难于参加我哋经常举办嘅聚会。不过咧，各地嘅朋友咧都好捧场。咁当有演唱会嘅时候咧，有啲听众都特登专程嚟到多伦多支持我哋搞嘅演唱会，非常之感谢。各位听众如果想入会咧，系免费嘅，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同埋 email address send 嘅 email 俾我登记咗之后咧，就可以免费成为会员啦。咁日后咧，我哋嘅会有咩活动，都会用 email 送上我哋嘅会员通讯，又或者可以上我嘅网页咧，睇到我哋活动嘅最新消息。嗱，虽然我哋聚会咧全部都喺多伦多举行，咁但系始终都会希望有朝日能够去到温哥华同埋加加利咧，同各位听众见面。如果有咁嘅一日咧，一定会预早通知大家嘅。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先休息阵间，我哋转头见啦。
1: 醉人的音乐，
0: 听众 Andrew Sun 点咗首《Love at First Sight》，佢指定系要 Paul Mori 演奏嘅版本。其实呢一首咧，原装系一首法国嘅禁歌 ，Jane Morgan 同埋 Sergio Gainsbourg 嘅作品。咁提起 Paul Mori， 大家都好熟悉。咁可惜咧，呢位音乐家喺去年嘅11月3日已经喺法国逝世，享年系81岁。Paul Morin 在1925年3月4日出生于法国南部的一个名城马赛。他爹地是当时的邮政局局长，亦都很喜欢音乐，在当地是成立了一个乐团，并且是担任团长。他极希望自己的音乐家的夙愿能够在他的仔的身上实现，于是乎从小开始就对 Paul Morin 进行培养。Paul Morin 由4岁开始就在爹地的指导之下学习钢琴，接受古典音乐方面的训练，而 Paul Mollet 亦都显露出出色的音乐天赋，好细个就打下了稳定的音乐基础。爹哋见到 Paul Mollet 在音乐上极有可能，大有作为，于是乎就在他10岁的时候咧，将他送入了马赛国立音乐学院学习正统的音乐理论和演奏技巧。4年之后，他就以一等奖的优异成绩在马赛音乐学院毕业。在这个时候，踌躇满志的 Paul Mollet 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位世界知名的钢琴演奏家。但是当时的欧洲街头呢，正到处流行的爵士乐，令到 Paul Mollet 忽然意乱情迷。他被这种自由奔放、无拘无束的音乐形式所吸引了，随即就改变了自己的音乐理想，决心就投身于通俗的音乐，亦都不理爹地的强烈反对，还在17岁的时候呢，组织了自己的乐队，自己担任钢琴独奏，而开始了他的音乐演奏生涯。没多久，他就到法国音乐中心巴黎发展。1965年，他被菲利普唱片公司看中，随后签了唱片合约之后，事业发展就走上正轨。1967年 ,Paul Mollet 推出他使得他红遍全球的 Love is Blue， 其实是一首很普通的流行曲改编的音乐。本来首歌就不好起眼，但是经过 Paul Mollet 的精心改编之后，首歌有如脱胎换骨，在美国的流行榜上得到7个礼拜的冠军，并且以600万张的销量扬名唱片界，而在年中全美10大之中排名的第3位。 Love is Blue 亦都顺理成章成为 Paul Mollet 的招牌歌曲。 Paul Mollet 的音乐在东南亚一带非常之受欢迎，他曾经在台湾、香港等地举办过音乐会。1982年 Paul Mollet 2度去到香港，应香港宝丽金邀请，改编了《龙的传人》等等中国的名曲。1984年又改编了脍炙人口的《橄榄树》，为中国的流行音乐迈向了世界作出了贡献。到了1990年，他更加为当时走红的台湾歌手童安格度身订造了一首歌，叫做《爱的主题曲》。 咁之后啊 ，Paul Molly 又改编咗唔少香港同埋台湾流行曲，由宝丽金嘅飞利浦唱片公司发行。咁此外啊 ，Paul Molly 亦都有好几首音乐咧，为香港人好熟悉嘅。咁例如嗰首每年都听到嘅《香港小姐》嘅主题曲音乐，咁仲有 I'll Go On Loving Her。嗱，呢首音乐咧，当年咧就喺香港嘅无线电视台咧，经常都见到呢位 Paul Molly 揸住指挥棒喺度演奏。咁至于另外一首好轻快嘅 El Bimbo， 大家又记唔记得有个广告阿西瓜跑话有蛇啊有蛇啊，就系用咗呢一首 El Bimbo 啦。嗱，好啦，介绍过 Paul Molly 之后咧，呢位听众阿 Andrew Sun 送上 Loved at First Sight， 系 Paul Molly 改编一首法国原装 Satin Money Plus 嘅音乐版本。嗱，当年 Paul Molly 呢一只唱片咧，亦都系非常之好卖嘅。

听过 Paul Molly 呢首 Love at First Sight 之后咧，跟住落嚟呢位温哥华呢位听众 Benny Kwan 送上由 Chris Barber's Jazz Band 演奏嘅 Petty Flower， 亦即系 Little Flower， 年份系1959年嘅。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过得好快，眨下眼来到岁月流星第225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在罗省的这位听众 TK Chan， 你点了一首 Until You Came To Me， 是由 Vic DeMong 演唱的，年份是1953年。这位 TK Chan 特别去将这首歌送给他在温哥华的姐姐 Virginia Trey， 他说他姐姐没有听这首歌足足有50年之久了。咁就请呢两位听众细心欣赏 Vic DeMong 嘅 Until You Came To Me， 年份系1953年嘅。

听过 Victor Mong 的歌声之后呢，跟住落嚟呢位听众 Bruce Chow 送上一首由 Shadows of Night 演唱的 Shake， 年份是1968年的。哇，呢首 Shadows of Night 的 Shake 我都冇听好耐啦，而呢首歌呢亦都喺岁月流星第一次出现。听返呢首歌呢，又将我哋嘅记忆带返到60年代。

跟住落嚟呢首歌系要送俾 Willie Mock， 呢首就系 Willie Nelson 演唱嘅《Always on My Mind》，年份系1983年嘅。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25集最后一首歌啦。听众 Raymond Lai， 早前你托我找的这首歌一时间呢想不起是什么歌名，原来是这首1981年的 Marty Breen 的 Heart。 Raymond 呢我要送这首歌给他好朋友 Dr. Charles Kwong， 他说他都很喜欢听这首歌的。演唱这首歌的 Marty Breen 呢究竟是何方神圣呢？记得在60年代，1965年呢 ，Marty Breen 就一手创办 Jefferson Airplane 乐队的灵魂人物，亦都是主音歌手。嗱，嗰队乐队一共6个人嘅，咁到咗70年代初 ，Jefferson Airplane 由于个队员嘅变动，咁后来呢队乐队咧改名叫做 Jefferson Starship。咁辗转到咗80年代咧，有一次人事嘅变动，连 Jefferson 都走咗，于是乎队乐队咧再改名变为 Starship。大家记唔记得佢哋喺1987年嘅一首名曲 Nothing's Gonna Stop Me Now， 咁就係 Starship 嘅作品啦。好，请个 Raymond 同埋 Dr. Charles Kwong 欣赏下呢一首1981年 Marty Breen 嘅 Heart。

0: 岁月流星第225集呢到咗尾声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祝各位今晚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2: 加五啊，等于五。
3: 5+5=5。
2: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3: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元。
2: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元优惠噶。
3: 真系5+5=5。
2: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街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4: 你都知呀
1: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现场直播。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5: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25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4月1日。多谢各位收听。嗱，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這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能够帮助你更深的来认识神。我们经常都会说，不要把今天的事情推到明天。拖延这回事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出现，差不多每天都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并且呢就找个借口解释一番就算了。如果我们不察觉它的危险和其中的陷阱，我们就会失去神所赐给我们美好又宝贵的机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一块儿的来思想，该怎样凡事行在神的时间中，学习不再拖延。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4: 为什么我们经常把一些重要的决定拖延了呢？又或者生活中应该立即处理的事，我们经常一拖再拖呢？很多做妻子的抱怨丈夫不帮忙他修理一些他们不会修的东西，他们一再提醒丈夫，请他们尽快帮忙修好，可是做丈夫的却一拖再拖，他们叫妻子啊不用担心，他们会很快去做的，可是一个礼拜拖过一个礼拜，一个月拖过一个月，时间过了很久很久，工作却依然没有开展。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采用拖字诀来应付。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该打的电话没有打，许多该写的信没有写，许多该做的决定一直没有做，许多家务事儿一直拖在那儿没有完成，好的东西该买的一直没有买。到底为什么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会有拖延的表现呢？我们为什么没有照着该完成的时间完成呢？很多人在生命中有拖延的毛病，而拖延就形成了一大问题，或者说拖延是某些人在生命中的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有些人说，我从小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我的性格，这是改不掉的，于是就接受了自己是个凡事都拖拖拉拉的人，而没有下定决心去改掉它。可是从圣经的教导来看，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拖延其实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束缚，它所要付出的代价让圣徒所受的亏损是极大的，甚至于是我们想象不到也是难以接受的。好，让我们一块来看使徒行传第24章。使徒行传24章，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一段经文。这章经文记载使徒保罗他受到犹太人的威吓，他们商议要杀死保罗，要除掉他。后来保罗获救，并且得以来到该撒利亚的地方，在巡抚菲利斯大人面前为自己申诉。这是保罗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时刻和机会。好，我们一块来看《使徒行传》24章，从24节我们看到第27节。经文说，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颇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好，我们经文看到这儿，使徒行传24章从24节到第27节，这段经文是我们思想拖延这个题目最好的说明。我们要看看到底拖延最基本的问题和困难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很多人都必须在生活中面对和处理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拖延呢？而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 在圣经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见菲利斯是一个充满贪婪欲望和希望拥有更多权力的人，他是一个典型看重个人利害关系而过于是非的人。现在保罗有机会在他面前为自己申诉，辨明自己的清白。使徒行传24章第24节经文说了，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使徒保罗是一个以传福音为己任的福音使者，在他所到之处，他都不忘播下福音的种子，不论得时不得时，他都用心传道。而现在保罗有机会和菲利斯谈话，他又怎么会错失这个良机呢？因此保罗就趁此机会向菲利斯解释救恩，告诉他逃避将来审判的得救之道，那就是你要认罪悔改，你要信靠耶稣基督，也就是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是单刀直入，毫不避讳，这是保罗的性格。保罗在菲利斯面前其实要为自己申诉，但是他却抓紧这个机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从使徒行传24章到第26章的记载里头，我们看见保罗后来有机会在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申诉。我们现在就来看使徒行传26章19到20节的经文，请我们看使徒行传26章19节以及20节。在这里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即使在亚基帕王面前，他照样充满胆量，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毫不惧怕，把真理宣扬出来。使徒行传24章第25节记载，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我们注意，这里形容菲利斯甚觉恐惧，他是因为听见保罗所讲的道而觉得惧怕，他自己也知道末日必定有审判的，也盼望脱离这审判，但是他却没有及时处理他这种情绪，反而是用逃避拖延的方式掩藏自己的心情。他对保罗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其实保罗后来还有机会跟菲利斯见面，因为菲利斯屡次请保罗过来，一方面是要听保罗所讲的道，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动机，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贪财的人，他希望保罗能够拿银钱贿赂他。当然保罗不会用金钱贿赂菲利斯，当他一旦有机会接触菲利斯，只会再讲论福音真理，同样是劝勉菲利斯，你要抓紧机会悔改认罪归向神，你当信主耶稣，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保罗一定是讲明这些道理。结果菲利斯一方面他喜欢听保罗讲道，一方面又感到保罗不是时务，不懂得时下的规矩和风气，让他大失所望，所以他有的时候请保罗来，有的时候又打发他回去，就这样来来去去，听了又听，但是始终心怀二意，结果就是一拖再拖。每当菲利斯叫保罗来，保罗又再有一次机会分享福音真理，只是菲利斯看见从保罗那儿拿不到金钱，满足不了他贪财的欲望的时候，他又打发保罗回去。即使菲利斯已经明白了，也认识了一些重要的真理，但是他却一再拖延，没有对真理做出回应，他只是听却没有接受救恩，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就这样错失了所有和保罗谈道的机会。我们相信当保罗有机会把神的真理告诉菲利斯的时候，圣灵也在菲利斯心里做工。当菲利斯听到保罗讲论公义、节制等等这些道理，又听到将来的审判的时候，他心中产生了恐惧。虽然他拥有权力地位，但是保罗的道让他心生畏惧。事实上，菲利斯是一个以残暴、贪婪和缺少自制力这些性格出名的。这个时候，在保罗的分享和讲论当中，他产生了恐惧的心。这是圣灵的工作，真理的圣灵来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结果每每圣灵感动菲利斯的时候，他就停顿下来，他就不想再继续听下去，他就打发保罗离开，说他如果再有方便的时候再请保罗来。他是把该做的决定和反应推脱了，他就是以拖的方式来做出回应。菲利斯的拖延就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相信在谈到的过程当中，保罗必然会对菲利斯说，你应该信靠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虽然你是罗马的官员，身居要职，但是你必须抓紧机会相信接受耶稣。相信保罗必然不会错过叫菲利斯决志的机会，但是菲利斯的反应却不是点头同意。尽管圣灵在他心中做工，可是他却拖延。虽然他屡次请保罗前来，但也多次请保罗回去，从头到尾菲利斯都没有做过任何决定，这是很可惜的事。保罗向菲利斯讲论福音，必然是就着他的需要和情况去讲的，相信保罗必然是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菲利斯断不会不明白救恩的道理。他也知道必须相信耶稣，可是菲利斯内心怎么想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菲利斯心里头必然想，保罗的话可信吗？如果我以现在的身份和地位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我还可以保住我的官位吗？别人怎么看我呢？我又怎么样活出像保罗所讲的那样的生活呢？公义和节制对我是不适合的，我的生活方式不是这样的，周围罗马官员的生活方式跟保罗所讲的也全然格格不入。这有好多的思想和挣扎，相信曾经在菲利斯的思想中出现过，可是他是看个人的利益利害关系过于是非，他明明知道当信主耶稣，承认他是主，可是到最后他依然举棋不定，直到他被罗马皇帝尼禄王召回国为止。我们不能肯定菲利斯到底最后有没有信耶稣，但是至少根据圣经记载，没有提到菲利斯信耶稣。好，弟兄姐妹，在我们看过今天的经文之后，让我们来想想自己的情况，也让我们诚实地问自己，我手上这么多没有完成的工作，会引来怎么样的后果呢？当我们想到拖延可能导致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有多少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决心去做，有很多的关系一直停在焦灼状态，毫无进展，很多重要的决定还没有下，让我跟自己周围的人也感到气馁，有的时候还产生误会和分裂，有的时候所引来的结果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很多人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有很好的计划和进程表，可是他往往不照时间表做事。我们害怕接受新的挑战，因为我们总有一种性情，这种性情就是惰性，这个惰性使得我们不能达到自己所预设的目标。我们害怕神叫我们去做事，因为我们感到压力和浑身不自在。我们要晓得，人生有很多机会都只出现一次，然后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神有的时候给我们机会是一次的，如果我们由于惧怕、胆怯和其他种种问题拖延不做的话，机会过了就是过了，我们的拖延就让我们错失良机，让我们带来亏损。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福气有多少我们错失掉了，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特别是面对自己没有决断一拖再拖的恶习。在灵性的层面上，当我们拖延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得罪神、叛逆神。神说，这是我要你去做的事，我们回答神说，好，我会去做，但是这不是神所要的答案。神所要的答案就是我们不但要去做，而且是马上去做，有了主的命令就立刻遵行，这才是神所悦纳的。约翰福音14章第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神要我们马上去跟某个人见面，马上把东西分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不论神的命令是什么，要是我们拖延，这已经是叛逆神、不爱神的行为。拖延除了是叛逆之外，还表示我们不愿意做神的器皿，我们不愿意神透过我们去完成他托付我们完成的工作。我们对神说，我不是不要去做，但是不是现在。 当我们这么回应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推却了神的要求，我们以拖延来回答神的计划。我们向神保证我们会去做，但是只是口里讲，却毫无实际行动，一拖再拖，心里存着敷衍的态度，这就是藐视神的命令。当我们对神的命令拖延不做的时候，我们也会成为他人的绊脚石。怎么说呢？当别人看见我们拖延的时候，他们会猜想神的命令大概不重要吧，因为看见我们不是马上去做，而是在拖延，所以他们对神的命令也不尊重。特别如果我们是在教会里做领袖的，是牧师、传道人、长老，弟兄姊妹要看榜样，盼望从顺服的见证里头得着激励，结果看见基督徒领袖对神的命令是拖拖拉拉、敷衍了事，他们就跟着绊倒了。然后拖延还会为我们带来罪疚感。当我们知道神要求我们去做某件事，而我们不去做，反而以拖延来回复神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感到罪疚，我们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时常在想，等到我方便的时候，我一定会做，但可惜现在不是时候。就这样，我们一再的把该做的事往后延，不愿意决定马上遵行神的命令。为什么我们总是把决定延后呢？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心存怀疑，心怀二意。神的命令让我们感到不自在，感到没有安全感，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我们不想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不喜欢自己里边的感觉和感受。正因为我们要逃避，不想面对自己，所以我们宁愿保持现状，一直拖下去。而当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灵性会走下坡，我们就会稀奇，神啊，你为什么不使用我？我们为什么没有从神那里来的喜乐？神为什么没有作为在我的身上？我们也没有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我再说，拖延神要我们做的事，其实就是叛逆神、不服从神的行为。我们独立自主，我们不愿改变，我们感到不要神。不管我们所抱持的理由是什么，结果都是一样。弟兄姊妹，让我们来问问自己，我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靠神的恩典调整自己吗？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从罪中转回，再一次降服于神，把生命交给神吗？我们不要只是看自己的不行，虽然我不完全，我不足够，我很软弱，但是我们要晓得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他的能力就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他总不撇下我们，他也不丢弃我们。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拖延的问题呢？其实并不难。首先，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确有这个问题，我们把不愿意做或是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拖到明天，或者是往后继续拖延下去。因此头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承认自己的确有这个问题。第二，是知道自己到底在拖延一些什么。我们要有具体的事件，到底在哪件事情上，在哪一方面的问题上，我采取了拖延的态度。第三，就是找出我们要去做这些事的感受。我们要具体找出自己的问题，问自己，当我这样逃避和拖延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如果我要去面对的时候，我又会感觉到什么？没有人可以指出你内心的感受，这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但是你必须认识自己里面的感受，知道自己的感觉到底如何。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也许我们真的不知道，不过如果我们肯去探求，肯去追问，神会帮助我们晓得和认识。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感受和感觉，我们就很难处理自己的问题了。好，跟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一切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告诉神，向他承认说，主啊，我有拖延的问题，我习惯拖延，他为我的生命带来了极大的亏损，求主帮助我脱离各样缠累我的罪，特别是我习惯拖延的束缚，使我可以毫无拦阻地做成你要我们做的事，成就你要我们成就的计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依着你的计划、你的时间、你的旨意而行，帮助我赶上圣灵引导我要达到的速度。我们把这样的心愿告诉神，因为我们愿意不是单单做而言，而是全然顺服起来行动，不再拖延，不再掉队。 因为我们知道，要是我们事事拖延，我们必然不能成就神的计划。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希伯来书四章一节，作者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求主帮助我们不成为那些因为拖延而赶不上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先有真诚的悔改，不但是承认过失，更是愿意回转，回到神的旨意当中，以信心仰望他的全能，深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的能力足以帮助我摆脱习惯拖延的这个束缚。我们回想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能力和我们同在，是我们随时可以支取的。我们要确认自己的身份，并且确知神在我里面，他是我的生命。我们之所以拖延，还有另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们充满焦虑，我们忘了自己是神的儿女，是有基督和圣灵的能力的。既然知道和承认了这些真理之后，我们就确实晓得主在我里面，他是我的生命，他更是我的一切，他能够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他也能够赐给我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任何问题和处境。不论我们遭遇什么，神都能够。基督复活的大能就在我里面，这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挣开任何束缚我们的东西。当我们这样做出确认之后，让我告诉你，奇妙的事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那些过去一直困扰你的感觉就不再停留在你里面，取而代之的是神的应许，是圣灵的能力。只要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再次交给神，只要你真诚地为罪悔改，回转到神面前，那些负面的感受就会不翼而飞，神会释放你，使你再次对他充满信心。当你凭信心把你的感觉放下，不再坚持自己怎么样，全然信靠他的时候，神会帮助你。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保证。神不但能够拯救你脱离罪恶，赐给你永生，神一样能够帮助你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他要拯救我们到底，这是因为他爱我们。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之后呢，我们要展开信心的生活。不管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或者是我们活在极大的压力之下，或者我们依旧有那些惧怕失败、惧怕不足等等的感受出现，然而因为我们信靠神，不断地把自己交托给他，神能够参与我们的生命，神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产生极大的改变。我们相信神能够做成这些吗？或者我们听信了魔鬼撒旦的谎言，听信了魔鬼撒旦在我们当中的搅扰呢？不错，我们自己依旧是不足的，我们是软弱的，但是神是全能的，神是蛮有能力的，那就足够了。所以弟兄姐妹，秘诀就是我们要记得神对我的肯定，我要确知他住在我里面，然后我们基于这些真理面对人生任何的情况，用信心来回应每一个处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感觉如何，是否依然充满疑惑，是否依然感到不足，是否依然觉得事事不如别人。弟兄姊妹，不要太过强调自己的感觉，我不是说感觉不真实不重要，但是不要一直把焦点放在自己的感觉上，否则我们会越陷越深。让我们把焦点放在神和他的大能上头，用信心去经历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一切。神渴望我们依赖他的大能过得胜的人生，但是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全然顺服他，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他。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期望和目的，我们要寻求明白他的旨意，依着神的引导去过我们的一生。好，最后我要请弟兄姊妹再一块来看一处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请我们看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作者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比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好，弟兄姊妹，今天的讲题不再拖延，就讲到这儿。求主帮助我们存着勇敢的心，领受主的应许，行完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定的旨意，盼望那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3: 很感谢史丹里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当我们面对人生各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逃避，乃是要用信心来迎接并且面对任何的困难。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里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2: 你也知道呀，
1: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0: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3: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李兰。
5: 阳光
4: 早安
5: 多伦多，
6: 早安，听众朋友，6:30的，这里是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9月18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4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9公里，最低气温14度。为您看一看周末。首先在星期六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8度，最低在12度。星期天7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最低呢在14度。啊，大家有没有最近呢咱们都看，哇，天气好像越来越凉了一些啊，早晨也更加的这个清凉，到中午时分的气温呢逐渐的上升。那根据啊咱们的 Weather Network 啊的2周的预报，多伦多气温呢预计啊最少到10月份前后呢都难以回到20度以上。那言外之意呢，这个周末啊达到20度、21度左右。那从下周开始，如果您看一看您的这个气象预测在手机上啊，基本上呢都是还是双位数字，但十几度、20度呢就难以达到了哇、啊！所以说，如果您要是有什么啊，这个在户外的这个聚会啊，尤其晚间 barbecue 啊，有没有发现都蛮凉的了啊？要多穿一些衣服。那根据咱们的这个安省老农年鉴来说呢，南部安省9月份的长期预报也都显示啊，本月的气温是整体的偏低啊，9月份平均气温大约在15度左右，比往年呢是低了1度。对了，您的身体的感觉还是没错的啊。不过10月份的气温呢逐渐的接近季节的常态，那10月份的气温大概多少呢？平均气温呢，哎，11度，蛮凉的啊。因为目前的这个整个9月1号一直到9月中旬的时候，大概都是啊，这个白天在20度或者22度左右，最高25度，夜间呢也基本上都是10几度、13度、14度左右，啊，天气逐渐转凉了啊。但是呢，由于啊叫做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安省这个冬季将出现异常的气候。那世界气象组织最新的通报也都说啊，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显著的形成，那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发展成为非常强烈的事件。那根据气象的模型说呢，这一个气候的现象几乎啊100%将持续到2027年的2月份，也就是说整个冬季啊都会受到影响。厄尔尼诺呢是自然气候的一种模式啊，特征是什么呢？叫中东太平洋赤道区域的海水表面呢异常的温度升高。那虽然厄尔尼诺现象通常带来啊加拿大冬季是偏暖的，但对秋季的影响就略有不同。 所以说呢，听到这里您觉得哎，这不错啊，冬季可能会略微的暖一些，不像以往啊这么样的这个寒冷啊。通常厄尔尼诺现象年份的秋天呢，咱们岸上的气温偏凉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2月份，然后呢正式就入冬啊。那在咱们多伦多的厄尔尼诺现象12月份的平均气温呢，比往年呢是反而呢是高2.6度左右。大家呢有没有发现最近呢到这个周末大家都赶着去度假屋或者是去朋友的度假屋啊一起在聚会，为什么？这个咱们要抓住这个气温呢还在略微的这个暖和一些，所以在度假屋的一些活动呢还都可以正常的进行，然后冬天呢咱们就转入冬季模式了。疫情期间呢，有没有发现呢？咱们加拿大的这个度假屋市场曾经非常火热，甚至有些朋友啊，干脆就搬到度假屋，因为有这个超级快的这个互联网呢，不影响咱们的工作啊。甚至有人说了，干脆哎，这个度假屋又宁静、湖光山色，然后呢又可以工作赚钱，双不影响。但是呢，最近呢，大家发现买家的选择呢正在改变。啊，咱们安省莫斯科卡大家知道最风景宜人啊，传统的度假屋市场啊不断的走高啊，在莫斯科卡现在买度假屋都非常之贵了。那一些买家开始怎么办呢？扩大寻找的范围，把目光啊投向加拿大其他的这个地方。大家知道 Nova Scotia正在受到关注。那根据有关的这个房地产的网站最新发布啊，2026年休闲房地产市场啊。Nova Scotia 北部的度假屋平均价格37万左右啊，明显低于爱德华王子岛啊、夏洛特啊等等啊。爱德华王子岛当然大家都知道非常之好，大概多少钱呢？44.5万的均价啊。还有呢，这个 Nova Scotia 平均呢大概达到多少？72.3万呢。你想想，当然好的地方价钱就贵啊，那这个它设施啊、配套啊等等都不一样，所以说大家现在的眼光呢又投到了 Nova Scotia 不同的地方。同样买度假屋，那不同的地区价格当然不一样啊，在 Nova Scotia 不同的这个镇呢等等啊，价钱呢也都是不一样啊。那当中啊有河呀啊有湖啊，那各种的这个度假的配套设施不同。大家知道 Nova Scotia 还别说您去过，您从看这个风景的照片看就不一样啊，各种这个美景啊，每天看到这个啊亮丽的日落啊等等啊，完全感觉就不一样。所以说至少有机会咱们先去旅游一下啊。那这个现在房地产的一些网站的调查都说啊，如果能找到一个理想的位置，好的不错的啊，大概呢是20万到30万左右，它平均不是30多万吗？对吗？那您跟莫斯科卡比呢，72万还真是差了一半甚至还多一些啊。好多人呢就从安省转向东部啊，那重新计算到底买度假屋，那可能跑得更远一些哇。但是呢，直接的原因呢都是价格的问题。所以说，房地产公司的一些分析员也都说啊，随着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度假屋价格也都在持续的攀升，人们开始注意到 Nova Scotia 现在的一些选择。当更多加拿大人意识到啊，哎，这个咱们当地的价格和环境之后呢，外省的买家可能进一步的来进入市场。那当然，这个地点好啊，这个景色美啊，但是呢，远一点大家也都不怕了，就像咱们买房子一样啊。随着这个房地产这发展，价格的不断攀升，大家呢搬的都是越来越远。原来买度假屋当中也有这么多学问啊！6:3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移民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您 Builder Ke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2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6: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7: 早安，今天环境9月18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4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最低气温14度。周末星期六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在12度。今天清晨的局部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4度。6:45呢，为您看一看路况。401的新营线 Brock 的 Taylor Montgomery Avenue Allen 到 Dixon 都比较繁忙。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坐车 Q，DPP 南行线 Finch 坐车 Lawrence。另外还有是400的南行线，在401附近比较多车。C0南行线305坐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在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多车。427南行线 Derry 慢驶到409的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还是有维修。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另外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run 堵车的 Jameson。
0: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0。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围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

0: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ara 新房。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
1: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2: 何妹，
3: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2: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你的最佳时机，
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扣，
2: 加上独家店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1: 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的播报之门。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总理卡尼正在今天下午第一点钟在渥太华出席自由党全国党团集思会，并且致开幕词。国会下院定在下星期一展开秋季的会期，执政自由党首批将会引入的法案包括卡尼在9月2号所公布的延长联邦燃油销售税的项目。卡尼刚结束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之行，寻求加拿大与欧洲建立更加强大的联盟，聚焦在贸易、防卫还有是科技和人民之间的联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星期三表示，他想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而卡尼在第二天与欧洲议会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他表示欢迎冯德莱恩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的意向，而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关税战，以及他再三声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卡尼正致力寻求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以减少本国对美国的依赖。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办公室否认道格福特公开支持邹智慧竞逐连任多伦多市长。道格福特本周三在已向连同邹智慧和其他官员召开与选举无关的记者会之上，被传媒问及即将在下个月26号举行的2026年安省市政的选举。道格福特说他和市长的关系非常好，将继续支持市长，对方做得非常的出色。而道格福特也叫大家自行体会他的意思，这番言论被普遍理解为道格福特支持邹智慧争取连任。不过省长办公室在昨晚发出的声明中说，要澄清道格福特不是表态支持邹智慧，也不会表态支持多伦多市长选举的任何一位候选人。声明说省长所表明的是他会不论任何政治立场的人都能合作，以增强安省人民的利益。加拿大医学会更新了道德守则，厘清预期医生如何处理在医疗护理体系出现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的状况。这些改革是加拿大医学会和和解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新的守则已经以四种原住民的语言在线提供。新改动包括加强在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上的指引，并且加入了禁止种族主义和歧视行为的措施，也都要求医生思考如何更好地为历来得不到足够服务的群体来提供支援，以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要求医生要尊重原住民的世界观、传统医学和疗法等等。加拿大医学会就说，希望新的指引能够为新一代医生提供讯息，并鼓励那些已经执业的医生要重新考虑现状。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宣布，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下星期一到四访问美国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而日美政府正在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高市在期间举行会谈进行最后的协调。而共同社报道说，双方正在安排特朗普和高市在下星期二会谈协调对华政策，比中美元首峰会早两天。报道指出，日方担心特朗普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在台湾等问题上对中方做出让步，因此一直寻求安排两国领导人会晤以阐明立场。另外，外界也都关注高市会否就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院长赤根智子当面向特朗普表达反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下个星期访问美国，有传媒引述消息报道说，多间中国企业的代表可能随团访问，包括小米、宁德时代、而中国银行等等。生产 AI 数据中心光收发模组的中继续创也都可能加入代表团当中。彭博社日前报道说，中方考虑让比亚迪的创办人王传福加入代表团，而中方至今未确认习近平访美，也未有公布随团的企业名单。
4: 美国方面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指出，行政总裁阿尔特曼将会出席白宫的国宴，而日前也都有报道指出，晶片巨头辉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也都会出席。菲律宾的南哥打巴托省一间高中发生枪击案，死亡人数刚刚修订为三个人，包括枪手，另外八人受伤。事发在当地的下午1点左右，16岁的枪手是学校的学生，午饭时间之后向其他同学开枪，然后开枪自尽。片段见到枪击案发生时，多名学生从学校跑出。当局指出，枪手是一个网上组织的招募者，有关组织专门招募一般对真实犯罪感兴趣的人士，又指枪手犯案所用的枪是属于任职地方政府部门的父亲，他事前曾向朋友预告即将执行计划，叫他们回家，但是朋友以为是在开玩笑，动机有待调查。菲律宾有严格的枪械管制，校园枪击案以往十分的罕见，但这次已经是当地自6月以来的第二宗。南哥打巴托省的省长呼吁家长负责任地存放枪支，必须要确保未成年人无法接触到，而强调不能够指望少数的保安人员监控成千上万的学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否则有关问题是难以解决。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座清真寺发生威力强大的炸弹爆炸，造成最少7人死亡。官员说，爆炸也都导致附近的一座警员居住的建筑物损坏和超过30人受伤，多数都是信徒，部分伤者目前情况危急。尚在于社交媒体的片段显示，清真寺的顶部倒塌，救援人员和居民从瓦砾当中救出了伤者，将伤者抬上了救护车。今天是918事变95周年，辽宁沈阳举行纪念仪式，仪式在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举行，由社会各界的代表共同撞响警示钟14下，寓意中华民族抗战14年的艰苦。当地时间上午的9点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警示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1931年9月18号的深夜，日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由日本控制的路段，声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随即向沈阳发动进攻。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再起冲突，中国海警局指出，海警的3艘澳艇今天依法在南沙的新滨礁附近的海域展开维权执法行动，期间一艘菲律宾的船只无视中方多次严正的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国海警船的船头，而导致发生了碰撞。而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就说，一艘菲律宾的渔业部门的船只当时正在南海进行补给的任务，运送燃料给渔民，而期间被中方的海警船故意的冲撞，船的栏杆和甲板的结构都受损。美国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报告，指中国已升级位于东非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大幅提升中国监控中东及非洲军事活动的能力。报告引用卫星图片，显示基地当中已经部署了天线、卫星通讯设备等等，而这些新的设备的种类和配置的方向多样化，令基地能够传输和侦测广泛的讯号和频率，获得更加完整的区域作战环境的资讯。中方暂时未对报道置评。大陆解放军驻吉布提基地在2017年启用，是中国部队在亚丁湾和红海执行任务的重要枢纽。而随着中东冲突令到军事活动大增，吉布提基地搜集情报的潜在价值也上升。美国指控中国科技公司抄袭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之际，由美国政府的网站被发现使用中国的 AI 搜寻工具。路透社报道说，近日有人发现美国联邦公报的网站载有阿里巴巴 AI 模型千问的搜寻工具，未知何时启用，到星期三被移除，时间与社交平台上出现相关讨论的时间大致相若。而华府暂时未对报道置评。美国联邦 调查局上星期曾经指控阿里巴巴抄袭美国公司 Anthropic 的 AI 模型，又指中国的 AI 公司以工业规模恶意复制美国的技术，中方就反驳指华府的指控毫无根据。有 AI 专家指出，这次美国政府网站使用中国的 AI 工具未必会构成国安的风险，但认为华府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就认为，联邦政府机构不应使用中国 AI 工具，以防华府更加依赖中国的 AI 模型。南韩总统李在明表明不会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参与或介入中东战事，但会研究加强保护南韩的商船、原油的运输路线和国民安全的措施。李在明在青瓦台举行记者会，指已派遣部队应对海盗等对威胁南韩国民安全的状况，也正在考虑进一步的加强有关的行动。南韩持续受到美国的施压，要求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支援，但在国内朝野政党都一致反对出兵中东。伊朗曾经警告，任何国家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驻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都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方，必将遭致严重的后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地的星期五再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运油轮起火并停止了航行，再次警告任何非法穿越海峡的船只都会被摧毁。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的夏天。
1: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2: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1: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2: 一定可以的。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1: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2: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3: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6: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5: 是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
6: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5: 不要左思右想了，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5: 金黄餐厅、
6: 清风到家、
5: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6: Premier Toyota
5: 龙华月饼、
6: 塘下烧腊、
5: 万城物业管理、
6: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5: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6: 陆福海鲜酒家、
5: Warden 英歌魂、
6: 坤记竹生面、
5: 安盛律师事务所、
6: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场地赞助、Denison Center。

0: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于27间，限时优惠，和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元交楼优惠，立刻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thekingsman.ca。 这个星期六，洛西和我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施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施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施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4度，相对湿度91%，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9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周末星期六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8度，最低呢在12度。星期天7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4度。7:20在路况方面，401的信线 C2 的 Salem 在 West Road 的交流道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然后由404堵车到 Leslie Allen 到 Dixon 繁忙。401的中行线由 Pearson 堵车的 Kill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北京线在 Highway 89一直慢驶到 Innisfield Beach Road，因为两条线道受阻维修的工程。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都朝401 C0 的北行线在 Clark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因为路面上有一些木头的碎片。在 C0 南行线 Sandu 多车的 Bowyer， 427南行线 Derry 慢驶到409中行线交得到单线开放有维修。QW 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North Shore 的附近，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6: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5: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7: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8: 财经新闻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7:23，在财经新闻方面，日本央行议息后，一如市场的预期，决定加息1/4厘，目标利率升至 1.25， 是央行3个月之内第二次的加息，紧缩的步伐创1990年以来的最快，而日元应声下跌近 0.9%， 一度低见157.33对一美元。日本央行以7票对2票通过加息，指通胀上行的压力开始蔓延到消费者价格，存在通胀偏离物价目标的风险，而今年下半年的 CPI 增长可能会明显的高于 2%， 将核心的 CPI 水平稳定在 2% 十分的重要。外围的风险方面，要注视中东局势和人工智能方面的需求。油价延续上一天的跌势，市场持续的关注中东的供应状况，中东战事蔓延到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可能加剧全球能源供应的短缺，但外电报道指出，沙特阿拉伯寻求在数日之内恢复东西输油管道约一半的输送能力。伦敦布兰特汽油11月份的合约报每桶104.82美元，跌幅约 1%， 而纽约汽油10月份的合约一度跌穿了100美元的关口，低见99.1美元，收报101.91美元，跌幅是 0.5%。金价回升，受惠于美元和油价的下跌，投资者正在评估联储局超过3年来首次加息的影响。而现货金高见每盎司4381美元，升约 2.8%， 其后徘徊在4340美元的附近。纽约期金12月份的合约曾经升穿了4400美元的水平，高见4423.3美元，收报4399.7美元，升幅大约是 0.3%。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在 3.75 厘不变，但警告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可能迫使央行要加息。而央行同时宣布暂停出售英国国债6个月，并完全停止出售长期债务。而央行将会和政府商讨以市场的价格直接向英国债务管理办公室出售国债，而非透过自主标售的方式进行。分析认为，避免少量剩余的债券在标售的时候以不利的价格进行成交。而英伦银行同时公布新的长期的计划，未来8年逐步的减持大部分手持的国债。而根据新的计划，央行持有的4880亿英镑国债将分3个部分进行处理，2034年之前到期的2220亿英镑的国债将持有直到到期为止，而2035年到2049年到期的呢是1460亿英镑的国债将被出售，剩下的1200亿英镑属于2049年或之后到期的国债将永久保留在资产的负债表当中，以支撑纸币方面的发行。另外，央行的总裁就否认呢这次的调整是针对市场状况的恶化，又指央行早在2月份美伊冲突爆发之前已着手进行债券出售方面的计划。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会喺渥太华出席自由党全国党团集思会，并且致开幕词。菲律宾发生校园枪击案，包括一名疑凶在内，三个人死亡，有另外八个人受伤。李在明表示，韩方唔会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介入中东战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9月18号星期五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401西行线由412到西邻繁忙啦，而另外出 Rice Road 嘅出口咧，左边线有交通意外，有架车咧跌咗落路坑，要救紧佢嘅。咁而另外401西行线咧，作由 Melville 到 Morningside，Kennedy 到404，同埋由 Bayfield 到 Young Allen 到 Dixon 咧，断接和总地咧系塞车嘅。咁而401东行线先由机场到 Q 多车，跟住由 Bayville 到 Leslie，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是行车缓慢。睇睇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是繁忙的。400北行线现时在 Innisfield Beach Road 两条左线继续封闭，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应该会完结的，但未完结好晒，所以由89号公路开始到 Innisfield Beach Road 都是慢驶。而400号南行线先在 Major Mackenzie 行车缓慢，最后 Shepherd 塞到401。410北行线去到 Clark 咧，现时见到 HOV Link 同埋左线咧可能有慢驶嘅迹象嘅，因为有啲好大嘅木碎咧就摆咗喺度，其实成块大木板嚟嘅，大家见到咧就会减慢车速噶啦。咁而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Bowfair 咧都系行车缓慢。403东行线先喺 Lincoln Alexander 咧系慢驶，跟住再由 Waterdown 一路塞到去 QEW 嘅入口。而427南行线咧入去409嘅东行线，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现时由 Derry 开始已经是有慢车的迹象了。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去到 Walker's Line 都有短暂时间是慢驶的。而入到密市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加甸拿东行线就 Park Lawn 塞到 Jamison 的。而现时见到 QEW 西行线在的士比较多车，同埋由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都是繁忙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5: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6: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g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 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8: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 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 Sulia 陈慧芬。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9月18号星期五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有时自己不禁都会问，究竟是天气取决季节定是时间取决季节呢？照计每一个季节是就返太阳同埋地球之间嗰个嘅距离嘅关系呢嚟嚟定嘅。即係话呢，你睇返嗰个即係叫做西历嚟讲呢，几时去到个 equinox 呢，即係嗰个叫做分野界呢，你就知道实际上系一个季节嘅转变。如果你话睇返今个周末嘅天气真係凉爽，有啲朋友更加会慨叹话，夏天系咪已经悄然离开咗我哋，已经踏入秋天呢？但实际上系未嘅，因为下个礼拜二呢先至系秋天嘅开始，下个礼拜二晚上嘅八点钟呢先至会正式踏入秋天嘅。咁所以变咗今日、听日同埋后日，纵然嗰个气温呢最高都只系去到啱啱20度嘅低 level， 即系啲21-22度左右啦。咁但系叫做咁凉爽嘅情况下面，仍然系夏天啊。所以呢不禁提醒大家，就系既然仍然系夏天嘅尾巴，系咪应该今个周末呢要好好享受，甚至可能做一啲呢夏天会做嘅活动，如果你顶得住的话呢，去游水啊，去远足啊等等，亦都系可以嘅。不过那边厢呢，有时我哋喺面对人哋嘅一啲说话呢都要小心啲。寻日都同大家讲咗嗰个即系叫做我哋省长杜格福特呢，喺表达佢睇返咁多位市长候选人嘅情况，佢嘅表达嘅一个叫做支持程度，对于我哋现任市长周志伟呢就好似系表达到支持，因为始终呢就系就住佢自己说话。嗰句说话呢英文叫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嘅。好多人都会觉得呢就好似话佢哋两个之间呢有一个好无懈可击嘅关系，令到大家觉得呢省长杜格福特系喺佢嘅言语入面呢支持緊现任嘅市长。但竟然寻日呢峰回路转地呢又见到省长嘅办公室呢就出咗一个声明，就话其实嗰句说话系大家解读错咗，其实本身嘅省长呢就冇话特别去支持边一个嘅候选人嘅。所以变咗呢一句嘅即系英文嘅词汇啊， read between the line 就成为大家会讨论嘅对象啦。究竟实际上嘅意思系咪真系唔支持呢，定系话本身要任得我哋自己去慢慢去理解呢？当然呢一样嘢真係由返自己当事人去讲，佢话佢冇支持到，我哋只可以相信呢个就係佢个终极嘅判决啦。咁实际上喺今次嘅市选入面，尤其是喺市长多伦多市长嘅候选人咁多个，你会支持边个呢？呢家都系言之常早，又话晒都系九月中啫，仲有成个几月呢先至你去投下你嘅神圣一票，所以仲有大把时间呢可以等大家了解下佢哋各自嘅政纲啦，甚至喺不同嘅一啲辩论场合入面睇下佢本身就返多伦多市政，其实都唔系净系讲多伦多嘅，其他嘅城市，你身处嘅城市都应该了解清楚，唔好盲中中咧入去投票嘅，只要知清楚边个最适合去代表你咧，投下你嘅神圣一票咧，呢个先至系最有用嘅。现时嚟讲都比较凉爽嘅，只得15度嘅气温啊，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14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系88%，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1到17公里不等嘅。今日咧嚟讲将会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22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7:23。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0，保持宁静，今个周末就可以变得更加有型。睇下401沙田线咧，先由412到4轮繁忙啦，而另外出 Rice Road 嘅出口咧，左边线继续受阻，因为要救翻个跌咗落坑嘅车嘅。咁而另外401沙田线咧，就由 Kennedy 到 Young 咧 ，Allen 到 Dixon 咧，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就由机场到 Q， 同埋由 Bayfield 到 Leslie， 无论 Collector 到 Express 咧，都系繁忙嘅。404 DVP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去到 Don Mills 咧都有短暂时间慢驶。而400号北行线咧，去到 Innisfield Beach Road 咧，两条左线咧继续受阻嘅，因为个道路维修工程未完结，所以由89号公路开始咧，已经系比较行车缓慢噶啦。400号南行线咧 ，Major McKenzie 到 Rutherford 多车啦，再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而410北行线咧，介乎 Clark 咧 HOV Link 同埋左线咧，仍然见到一块大木板喺度噶，未有人执啊。咁而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403东行线先喺 Lincoln Alexander 繁忙，再由 Waterdown 塞对 QEW 个入口，而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有缓慢嘅迹象。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咧，跟住喺 Walker's Line 亦都系繁忙嘅。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去 Dixie， 加甸下东行线咧就 Parkland 塞到 Jamison 嘅，最后就系 QEW 西行线啦，由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咧已经行车缓慢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0: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两点到五点，我们在 Steel's Cu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3: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万9千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4: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4: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扣，
5: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4: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近年妻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揾原因。
11: 对鞋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尖嘅问题啊！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一到周末咧，好多朋友都会非常之头痛，头痛嘅原因系因为佢哋都唔知道做乜嘢好。咁又系嘅，咁难得有两日可以放假嘅时候，如果唔好好善用，真系好似有啲浪费时光。咁但系时光系咪浪费？其实系在于你自己有冇谂到周末应该俾到你嘅意义。休息咧，去探索呢个世界咧，甚至可能完成一啲喺星期一至星期五你唔能够去完成嘅工作。而通常最常会见到呢啲工作咧，就系做家头细务。星期一至五唔系话你见到间屋企污糟，你唔想清洁啊，只不过翻完成日工真系攰到乜都唔想做。咁如果你系有咁样嘅情况嘅，或者有时星期六日我哋都要继续休息嘅，因为真系好怕积劳成疾。我哋唔知道自己嘅身体会劳累到去乜嘢嘅地步，即系一旦到咗病入膏肓嘅时候，先至再去改正咧，或者都系为时已晚。所以就算你话喺周末有更多你想要去完成嘅事情，都要记住适可而止，唔好令到自己过分疲累。不过有时我自己都会觉得，越喺周末咧，个人就会越贪心，越希望可以喺嗰十几个钟头入面做得越多嘅嘢越好。嗱，呢个心态可以话同星期一至五翻工就截然不同嘅。有好多朋友都喺翻工就系等放工，最好越少嘢做越好，或者可以喺公司入面扮忙，只要准时收工咧，就可以过住自己嘅天地。但系到咗周末咧，就啱啱相反。咁其实呢个又系唔系一个好嘅现象咧？我哋总冇可能一个人喺不同嘅时间会展现出不同嘅样貌。一时好亢奋，一时又好懒闲。其实无论喺周末或者喺工作嘅时间，有咁样不一样嘅形象或者心态，都系唔健康嘅。做人真系应该贯彻始终，系尽心尽力去生活嘅，就对待任何事物都要尽心尽力。系他他条嘅，就应该任何时间都系他他条。所以或者到咗周末，当我哋静落嚟，唔需要面对日常嘅工作，或者仲系可以苦心自问，其实我哋有冇呢一种嘅表里不一呢？即是说一个时间就是一个款，另一个时间就是另外一个款。而最怕的就是你突然间将这两个形象摆错了定位，就很容易会令到人家察觉到原来 你唔系事事都咁认真，你唔系事事都系咁用力。而周末呢个空间呢，就系、是、可以等我哋好好反省，甚至好好谂下，知道自己嘅定位系点样，而点样可以作出调节。有时一个人只系挂住做呢，就好难会睇到自己嘅问题所在。唯独当佢静落嚟，冇咗工作嘅压力，先至可以再回顾自己嘅人生，甚至可以睇翻呢家你行嘅路会唔会行错路呢？会唔会用错力呢？甚至会唔会根本上呢个嘅生活都只系为咗令到你自己可以揾到糊口，唔系你自己最中意嘅生活啊？唔好笑呢样嘢啊！有时我哋做惯咗，真系觉得嗰件事都已经系自己好容易驾驭嘅，就谂住呢个就系自己最好生活嘅基本。但系有好多人真系唔到某个时刻先至发觉，系啊，就算嗰样嘢我点样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好容易就可以完成，但系正正佢所能够让你运用嘅才能，甚至达到嘅目标，就系你自己最唔中意嘅。容易搵到钱又点啫？容易完成工作又点啫？唔代表嗰份工作系真系为你嘅人生嘅筹划系觉得有意义嘅，只不过容易搵钱嘅啫，而可能你自己都系一个搵钱嘅机器。搵得到使得唔安乐，咁又代表系乜嘢呢？都唔一定系做嗰啲不法嘅事情搵到嘅金钱先至会令到你自己唔安乐。有时你人生方向嘅改变，你知道呢个世界进程应该去到乜嘢位，但偏偏你自己做嘅呢份工作就好似偏离紧你自己嘅方向。咁你话啦，你点会搵钱搵得安心，甚至使嗰啲钱使得放心呢？喺呢个周末，不妨喺呢一方面作出反省，好让你能够作出调整，真正过住一个令到你自己称心满意嘅生活。让我哋彼此共勉。
12: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3: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2: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3: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2: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3: 倾心之作，
12: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1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 厘，大经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6: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17: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6: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8: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9: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8: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9: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0: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港人慨叹看不见将来，佢生育免害下一代。香港政府日前发表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由于派发20,000元的新生婴儿奖励金，生育率不升反跌，施政报告加推11项催生措施，但是市民并不受落。昨日电台联播节目直接获多名市民致电闹爆，当中主要围绕鼓励生育、就业困境、外劳输入等议题，
0: 有市民批评削减学生津贴属于一刀切，不少市民关注外劳问题，亦有称正经历失业，且降低其生育意欲，直言对未来失去信心，更加不想害到下一代。市民杨先生是四个小孩子的父亲，他批评政府削减2500元学生津贴，质疑政府一刀切，认为本身有小朋友的家庭应该持续受惠。直言现时生育鼓励措施金额是30000元，但是已经有小朋友家庭面对经济压力和社会福利不足，他认为政策应该塑造良好社会环境气氛。学他说，告诉人听这里是宜居，可以生小朋友，可以生根的。另一个市民张先生认为生育率低，源于市民对自身或者下一代感到迷茫。他指小朋友将来怎样生活根本就已经是看不到的将来。他指自己已经失业一年，更加慨叹生活根本那么困难，我都不想害到下一代啊。对于市民的反应，政府回应时强调使用公帑要用得其所，处理个别议题的时候需要研究做出普遍性亦或针对性的援助，又承认经济负担是影响生育意愿重要因素，现金援助普遍受欢迎，但是需要考虑资源分配是否恰当。政府以学生支援为例，只合资格者会获书保费、交通费等援助，但是若果部分学生家庭环境较佳，例如居住山顶，无差别资助未必是最有效。政府又指若果政策整体性做得较好，相关开支顾虑或者能够减少，但是坦言这个的确是制定政策时候最难处理的地方，所以当局称在决定营造有利生育环境的时候希望较为对症下药。卢先生自称注册护士，原本是属于中产，可惜现时难以找到工作，在大量外劳情况之下，连护士的工作亦都难求。他认为即使政府提供30000元资助亦都未必能够有效鼓励生育，他更以政府提出的跑步比喻进行反驳。他指你起几多条靓的跑道，不跑步的都是不跑步的了。他又指即使他从小已经好想生小朋友，但是最终仍未有选择生育，主要上的原因是现时连自身居住和飲食亦都感到忧虑。他指我将来的小朋友怎样找地方住，怎样找工，养得起自己都有问题。政府并没有回应市民有关生育问题的关注，仅指本港对人口、人力和人才短缺问题都有研究报告作依据，短期内将会公布新的人力推算报告，显示香港整体欠缺超过100000人手。政府强调人才是按需要，并且以科学方式针对短缺行业，才作出有限度输入。点票完毕，中左翼阵营成议会多数，瑞典首相宣布辞职。瑞典议会选举所有选票在星期四清点完毕，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成为议会多数，右翼阵营获得173个议席，以3席之差落败。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克里斯特松指所有选区选

0: 洋葱才指出，配合涉及社会比较、预期落差、锚定和损失规避等心理机制。新的 iPhone 从相机、效能、电池和人工智能功能全面升级，不同于过去新产品推出之后旧机降价的印象，今年部分旧款 iPhone 价格反而上升。市场分析认为，与记忆体等零组件成本上升有关，亦都令消费者重新面临应该买旧款定是直接上新款的选择。杨聪才医生指出，手机明明没坏，新品一推出就突然发觉手上手机过时。首先是同社会比较有关，新产品发布会、网路开箱、朋友换机等信息密集出现，会不断提醒消费者，人家都升了级了。手机又兼具身份和社交象征，好容易会令人将原本正常可以用的产品重新评估为落后。另外，新机强调更快晶片、更强手机和人工智能的功能，亦都会形成新的比较基准。原本觉得手机速度影响都够用，一旦与新规格并列比较，就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觉得自己少了某些功能。这个不代表实际需求突然增加，而是心理参考点改变。若果消费者原本打算等新机上市，旧机降价，最后就发现旧款不降反涨，杨聪才医生指，容易产生明显的预期落差。人对得失的感受并非只是看最后价格，亦都会拎结果和原先期待比较。原先预期悭钱，但是变得更贵，可能会出现失望、焦躁，甚至早知道就先买的懊悔。当旧款和新款价格进一步缩细，人的心理就会觉得都花了咁多钱了，不如买部新少少㗎啦。佢指出，这个涉及锚定效应。当消费者已经接受较高的手机价格，多增加一小部分的金额，主观感受会变得好不明显，加上担心依家不买，未来仲会再涨价的损失规避，更加可能会加快落单。至于品牌是否能够刻意让旧款显得冇咁抵，因而推升新品的销售，杨聪才医生表示，行销上面确实常透过价格对照、产品阶梯和稀缺性塑造选择情景等其中一种产品成为比较基准，但是不能够因此直接认定加价就是刻意逼买新机，仍然应该需要考虑零组件、供应链和成本等因素。他建议，想避免被换机焦虑牵住走，可以先替自己设定两至三日的冷静期，重新检视手机是不是真的影响工作、影相、续航或者日常使用。如果只是看到别人换新机之后突然间觉得旧机不好用，咁就要注意，可能係比较心理作祟。将想要同埋需要分开，先至能够避免情绪性消费。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係乐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2: 大家好，我係黄桂林。好多人呢每一日只係顾住眼前嘅工作，并冇长远嘅职场规划。即系总之做到边就计到边，有机会咯，或者等运到啦咁。但系真正可以仕途扶摇直上嘅人咧，都会为自己定立清晰嘅阶段目标，一步一个台阶咁稳步迈向高薪同埋高嘅职位嘅。将升职加人工嘅大目标拆解成几个阶段去睇下啦。嗱，短期学啲乜嘢嘅技能咧？中期争取啲乜嘢嘅经历咧？长期来讲是想争取个什么的职位呢？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行动，不会盲目乱咁冲的。定期检讨个进度，调整个策略，就算遇到办公室政治的波动都不会迷失方向。有目标的人才有资格是赢到最后。所以突围并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有计划的努力。今日放工前写低下你下半年里面的一个职场阶段的目标。总之记住，路有规划才可以走得稳和升得快。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红肉橙1.38一磅，
6: 陈太红燕菜1.99一磅，
5: 西洋菜2.88两扎，
6: 油水鲈鱼11.88一磅，
5: 新鲜金沙肉排4.99一磅。
6: 海宝宝银鳕鱼排。

0: 33.99元一磅，
1: 寿肚桶面5.99元一桶。
2: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3: 晨早新闻专辑。
4: 省长办公室否认杜嘉福特公开支持周志伟竞逐连任。巴基斯坦一座清真寺发生威力强大的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5人死亡，56人受伤。中国全国高地在918事变95周年举行纪念活动。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安省省长杜嘉福特的办公室否认杜嘉福特公开支持周志伟竞逐连任多伦多市长。杜嘉福特前日在一项联同周志伟以及其他官员召开同选举无关的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及即将在下个月26日举行的安省市政选举。杜嘉福特说他和市长关系非常好，将继续支持市长，对方做得非常出色。杜嘉福特又叫大家自行意会他的意思。这番言论被普遍理解为杜嘉福特支持周志伟争取连任。不过省长办公室在昨晚发出的声明中就说，要澄清杜嘉福特不是表态支持周志伟，亦都不会表态支持多伦多市长选举任何一位候选人。声明说，省长所表明的是他会同不论任何政治立场的人合作，以增进安省省民的利益。总理卡尼今日会在渥太华出席自由党全国党团集思会，并且致开幕词。国会下议院定于下星期一展开秋季会期，而执政自由党首批会引入的法案会包括卡尼在9月2号公布了的延长联邦燃油销售税项目。卡尼刚结束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之行，寻求加拿大和欧洲建立更加强大的联盟，聚焦在贸易、防卫、人民之间的联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星期三表示，他想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而卡尼就在第二日于欧洲议会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他表示欢迎冯德莱恩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的志向。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关税战，以及他再三声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卡尼正致力寻求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减少本国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医学会更新了守则，厘清预期医生怎样去处理在医疗护理系统出现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的情况。这些改革是加拿大医学会的和解行动计划一部分。新的守则已经以4种原住民语言在网上提供。新改动包括了加强在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的指引，加入了禁止种族主义和歧视行为的措辞，亦都要求医生思考怎样更好地为到历来得不到足够服务的群体提供支援，以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又要求医生要尊重原住民的世界观、传统医学及疗愈的方法。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发生威力强大的炸弹爆炸，最新消息说有至少15人死亡，56人受伤。官员说爆炸亦都有导致附近一座警员居住的建筑物损毁。上载于社交媒体的片段显示清真寺顶部倒塌。总理谢里夫透过办公室发表声明，谴责今次的袭击，对袭击造成伤亡表示哀痛，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救援行动，为伤者提供医疗救治，并且向受影响民众提供援助。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包括一名疑凶在内，至少3个人丧生，有8个人受伤。官员证实疑凶是一名16岁的学生，他在案发之后怀疑吞枪自尽。当局正调查事件，包括疑凶的动机。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方不会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介入中东战事。他强调，韩方始终坚持不会为了参战或者介入战争而派遣兵力，这个原则今后亦都不会改变。但是韩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采取最低限度的措施，来到去确保韩国商船航行的安全， 保障原油运输畅通以及维护公民生命安全，因此韩军派出青海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保护公民，而且不排除会适度加强部署。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长金宇正谴责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军事演习，批评韩日等地区内的国家参与，并且暗示朝方将会强硬应对。朝中社报道，金宇正批评演习是美国为到在本地区搞阵营对决制造的又一个战争把戏。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在九一八事变九十五周年，中国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九一八事变九十五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早上九点十八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一千名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著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示钟被撞响十四次，寓意中华民族十四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致辞。他指出，九十五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为鉴，昭示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够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列出了五大主要目标。香港电台记者任信希报道。
5: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现时大约 75% 至 85% 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他认为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
6: We want to help renminbi being internationalized, but the amount of possible use of renminbi has to be expanded, because if you hold on renminbi, first of all, you want to be able to make use of it to get better return. So other than putting money in the bank, we first of all allow perhaps buying bonds。
5: 李家超说，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使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但是他说会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施政报告亦都提到人工智能应用与风险管理。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 AI 的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 AI 的情况。
6: First of all, this complete immersion into the AI world have resulted in a lot of cases well round that the young person will become completely withdrawn from society. Not talking to the family members, for example, not talking to fellow students andNot performing in schools。
5: 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 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另外，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部都会区属地产出量达到900公顷。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目前进展良好。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7: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约束性指标，目标到2030年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属地。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在商台节目话，目前进展良好，对此有信心。林汉豪话，如果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就可以拆墙松绑，造地会更快同更多，形容更有底气。而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有意参与企业的需要，调校条件后再公开招标。要改变以往的思维。
8: 以往呢，其实好多时是政府觉得一些发展参数是怎样，那就去招标的了。可能以前的思维呢，成日都说啊，跟一些生意人谈啊，欲跌多就用一个我们觉得很错的字，就
9: 是勾结。
8: 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最重要就是那些条款是公开的嘛。
7: 另外，政府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型维修涉及的专业性问题。林汉豪说，市建局招标妥服务，为参与大型维修的业主提供标准合约和综合评标，只是属于初阶的服务，未来要加强为业主把关，包括推出预审名单，协助招标、评标和推荐，将来招标台要改名。他希望今个月底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接受预审，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
8: 有合资格的注册做验楼的人士，注册了个承建商，但当然他参加我们要评审的嘛，我会看过去做这些大型楼宇维修的经验，负责人专业的资历，财政的能力，诚信评审，就要看看他过去有没有触犯一些刑事罪行而被我们成功检控了，背景审查我们就执法部门会帮我们做的了。
7: 林汉豪指出，独立委员会将在10月发表报告，会视乎当中的建议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者模式推出。他期望明年第一季开始有首个屋苑能够接受加强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今个月8号离世。民政事务总署今天是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香港电台记者谭佩贞报道。
10: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分别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调研处早上9点开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陆续有市民到场。调研处设在一楼礼堂，礼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旁边放有白花簇，调研册放在长台上给市民签署。有市民赞扬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
11: 我在调研那里写了，我说董特首，你无私奉献一生，香港人得以平穩過渡，香港人是永遠懷念你。我覺得他是一心都是為香港奉獻。他雖然說譬如8萬5那個23條那些，剛剛個時機不啱，影響到他那個政績啫。
10: 有退休人士手持鮮花到場，向董建華作最後致意。
12: 因為是百合花同埋黃色嘅細個國花，董伯伯佢咁愛自己個國家，咁愛我哋香港，都用一撮小小嘅花，多謝佢。
10: 曾任立法局议员及湾仔区议会主席的林贝月家说，董建华的贡献不能够用言语形容，不少政策当年由董建华订立，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
13: 样样事他都是亲力亲为，很多政策都是由他定了出来，现在慢慢慢慢大家在这里执行。
10: 三个调研处今明两日，由上午9点开放至晚上9点，星期日就由上午9点开放到中午12点。董建华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明日下午3点至晚上10点会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星期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基于场地所限，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谭佩贞报道。
4: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018点，升882点。 日元汇价一加元兑71.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7，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成年的东行线方面，多车位先由 Mavis 去 Huron 之后 Collector， 跟着的士来到 Kill， 去到 Avenue Road 本身在 Express Lane 路段左边的路博有交通样刚刚清了场，但慢车位就在这个 Express 路段和 Young 的 Collector 一路来到404 DVP RAM。咁去到呢个麦卡云以东咧 ，Express 去 Collector 呢个 Transfer 区里边咧，啲换车道咧，由于咧有个单线修路工程展开紧嘅啦，亦都有个路线咧啱啱收到报告咧，系行车线有封闭嘅情况，但车辆咧据报系仍然可以继续行驶嘅，咁但系咧要小心啲，收慢稳阵会向前行咧比较好啲啦，因为啲车辆开始有挤塞嘅情况。另一西行线方面，死二多车西林啦，早前曾经系 Westbrook Collector 嘅 Red Mare 嘅交通事故清咗场啦，但系就慢车位之后继续有咧，就系 Markham Road 至到 Avenue Road 同埋 Adam Road 至 Dixon， 404南行 Mill 六一带 Mitchell McKenzie 同埋咧由 Finch 一路断断续续多。车龙到 Lawrence Avenue 啦，咁喺中间路段咧，收到报告，啱啱发生喺401嘅中线咧，发生交通意外噃。转喺北行线方面咧 ，DVP 咧主要咧，首先去 Queen 以北咧。在呢个 RAM 线咧有个坏车报告，系架货车嚟噶，咁跟住再有慢车路段咧就系零零上到 York Mills Road， 而去到404北边。以北咧就系呢个系 Davis Drive 以北啊，应该系呢个左边线咧有啲木块嘅障碍，曾经有呢个报告啦，未知执走咗未咁，所以咧行经时候咧喺左边线嘅朋友要小心啲啦。四百嘅南行线方面咧，喺 May McKenzie 先以南呢个位置左线交通又啱啱清咗场，但系咧之后又发生另外一单咧喺 Tashville 以南咧一个交通意外或者坏车咧喺呢个左边线移咗左边路位继续处理噶啦，咁即系话所有行车线重新开放翻，之后慢车位 shift 落到401 RAM 噶。而四百嘅北行线有一单咧就系同呢个系登粒街有关啦，咁咧就系北边嘅 Dunlop Street 呢个入 RAM 位嗰度咧，就因为咧有架坏车喺右边线咧，大家请留意啦。QEW 东行线 Berlin Skyway 至 Fairview Walkerstein Doorvale 同埋咧 Mrs. Sarkis 的士都多车。而转睇40嘅北行线方面咧，去到 Clark 之前啊，因为有啲木碎嘅障碍，睇路面上面咧，交通部已经喺度帮紧手啦，做紧清理工作啦。咁但系咧 ，HOV 线咧可能同样同埋呢个左边路牌仲有少少影响，有坏车喺度啦。咁请大家小心留意，龙尾喺 Stills 以北噶。咁另外咧，472南行线呢个位置咧，喺呢个 Finch 系应该过咗 Finch 嘅桥位嗰度咧，交通又啱啱清晒场，不过咧消费大量交通啊，407一路过咗 Finch 再去到409 RAM 噶啦。而403嘅西行线方面咧。去到 Matheson Boulevard Collector， 即是去到 Eglinton 之前左边就有交通意外，龙尾在401。市区方面多单交通又要留意，有人受伤，有三单北约区，分别是 Shepherd 及这个 Dufferin Street， Allen Road 及 Shepherd Avenue， 还有是 Pether Hill Avenue 及这个 Wilson Avenue， 这个位置就是 QE 西401以北的路段。另外去到这个是士嘉堡有两单，有一单就是这个是 Markham Road 及 Progress Avenue， 即是401以南的第一条街，另外就是 Island Road 及 Port Union Road， 即是401以南的，亦都是第一条街啦，咁同埋最后啦，喺曼锦市继续跟进紧嘅就系欣佳阁呢个 Orchard Boulevard 系407以南。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嘅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5: 我系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嚟临我哋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子女值得有更好的教育，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子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7: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8: 精英理财智慧，
9: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0: 同你交换啦、
11: 玩过嘅
10: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蚊添。
11: 好新，仲送1000蚊。
10: 系啊，而家喺 Donfrey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1: 1000蚊咋？
10: 唔够，仲有大倾销价，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一厘。
11: 正，
10: 咁笋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11: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Donfrey North Toyota 啦。
1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2: 我都去、啊。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4: 时事百科，
15: 美国铸币局正式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的1蚊硬币，特朗普成为首位登上流通硬币的在任总统。硬币正面印有特朗普头像，头像上方刻有自由和我们相信上帝，下方刻有1776至2026，背面就是根据美国国徽创作的图案，盾牌位置加了250字样，象征美国独立250周年，上方刻上全名美利坚合众国，下方是币值1美元。不过美国现行法律规定，流通硬币上面不可以铸有在世人士的肖像，铸币局的做法就引来法律争议。为了避免出现君主制和个人崇拜的意象，美国长期以来传统只会在货币和硬币上面印制已故人物的肖像，原则上就是禁止在世总统或者在世的前总统登上美国货币。这个传统是1866年国会法案入面正式生效。1792年4月2号美国国会通过硬币法令，成立美国铸币局，定制美国硬币流通制度。法令全名为美国硬币铸造及流通法令，确认美元为美国货币单位，创建美国货币十进制系统。法案规定，铸币局位于美国政府所在地，最初5名官员为铸币局长、分析师、主铸币师、雕刻师和师傅。法案允许主铸币师和雕刻师可以由同一人担任，分析师、主铸币师和师傅就必须向财政部交10,000元作为保证金。法案最初草案规定，金银和硬币用政府的肖像作为正面图案，但是当时被认为太似君主制，最终的版本改用自由女神象征图案，并刻有 Liberty 的字样和铸造年份。金币和银币反面是鹰图案，刻有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的字样，价值为15单位纯银，等同于1单位纯金。至于铜币背面就刻有面值，任何人都可以将金条或者银条送到铸币局铸成硬币，无需收取任何费用，亦都可以立即兑换为同等值的硬币。直到1909年林肯肖像登上硬币，先开启流通硬币上使用政府肖像的传统。去到2007年，铸币局再发行总统1美元硬币系列，但是规定总统必须是去世满2年之后，他们的肖像才可以出现在这个系列的流通硬币上。
16: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东南角，电话90575778388。
17: 阳光天气站。 Good morning， 八点二十六分，你好，我系乐希，升咗一度啦。现时嘅气温咧已经去到16度噶啦，相对湿度82%，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7至11公里不等嘅。而今日较后时间咧将会系阳光普照嘅，但系最高气温咧只系得22度啊。晒太阳嘅时候都要留意个紫外光指数嘅，去到6呢个高嘅水平啊。咁而今晚咧将会天清嘅，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2度，而听日嘅天气状况咧同今日都系差不多，早上将会多云噶，下午渐转天青，而听日最高气温咧比起今日更加凉爽嘅，只有得20度，而紫外光指数咧同样都系属于6呢个高嘅水平嘅。但系听晚开始咧会有可能有雨水啦，因为听晚将会多云，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咧跌到落去咧12度嘅啫。咁而星期日咧更加会凉爽啲嘅，日间将会多云，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而晚间亦都系多云嘅，气温只系介乎7度至20度之间，秋天就快到啦。晚间只系得单位数字嘅气温，希望大家着多件衫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7:23嘅。
16: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荣足赞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东南角，电话90570783888。
18: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9: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0: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1: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22: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1: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元，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2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1: 仲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噶。
22: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1: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钦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2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4: 由安省嘅海洋公园运往外国水族馆嘅白鲸有第三条死亡。中方指菲律宾一艘公务船挑衅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巴菲特卸任巴郡董事长，将出任名誉董事长，并且继续出任董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25: AM 1430交通速递。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8:30咧，继续由Mike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嘅。先睇睇咧喺呢个401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的士去到 Q， 咁但系另外要留意翻嘅咧就系去到呢个麦卡文以东 Express Collector 呢个方向嘅长车区咧，因为咧系有个坏货车就喺啱啱呢个系入口位嗰度咧，咁所以咧现时再加埋半呢、这个系单线收路工程咧，基本上行车线系封闭咗，咁但系啲车辆仍然可以喺路边继续前行，咁但系要请小心慢驶啦。咁但系咧之后咧，因为咁样影知道咧，由沃顿先塞到呢个 Kennedy Collector， 再断续嚟到呢个 McCowan 嘅 Express Collector 嘅赛区区嗰段路啦。咁之后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主要剩翻多车位啫。Newton 至 Avenue Road、Avenue 至 Dixon， 404南行线 Finch 断续多车落到 Dominic Road 啦，喺中间嘅呢个位置401嘅中线咧，继续处理呢个交通意外噶。北行线上翻嚟嘅 DVP 咧，就去到呢个系 Queen 以北咧，近 Dundas 咧个 Ram 线嘅坏货车要处理啦。另外去到呢404北行去到登。Avis Drive 以北咧，左边线咧有啲木块类嘅障碍物咧，个报告咧就未知道而家清走晒未，行经时候要小心啲啦。咁另外啦，去到咧400北行线有关嘅，即系 Dunlop Street 嗰个 Ram 入嚟400北行咧，就右边线有坏车要处理啦。咁而400嘅南行线剩翻慢车位就 Tasman Road 嚟到 Major Mac 啦。咁所以啲坏车咧最多都喺左边嘅路博位嘅 Tasman Road 处理嘅啫。另外 Q 东行线主要多车位。Mississauga 接的士之后嘅加利纳东行接力喺 Parlon 至到去 Jamison 行，401北行线就好消息，去到 Clark 呢个位置之前嘅障碍物咧，所有都清理完毕晒啦。不过小有啲车龙咧就是、Stills 以北开始噶。47南行线咧亦都系一样啦，去到呢个系 Finch 嘅位置，即系过咗个桥位嗰度咧，交通事故清完啦。咁但系407至到409咧都仲有啲多车嘅位置，尤其就系入 Ram 位，409入 Ram 位咯。403西行线去到呢个 Matheson Boulevard Collector， 即系去到 Eglinton 之前咧，左线交通又持续要处理。而去到市区方面咧，多单交通意外咧，最新有一单喺士嘉堡嘅，就系、是、呢个 Midland Avenue 嘅北行线上到 Finch。由于交通意外之下要封闭，另外亦都系时间表有两单，另外就系 Island Road 夹呢个 Port Union Road 啦 ，Markham Road 夹 Progress Avenue 啦，都系401以南嘅一条街啦。咁另外北向区嗰单咧就系去到呢个系 Wilson Avenue 嘅东行线啦，去到 Patrick Hill Avenue 呢个位咧，由于发生交通意外咧，现时咧东行线要封闭，所有车辆咧去到嗰个位置咧就要被改到咧只能够行南行线去翻呢个 Patrick Hill 位置嗰度。另外嗰两单嘅北行线北向区嘅交通意外咧，就系都系有人受伤 ，Island Road 夹呢个 Shepherd 同埋咧 Shepherd 夹呢个 Dublin。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 背向 Mena Golf Club 个盘？
1: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2: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臂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4: 连续15年获米芝莲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25: 5+5啊等于五，
26: 5+5等于五，
25: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26: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25: 点止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26: 真系5+5等于5。
25: 米酒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7: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 各肉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近年妻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揾原因。
7: 对鞋咧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尖嘅问题啊！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9: 早晨啊，嚟到星期五啦，早上时间8:36。早晨，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早晨，乐熙你好啊。
17: 早晨，李婷。早晨，我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仍然夏天嘅时候咧，我同你相聚啦。但系当进入秋天咧，我又要同你别离啦。
9: 点解要咁讲咧？
17: 我知道咧，你翻埋今日工开始放假啦嘛。下个礼拜二嘅晚上8:00咧，就系正式踏入秋天。
9: 系啊。
17: 虽然睇翻个天气咧，其实今个周末都好有秋意啦。
9: 咁啊，你中意即系婉转地交代我放假嘅事情我明白嘅，多谢你啊，伯哥。
17: 羡慕啊嘛，
9: 唔好咁羡慕。咁啊，你都曾经有放假嘅，咁啊就今次咧就系短短地下一个嘅大概10日嘅一个嘅旅程啦。咁但系你咧提咗大家啦，就系中秋节啦，咁亦都再加埋咧秋天正式来临嘅日子嘅。咁啊，的确下个礼拜咧就系中秋节，其实都几日咧好多 celebration 嘅。咁我有啲屋企人啊生日啊，跟住又有哇中秋节啦，跟住又有其他唔同嘅朋友咧，陆续都喺呢个9月尾有好多嘅 celebration， 咁多伦多市都好多活动，咁所以继续大家去参与。但系讲到咧，我哋嘅市选嘅进程咧，又好似更进一步啦。因为今日嘅日子咧，已经嚟到9月18日，咁即系大概一个月多啲啊。10月26日咧，就是、今年嘅市选啦。
17: 除咗咧，好留意咧，各大嘅市长啊，或者市员嘅候选人啊，出席不同嘅活动入面，佢哋嘅言论啊，同埋佢哋嘅政纲之外咧，其实有时睇翻边啲更加重量级嘅政治人物会特別支持或者去叫做 endorse 即係去撐某一個嘅候選人咧，呢個都會令到大家嘅投票意向咧有啲改動嘅。咁但係早兩日大家都見到啦，好似我哋省長杜格福特喺出席一個咧同選舉冇關嘅活動嘅時候咧，就講咗呢幾個英文字。嗱嗰陣時大家都解讀咧，就會覺得其實個背後意義咧就好似係撐我哋現任嘅市長咧周志偉咧去連任嘅。嗰幾個英文字咧就係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可能大家唔係好明白，其實就係话喺我嘅言即系言论后面咧，系有啲背后嘅意义嘅，咁所以大家就会估到佢系撑下周志伟。
9: 咁尤其是我哋话咧，政治正确咧好重要啊。咁但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解读嘅，可能你会觉得件事唔系咁差，或者唔系咁严重嘅。我哋睇下究竟今次咧，安省嘅省长咧，德福咧喺佢哋嘅办公室发布咗呢个消息啦。被问到下即将举行嘅多伦多市长选举咧，究竟啊系咪代表佢支持撑呢个 Olivia Chow 竞选连任咧？昨日星期三，较早之前下星期三出席了一个同选举无关的活动，他就讲出了头先就是说 read between the lines。
17: 没错，究竟个背后的意义，个隐藏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是正式公开告诉大家，不要将这个说话摆到太大。
9: 那又会不会是好似特登要话俾大家知道，即系暗示咧咁样。
17: 其实咧，可能某程度上面，佢都会觉得咧，即系我哋咁估啊，就系、如果佢公开支持某一个嘅候选人，咁啊，可能对于另外嗰几个咧，虽然话暂时嗰个支持度唔系咁高，但系仍然都系有翻咁上下份量嘅候选人咧，系唔公平嘅。咁所以变咗，佢都有讲到明话，佢冇特别去支持或者去认可某一个候选人，等呢个嘅叫做市长选举咧，可以更加公平咯。
9: 咁应该咧都为到即系省长讲翻咧，佢哋办公室发表嘅声明啦，咁佢哋就话希望澄清咧，就系省长福特咧，并冇话只系支持咧周志伟，亦都唔会咧系即系支持任何嘅候选人，因为佢话佢咧一路咧就话无论喺即系对方吓属于边一个嘅政治嘅阵营咧，佢都会系同所有人合作去推动安省人民嘅利益，咁即系话唔会指向净系一位支持某一位，咁即系唔系 endorse 啦。
17: 系啊，
9: 咁但系亦都另外一方面咧，你都会留意到咧，就系其实省长同我哋多伦多市长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大家都会喺某一啲嘅着眼点咧，都有好多共同嘅立场系互相尊重嘅。咁但系两人喺以下呢啲嘅议题咧，分歧系最大嘅。首先就系多伦多咧，好多项重要嘅议题包括咗 咗咧，就系单车线啦。
17: 系啊，呢个系大家好即系叫做南辕北辙嘅。
9: 咁啊 ，Billy Bishop 嘅机场扩建啦，同埋仲有啦，就系禁止使用呢个超速嘅摄录机啦。
17: 系啊，寻日都讲咗啦，净系 Paksa 嘅地区，你发觉冇咗呢一个测速嘅记录仪啊，去开罚款咧，咁其实令到佢哋区内嘅超速情况咧系不断上升。咁呢个咧，似乎就系现任嘅市长周志伟不断喺度咧，好似系投诉，甚至系批评省府点解要喺全省入面咧取消晒呢啲嘅叫做测速记录仪。咁但系省长一路都系咁讲啊，我唔想大家多好多告票，悭翻大家荷包嘛。
9: 咁我哋都知道咧，好多时候睇一啲嘅民调咧，都会睇下究竟而家对手吓唔同嘅对手嘅竞争嘅比例嘅。咁见到之前咧，我哋睇到 Liaison Strategy 咧，咁今个月较早之前公布嘅民调咧，就指出啦，继续咧 Olivia Chow 咧系领先其他嘅对手，咁亦都咧系更加睇到咧已经决定或者系倾向支持嘅某啲候选人嘅受访者咧，都系睇到 Olivia Chow 咧系得到50% 嘅支持度，
17: 仍然都系一支箭啊，可以话独占鹅头啦。咁啊，而阿白雷锋咧攞到39%嘅支持度啦。另一位咧，曾几何时系国会议员嘅 Chris Alexander 咧，现时嘅支持度咧就系10%嘅。
9: 好，咁啊，另外就睇下加拿大央行嘅情况啦。咁啊，虽然咧我哋明白嘅，即系而家美国咧联储局就开始加息啦。咁啊，究竟会唔会造成我哋加拿大人士咧都会系？担心我哋加拿大呢边嘅央行咧，可能都会结束咧多次维持利率不变嘅做法咧，所以今日亦都睇到 Canadian Press 咧做咗以下呢一个嘅资料嘅分析。就虽然好多嘅分析嘅一啲嘅评论咧，包括咗经济学家咧，都认为今年咧加拿大咧就应该今年咧系唔会加息嘅。咁但系由于联储局已经启动咗加息嘅行动啦，所以大家个睇法咧有少少嘅动摇，都会有啲担心嘅。
17: 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同埋好多时加息嘅原因是在于当我通货膨胀去到一个整个政府可能不能够控制的地步，加息是其中一个比较立竿见影的做法。上一次9月2号的时候，当大家在想会不会加息，仍然是按兵不动的，下一次去到10月尾。但当你见到近排的油价，就算你说今日好像便宜了一点，只是单单见到柴油的价格上升到一个地步，令到昨天很多人都会说可能会牵一发动全身，所有的物价都会上升。那你想想，当我们唔能够咧去压止个柴油嘅价格嘅时候，唯独可以做到压止通胀就系加息咯。
9: 咁啊，见到相关嘅即系报告都指出啦，其实过去嘅几个礼拜咧，好多一啲嘅即系佢哋分析嘅即系讨论里边都系讲到啦，系其实而家市场预期咧都仍然吓我哋加拿大会维持利率不变嘅。咁但系始终我哋唔好即系净系睇一啲通胀啦、就业啦，同埋仲有美国嘅即系联储局嘅定案，要睇翻债券市场嘅定价嘅，亦都会视乎个市场对于央行嘅决定咧个共识嘅预期。因为而家咧即系讲紧分析经济数据咧，大家都会系睇到系升咗啊，定系跌咗。但系实际有一啲嘅市场嘅数据，可能大家嘅着眼点咧系少啲嘅。
17: 呢个咧，所以话系一个两难嘅局面嚟嘅。如果你话通胀过高的话咧，令到市民嘅消费意欲咧就会有一定嘅困难啦。但系那边厢，如果你话借贷成本咧系上升嘅，对于好多公司咧，可能谂住就系话要继续营运嘅，佢哋未必有足够资金，能唔能够借到钱？同埋另外一样嘢，当我哋亦都好特别留意咧，就话喺过去一段时间，因为曾几何时试过利息高企咧，令到楼房市场咧系完全近乎好似唔喐咁滞嘅。呢段时间见到减咗息，再加埋安省一啲利好嘅即系叫做对于新买家咧，佢哋嘅优惠咧，系令到楼房市场系蓬勃咗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加少少息，又会唔会令到原本嗰个美好嘅情况又倒退翻咧？呢、這个值得担忧嘅。
9: 好似 Nature Dings 呢一个嘅平台咧，佢哋嘅。即系副首席嘅经济师亦都话咧，债券嗰个嘅债息咧上升系会令到加拿大人嘅借贷成本增加嘅，咁所以咧亦都喺某程度上系希望咧系降低咗咧央行会进一步有加息嘅压力啦。咁同埋咧佢哋嘅展望又如何咧？就话加拿大央行今年剩翻落嚟嘅时间咧，会继续咧有观望嘅态度。咁啊，今次呢一份嘅报告就指出啦，可能喺明年嘅第一季度咧，加拿大央行先会加息。
17: 咁都好啲，起码。叫做成个2026年入面咧，起码令到大家咧就系、是，如果仍然要借钱的话咧，个压力细咗啲，咁啊应该对于经济系会有个刺激嘅作用，因为始终嚟讲息好高咧，其实某程度上面会影响到个经济嘅运作嘅。
9: 绝对啊，咁啊，因为央行亦都会公布我哋消费者啊、企业嘅调查等等，咁亦都要睇翻究竟嗰个信心会唔会翻翻嚟，咁同埋要睇翻短期下呢两个月嚟紧咧，通胀数据啊会唔会上升嘅？
1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1: ！AM 1430交通速递。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5，继续由吴伟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噶。先睇四年一嘅东行线方面咧，要留意翻嘅就系呢个麦卡文以东 Express Collector 嘅站区咧，由于有架坏嘅货车咧，就喺呢个系接壤口嘅位置嗰度咧，所以一开始呢个站区咧就已经有架坏车。不过咧，佢仍然咧系可以行车，只系喺路边行，所以咧要即系呢个系呢个 highway 路边行咁，所以咧要慢慢前行，非常要小心啲。咁同埋咧就系多车位咧，因此而喺呢 Warden 开始啦，一路先塞到 Kennedy Collector， 然后再嚟到咧麦卡文嘅 Express Lane 路段嗰度噶。咁而另外咧，去到呢个404嘅南行线方面呢，首先401嘅中线交通意外持续有呢个报告啦，咁另外呢落到 DVB 嘅南行线呢 ,Bayview Blue 嘅 RAM 呢去到一半嘅半段嘅时候呢，左边线有架 Pickup Truck 喺度㗎。而對面線啊 ，DV 北行線先嚟喺呢个 Queen 以北嘅 RAM 线嘅坏货车呢都仲未搞得掂啦，然后出Baby Blue 的 RAM 亦都有所緩慢嘅，咁而去到呢個北邊嘅時候咧，404北行線現時要留意翻就係 Bloomington 呢個位置咧，因為長期修路工程關係咧，只得兩線可以行車嘅噃。另外去到呢個係401北行線方面咧，所有去到 Clark 嘅障礙物啊、交通事故咧清理完畢曬嘅啦，咁所以咧現時咧行車係回復翻正常啦。咁而去到呢個403嘅東行線修路報告，去到 Dundas 出 RAM 嘅左線嗰度咧有呢、這個。修路工程正在进行，而403嘅西行线去到呢个 Eglin 之前嘅 Matheson Boulevard 嘅交通事故咧，已经完全处理完咗晒啦。不过消化紧大量嘅交通咧，现时个龙尾咧喺410南行线 Courtney Park 逐渐系消化当中嘅。市区方面留意翻啦，有两单交通意外咧系有封路嘅情况嘅。Midland Avenue 史家堡嘅北行线嚟到 Finch 封咗啦，咁另外咧系 Wilson Avenue 嘅东行线嚟到呢个 Peter Hill Avenue 嗰度咧，亦都系即系 Q 以西嘅位置嗰度咧，亦都系有封路嘅情况。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3: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滋味，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14: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15: 同May，
16: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15: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你最佳时机，
14: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购，
15: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14: 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至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8: 喺 Stouffville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 Haven 由对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蚊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D 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D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29: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4: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29: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3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
1: 阳光早晨，
9: 早晨啊，早晨时间8:50啊，今日嘅天气如何咧？这个礼拜你觉得点啊？都几舒服啊，
2: 好舒服啊，甚至有时发觉咧，好似着少咗件衫咧，有啲凉凉地嘅感觉。咁、但系由今个周末开始咧，真系你唔着件风褛，夜晚出街都唔得啊，因为只系得翻单位数字嘅气温。
9: 今日最高气温21度啦，咁现时咧，多伦多嘅室外温度系16度嘅，咁啊见到晏昼嚟讲咧，个天气都真系即系有啲凉咁，同埋大家外套咧就不可少嘅。咁啊，但系嚟紧呢几日好似冇乜雨水 ，OK 喎、
2: 啊。系啊，都可以享受下阳光嘅虚美海滩一回事啊。反而展望耐少少嘅，除咗话10月8日啦，我哋将会同埋 Sickies 病同医院有筹款，大家密切留意咧，几时可以捐款。咁但系十一月头咧，我哋就会谂下
9: 又
2: 要教宗。但系奇怪喺加拿大咧，呢家出現咗個情況就係唔係個個省需要教宗嗱，雖然你話我哋安省咧仍要等待美國係咪真係取消咧，就係教宗呢個舉動嘅。咁但係原來 B.C. 省咧，佢哋較早前咧就公布咗，佢哋將會用一個全新嘅時間啊。咁所以變咗咧喺嚟緊，佢哋唔需要教萬宗，我好羨慕佢哋啦。
9: 係啊，咁因為其實咧喺較早之前啦，咁喺佢哋嘅省長咧亦都有即係公布咗嚟緊咧呢個 B.C. 省最後一次撥快時鐘啦。咁同埋會改用咧就係太平洋。时间咁而呢一个咧 PCT 呢三个字母嘅简称咧，就会同其他嘅省份嘅地区嘅简称系方法同埋方式都系一致嘅。
2: 冇错，咁所以变咗咧几好啊！咁啊，到时 BC 省咧唔需要教万宗，咁变咗个问题又要咧，我哋要计下啦。因为我哋今年如果你话喺教宗之前，美国嘅参议院又唔可以尽快通过个议案嗱，纵然你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系不断喺度吹，就话美国参议院唔该你快啲咧就通过呢一个议案啦。但系嚟紧佢哋好多时间。都系唔需要开会嘅，而本身原本喺众议院通过咗嗰个议案咧，又冇摆到上去喺参议院嗰度，咁所以你话今年我哋有冇机会仍然要教多一次万宗咧？好大机会系。
9: O、okay, K， 即系有啲复杂性当中啊。2019年夏季嘅时候咧，政府就就住时间制度进行咗呢个公众咨询嘅，咁所以咧喺呢个20多万人参与其中嘅一个公众咨询咧，当中93% 咧系支持全年系采用下令时间。但系咧，我哋都知道，即系呢段时间11月都系仲有一定嘅时间先到嘅。咁但系如果根据以往嘅做法咧，时钟就应该喺11月1日咧就拨翻叫做拨慢一个钟嘅。
2: 冇错啦，去翻个标准时间，
9: 叫做 fallback，
2: 系啦
9: ，spring 就 forward。
2: 所以变咗咧，点解你发觉不同省份原来喺对待时间嘅控制咧，有佢哋不同嘅一个规章
9: 啊？
2: 人哋咧就可以比较容易啲嘅，我哋又冇办法啦，仍然要等美国。咁所以你话美国对于我哋影响唔单单系贸易咁简单嘅，佢哋一日唔搞掂佢哋个教宗法案咧，我哋都要继续每年拨两次嘅时钟嘅。
9: 今次集中讲紧系 B.C. 省啦。以往每年嘅3月啦，同埋11月咧，佢哋就会就系教呢个时间啦，教钟啦。我哋呢边安省亦都有我哋嘅时间啦。咁但系佢哋之前咧就分别采用呢一个就系 PDT 啊，叫做 Pacific Daylight Time。咁啊，同埋仲有头先所讲嘅咧就系 PST 啦。咁所以嚟紧最新嘅采用方法咧，就会大家知道就系净系一个统称嘅啫。
2: 真系羡慕佢哋啊！佢哋可以咁容易搞掂。期望啦，就算你话嘅，我谂应该就算2026年唔可以取消教万钟嘅。希望2027年都搞掂，尽快结束呢个噩梦。
9: 或者我嘅好拍档可以搬去温哥华嘅。
2: 哇，咁啊麻烦咯！你知个生活指数咁贵，喺多伦多
9: 或者我自己可以搬去温哥华嘅。
2: 我哋成个阳光早晨搬过去都 OK。
9: 我哋交棒俾阿洛希先生，因为我哋咁熟咧，先知道而家其实咧好多时候生活嘅话题就好多都比较严肃。我哋生活咧有时轻松下，亦都知道咧其实好多嘢真系太大压力。你有冇发觉啊？
2: 系啊，
9: 即系好多朋友听众话啊，李婷呢排笑得好开心。其实就系因为压力好大，同埋亦都大家生活当中咧好多话题咧，都令到啲人咧，我见到我身边好多人面部嘅笑容都系少咗好多。
2: 啱嘅，有时咧笑多啲咧可以减轻自己嘅压力嘅，同埋睇翻咧喺我哋加拿大资料，唔单止今时今日喺 BC 省嚟紧唔需要教钟，原来缅甸到巴省都系唔使。咁、
9: yes！
2: 所以点解我成日都觉得咧就系话啊，到时嚟讲咧，我哋要调教下自己同埋啲朋友，第啲地方嘅朋友嗰个时差，咪以为就系成日谂住咧。加东同埋加西争3个钟头，因为我哋唔教钟，唔系应该话我哋会教钟，佢哋唔教钟咧，个时差就唔系3个钟头噶啦。
9: 好，咁我哋调教自己的心情啦，同埋亦都唔好受咁 咁多咧外在嘅事情影响咗，因为实在咧，无论系即系加拿大美国之间嘅贸易战啦，又或者系经济压力啦，头先成日讲嘅息口问题咧，都会令到我哋不知不觉间咧谂起咧，都觉得自己咧有好多嘢又要处理啦，等等啦。咁但系 AI 咧真系要面对，咁因为咧见到喺美国方面咧，亦都系就住咧啊，同埋仲有就系英国方面咧，就住呢一个人工智能咧，都分别咧发出咗一啲特别嘅警示，尤其是要留意咧本身嗰个演变 AI 个演进啊。
2: 本来你觉得人工智能

0: 界人士佢哋嘅睇法，或者甚至英国皇室嘅睇法啦，而系我哋讲紧系即系佢哋 AI 本身自我嘅演变咧，会唔会有时业界都好似觉得，诶，控制唔到嘅噃？咁但系企业界嘅领袖好似黄仁勋咧，咁佢就话咧，做一个态度上咧去打造呢一个 AI 嘅话，就系、是、一个好有负责任嘅，但系系乐观嘅态度。
1: 呢个系好嘅，要负责任，唔可以任得个 AI 咧自己乱咁嚟。咁所以发觉咧，每黄仁勋一出嚟咧，除咗睇下佢对于 AI 嘅发展嘅前景之外咧，可能大家亦都更加关心嚟紧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又会访问美国啦。咁到时究竟习特会黄仁勋有冇份出席嗰啲好多嘅宴会咧？呢个又系大家讨论嘅话题嚟嘅。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全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6: 你都知呀
5: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蚊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7: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早晨，早晨，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睇落翻401东行线麦卡维尔东 express 长洲区，因为有个坏货车正是可以在路边行车，大家在这段长洲区小心驾驶先。意外去到城市的南行线方面，出 Bayview Blue 的 Ram 的半段那里，左边线有个 pickup truck 在路面上面。而另外去到这个是400的北行线，收到报告出 Highway 7的 Ram 非常挤塞，因为原油在出面 Highway 7的东行线夹 Highway 400以东发生了交通意外。而另外去到市区方面，多单交通又要留意最新喺士嘉堡嘅 Midland Avenue 加 Finch 嘅呢个位置 ，Midland 嘅北行线嚟到 Finch 全线封闭。另外嗰单咧就去到 Wilson Avenue 嘅东行线嚟到 Pacific Hill Avenue 亦都封咗噶。咁同埋去到呢个系约克区嗰度咧，应该系伊图比克区再以西啦 ，Q Street 入呢个 Rogers Road。以西那边是叫做 West Road， 以东叫 Old West Road 发生交通意外，有人受伤。同埋最后啦，东约克区啊 ，Coxwell Avenue 及 Cosburn Avenue 亦都有人受伤。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1: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2: 晨早新闻专辑。
13: 公布支援熟练工种学徒训练的项目。中共外交部话，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澳门首宗涉及国家安全案审结，案件择日宣判。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联邦就业部长哈杜公布，渥太华推出一项8亿8000万元的计划，令年轻工人可以在熟练工种行业得到有薪酬和在职经验的工作。明年初开始，年轻国民将可以得到最多4个月的有薪实习机会。 有关资金是来自执政自由党在春季经济报告中提出投资80亿元。

0: 去提倡全国各地熟练工种的项目。至于在今个秋季较后时间，任何由2025年4月以来完成了学徒训练并且获得红印章认证的技工会获得5000元的奖金。亚太华预期会在今个秋季公布协助小型和中型企业提供更多学徒训练的计划，亦都计划由明年春季开始增加学徒接受训练期间的就业保险金。总理卡尼定于今日下午一点在渥太华出席自由党全国党团集思会，并且会致辞。国会下议院现时定于下星期一展开秋季会期，执政自由党首批会引入的法案会包括了卡尼在9月2号公布的延长联邦燃油销售税项目。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办公室否认杜格福特公开支持周志伟竞逐连任多伦多市长。杜格福特前日在一项联同周志伟及其他官员召开和选举无关的记者会上，被传媒问及即将在下个月举行的市政选举。杜格福特说他和市长关系非常好，将继续支持市长，对方做得非常出色。杜格福特又叫大家自行意会他的意思。这一番言论被普遍理解为杜格福特支持周志伟争取连任。不过省长办公室在昨晚发出的声明中就说要澄清杜格福特不是表态支持周志伟，亦都不会表态支持多伦多市长选举任何一位候选人。声明说省长所表明的是他会同不论任何政治立场的人合作，以增进安省人民的利益。从在安省尼亚加拉瀑布的海洋公园运往外国水族馆的白鲸有第三条死亡。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海洋公园于8月的时候接收了两条白鲸，园方公布其中一条今日突然死亡。在较早之前，在美国芝加哥的谢德水族馆，两条来自安省海洋公园的白鲸在运往当地之后几个礼拜死亡，而水族馆本身一条白鲸亦都死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住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早前引述美国官员表示，当习近平在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出席欢迎仪式，是一项罕见的礼遇。中方指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附近海域挑衅之时，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的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巴郡董事长，由他的儿子霍华德接任。巴菲特将会出任名誉董事长，并且继续担任董事。巴菲特去年底退任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巴菲特给股东的信中指出，从开始已经对阿贝尔寄予厚望，而他自今年初担任行政总裁一直以来的表现超出预期，而家是完成交棒的恰当时机。刚满96岁的巴菲特在信中又提到，时间对他很慷慨，令他有机会见到巴郡发展到一个地步，令他对公司的未来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有信心。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澳门首宗涉及国家安全案，被告澳门前立法会议员欧锦申经法院三日审讯之后，案件择日宣判。澳门初级法院在澳门时间星期五傍晚发新闻稿，指刑事法庭今日完成被告欧锦申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案的庭审程序，将另行择日宣判。欧锦申是在去年九月因为涉嫌触犯国家安全法而被拘捕，到今年七月初完成初审之后，法院在今个月16号以闭门方式审讯。香港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在11个范畴提出合共73项对策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由不同政策局组成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长者人口在2046年将会增加至到274万，届时每三个港人就有一个是长者。为了应对高龄化挑战，报告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涵盖11个领域，部分同新一份施政报告相辅相成。领导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人口高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政府需要主动做好前瞻部署。
3: 对策的覆盖面必须全面，需要致力维护各项有关服务的总量和质素，需要推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作适老化转型。应对人口高龄化是全社会的工作，对策是需要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以建设高龄友好型社会，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2: 在安老院舍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建议在上年年底起的5年内，将安老院舍资助名额增加至到43000个，并试行将政府新建安老院处所在指定条件下交给业界自资营运。基层医疗处今个年度起会分阶段将长者健康中心的服务整合至地区康健网络，预计2028年完成整合时可以扩展至超过100个服务点。劳福局计划2025年底起的5年之内，将资助社区照顾服务名额增加至大约34500个。社署亦都正筹备将政府兴建的日间护理设施交给营办机构自资营运，首个位于将军澳的试点预计明年下半年投入服务。劳工处亦都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的制度，以试验计划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处正向多个主要外佣来源国的驻港总领事馆介绍初步构思，希望今年下半年联同入境处拟定计划的执行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改革委员会正检视现行法律，研究范围涵盖心艺技术申请色情内容等等。香港电台记者任信希报道。
4: 施政报告提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专责小组会统筹政策局和部门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以及是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林定国说，国家和不少司法管辖区有不同形式的法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小组会参考但不会照搬。
5: 国家和不少其他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或者准备制定不同形式的法律法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工作小组将会广泛参考国家和其他司法管辖区最新的发展和实施的经验，审慎地评估任何建议措施的实际成效、可操作性和执法上可能出现的困难，不会照搬任何单一的模式，所有的建议措施都需要结合香港实际的情况。
4: 在立法规管 AI 色情及诈骗罪案方面，林定国说，法律改革委员会正检视现行法律，研究的范围涵盖心艺技术生成色情内容等，会适时发表咨询文件。施政报告亦都提出，在数字政策办公室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说，当局对职位有所要求。
6: 我们对于 AI 专员他的要求或者他的条件，所谓的既要了解我们 AI 现在产业上高的发展，不论是个大势、世界的趋势、国际的趋势，以至到是个项目究竟他们做緊啲乜嘢，香港特區喺個 AI 嘅產業又好，或者個服務嗰度有幾好啦。咁另一方面都好着重就係公共行政同埋對社會嘅影響。
4: 蔡傑銘話 ，AI 專員嘅招聘會喺明年第二季公開進行，相信能夠揾到合適嘅人選出任。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0: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在接近30000个公营医疗护士中，只有大约 0.6% 非本地培训护士，而医管局所有精神科护士中并没有招聘非本地培训精神科护士，强调医管局和卫生署首选是招聘本地毕业的护士。卢颂茂说，现时绝大部分护士培训都是学位制，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就业多元，未必一定选择在公营医疗体系做护士。强调医管局并非护士毕业生唯一雇主，医管局亦都没有机制需要招聘所有护士毕业生。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收声。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018点，升882点。加元汇价1加元兑71.4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7: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8: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各位乘客，而家嚟到9:13，现时由我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睇四零一嘅通行先啦，拖车位咧，即时嚟到 Kill Avenue Right Touch Paper Collector 去到404 DVB Ramp。咁另外啦，去到呢个系麦卡文以东嘅 Express Collector 嘅长洲区咧，因为有架坏嘅货车咧，就喺呢个入口位嗰度咁，所以咧现时咧主要嘅行车线咧都系有受阻情况咧，车辆咧喺车路边咁样可以繼續前行嘅，但你要收慢啲，小心駕駛。多謝位，因此喺 Warden 嚟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再緩慢去到呢個 Cowan 嘅 Expressway Collector 嘅長洲區。另外西行線方面咧，有一單新嘅交通意外要留意翻，係407嘅西行線方面咧過咗 Bowen 啦，兩條左線有受阻情況。多謝位 Fiction 噶。而401嘅西行線方面咧，喺42至西林有多車嘅情況之外咧，就仲有啦，喺 Broad Street 啊右邊線嗰度咧，現時咧有啲維修工程正在展開噃。咁之後咧 ，Liverpool 嘅 Collector 路段咧，右邊線有壞車要處理啦。麥卡文至到 Avenue Road 有多車嘅情況噶。轉睇404嘅南行線咧 ，Elgin Street 至十六街繼續繁忙啦，然後 Finch 段續落到嚟 Bayview Brewer 啦。出 Bayview Brewer 嘅 Ram 嘅半段嘅壞嘅 Pickup Truck 咧已經處理得8899啦。咁另外啦，北行線上翻嚟嘅 DVP 咧，都係 Bayview Brewer 嘅 Ram 一段比較多車啦。Eglinton 上要 York Mills， 同埋咧留意翻404北行線去到呢個 Bloomington 位置咧，長期塞路之下咧，得兩線行車。400嘅北行線方面咧，要留意翻。首先出 Highway 7嘅 run 非常緩慢，因為出到去市區方面嘅 Highway 7嘅東行，夾呢個400嘅以東位置嗰度咧，交通意外持續處理啊，所以出 run 咧就變咗會非常之緩慢啦。另外咧，上到去北邊嘅 Dunlop Street 啊，入嚟400嘅北行嘅 run 嗰度，亦都喺右邊線有壞車未處理完咁，所以咧繼續有慢車情況。QE 東行線由 Berlin Skyway 斷續續多車嚟到 Dorval Mississauga 至的士緩慢，加連拿東行就 Park Lawn 至到去 Jarvis Ram 噶啦。QV 西行線方面有一單消息要留意咧，就同 Graphline 有關嘅，入 Ram 位嗰度咧右邊線咧有架壞車噶。咁至於喺呢個係407嘅南行線407多車嚟到409 Ram 啦，410南行就 Central 會接到 Queen， 同埋咧由 Courtney Park 一路啊塞到落去401 Ram， 因為咧繼續要塞啦，去到咧403西行線嘅 Eglinton 之前啊，早前交通意外咧消化當中都仍未完成呢個消化程序，所以咧仍然多車噶。另外啦，去到咧403東行線咧去Dundas 個 Ram 嗰度咧左邊線咧有呢個工程展開噶。另外去到47嘅北行線啱收到新消息咧，去呢個 Aaron Gate 東行線入 Ram 位咧，因為工程成個 Ram 都係要封閉。市區方面多單交通意外要留意翻，有人受傷，亦都有封路情況啦。先講兩單封路咧，就係 Finch 及 Midland Avenue 嘅北行線嚟到呢個 Finch 位置封路。另外啦，就係去到呢個係 Wilson Avenue 嘅東行線嚟到呢個 Peter Hill Avenue 嗰度咧，即係 Q2 西位置啦，亦都東行線有封閉嘅情況，做呢個係調查工作噶。去到多倫多嘅西邊咧，有兩間有人受傷嘅，分別係 Q Street 及 Rogers Road， 咁咧同埋呢個係以西嚟嘅 Rogers Road 咧，以東叫做 Old Western Road 啦。咁另外啦，另外一單咧就係新啲嘅，就係呢個 Pine Street 及 Lawrence Avenue 就係中間以西少少嘅。東約克區嘅有人受傷嘅咧，就係 Coxwell Avenue 及呢個 Cosburn Avenue 啦。咁同埋咧 Shepherd Avenue 及呢個 Dundas Street 嘅有人受傷呢個咧，就已經處理7788嘅啦。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3: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好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 4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甲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5: 我忍住，我要，
6: 要
5: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7: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rnfleet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抵唔再讲 ，NX 汽油车 0.90 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5: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7: 咁醒，我都要。
5: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7: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rnfleet of Lexus 啦。
8: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9: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9: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1: 系啦，早晨啦，大家好啊！又有呢个九点过后有志文同埋咧就系 River 出现。早晨 ，River。
12: 早晨，志文，我哋要庆祝生日啦！边个生日呢？咁啊，加拿大有一位女士咧，哇，系一个咧系纪录嚟嘅。咁啊 ，Maria Rosa 咧，佢系111岁生日。
11: 系啦，咁啊，啱啱咧喺佢自己所住嘅呢个嘅安老院里边咧，就系同大家咧一齐庆祝噶。咁佢个女女咧就话冇谂住咧有咁多人同佢庆祝生日噶，咁佢好开心啦。咁啊，而且咧即系。佢都分享咗咧，即系自己咧长寿嘅秘诀添噶。
12: 系啊，佢自己咧就系即系喺呢个 Etobicoke 吓呢个地区嘅 retirement home 啦。咁就当然呢一个嘅数字吓，已经系个 magic number 111岁。咁同埋佢嘅屋企人啦，同埋身边嘅最好嘅朋友咧，都有嚟到现场。咁但系其实我谂咧，系活到100岁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好多嘅叫做年龄嘅增长、智慧嘅增进。咁啊，最紧要就系人生有多啲嘅幽默咧，系开心。因为究竟佢嘅养生之道系乜嘢？
11: 系佢养生之道咧，就系话佢同嗰啲工作人员分享翻嘅。佢话要开心啦，
12: Yay!
11: 要锡多啲身边嘅朋友啦， yes. 要揽多啲身边嘅朋友啦。咁个人咧就会真系健康又快乐噶咯噃。
12: 系啊，咁啊 ，Marie Rosa 咧喺9月17日1915年出生嘅。咁啊，同埋经历咗咧好多嘅战争，同埋仲有好多咧社会嘅变迁，仍然都系一个乐观、开心、好正面嘅。一位老人家啦，
11: 咁其实佢个先生
12: 系
11: 啊，佢先生其实都好长寿，过100岁噶，105岁咧先至离世嘅。咁至于佢仲有个妹妹咧，就103岁嘅时候离世，咁所以佢自己都成111岁。咁佢个目标咧，下一个咧即系佢身边嘅朋友咧，希望同佢庆祝120岁嘅生日嘅。
12: 系啊，同埋咧就同佢一齐即系喺呢个 retirement home 里边咧，大家相处嘅即系老友记啦，大家一班 friend 咧都会形容佢咧系一个 a ball of fire life。我以为 fire 添，系 life， 即系话对生活咧系充满热爱，成日都带住即系微笑。我谂咧，应该佢咧系充满笑声嘅，因为人系要开心先能够面对住咁多。即系你话去到100岁，你话身体会唔会有一定嘅叫做情况，一啲嘅老化啦、衰退一定有嘅。
11: 系啊，咁啊，佢原来咧即系都经历过咧，就系第一次同埋第二次嘅世界大战啦。咁啊，而且咧佢曾经做过啲咩工作咧？佢一位女裁缝，亦都咧系一个工头嚟嘅。 咁啊，所以咧即系当时佢喺即系生活嘅年代啦吓，连女性咧都仲未有呢个投票权，咁你可想而知佢系几长寿吓。
12: 生日快乐啊！所以我哋大家都要努力吓，即系人生仲有漫长嘅，即系我哋讲紧好多嘅时间咧，要大家经历起一啲嘅挑战同埋压力，继续乐观地生活。
11: 系嘅，咁啊，咁啊，我哋梗系要即系为佢庆祝啦。咁我哋自己咧都喺唔同嘅范畴上边咧都有同大家可以讲下唔同嘅新闻啦。
12: 好啊，咁你想讲下边样啊？
11: 我要翻查翻啲资料嘅，咁有好多资料。头先你又讲咗教宗呢样嘢啦，因为其实咧，除咗教宗咧之外咧，咁亦都要即系留意翻天气啦。咁因为下个星期咧，其实23号咧就系我哋即系中国我哋嘅节气里边嘅即系秋分啦。咁即系话系啦，咁即系话已经去到中间秋天嘅一半。咁但系加拿大嘅农民历咧，已经咧就系已经啱啱踏入秋天嘅。
12: 系啊，咁我哋即系庆祝中秋节嘅。时候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咁但系我谂，我哋多伦多朋友最注重咧团圆啦，同埋同一啲咧，即系所有嘅屋企人吓，爹哋妈咪一齐可以相聚食餐饭啦。跟住当然有月饼啦，咁同埋甚至咧，我觉得喺呢个秋天嘅时候咧，大家又可以唱下歌啦，打下牌啦，会唔会系咁啊？
11: 唔系，不过
12: 通常开 party 都会有啲即系套餐，即系几样嘢都要包括，有娱乐嘅部分，有美食嘅部分。
11: 当然啦，咁但系亦都要即系下个礼拜可能大家上月嘅时候就要留意翻啦，可能天气会凉翻啲啦，咁啊，而且咧有机会咧去到即系十度以下嘅呢个嘅十零度啊，十一二度咁样啦，咁啊，所以咧要留意翻啊，赏月啦，亦都要留意，因为下个礼拜正式咧踏入啦，礼拜二开始咧踏入呢个秋天噶吓。
12: 系啊，下个礼拜咧就即系中秋日嘅时候，你有啲咩庆祝咧？除咗要都，我谂都大部分都要继续翻工啦，
11: 继续翻工噶。
12: 咁啊，但系即系起码晚餐上面你会准备得比较丰富，或者太太会为你准备好晒月饼同埋美食啦。
11: 系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就要好好庆祝啦，因为中秋节咧真系。一个咧好好团圆嘅日子咧，就唔系时间嚟嘅。
12: 同埋咧，就大家相聚咧，就会倾偈啦。咁亦都会讲下好多唔同嘅话题咧。生活成本咧都成为咗即系我哋嘅压力啦。咁啊，高通胀令到我哋加拿大儿童福利嘅成本咧，都见到嗰个增加嘅比例。
11: 系、哦，你讲紧呢个嘅牛奶金吓，咁啊，其实咧呢、這个我哋俗称叫牛奶金咧，即系儿童嘅加拿大嘅儿童嘅福利啦。原来由呢个2022-23年度咧，去到2024年度咧，其实啊吓增加咗咧佢嗰个嘅。資助嘅金額嘅，咁啊差唔多去到42億增加咗咁多嘅。點解咧？原因係因為通脹嘅緣故啊。咁啊喺調整之後咧，其實係多咗咧成8.1%嘅。咁啊即係話其實咧，每年你攞嘅福利金咧都可能有啲唔同嘅。咁啊因為要視乎翻呢個通脹嘅唔同嘅。
12: 因為聯邦政府咧為到加拿大家庭發放呢一個福利嘅總成本咧都要計數嘅。2022啦，至到2023，甚至我哋再後少少2024至到2025咧，增加嘅比例咧系达到咧系42億加元嘅，咁啊两年间咧嗰个成本增加大概有16%，咁啊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 Covid 之后咧，大家见到咧即系政府同埋我哋嘅社会经济咧好多不确定性嘅，咁食物咧亦都系价格上升，通胀亦都有继续咧保持系一个比较高嘅比例，大家咧都需要多啲政府嘅帮助。
11: 咁啊同埋政府咧使呢笔钱多咗咧，亦都因为咧有移民嘅数目咧系都系增加嘅原因啦，咁一啲嘅家庭啦，咁啊符合呢个嘅攞呢个资助嘅资格啦，咁啊多咗小朋友啊，多咗家庭啊，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向家庭提供嘅援助咧就会多咗钱噶啦。
12: 咁但系始终近年我哋见到加拿大嘅移民人数咧，亦都系有一定嘅改变。以往咧会觉得一定系好多嘅移民咧，每年都会增加，其实都冇减少过噶。咁但系总体嚟讲咧，都会知道因为移民咁移咗民嚟加拿大，你都会开始攞紧加拿大嘅不同福利。咁你嘅子女同样都会得到福利。咁所以其实政府咧，联邦政府喺呢一方面嘅压力都存在咯。
11: 系啊，咁啊唔单止咧，即系喺呢方面我哋要关注啦，亦都要关注到咧，就系因为 AI。嘅缘故啦吓，咁啊，所以令到好多嘅大学毕业生咧，都会即系考虑会唔会继续同读一啲相关于电脑嘅一啲嘅行业咧，亦都有最近有呢个嘅调查都指出啦，就系因为 AI 咧越嚟越普及化，所以咧令到好多毕业生啦系搵工啦，同埋佢哋嘅收入咧都系有下降噶。
12: 系啊，咁因为点解咧？就因为个工作咧可能系被 AI 取替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我最近打去俾唔同嘅一啲嘅机构又或者公司咧，佢哋嘅 reception 已经转咗。 咗 AI 噶啦。
11: 哦，
12: 系啊，有好多都系咁样。咁所以你就会发觉都有一定嘅改变嘅时候咧，要适应啦。但系有时就发觉都系同一个人去倾偈，同佢讲嘢会好啲咯，会方便直接啲咯。
11: 不过好得意嘅，问翻一啲嘅毕业生咧，即系佢哋从事即系读呢个嘅就系呢个电脑嘅行业啊 ，IT 啊咁啊，问佢哋会唔会因为 AI 嘅缘故啊，谂翻当初早知唔拣电脑嚟读啦？咁佢哋又冇、啊，反而咧有啲其他嘅即系科目嘅同学仔咧就会觉得就系因为 AI 嘅缘故咧，可能佢当初会唔同科目嘅时候就拣翻唔系 AI 嘅嘢读咯。
12: 系啊，咁但系即系头先你讲咗一个重点啊嘛，就系、是、早知啊嘛。我哋有好多时候就系未必早知，但系又未知。咁我哋大家要检讨一下，点样可以咧系早少少啊，做好一定嘅准备同埋打算。咁就算社会真系有咁嘅改变咧，我哋喺适应之中咧，自己不停咁学习啦，只能够系要面对啦。
6: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3: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14: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3: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14: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3: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14: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3: 咁抵，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Street East 欣佳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15: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1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联邦政府宣布推出支援熟练工种学徒训练的计划。巴基斯坦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6人丧生，几十人受伤。深圳市口岸办表示，深港双方会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消防实战演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1，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睇城一嘅东行线，继续留意翻喺麦卡文以东嘅 Express 去 Collector 嘅呢个长出区嗰度咧，一开始呢个长出区咧就系有架货车路面上面咧，咁所以咧现时咧行车线咧暂时有受阻情况啦，车辆喺路边行车嘅啫。另外407嘅西行线。去到過咗 Bookwin 呢個位置咧，兩條港線交通意外持續處理啦，所以多車位繼續喺 Section 一帶嘅。另一嘅西行線方面就先留意翻喺 Block Street 呢個位置嘅右邊線有呢個維修工程。去到 Newson Express 嗰度咧，左邊線亦都有架壞車喺度噶。咁而另外啦，404北行線咧繼續留意翻去 Bloomington 呢個位咧，因為有長期修路工程嘅關係咧，得兩條線行車嘅咋。另外去到404嘅400嘅南行线方面咧，主要都 shift 多车路到401位置啦。而北行线上翻嚟又留意翻咧，首先出 Highway 4嘅 Ram 咧，就本身喺呢个 Ram 嗰度右边线咧有架坏嘅货柜车噶。咁之后咧，早前有个报告出咗 Highway 7之后咧，东行线咧去到400以东咧，亦都有交通事故要处理咯。咁另外去到呢、這个去。 长期修路工程嘅关系咧，即系应该话系呢个灯粒 RAM 咧入 RAM 个位嗰度，应该系咪长期修路工程啦？就系、是、右线有个坏车咧，就持续处理啦，处理七七八八噶啦。咁而另外 QEW 嘅东行线咧，过咗 Nikola Tesla 呢个位置咧，左边路冇有交通意外要处理。另外有单新嘅咧，去到呢个 Mississauga 之前咧，左边线有交通意外噶。QEW 西行线有关嘅就 ground 翻入 RAM 位咧，右边线有架坏车。另外到403嘅东行线方面 ，Dundas RAM 咧，左边线亦都有呢个修路工程噶。市区方面多单交通意外同埋工程要留意翻。咁咧，首先咧喺呢个曼锦市嗰度 Woodbine Avenue 咧，夹呢个 Denison Street 咧，有呢个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当中啦。呢、這个位置系 still 以北少少啦。另外呢北約克區有兩單呢，一單就係交通意外嚟嘅 Bayview 及 Lawrence Avenue 啱啱發生有人受傷。另外一單呢就係、是、呢個工程喺呢個 Bayview 嘅南行線嚟到 Post Road 位置嗰度呢，右邊線受阻，龍尾呢斷續地喺401出現嘅噃。北約克區呢繼續有呢個交通事故呢，就係、是、呢個 Peter Hill Avenue 及呢個 Wilson Avenue 啦，令到 Wilson Avenue 嘅東行線嚟到 Peter Hill 呢個位置呢係有封閉啦。另一段封閉呢喺士加堡嘅，就係、是、呢個 Midland Avenue 嘅北行線嚟到 Finch 嘅位置。另外喺多倫多嘅西邊有兩單交通意外，要留意翻有人受傷，包括有呢個 Q Street 入到 Rogers Road 啦，但系 Rogers Road 以東咧就叫做 Old Western Road 噶啦。咁另外之後仲有一單喺呢個 Pine Street 入 Bronze Avenue 就係 Jane 以西少少，同埋最後啦喺東約克區有一單交通意外都係人受傷處理當中，繼續喺呢個 Coxwell Avenue 及呢個 Cosburn Avenue 噶。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3: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遮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D 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D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9: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了。
20: 蛤，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9: 新滋味就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行过他铺头都阵阵香味。
20: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的，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下，简直停不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9: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0: 倾心之助，
19: 清新之美，
20: 新滋味月饼。
21: 精英理财智慧，
22: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系集中喺回报，往往忽略咗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唔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好唔同。实际上仲有其他合法而有效嘅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10月3日下昼2:30会喺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2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4: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5: 今天是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6: 新疆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拎回屋企。
25: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26: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1: 财经速递，
12: 9月18日星期五早上9:36，早晨啊，大家好，我系李婷，请嚟香港方面咧嘅财经专家，亦都今时今日都继续留守喺呢个多伦多嘅黄德基啦，盈立证券投嘅执行董事 ，Hello Dicky，
27: 早晨啊 ，Riva，
12: 仲喺 Toronto 啊，
27: 听众。
0: 是啊，仲系，不过好快翻香港啦。
12: OK， 咁但系呢个礼拜咧，我哋都睇到好多消息啦，就系联储局加息啦。咁呢一份嘅报告咧，亦都令到我哋知道佢哋所有嘅委员都一致咧，系决定加息嘅。咁亦都同而家美国总统嘅想法咧，系背道而驰嘅同时咧，咁啊中期选举亦都越嚟越近。同我哋讲下咧，点样解读啦，同埋仲有咧，港股今日继续咧个表现好翻啲啦，因为今日继续高收。
0: 好，咁啊几样嘢一次过讲啦。咁今次头先你都讲啦，12-0啊，全体一致通过，都话要加息嘅。讲紧咧就系联储局最终嘅议息会议嘅决定啊吓。咁啊嗱，加息咧今次加一次咧，就唔系话即系个关键焦点，反而就系未来货币政策有冇啲嘢重塑啦。嗱，不过最后咧，其实好多嘢都系非常之合乎市场预期嘅。嗱，不过咁符合呢个预期，只系喺开会之前嘅几日。嘅預期共識啫，因為呢段時間咧，其實對於美國加唔加息啊，同埋美國貨幣政策未來嘅走向何去何從啊，都有好多嘅疑問，好多嘅睇法。因為咧，主席啊，即係上場之後咧，阿沃什咧就講到明唔會作出咧前瞻性嘅預測啦。咁佢真係所言非虛啊。嗱，因為咧喺今次咧即係隔一次會期有嘅經濟評估報告當中咧，咁佢啊點陣圖咧就少咗一點，真係只差一點點噶。咁啊，最終。就是冇咗佢一点，咁但系其他啲委员咧，普遍嚟讲咧，都认为去到年底嘅时间咧，最合适嘅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嘅水平咧，应该喺4厘到4厘25呢个位。咁亦都因为啦吓，即、系相对于三个月之前，联储局啲官员喺经济评估报告里边嘅睇法咧，都几简单嘅，就系话哦，即系咧，原来通胀咧就比六月嘅时间系高，经济咧又比六月嘅时间预期好，咁仲要咧就业市场。亦都比三個月之前咧係再樂觀啲，失業率係向下調咗成0.2% 嘅，咁所以呢一個加息咧就嚟得好合理，咁甚至乎咧大家嘅主流共識都係哇，今次加完十月最多停一停唞一唞，十二可能亦都再加過嗱，但係咧即係全球超級央行周亦都唔係淨係得聯儲局啊，日本央行亦都咧一如市場預期加息咧就1/4嚟嘅，咁同埋咧對上一次加息係3個月之前啫，咁所以咧，即系话日本嘅加息嘅速度咧系加速咗，嗱，亦都因为咧日元弱势啦，咁但系其实因为咧美国啊加咗息，咁日本又加，咁其实咧就变咗咧嗰个美元同日元个息差咧其实冇变啊，因为大家一齐加啊嘛，咁所以就点讲都好，对于个日 yen 咧就系个稳定作用，但系咧就未至于话有个好大嘅刺激作用。咁当然啦，其实日元汇率升得急咧就唔好嘅，因为可能会引发利差交易拆仓。咁英伦银行亦都意识完啦。咁佢哋咧就維持住咧呢一個即係利率不變，但係都警告話隨時喐手噶啦，因為咧呢個中東嘅亂局、通脹升温，咁啊即係磨拳擦掌，今次唔出手，下次咧隨時都有機會加息，咁所以都係要迎接住咧，即係全球各國央行咧喐咗手嘅、加咗嘅，可能都繼續陸續有利；未出手嘅、未加息嘅，其實亦都可能喺未來嘅貨幣政策會有啲即係從緊嘅一啲嘅方向，咁所以呢個都係大家要留意嘅。一个全球央行开始有少少转向咧，一个比较从紧嘅货币政策嘅开端咯。
12: 好多谢晒 Dicky 嘅分析啦。咁啊，礼拜六咧，大家都可以留意到咧，就系我哋嘅财经节目啦，亦都咧系当中除咗有一啲财经方面嘅展望分析啊，咁最重要咧，揾到一啲好重要嘅香港有影响力嘅一啲嘉宾朋友同我哋分享咧，究竟现时吓一啲国际局势啦，同埋仲有经济发展方面嘅领域啦。多谢晒 Dicky 啊，多谢你，
0: 多谢晒
12: ，Thank you，
0: 周末愉快，祝大家拜拜，
12: 周末愉快。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近年猜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7: 对鞋咧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尖嘅问题啊！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9: Hello， 我哋 Auntie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0: 同 May，
27: 我系时候。
6: 候拥有部 Audi 啦。
9: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0: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9: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10: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ding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aw，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3: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14: 唔快啦，早啲好。
13: 咁你呢啲系？
14: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13: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14: 旧噶，啱啱俾嘅。
13: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15: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430 周六直播。
2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28: 金黄餐厅、
27: 清风度假、
28: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27: Brimel 草油茶、
28: 荣华月饼、
27: 唐霞烧腊、
28: 万城物业管理、
27: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28: U Homework 家品中心、
27: 六福海鲜酒家、
28: Warden 英歌云、
27: 坤记竹升面、
28: 安盛律师事务所、
27: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28: 饮品赞助、大排档、
2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9: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30: 咁啱啱咧睇到一段嘅新闻咧，就系啊，我哋即系好熟悉嘅，即系美国著名嘅投资者啊，巴菲特啊，佢都话咧就系要呢个交棒咯。咁啊，呢个消息传咗咧，大家都关注吓。
12: 其实都传咗一段时间啦，但系终于今日我哋见到呢一个即系佢嘅时期啊，即系呢一个重要嘅日子啦。咁即系巴菲特咧，影响咗好多好多人嘅经济，自己嘅即系包括咗投资啦，或者系甚至一啲理念上嘅嘢咧，都觉得值得咧向呢一位嘅即系专家，应该话系啊财个除了是财力之外呢，仲有是才华那个力量。
30: 嗯，那今次呢他退任这个董事长的这个职务呢，由他的仔呢就是霍华德呢是接任的。那么他自己呢就会担任呢就是名誉董事长。其实去年呢他已经是退任这个的行政总裁的啦。那么并且呢就由这个的阿贝尔呢是接任。那对他来讲呢，他都是即是很大的寄望在他的身上的。
12: 是的，那很多时候呢，你知道呢，如果你有留意过巴菲特呢，他有一些的分享的片或者是他的一些著作都好啦，或者讲解啦，佢对于自己咧，系咪一定要将所有嘅财富交俾佢自己嘅仔女咧？佢嘅睇法咧有啲保留嘅，佢都会觉得咧有一啲适合嘅人，或者系应该适合嘅时期咧，佢会睇睇嗰个人嘅发展嘅能力，就唔同以前咧，可能你会觉得系一种家族式吓，我哋交棒就得噶啦。佢有好多一啲嘅分析，甚至咧，我觉得最令我启发嘅咧就系佢教人点样去睇人啦，同埋点样选择咧喺人生一啲最重要嘅嘢，包括咗你嘅工作啦。你的伴侣啦，同埋你应该过一啲点样嘅生活？
30: 咁今年咧已经系96岁啦，巴菲特咁之前佢都分享到咧，其实时间嚟讲咧，对佢系非常之慷慨。呢、這个嘅形容得非常之好啊，即系话啊，佢仲可以咧存留喺呢个世界上咧，都实在咧系上天俾佢嘅恩典嚟。
12: 系啊，佢指出咧就系时间对佢慷慨嘅同时咧，令佢有机会睇到佢嘅公司发展到而家呢一个地步啦，同埋更加有信心嘅。咁同埋佢喺理财嘅观念上咧，总之佢系一个超级富豪啦，但系佢仍然都系好 down to earth 消费啊，各方面嘅模式，甚至佢话佢都尽量每个零两个礼拜就食一次麦当劳噶。咁啊，因为咧觉得诶呢啲就系基本嘅一种即系生活嘅快乐嚟嘅。
30: 系啊，喂，你讲起麦当劳咧，我谂起我哋咧喺即系多伦多嘅社区里边吓，有一个地方咧喺呢个 Queen Street East 咧，同埋呢个嘅 Broadview Avenue 咧，就即将咧有一间咧系新嘅麦当劳咧喺嗰度系建成嘅，即系喺度诶落户。但是因为呢当地呢在那个 neighborhood 即是那个居民呢就反对这件事的事关呢，其实在那个社区里面呢很多的小店呢都是很有特色的，那他们不是几想一间即是连锁的快餐店在那里出现
12: 的。是啊，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意见啦，尤其是历史悠久的一些地点啊位置呢，有很多一些的邻居啊或者邻舍都觉得不要变啦，继续保留啊 翻原有啦。咁呢个咧就系根据 Block TO 嘅报道啦，位于呢个 Queen Street East 啦，同埋 Broadview Avenue 东南角，咦，都好近东区唐人街。
30: 系噶，
12: 系啊，近呢个东区嘅时候咧，咁亦都系将会咧呢个位置咧就会将会变成一间麦当劳啦。
30: 咁之前咧都系一啲即系传统嘅即系餐厅啦，咁经历过即系几手之后咧，咁到而家咧就即将可能有呢个麦当劳出现，但系咧佢就根据翻咧即系喺呢度嘅社区嘅居民咧，咁有个嘅投票咧就即系反对呢件事啦。咁佢哋恐慌咧就系因为呢间嘅即系连锁嘅快餐店出现咧，会带嚟即系更多嘅人喺嗰度啦，咁亦都会有啲嘅污染啊、垃圾啊，咁人流会太多咯，会觉得。
12: 咁但系麦当劳嘅即系成功，亦都系好多时候佢嗰个物价唔系太贵啦，咁可能早餐服务再加埋午餐，甚至我知道有好多退休人士咧都中意喺嗰度饮咖啡。
30: 嗯，
12: 咁同埋一班 friend 一齐可以倾下偈，咁后生仔吓放咗学，甚至打完波又系去嗰度，即系我哋唔系帮佢卖广告，我哋即系讲紧一个经济嘅即系一个生意嘅推动咧，即系有唔同嘅消费者，最紧要咧系嗰啲生意会不断咁样去，
30: 系嘅，
12: 不定咁流动啊。
30: 系啊，我觉得即系两睇嘅，咁你觉得即系要传统嘅小店同埋大型嘅一啲嘅快餐店有咩唔同咧？其实又可以带咗啲人流去到佢嗰个社区里边啦，可能会大旺嗰区更多嘅生意都唔定。
12: 经济要不停咁流动嘅，咁啊讲下呢个最酷嘅社区好嘛？
30: 诶，点样酷法啦吓？
12: 系啊，因为就安省嘅居民咧就好中意圣 Catherine 嘅，咁点解？因为好近瀑布地区啦，同埋嗰度咧都系有好多嘅发展，尤其是圣 Catherine 咧，多伦多嘅市距离呢个多伦多市中心咧都几远嘅，但系原来喺当地咧系有呢、一个Niagara 嘅地区最大嘅城市就系圣 Catherine 啦，有一个叫做 Garden City 嘅一个称号。
30: 咁最近咧有呢个报告咧就系选出咧就系全球十大嘅最酷嘅城市吓，社区系边个？包括是圣 Catherine 就是排呢个嘅第九位嘅吓，咁第一位咧系喺南韩嘅呢个首尔啦，咁中路三街就系成为咗咧系第一位。咁其实咧能够成为咧，即系喺呢个咁多个地区里边咧，可以排到第九位咧，我觉得都相当唔错。
12: 好犀利啊 ！Time Out 咧就选出咗全球十大最 cool 嘅社区，咩叫做 cool 咧
30: ？cool 咧佢个。佢要揾出咧，即系比较可能要有一啲唔同嘅，即系艺术嘅氛围啦，有一啲嘅唔同嘅铺头啦，咁可以行到啲乜嘢啦？
12: 直接啲讲就系型咯，
30: 型
12: 系啦。可能我唔靓，但系要型咯。可能有啲人会唔会咧？又或者我唔够？
30: 你真系 Q 嘅啫。
12: 哎呀，多谢你啊！你都唔错啊，你都 cool 噶，同埋 cute 嘅。咁但系我哋见到加拿大咧，都系有榜上有名啦。咁啊，恭喜晒就系呢个加拿大 Saint Catherine's 嘅 Downtown 啦。另外就系美国嘅洛杉矶啦。你有冇去过啊 ？LA
30: 有去过。
12: 佢个 China Town 系佢最 cool 嘅，
30: 反而佢系觉得咁样，
12: 哇，好正、啊！
30: 咁另外仲有大阪啦，日本嘅大阪啦，同埋意大利嘅罗马都系最 cool 嘅，东京都系噶、嗯，哇！所以其实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眼光喺度嘅。
12: 仲、有一个咧，就系喺呢一个喺加拿大嘅社区，亦都喺呢个温哥华咧历史悠久嘅叫做 Mount Pleasant 都排名喺第34位。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20啦，继续由伟仪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啦。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单身嘅交通意外喺 Leslie 以东嘅 Collector 路段 Ram 线咧就有受阻嘅情况噶。咁另外啦，去到407嘅西行线过咗 Bowen， 继续封两条左线处理交通意外，得右线能够行车。401西行线去 Brook Street 呢个位置咧，右边线有呢个维修工程咯。咁而另外啦 ，Dunlop Street。入去400嘅北行线 Ram 由于有个右线坏车咧，就继续有阻路情况而要缓慢。另外去 GW 嘅东行线去到 Mississauga 之前咧，左边线交通意外持续需要处理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 Ground Line 嘅入 Ram 入去呢个 Q 新行线嘅 Ram 咧，由右边线有坏车咧，处理得8899啦。另外喺 Dundas 嘅 Ram 嗰度咧，即系403东行线 Dundas Ram 左边线有呢个修路工程继续展开啦。咁另外市区方面咧，先讲两单新交通意外，一单喺黄市 Lansap Road 夹呢个 Highway 50啊，另外一单系 Aurora 嘅，就系 Bayview Avenue 及呢个 Bloomington Road 啦。咁而另外去到呢个系有人受伤嘅交通事故咧，北约区啊 Bayview 及 Bronze Avenue。不之前咧有两单交通意外咧，因为都系有人受伤而要路咧嘅情况咧持续处理咧。咁首先 Midland Avenue 嘅北行线嚟到 Finch 啦，咁同埋咧 Wilson Avenue 嘅东行线嚟到 Pepper Hill Avenue， 即系 Kill 以西少少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
6: 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个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6: 五加五啊等于五，
17: 五加五等于五，
16: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17: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16: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10000蚊优惠噶，
17: 真系五加五等于五。
16: 米酒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8: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nji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澳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19: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20: 你都知啊
19: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蚊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0: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三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布布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9: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2: 娱乐消息交俾张志文。
30: 好嘅，嗱，寻日咧其实收到一个咧真系唔系几开心嘅消息噶吓，台湾嘅人啊，黑人啊，陈建州咧，寻日就传嚟一个消息咧，就系佢心肌梗塞咧，被送入呢个医院咧系抢救噶，咁啊，原来咧佢个血管咧系塞咗90%啊，咁啊，经过呢个支架嘅搭建之后咧，咁啊而家个情况好咗啦。
12: 其实佢好年轻嘅，咁同埋咧近年咧佢都有个转型，虽然佢好似艺人啦，咁亦都有曾经咧转战咧就系做呢、這、一个。是职业篮球的推广啦，同埋仲有其他的生意嘅。咁但系见到佢咁年轻咧，而身体有咁嘅状况，佢太太一定好担心。
30: 系啊，范伟琪咧，寻日收到呢个消息之后咧，都即刻即系跑去医院啦，都俾佢吓亲嘅。咁啊，当时原来黑人咧系睇紧一场嘅球赛啦，咁啊有啲唔系几舒服，啲人都劝佢快啲去睇医生啦，咁啊仲自己揸车去添。
12: 系啦，
30: 跟住先发现原来咁严重吓。
12: 保重保重，咁希望佢一切平安啦，咁亦都咧有太太嘅照顾。咁其实佢太太都系艺人啦，咁亦都经常咧喺好多内地啦，甚至喺亚洲地区咧做一啲嘅演出。咁希望佢咧系即系更加关注到健康嘅最重要嘅地方，就系、是、有健康先可以咧事业打拼嘅。咁但系讲到事业咧，我谂大家都会知道古天乐咧就系好震撼地咧又搞咗演唱会啦，咁亦都系一位老板啦，咁啊继续有啲新消息嘅。
30: 咁大家都好期待住咧，几时阿古生咧会即系拍翻呢个嘅剧集啦，因为讲紧咧，无线神剧啦，《寻秦记》之后咧，都好耐冇拍过剧啦。咁啊，最近咧。

0: 唔好意思啊，有好多就係香港嘅 artist 啦一齊拍嘅，同埋大家都好期待嘅，就係、是、當年咧佢拍呢個神雕嘅姑姑李若彤啊，咁啊都會喺呢套戲裏面出，即係話佢經過咗幾多年之後咧，1995年到而家啦，再同呢個李若彤合作
1: 嘅。咁大家都係保持得好好啦，因為無論你睇佢哋嘅身形啊、佢哋嘅狀態啊、唱歌啊，或者甚至係做一啲嘅節目咧，其實即係李若彤又係好。好神奇噶！你睇下佢啲片咧，做運動嗰啲片咧，佢
0: 系啊，佢好多片啊，
1: 佢简直系超级模特兒，而好叻女，好犀利啊！
0: 系啊，即系而家嗰个状态亦都非常之好啦。咁所以大家都好期待住呢个剧集嘅。事关咧，仲有系欧阳震华啦、余文乐啦、魏仙雅啦、袁咏仪啦，呢啲卡士都好强喎。呢、這个
1: 系啊，所以即系要保留实力吓，好多艺人咧都系等紧一啲好剧本同埋一啲机会嘅。希望咧呢一度呢一个新嘅剧集咧，会令到大家又再一次见证到咧。其实电影圈又可以随时走翻入去电视圈嘅。
0: 咁啊，无论系电视电影啦，咁啊，大家最紧要即系睇到佢哋嘅演出嘅。咁我哋都好即系期待住，即系睇到更多即系好似系何雁诗啦，同埋咧就系阿 Fred 嘅佢老公嘅一啲嘅演出啦。咁但系最近咧又有新闻咧系围绕住佢哋嘅。咁啊，事关咧佢哋嘅仔仔啦，因为有一个嘅罕见病天使综合症啦。咁所以咧早前咧佢哋都同大家交代翻咧，佢就仔仔咧去咗呢个嘅温哥华住嘅。咁啊，点解？咁样做法呢佢哋想呢就係交俾家人啦係喺嗰度嘅照顾啦。咁佢哋两公婆呢就轮流呢就係返香港呢就係有工作。咁然后呢就轮流咁样喺加拿大同香港两边飞嘅。
1: 咁你近期都留意到何雁诗呢一啲嘅即係曝光啦包括咗出席活动啦同埋宣传啦。咁好多时候都问返佢关于家庭嘅事。咁我諗始终呢都要有自己嘅工作啦分配返一定嘅时间啦同埋继续呢为到仔仔而努力嘅。咁但係讲到努力嘅呢当然要提张雨晨啦因为琴晚呢亦都为到温哥华咧就系参演咗呢一个《明月星辰贺中秋》嘅最后一站，我哋喺加拿大巡演嘅最后一站，好成功、啊！
0: 哇，恭喜晒！即系完全咧系三个嘅城市嘅演出咧，已经系圆满结束晒啦。
1: 咁同埋亦都要好多谢佢嚟到加拿大，佢嘅身边嘅团队啦、经理人啦，即系我哋都见证到咧，即系一位好优秀嘅歌手同埋表演者，佢嘅魅力咧亦都令到我哋好多伦多嘅观众系留下咗深刻嘅印象。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就系张。与神同埋记住与神同行，跟住
0: 我
1: 无限可能嘅 M C，
0: 系啊，大家接唔住啲咩？
1: 唔使，互相我哋互相扶持啊！最紧要互相扶持，记住就系继续与神同行，无限可能。多谢晒张与神。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联邦就业部长哈杜公布，渥太华推出一项8亿8000万元计划，令到年轻嘅工人可以喺熟练工种行业得到有薪酬同埋在职经验嘅工作。明年初开始，年轻嘅国民将可以得到最多4个月嘅有薪实习机会。有关资金系嚟自执政自由党喺春季经济报告中提出投资80亿元，提倡全国各地熟练工种嘅项目。总理卡尼定于下昼1点喺渥太华出席自由党全国党团集思会，国会下议院定于下星期一展开秋季会期，而执政自由党首批会引入嘅法案包括卡尼喺9月2号公布咗嘅延长宽免联邦燃油销售税项目。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办公室否认杜格福特公开支持周志慧竞逐连任多伦多市长。杜格福特前日在一项联同周志慧及其他官员召开同选举无关的记者会上被问及即将在下个月举行的市政选举。杜格福特当时说他和市长关系非常好将继续支持市长对方做得非常出色。杜格福特又叫大家自行意会他的意思。这番言论被普遍理解为杜格福特支持周志慧争取连任。不过省长办公室在昨晚发出的声明中说要澄清杜格福特不是表态支持周志慧也都不会表态支持多伦多市长选举任何一位候选人。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

0: 真寺附近发生的爆炸，官员最新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去至少16人，有超过50人受伤。美联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爆炸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接壤阿富汗的地区。清真寺是位于一栋政府办公大楼旁边，而附近多间商店和民居亦都被波及。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深港双方会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消防实战演练。深圳方面说，在演练期间，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和周边区域将会有消防车、应急救援车和消防员集结。当局呼吁市民不要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中国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察司司长张雪涛说，十五五时期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他说，现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包括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进入存量时代，指出二手楼交易的占比由2020年的27%提高去到去年的46%，今年头八个月更加达到52%，超过50%，标志住进入存量时代。他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说，现楼销售是大势所趋，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看，近年来现楼销售的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楼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他认为推进现楼销售制，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2: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1: 住建部副部长陈少旺表示，十五五时期会努力实现五个目标，包括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将会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以达到目标。在建筑业改革方面，他说将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他说在提升居住水平方面，关键是建设好房子，即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0: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716点，跌15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564点，跌21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448点，升3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018点，升882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0: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1: 一定可以的。
2: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
1: 好叻的。
0: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1: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3: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一四三零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4: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Mercedes
6: Benz。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 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想尽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万9千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点40分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9: 成日听人讲话借酒消愁，饮几杯酒好似可以咧系暂时放松，但原来酒精加压力对于大脑嘅影响咧，可能比想象中咧系更长远噶。在美国最近有一个老鼠的研究发现，成年早期同时是受到酒精和慢性压力影响的老鼠，即使是停止接触酒精大概3个月，去到他们的中年仍然出现比较高的饮酒的倾向，而且面对环境改变的时候应变和调整策略的能力是较差的。有研究人员亦都发现这批的老鼠在脑部一个叫做南班核的区域出现是比较高的氧化压力。南班核和压力反应、注意力以及是决策能力都有关的，而相关的变化亦都和部分神经退化性疾病研究里面的观察到的现象是相似的。那为什么饮酒会令到人越来越想饮的呢？研究团队就认为酒精虽然可以令到人是短暂的放松，但如果长期是靠饮酒来处理压力的话，大脑的调节压力的能力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形成就是压力大就饮酒，饮完酒又带来更多的问题的恶性循环。不过要特别强调，这项的研究始终是老鼠的实验，不可以直接证明人类饮酒一定会导致是失智症又或者是阿兹海默症，仲需要是更多人体的研究。所以最近如果是生活压力大，与其是靠酒精舒压，不如试下做运动、散步、睡得好一点，又或者找人聊下偈。 短暂的放松固然重要，但是保护我们的大脑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长期习惯。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10: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1: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2: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3: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14: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5: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4: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5: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到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4: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 ，Yip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7: 金黄餐厅、
16: 清风度假、
17: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6: Premier Toyota、
17: 荣华月饼、
16: 塘下烧腊、
17: 万城物业管理、
16: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7: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16: 六福海鲜酒家、
17: Warden 英歌云、
16: 坤记竹升面、
17: 安盛律师事务所、
16: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17: 饮品赞助大排档、
1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8: 早晨
19: ，Sports 一班。
20: 早晨，朱古力，
21: 喂 ，Happy Friday 啊！
20: 今日大家要集气，要去支持我哋多伦多蓝鸟队嘅，因为话晒咧嚟紧呢几场咧将会对住 Texas Rangers 啊，而最麻烦嘅地方在于咧，我哋同埋 Texas Rangers 咧嗰个胜场比系一模一样嘅。
21: 冇错，而家我哋剩翻9场咁多，咁啊 Rangers 啊好似高我哋一级少少嘅啫吓。
20: 系啦，因为嗰啲得失球率嗰啲啦，但系同样都系落后 Cleveland Guardians 2场嘅。
21: 许胜不许败，如果我哋赢到 Texas 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稳坐第4位。咁有機會第三嘅，咁但係咧，我哋今次嘅首發投手就係我哋王牌 Dylan Cease， 對家咧就係呢個叫 Kumar Rocker， 咁但係對呢個叫成績嚟講咧，隔離咁嘅差啲嘅，所以我哋金將咧係有機會攞翻一場嘅嚇。
20: 係啊，叫做話咗排喺條線下面咧就好啲，咁但係話曬都要睇下 Cleveland Guardians 嚟緊都要揾人幫手去砌低佢，咁可以此消彼長上去啦。呢個週末大家要集氣咧去支持我哋多倫多藍鳥隊嘅。咁而另外，如果尋晚有睇咧美式足球，你会发觉之前都讲咗噶啦，就系、是、一个创举啊！因为照计喺美式足球比赛咧，系唔会听见加拿大嘅国歌嘅。咁但系 Buffalo Bills 话今年开始场场都唱加拿大国歌，咁啊真系加拿大国歌旺一旺佢咧，佢真系由头带到落尾噃。
21: 我唔开心今次，
20: 点解啊？
21: 因为我家系 Detroit Lion。
20: 你究竟帮边个？你帮加拿大？你帮
21: 拉人啦！我系 Detroit 啦，
20: 抵输啊！
21: 系啊，又似嚟，始终我都系呢个红狮队嘅 fans 嚟嘅。咁琴日真系确实呢个 Buffalo Bills 打得非常之亮丽嘅。开波嘅时候咧，咁就 Josh Allen 咧已经系几个 touchdown 啦，打到呢个 Lions 有气冇掟头。咁啊，去到半场嘅时候，即系力挽狂澜啦，死追烂追，但系都冇办法啦。结果咧就系41-31，咁啊 Bills 大胜呢个 Lions 10分，咁啊。Josh Allen 打得好靓啊！呢、這个 passing 咧，总共咧已有20次嘅完成啦，248码啦，3个 TD 啦，再加2个 rushing TD 咧，咁啊真系创咗呢个咧其中一个好劲嘅 Bills 嘅纪录。
20: 听你咁讲，数啲分数啊，同埋数啲数据都好鬼好鬼靓嘅。不过咧，又同你讲下同足球有关嘅消息啦。一阵间先同你数咧，今个礼拜英超嘅赛程啊。如果你又中意 C 朗的话，你觉得 C 朗咧踢完最后一次世界杯，会唔会有机会同其他啲名宿一样咧，会退下国际赛嘅火线咧？又暂时未必系咁样，因为见到葡萄牙嘅主帅咧，啱啱今日公布咗咧国家队最新嘅25人名单 ，C 朗嘅名喺上面噃，
21: 仲有喺度系嘛？即系话咧，应该睇埋咧欧洲国家杯先，
20: 系
21: 睇埋先啦。佢都未完成，佢都未攞到一个即系最大嘅杯赛吓，帮呢个葡萄牙攞，所以一定咧，我继续去努力落去吓。
20: 好奇 妙地咧，今日星期五咧，几个国家队咧都公布佢哋最新一轮嘅大军名单嘅。咁啊，英格兰亦都啱啱公布咗啊，见到阿杜曹咧就讲咗，其中有一啲名字咧系大家熟口熟面嘅，亦都有啲可能大家发觉咧未必好熟悉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效力皇马嘅后卫咧亚历山大阿奴啦，仲有车路士嘅进攻中场高尔彭马等等。咁当然你话咧阿新咸爷啊、比宁咸啊，同埋哈利简尼嗰啲咧，一定喺阵中啦。
21: 哇，彭马翻嚟
20: 系啊，
21: 哎呀，已经又唔同晒，咁啊之前唔出佢唔用佢噶嘛，唔知点解今次又用翻佢啦。咁啊希望咧有个转一转运气嘅时候咧，咁啊前锋线咧可以更加好啲啦。
20: 同埋再加埋你见到阿杜曹咧，除咗揾翻啲咧，即系我哋觉得系可以代表到英格兰嘅球员之外咧，佢都揾咗啲年轻球员嘅，譬如你睇翻咧有利物浦嘅翼锋啦、安古姆夏啦，仲有班尼茅夫嘅中场咧、阿历斯史国等等啦。嗱呢啲相对比较后生啲嘅，亦即系可以话咧有啲大哥哥带住啲后生啲有潜力嘅，咁可以成队波继续磨合，因为要睇嘅唔系净系欧洲联赛，要继续建立成个队伍，下一次再有世界杯踢好啲啦，唔该。
21: 英格兰之后梗系讲英格波啦，系咪？咁啊，英超嘅时间，我哋今晚又开波啦。咁啊，就系今日嘅3点钟，宾福特咧对车仔。星期六嘅话咧，咁啊，哇！呢排真系几个惨淡嘅热刺咧，会对住阿士东维拉啊吓。跟住白礼顿打得好嘅，就会对住呢个阿仙奴。咁啊，洛希最紧张嘅，当然礼拜日嘅事情啦。曼联会迎战富咸啊，
20: 你都有份啊！11:30早上咧就会开波噶啦。曼联系作客富咸嘅。
2: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18: 呢铺仲唔翻身？
22: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18: 今次肯定要翻本。
2: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嘅电影 fans 啊 ，Google 啦。未讲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之前咧，其实都有新戏上嘅。第一部同大家介绍嘅咧，系一部老幼咸宜嘅电影啊，《Shaun the Sheep: The Beast of Mossy Bottom》。大家如果有跟开《Shaun the Sheep》嘅话咧，你就发觉呢只羊同埋佢嘅羊群咧，实在系非常之可爱嘅。咁 Nick Park 咧，佢系用泥公仔嘅方式咧，猜咗羊出嚟啦，系将佢哋嘅动作慢慢改变拍低嘅，就唔系用画嘅方法出嚟嘅，咁所以系另外一种嘅动画制作方法嚟嘅咯。咁今次咧，阿 Shaun 个老细咧就想去拍拖，点知咧佢又发觉自己冇乜头发，点算咧？咁佢就揾生发水嚟帮手啦。点知啲生发水咧俾阿 Shaun 咧就做个手脚咧，就搞到佢成个头咧爆到咧不得了，成个咧怪物咁样。人人咧就话佢哎呀怪物啊，我哋要捉佢啦咁。咁所以阿 Shaun 咧同埋佢嗰只狗啦，加埋佢嘅羊群咧，就要救翻佢个老细。是非常之可爱同埋好笑嘅，老幼咸宜。有兴趣嘅话呢，千祈就唔可以错过 Shaun the Sheep, The Beast of Mossy Bottom。第二样呢就唔係咁啱細路仔㗎啦。Paramount Plus, 今次呢一个串流平台啦 ,Mobland Season 2, 终于又嚟到啦。哇 ,Season 1出嘅时候呢完全呢大获好评，所以 Guy Ritchie 呢就要制作 Season 2啦。用返全部原有嘅班底，包括 Tom Hardy 啦，继续呢就帮呢个影后 Helen Mirren同埋 Pierce Brosnan 前占士邦咧，呢两个犯罪集团首脑咧打工。咁佢个大仔咧 ，Patty Costantini 咧，今次联手同阿 Tom Hardy 咧，去制止佢爸爸妈妈呢啲狂妄、非常之暴力嘅行事作风。如果唔系嘅话咧，咁横行无忌嘅话咧，树敌太多，整个组织咧都会受到严重嘅威胁嘅。咁今次 Tom Hardy 咧亦都系做得非常之好啦。咁加上佢个女咧就同 Helen Mirren 同埋 Pierce Brosnan 个孙 Anson 边拍拖啦，呢一个男人咧亦都系非常之暴戾嘅，完全系似晒佢阿爷同埋阿嫲嘅，咁所以都系好多危机嘅。咁跟住仲有一部咧就叫做 The Wait， 就由 Ethan Hawke 咧佢所饰演一个最重要嘅角色啦。故事咧就系讲大不景气嘅时候啦，咁冇嘢做，佢个老婆咧又死咗啦，咁佢带住个女咧完全都唔知点算，谂住要搵啲办法搵钱啦，点知咧仲俾警察就捉咗佢去一啲劳动监狱嗰度，个女咧就俾人哋咧摆咗喺寄养儿童院咁样。如果一个月之内咧佢搵到钱，佢可以赎翻个女咧，咁个女就可以跟翻佢。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就可能永远都见唔翻个女啦。咁所以好大嘅问题咧，就令到Ethan Hawke咧好唔开心啦。咁但系佢做嘢就非常之勤力。咁佢老细 Russell Crowe 咧就见到佢一个好有才智嘅人啦，就同佢讲：嗱，而家咧政府咧就要嚟去呢个金矿嗰度咧就攞啲金，但系你唔好问我点解，你揾一班人帮我运走啲金咧，我就签释放令俾你，咁你就可以救翻个女啦。咁所以咧 ，Ethan Hawke 咧就好努力咁样去做呢件事啦。咁当然咧，旅途就非常之艰险啦，咁亦都系好多动作啦，但系都有好多心理斗争嘅。咁系一部非常之好睇嘅电影，叫做 The Way。如果中意睇 Resident Evil 嘅朋友咧，今次又有啦新嘅一集啦，咁我都唔需要多讲啦。你如果系佢嘅 fans 嘅话咧，你都知道整部电影咧系搞乜噶啦。咁不如讲讲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今日精选啦。陈可辛导演周迅咧做一个早期失智嘅女人咧，真系做得非常之好。呢部电影叫做 The Road Not Taken， 明天会更好。周迅咧，我觉得系好有机会咧系提名影后嘅，因为做得非常之好啦。佢做一个节目主持人，但系咧居然系可以发台湾讲唔到嘢，乜都唔记得晒。咁然之后婚姻咧又破裂啦，爸爸同佢咧嘅关系越嚟越僵啦。个女咧又觉得佢咧太过虎妈啦，所以又好反叛，咁所以样样嘢加埋咧，都令到周迅咧好辛苦。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睇下佢点样去发挥佢嘅演技啦。嗱，跟住咧，另外一部加拿咧，亦都系《Diary of a Mad Old Man》《疯癫老人日记》，导演咧就系黄泳啦，即系苗谦仁嘅丈夫啦。今次佢就起用咗范冰冰咧，就做一个新抱。咁佢哋照顾阿老爷咧，就系 Lily Frankie， 系日本嘅演技派男明星啦。咁佢咧就要帮呢一个有失智症嘅老爷咧，就万般照顾啦。但系老爷咧癫起上嚟咧，仲谂翻起咧，喂，我好耐冇曳曳咯，我都想搵个女人同我曳曳下，哇，真系。 總之都係好多問題㗎啦，老年痴呆症呢一樣嘢。咁你睇下范冰冰又點樣同 Lily Frankie 兩個大鬥演技啦。嗱，咁而越南咧，終於都有一部電影咧，佢上到戛納。其實越南嘅電影業咧就唔係話咁蓬勃，但係今次咧係越南咧開國以來咧第一部最貴嘅電影，就係叫做《Spirit Guardians: The Last Secret of the First Emperor》，丁朝第一帝王的終極秘密啊！嗱，咁呢部電影咧就好似咧我哋80年代啲港產嘅武俠片咁樣嘅，啲衫又好靚啦，成部戲畫面咧都係非常之悦目嘅，但係奈何咧我就覺得個劇情比較薄弱啲。咁但係如果你鍾意咧睇呢一類型，唔使帶腦入去睇佢哋亂咁打一餐，又有輕鬆位，亦都有啲緊張嘅位咧，咁你就可以留意呢部《Spirit Guardians: The Last Secret of the First Emperor》。如果鍾意睇動畫嘅朋友咧，亦都有一部韓國嘅 3D 動畫咧，叫做《Long Long Night》，係講一隻咧好大嘅犀牛啦，同埋咧一隻好可愛嘅企鵝咧，一齊喺野外嗰度歷險嘅噃。咁呢部咧都係一部幾特別嘅韓國製作嘅動畫嚟嘅，因為其實唔係咁多韓國嘅人咧係製作動畫嘅，日本就比較多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嗱，講到西片咧，有兩部啊。第一部咧就係、是《I Play Rocky》，哇！大家都一定知道 Rocky 係邊個啦，冇錯啦，就係、是、史泰龍啦。咁就講翻起咧，史泰龍佢第一部電影《洛奇》咧，究竟係經過啲乜嘢嘅難關咧，先至可以拍得到嘅？睇咗先至知道當時咧，其實真係全靠佢嗰兩個監製咧，好信任佢，同埋對佢個劇本好有信心，亦都相信佢嘅才華，先至咧可以成就到史泰龍自己主演佢第一次寫呢個劇本《I Play Rocky》。而另外一部咧就係、是《Evil Genius》，哇，係 Courtney Cox 啊，佢今次咧又做導演咯，個故事淨係奇情到不得了嘅，講一個藏屍案嘅，一個男人咧就舉報另外一個女人咧，佢個車房裡面個雪櫃咧藏屍喺度。哇！究竟咩事呢？佢哋之前亦都其实係有一手㗎喎，咁所以呢大家睇咗你先知道点其情法啦。好啦，呢一節嘅电影 Fans at Google 係咁多，
1: 我哋仲有訪問㗎喎，到时再同大家傾落去啦，拜拜。
2: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嘅歌，一齐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嘅生活空间。
3: 我喺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嘅 DJ。约定你啊 ，AM 1430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4: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随时听，随时重温。
8: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9: 警方在调查黄氏一宗枪击案期间，发现当晚在现场有第二宗枪击案。菲律宾南部的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之后自尽。香港一名需要喂食糊餐的病人被喂食正常餐及后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8: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10: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11: 去新旺角广场找妙手居啦，我的颈椎病都是他医好的。
12: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10: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找苏医师啦！
11: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10: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啊！
11: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我忍唔住，我要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1: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gfeng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0: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1: 咁醒，我都要。
0: 9月15至19，仲有5天0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1: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gfeng of Lexus 啦。
2: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4: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5: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哋喺 Steel's Cu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陈子莹。
8: 各位早晨，星期五快乐，嚟到林家华嘉年华。Morning， 家华哥你好。
9: 系啊，寻日我哋就咪讲紧咯，关于业主租客嘅一啲新嘅例。
8: 冇错冇错，我哋就讲咗几个嘅。
9: 系一阵间我哋讲埋，
8: 系
9: 不过都要讲埋。我哋仲有一支，
8: 系
9: 一支，
8: 剩翻一支咋，
9: 剩翻一支咋，
8: 绿蜂胶嘅喷剂，
9: 系啊，
8: 咁啊，等阵我哋接听电话嘅时间，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就话俾我哋听，
9: 系啦
8: ，OK，OK， 唔使抽嘅，你要嘅话咁就送俾你。
9: 第一个一接到佢话咦，咁我就送噶啦，
8: 系啦，咁啊，已经有电话，我哋讲接咗电话先咧，定系我哋讲呢个租务条例先咧？
9: 听咗个电话
8: 先，听咗
9: 先
8: 好啊 ，OK， 好，早晨阿 May 你好，
9: 早晨 May。
10: 早晨，嘉华哥，早晨，
8: 早晨，你好，系，
10: 系，我有啲嘢想请教嘉华哥。
9: O K， 请讲啊。
10: 我买咗个生铁锅，系专门攞嚟用，攞嚟煎牛扒。
9: Very good。
10: 但系咧，佢又写咗个英文字叫做 decision。decision 系解咩咧？即系咁，我哋买翻嚟要唔要帮佢？开锅或者开光啊！有咩仪式嘅？
9: 先讲
8: 有咩仪式？
9: 个仪式就梗系煎啲扒俾我哋食啦，
8: 系啊。
9: 首先第一样咧，生铁锅啊，系其实真系你拣得啱嘅，煎呢一个牛扒啦，系特别均匀嘅，
10: 系啊，好正嘅，
9: 系啊，好正嘅。咁我哋不如咁讲啦，一个生铁锅啦，买翻嚟，当然清洗就一定要是必噶啦，系嘛？
10: 啊，有用
9: 仲拣
10: 啊嘛，
9: 系咯，嗰啲一定噶啦。好，
10: 啊、
9: 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你话真系要去做佢，即系令至到嗰个镬更好用咧，就系攞啲油啦，攞啲油啊，同佢、
10: 啊、
9: 即系煮一煮，
10: 啊、
9: 煮一煮。
8: 嗯，
9: 咁嗰啲油我就唔赞成再用噶啦，倒咗佢。
10: 啊
9: 哈，系啊，咁然之
10: 咩油啊，咩油都得，
9: 食油就得噶啦。咁有人用牛油添，咁但系其实我就觉得我哋通常一般用普通嘅食油就得噶啦，即系我哋煮餸嘅食油。
10: 我用个猪油啊，我用个
9: 猪油都得嘅，因为中式镬多数 都系攞嚿肥猪肉去将佢油润佢嘅，咁就呢个咯，呢个程序咯。好啦，咁跟住你煎你知啦，牛扒嗰啲，好多时咧，呢啲镬咧，你整完之后，佢已经有一阵油喺度噶嘛，就唔需要刻意地洗到佢甩晒咯。咁但系一定要抹翻干啊，因为佢系生铁镬咧，如果你成日都唔用佢咧，佢会生锈。
10: 哦，一旦佢生锈咁，
9: 系会锈迹，系会有锈迹嘅。OK， 咁只要你清洁干净晒，即系所讲嘅干净，我头先讲话唔系话又搵啲白洁布去擦佢啊咁成，留翻佢有个油润，
10: 啲油
9: 系有个油润，咁收埋咧，系啊干爽，咁佢就唔会生锈。
10: 啊，
9: 系咯。
10: 咁假之间，一个唔小心去生咗锈，咁有冇咩补救？
9: 一个唔小心，你就要责备自己先啦。
8: 责备自己，
9: 就算生咗锈都冇所谓嘅。洗完之后，你咪又系去煮佢，攞啲油去整佢。
10: 哦，重新用，
9: 但系尽量唔好令到佢生锈啦。
10: 系
9: 嘛
10: ？OK，
9: 好啦，搞掂，
10: 煮得开心。
9: 我
10: 要
9: 封胶啦。OK， 好，就送俾你咯。
8: 我哋攞咗电话，
9: 系，
10: 拜拜，
8: 拜拜。
9: 好，咁啊，宣布咧，我哋今期嘅六封胶，
8: 冇错，就送晒啦，
9: 送晒啦，
8: 系啊，
9: 咁就冇噶啦，
8: 冇错。咁啊，
9: 只不过仲有电话响起，咁我哋唔好令佢失望。有啲咩补偿
8: 咧？哦，有啲咩补偿？当然有啦。嚟嘅呢个叫做中
9: 秋佳节将至，
8: 咁我哋冇理由唔同大家一齐庆祝下噶嘛？
9: 食个月饼。
8: 好啦，咁我哋呢就我哋啱啱新鲜滚热啦，又有新嘅叫做呢中秋佳节嘅食品送俾大家。咁就係包师傅嘅点心专门店呢，送呢个叫做呢月饼两个，每一份有两个嘅。系啦，咁样嘅，咁我哋
9: 得到两个，
8: 冇错冇错，
9: 好事成双，
8: 好事成双啊，
9: 系
8: 啊，有兴趣打上嚟啦，咁你话，我想要啊，咁样，咁我哋送几多份好咧？
9: 唔讲住啦，讲埋咗，睇时间啦，
8: 睇时间，
9: 我哋讲埋，我哋一定要讲嘅，
8: 哦系，新嘅租约嘅条例系咪？冇错冇错，咁我哋之前就讲咗啦，呢个租约条例咧就 update 咗啦，咁啊就话咧就希望咧
9: 保障咗业主，
8: 保障咗业主，
9: 咁但系租客又有时遇到一个问题嘅，
8: 系啦，
9: 系咪突然间业主话喂？我要自住啦，
8: 系啊，
9: 系啊，唔该你走啊，
8: 冇错，
9: 唔该你，我哋要同你解约啦，
8: 系啦，系啦，
9: 咁啊自住，咁啊自住梗系冇问题啦，但系以前嘅自住通知俾租客嘅条例同而家有所更改啦，
8: 冇错冇错，咁啊嗱嗰个条例系乜嘢咧？就系话以前嘅叫做业主话俾租客听，我要攞嚟自住，系咪？咁啊原因就系因为我可能系我个仔啊要个，
9: 总之自住啦，
8: 自住啦，
9: 自住
8: 系啦，咁啊跟住就系俾60日嘅通知啦，咁就一个月嘅赔款咁样嘅，好啦，咁啊呢个新例之下咧，就一定要咧再早啲啦，就系120日前通知，
9: 系。通知个租客，
8: 通知个租客，但系咧就唔需要俾呢个叫做一个月嘅租金。咁即系你要事前咧就要早啲通知。
9: 双方有保障啊，
8: 双方有保障，系啦，冇错。咁啊，另外一样嘢都好紧要嘅，因为好多时咧个业主咧会用呢一个自住为由咧，咁就令个租客离开。咁
9: 跟住佢就知道租金高
8: 升咗好多，
9: 升咗
8: 系。
9: 不如我讲咗，等个旧租客走咗之后，我再租俾另外一人就可以加租啦。
8: 系啦系啦，而家就呢个就难咗啦。点解咧？因为如果俾你嘅旧租客发现你嗰个盘咧拎咗走去放租嘅话咧，咁咧你就会构成咗咧一个叫做咧系叫做presumption of bad faith 啊，即系你原本系话俾人听我系自住噶嘛，你又冇入过去自住嘅话咧。咁就会变成咗一个叫恶意嘅一个叫做 bad faith 咁样啦，
9: 即系话
8: 系啦，
9: 有少少欺骗，
8: 系啦欺骗啦，触犯咗呢个租户条例。
9: 保障个租客
8: 系啦，咁如果真系喺呢个叫做
9: 有证据证实业主话收翻嚟，
8: 系冇错，
9: 放租俾第二个，
8: 系，
9: 唉，犀利啊！今次
8: 冇错，咁如果真系会构成咗呢一个真系发现到真系证据确凿嘅话咧，其实业主咧系有好大嘅责任咧要赔偿噶。咁例如乜嘢咧？首先嗰啲叫做General compensation 是乜嘢咧？系最高咧，系以前嗰个叫做咧每个月嘅租金嘅一年咁
9: 样。即系话原本你个租
8: 系2000蚊咁样
9: 住啊，2000蚊
8: 系。
9: Sorry， 你俾佢知道，而根据正确嘅证据证实咗你
8: 系
9: 咁样。业主系要赔一年，
8: 冇错，
9: 租金
8: 叫 general compensation，
9: 俾翻个租客
8: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咧，如果 你赶走咗个旧租客啦，旧嘅租客就要出去
9: 租另一间，
8: 租另一间。
9: 点知嗰啲
8: 嗰间就贵咗，
9: 贵咗
8: 系啦，可能贵咗
9: 200先啦，贵
8: 200蚊啦，系咪？咁嗰个差价咧，你亦都要赔翻俾个旧嘅租客嘅。
9: 喂，赔几多？
8: 一年啦，
9: 一年
8: 系啊系啊，咁即系十二乘
9: 即系一年啦，系啦，赔偿一年嘅超额原本嗰个你租你嗰个位。
8: 冇错，咁啊仲有我搬屋嘅钱啦。或者我要将啲家私寄存嘅 storage 嘅钱咧，你亦都可能呢归入到赔偿嘅行列里面嘅，
9: 全包都系俾个业主包租公你唔该，
8: 冇错啊，
9: 你呃我。
8: 咁啊，仲有可能其他嗰啲杂项啊、手续费啊等等咁样啦，可能咧会有机会咧去到一个叫做上限系50,000蚊嘅。
9: O K。
8: 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业主嘅话以呢一个叫做赶走租客为由，跟住就再起租嘅话咧，咁就你真系要谂谂先啦吓。系啊，呢个千祈。唔好做，应该唔好谂谂，系啊吓 ，OK， 谨慎谨慎谨慎，
9: 好，
8: 好，咁我哋讲到呢度先，咁我哋而家系听
9: 希望大家包租公包租婆都好，留意，
8: 系要
9: 住客你都可以，即系唔大家公平嘅，公平，
8: 呢个讲咪就系一个公平 update 咗嘅条例咧，两边都有个责任喺里边咁样啦，系啦咁样，好攞个平衡啦，好呢个时间我哋听下电话先，
9: 我哋睇中做人啦，
8: 好啊好啊。
9: 第一位
8: 程太，
9: 程太早晨，
11: 早晨啊，阿嘉华哥啊，
9: 系，
11: 我想请问咧，即系我屋企咧就好多即系啲沙煲冷餐啊，不锈钢锅啦，不锈钢煲啦，点样睇佢好唔好咧？即系实唔实用咧？
8: 实唔实用？哦 okay, 即系有啲旧咗啦，想更换啦，咁样系咪？
11: 系啊，
9: 唔系个问题就系不锈钢煲、不锈钢镬，咁实唔实用？嗱，你系用家嚟噶，你讲紧系啲旧噶啦，咁你觉得佢实唔实用啊？
11: 因为咧，有时有即系有啲不锈钢咧又重、哦，系我哋啲老人家唔得噶嘛，重得滞咁样啊，梗系轻啲咯。咁啊轻轻又话好似又话，哎呀又唔好噶、哦，薄得滞。
9: 你就咁样噶，其实不锈钢咧，我要真系要 check 嗰个不锈钢个质料嚟定嗰个好与唔好。
11: 系咪啊？
9: 咁但系个问题个数字嚟讲，对你嚟讲咧，可能系都几复杂啊。其实佢个比例，咁所以头先所讲嘅咧，就系话太重嘅，我嘅建议佢好与唔好都好啦，因为俾你自己日日去煮咧，咁你手都有问题啦嘛，你自己都觉得
11: 腰骨都有问题。
9: 送俾啲朋友，甚至无捐咗出去啲慈善机构，第一件事要将个事情解决嘅，就我提议嘅方法就系咁。好啦，咁你话抌晒 click clack 咁样，咁点咧？我冇噶啦噃。好啦，你拣选啦，喺拣选呢个新嘅厨具嘅时候，第一件事你自己拎唔拎得到？即系头先嗰位听众讲话生铁锅，我都唔会建议你买噶啦。
11: 系啊，以前我妈就用生铁锅，而家我梗系用啦。
9: 咁我嘅意见就咁样提议你啦，系嘛？拣一啲轻便嘅，嚟用。
8: 嗯，自己舒服嘅，
9: 自己舒服嘅嚟用咯、
8: 嗯，
9: 就系咁简单。针对你自己，你头先所讲话年纪大啊，系嘛，腰又有事啊，手又有事，唔好谂其他，就系谂头先我提议嘅方法，睇你考虑下，好吗
11: ？OK，OK，、
9: okay,
11: 好啦，唔该晒，
9: 系啊，
11: 阿希，拜拜，
8: 拜拜。
9: 时间又够，
8: 系时间，
9: 但我哋又未送出月饼，唯有。听日啦，
8: 听日
9: 唔好意思，
8: 听日系星期一啦。
9: Sorry， 哎呀，快乐不支持，
8: 快乐不支持嘅歌啊。
9: 好，咁我哋星期一专攻就系包师傅
8: 嘅月饼送俾大家。
9: 好啊，唔好意思啊，冇时间。
8: 好，咁我哋可以去交流两句。
9: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用多啲时间去自己检讨同埋批评下自己，好过成日去批评其他人啦。
12: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我将会邀请到老人专科医生 Dr. Stephanie Siu 教我哋认识肌少症。点解有啲人年纪越大，小腿会越嚟越幼？保住肌肉系咪食多啲蛋白质已经足够？日行1万步，肌肉唔会退步。 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四点 AM 1430播出，在 Virtual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4: 精英理财智慧，
15: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十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曼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6: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17: 你都知呀
16: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7: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8: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19: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意大利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意大利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1: 近年妻模型越来越受欢迎，一个公仔为什么又可以令到人这么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22: 对鞋明明很新，但行了没多久又冤又痛，甚至是站都很累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是其实是鞋尖的问题啊。
2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和你开解追潮话题。
23: 娱娱乐乐游一圈，
8: 今日嘅娱娱乐乐游一圈就讲继续讲个配音喎。啊，究竟呢、這个由呢个默戏之后，默剧之后，跟住又去到呢个粤语片嘅年代，跟住又点咧？咁啊，转头今日讲再同大家分享。
2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5: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26: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25: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26: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25: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26: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20: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
0: 割肉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2: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3: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今日系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5: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4: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5: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2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8: 爸爸，你几时翻啊？
29: 就到啦，
28: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29: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我系温慧嚟噶。
30: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23: 娱娱乐乐又一圈，
8: 好，嘉乐哥今日分享啲乜嘢配音嘅嘢先？
9: 系啊，当然我哋呢期系讲配音啦，咁电影又有，电视剧又有配音啦，咁上一次我哋已经讲到配音，咁又讲翻我哋香港以前嘅电影啦，黑白片年代嘅粤语长片咧，大部分咧早期都要配音嘅，系啊。那個配音呢，我有啲前輩同佢傾緊偈嘅，傾偈啦，就講佢哋嗰陣時係即係粵語片年代嗰啲前輩。咁佢哋話因為一定要配音啦，咁所以喺拍攝嘅時候咧，佢哋會能夠用一種方法，令至到其實配音嘅時候個難度減低。
31: 咩方法咁巴閉？
9: 配音嘅意思就即係對嘴型，
31: 係啊，係
9: 嘛？你食咗飯未？五個字，咁佢自己配，有啲係自己要配翻嘅，
31: 哦，係，
9: 大部分係自己配翻，配翻自己。咁你食咗飯未？咁佢就要演，佢有咗呢個對白嘅時候，佢睇下佢個情緒啊，各方面喺拍嘅時候，係點樣樣？咁當然一定係以拍攝嘅情緒。劇情而定啦，
31: 系啊系啊，
9: 咪一定噶啦，咁唔会话扭转晒嗰样嘢去配音，
31: 系啊。
9: 但系有啲前辈啦，佢系好聪明，
31: 系咧点咧？
9: 系点咧？就系将个嘴型啦，
31: 吓，
9: 佢照讲噶，因为一定要照讲，
31: 系啊系系，
9: 将个嘴型同埋嗰个面口同埋个镜头嘅配合啦，就即系话耷低少少头，歪侧少少去做，咁变咗嗰个嘴型。是不会被观众那么容易见到不啱嘴型的嘛。
31: 哦，即是就回自己配音的时候是容易一点啦。
9: 是啦，这个一个是佩服我们的前辈他的记忆啦，又不会影响个剧情，又不会影响他们的演出，但他用了个记忆。

0: 写了很多的原因令至到他不能够同埋个菲林嗰阵时冇我讲过啦，即係唔係有声带配埋喺度㗎嘛。咁就要啦。咁好啦，慢慢其实有一段时间都需要配音㗎。就算到咗八十年代我拍嘅电影都新艺城嘅添，同埋都要配音㗎。咁配音嘅时候呢係会有几种原因呢。第一，可能整个戏里面有啲演员呢，佢嘅声线呢，或者嗰个讲嘢嘅对白呢，係令至到个导演觉得唔得喎，呢个演员我一定要用，但我就唯有要搵电影配音组去配。
1: 哦、即係嗰啲可能讲广东话冇咁正嗰啲咁样。
0: 种种情形啦，种种情形啦、
1: 嗯。
0: 总之个导演觉得係后配唔紧要，我哋照拍。
1: 係
0: 你係后配嘅。
1: OK，
0: 喺咁嘅情况底下呢，就要有电影嘅配音组。配音组咁，我曾经嗰阵时拍嘅时候咧，系我即系嗰个戏男女主角，即、就、系、是、我同另一个女主角，就话到明拍嘅时候已经话照讲，但系电影最后系要你哋自己
1: 个导
0: 演系我要求你哋自己配翻，
1: 系系
0: 唔用配音艺员去配，咁我记得嗰次去配嘅时候咧，第一日去配音。个导演就已经喺配音间同我讲，喺出边等紧嘅时候，嗱、你两个啊，入到去，用翻你拍戏嘅语气去做，
1: 系咯、再做一次咁样，
0: 唔好
1: 系
0: 用，就算系个配音有领班嘅，
1: 系
0: 个配音领班点样要求你，有啲叫气声啊，
1: 哦，明白你意思啊，
0: 咩叫气声咧？假设就只配音组当年嘅配音组嘅配音员咧，
1: 系。
0: 你个嘴唇一喐，佢就要加啲声音落去。
1: 哦、OK， 总之无求真实啦，所以就要用拍嗰、那个。
0: 即所以你睇翻啲旧电影咧，会有时就配音嗰啲电影咧，系会有啲
1: 哦呢啲咁样
0: 嗰啲声。
1: 哦，
0: 其实个演员做戏嘅时候系冇声音发嘅，
1: 系，
0: 但系佢系一个嘴唇一喐，
1: 佢就收咗声，收咗个把声。
0: 佢唔系冇收声嘅，
1: 系，
0: 佢系睇剧本去配啫嘛。
1: 嗯，
0: 佢就
1: 喐。
0: 佢个专业就要加翻啲
1: 我明啦明啦，
0: 嗰啲声
1: 咁样嘅，
0: 好，所以你第时睇翻啲旧嘅电影，
1: 原来咁多口水声啊，
0: 流系
1: 啦嗰啲咁样
0: 气声啊口水声啊，
1: 我明白，
0: 时间够咯，
1: 时间够啦，咁我哋礼拜一再见，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伟涵报道新闻。联邦就业部长哈道公布，联邦政府会推出一项价值8亿8000万元嘅计划，令到年轻人可以喺熟练工种行业得到有薪酬同埋在职经验嘅工作。明年初开始，年轻国民将可以得到最多4个月嘅有薪实习机会。有关资金会系嚟自执政自由党喺春季经济报告中提出投资80亿元，提倡喺全国各地熟练工种嘅项目。加拿大医学会更新咗向医生提供嘅守则，喺文化上嘅安全、创伤知情、公平护理、尊重原住民知识以及系同同事合作方面有更加清晰的指引。新的守则以4种原住民的语言在网上提供。这个是加拿大医学会应对在医疗系统内出现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而采取的和解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加拿大医学会较早之前为到医学会和医护人员过去和持续对原住民造成的伤害公开道歉。这些伤害包括强迫进行医学检查、强制绝育和强行带走儿童。约克区警方公布，在调查旺市一间夜店枪击案期间，确认有第二宗枪击案。事发在7月5日星期日凌晨2点半前，警方接报指在 Stills Avenue 和 Schools Road 交界地区一间夜店外面，两名男子和保安员发生冲突之后开枪，击中其中一名男顾客，伤者送院后无生命危险，而两名疑犯在逃。 警方在后续的调查中发现，同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在没几耐之后，有一架驶过的深色宝马 SUV， 有人从司机位的车窗向外开了多枪，没人中枪。警方目前正追查。

0: 第二宗案件的黑人男疑犯，查看警方发布的相关片段，可以浏览本台的网站 am1430.com， 又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之后自杀，事件中有至少三个人丧生，包括了疑凶，另外八个人受伤。地方官员说，一名16岁高中一年级学生在午饭时间之后离开课室，用一支手枪向至少10名同学无差别开枪，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显示，疑犯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的父亲，估计是他擅自从父亲的保险箱拿走。在香港，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在上星期三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住内科病房接受治疗，而病人其后在喂食期间出现颈喉以及是心脏停顿，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入院的时候没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当时为他登记为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但是医院的营养和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及是调整饮食指示，因此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这节新闻报段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4: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冠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怡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5: 正冠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6: 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7: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赞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9: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近年妻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揾原因。
12: 对鞋咧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垫嘅问题啊！
1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 Alex 刘志涛。
15: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Happy Friday， 开心星期五，开心唔使特别有本事，但系开心都需要有一啲啲本事，就系要识得懂得放低。放低啲焦虑，放低啲忧心，放低啲愁，因为生活中总系有一啲我啱啱提及嘅所谓焦虑、忧心同埋愁。但系嚟到星期五，无论如何，我哋踢走佢哋，为周末铺一条靓嘅红地毡。有冇见过啲明星行红地毡啊？我哋就着起最靓嘅情绪服装，即系靓心情啊，去行呢条红地毡，遇见如情兴。

0: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一生人一次的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悬浮路、韦小岛，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4: 5+5等于5。
5: 5+5等于 5？
4: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㗎。
5: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
4: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优惠㗎。
5: 真係5+5等于5喎。
4: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阴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嚟弘扬亚洲传统文化嘅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明哲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8: 多乐飞。
9: 另一张空凳是 Amanda 李慧敏的新歌，虽然构思了收了 demo 好多年 hold 住没有制作，但是都仍然是一首新歌来的，因为都是刚刚录音和做后期。歌是一首讲离别的歌，但是其实是讲思念父亲的一首作品。讲阔一点，其实就是一首讲爱的歌，希望提醒听歌的朋友好好珍惜当下和亲人的相聚。作曲编曲 Damon Lau， 填词小黑，另一张空凳李慧敏。

有一个区域叫做 Best Friend Zone， 在这个区域里面的人其实都不想做 Best Friend 的，他们心里面很可能都想成为别人的另一半，但是如果出了声被人家拒绝了，到时连朋友都没得做，就真的连在旁边得闲观赏一下心目中的他的机会都没有，所以都还是逗留在这个 Best Friend Zone 里面稳阵一点，所以这个区域是安全的，完美后备力足。

0: 似嘅啫，其实。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系时候锁定你嘅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e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盛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赞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4: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省长办公室否认杜格福特公开支持周志伟竞逐连任多伦多市长。安省政府宣布拨款3,200万元资助 Humber Polytechnic 增加1,971个学额。多伦多警方证实发现同带走两只涉及袭击案的狗。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间新闻专辑。
2: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镖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 会去 Mena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到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同你交换啦、
3: 玩过嘅
2: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蚊添。
3: 好新，仲送1000蚊。
2: 系啊，而家喺 Donfrey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 1000蚊咋？
2: 唔够，仲有大倾销价，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一厘。
3: 正，
2: 咁笋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3: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Donfrey North Toyota 啦。
4: 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掂。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唱，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5: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隆重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6: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7: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Happy Friday， 唔少都一啲节奏感，有一啲靓声，当然唱慢歌尤其合适。但系如果随住节拍唱起劲啲嘅歌，带嚟嘅震撼感觉更加惊人。我讲嘅系玉置浩二嘅声音，哇，佢嘅慢歌梗系扰良三日啦。但系佢早期啲嘅呢一首1988年嘅作品《I Love You》，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讲嘅系成年人面对住嘅一啲迷茫，鼓起勇气面对之后，重新再认识嘅自己。你以为系一首情歌嚟咩？其实原来个 I love you 嘅对象系自己。I love you，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安全地带。

啱啱就是安全地带带给我们的讯息，爱自己，勇敢面对自己。而这一首由陈辉阳联同林夕打造的作品，亦都要告诉我们知，纵使别人在情感上打击我们，伤害我们，侮辱我们，我们都不一定要接受的。尊严是属于我们自己。请记住，如果我们不接受伤害，没人可以伤害我们。抬起我的头来，杨千嬅。

讲到雷仲德为黎明做嘅呢一首快歌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都系佢好钟爱嘅一首歌，原曲系 Frankie Valli 1967年嘅作品，而 Mark 帮 Leon 做嘅呢一个版本都好有原曲嘅情怀，不过就现代感好多啦，当然一样咁爽脆，收录喺黎明2000年北京站嘅呢一张专辑里面。呢首歌嘅旋律俾人翻唱过无数次，但系 Leon 嘅演绎竟然就不落俗套。我谂林夕嘅歌词都系有功劳嘅。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0: 哈哈哈哈哈哈
1: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2: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AM 1430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3: 吓，阿女咁快有咗啦？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4: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3: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4: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5: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7: The Break 帐篷特卖嘅最后一个周末，呢个系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8: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9: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0: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11: 你都知啊
10: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闸，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1: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ey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2: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4: 多乐飞，
15: 多谢你喺呢个 Happy Friday 嘅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9个音乐选择，带你走过开开心心嘅1小时。临走有 Happy Pharrell Williams， 祝你有一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五间新闻专辑。
2: 被托夫特坚之母计划正式表态支持任何一位候选多伦多市长。卡尼即将在厄塔华出席自由党全国党团集思会。巴菲特宣布卸任巴郡董事长，会出任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坚称冇计划去正式表态支持任何一位多伦多市长选举候选人。杜格福特在前日于一项联同州智慧以及其他官员召开同选举无关的记者会上，被传媒问及即将在下个月26号举行的安省市政选举。杜格福特说他同市长关系非常好，将继续支持市长，对方做得非常出色。杜格福特又叫大家自行意会他的意思。这番言论被普遍理解为杜格福特支持周智慧争取连任，而省长办公室在昨晚发出的声明中说要澄清杜格福特不是表态支持周智慧，也都不会表态支持多伦多市长选举任何一位候选人。声明指省长是展现出他会同不论任何政治立场的人合作，以增进安省人民的利益。而杜格福特在今早接受本地 News Talk 听听访问时说，大家的理解不是他的意思，他的原意是只是想在较早前有问题是关于市政府和安省政府因为中南超速驾驶摄影机意见分歧的提问之后，想确定他和周智慧的立场是一致。杜格福特说他所说的只不过是真话，他和周智慧是合得来，但这样不是表态支持对方竞逐连任。总理卡尼定于下午一点于厄塔华出席自由党全国党团集思会，并且会致辞。国会下议院现时定于下星期一展开秋季会期，执政自由党首批会引入的法案将包括卡尼在9月2号公布了的延长减免联邦燃油销售税项目。联邦就业部长哈杜公布，联邦政府会推出一项8亿8千万元的计划，令到年轻人可以在熟练工种行业得到有薪酬和在职经验的工作。有关资金会是来自执政自由党在春季经济报告中提出投资80亿元提倡全国各地熟练工种的项目。安省政府宣布拨款3200万元资助 Humber Polytechnic增加1971个学额，最快在今个秋季学期开放入学，以培训学生投身在高需求和高薪的行业。当局指新增学额之中，医疗保健课程占了1187个，而科技工程及数学课程就占428个，技术工种课程就占356个。约克区警方公布，在调查旺市一间夜店枪击案期间，确认有另一宗无关的枪击事件。事发在7月5号星期日凌晨2点半前，警方接报指在 Steel

0: Avenue 和 Scrolls Row 交界地区一间夜店外，两名男子和保安员发生冲突之后开枪击中了一名男顾客，伤者送院无生命危险，而两名疑犯逃去。而警方在后续调查中发现，同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在没几久之后，有一架行经的深色车，有人从司机位的车窗向外开了多枪，没人中枪。查看警方发布和第二宗案件有关的片段，可以浏览本台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143.com。多伦多警方证实发现同带走两只涉及袭击的狗，警员是在今个月12号奉召去到 Avenue Road 和 Rossboro Street 交界地区处理一宗投诉动物的个案。调查人员及后确定事件同在两日前发生的情况有关。警方调查显示，在今个月10号于附近一个公园里面，在九只无需带上狗带的区域，有一名疑犯同两只狗在围栏范围里面，而一名女子同她一只带了狗带的狗在行经的时候，疑犯的两只狗相信从特定范围逃出，跑向受害人同她只狗袭击她们，受害人受伤而无生命危险，他只狗就有生命危险。警方发出通缉令通缉一名女疑犯，而他及后被拘捕。警方今日证实在前日发现两只涉事的狗。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包括董事长，将出任名誉董事长，并且继续担任董事。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1: 现年96岁的巴菲特去年已经是辞去了他创立的投资旗舰巴郡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 行政总裁一职，交由阿贝尔接任。巴菲特去年5月在周年股东大会上面宣布卸任行政总裁的时候，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仍然令到几千个与会者震惊。阿贝尔接任行政总裁只有9个月之后，巴菲特致函股东宣布辞去董事长一职。巴菲特自从1970年起出任巴郡主席，由他的仔霍华德接任，但是仍然会出任名誉董事长和董事。信里面又提到，一开始已经是对阿贝尔寄予厚望，而他的表现亦都是超出了预期，现在是完成交棒的适当时机。巴菲特在信里面又表示，时间对他十分慷慨，令他可以见到巴郡有今日的发展，他对公司未来比以往任何时间更有信心。他又表示对行政总裁阿贝尔和儿子霍华德的领导充满信心，指出阿贝尔负责公司的营运，霍华德负责守护公司文化和价值观，要将霍华德视为股东持有的保单，但是希望永远不用去索赔。行政总裁阿贝尔都发表声明，赞扬巴菲特对公司和股东的影响在美国商业史上面是无与伦比。巴菲特建立的文化和价值观会继续成为巴郡公司的核心，而霍华德将会是守护者。巴菲特早年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创立巴郡公司，在美国企业界有超凡的地位。他当年34岁的时候接手一间经营失败的纺织厂，60年间将他转型为金融和工业界的巨头，去年营业收益达到445亿美元，员工有近40万人。巴菲特任内，公司为股东创造 19.7% 的年率化复合报酬率，几乎是标普500指数的两倍。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的爆炸，据报造成至少16人死亡，接近60人受伤，未有组织承认责任。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之后自尽，事件中有至少3个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有8个人受伤。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一名有认知障碍的男病人需要进食胡餐，但就被喂食正常餐及后离世。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并且需要进食胡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早上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当时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内受进食。 医院膳食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做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而调整饮食指示。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到当日傍晚六点几，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晚餐之后，病人不适，于是停止喂食，并且向护士求助。护士发现病人的血含氧量下降，召唤当值医护为病人吸痰和供氧，并且召唤耳鼻喉科和深切治疗科医生为病人取出气道阻塞物。病人一度出现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当日深夜离世。威远事后检视病人的病史，发现病人离世之前因为自身疾病需要经常住院，证实病人有吞咽障碍，建议进食午餐。威远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歉，并且致以深切慰问。涉事的护士和病人服务助理现在已经暂时调离开临床岗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形容事件罕见。
4: 就算你说在个文件上面他预设吃某样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有两个关，一个医生的关，一个护士的关，是做了评估的，这个正常程序来的。那你还有第三层，就是如果真的喂食的时候，那个负责的人士发觉个病人是吃不到啊，吞不到啊，很快俗称都应该停止了。
3: 事件中病人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入院，林哲源提出是不是可以使用病人手机至方便，或者 HJGO 等科技方法核实病人身份。威远已经就事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个星期内完成报告，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香港大埔发生致命车祸，一名72岁妇人死亡，警方拘捕一名68岁司机。香港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在11个范畴提出合共73项对策措施应对社会高龄化挑战。报告指出，部分措施和今年施政报告的措施是相辅相成。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香港电台记者任信希报道。
5: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现时大约 75% 至 85% 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他认为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
6: We want to help renminbi being internationalized, but the amount of possible use of renminbi has to be expanded, because if you hold on renminbi, first of all, you want to be able to make use of it to get better return. So other than putting money in the bank, we first of all allow perhaps buying bonds。
5: 李家超说，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使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但是他说会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施政报告亦都提到人工智能应用与风险管理。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 AI 的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 AI 的情况。
6: First of all, this complete immersion into the AI world have resulted in a lot of cases well round that the young person will become completely withdrawn from society. Not talking to the family members, for example, not talking to fellow students andNot performing in schools。
5: 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澳门首宗涉及国家安全案，被告澳门前立法会议员欧锦申经法院三日审结之后，案件择日宣判。欧锦申在去年九月因为涉嫌触犯国家安全法被拘捕，到今年七月初完成初审之后，法院是在今个月16号以闭门方式审讯。 在918事变95周年，中国全国多地在当地星期五朝早分别举行纪念活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早上9点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1000名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著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世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致辞。他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为鉴，昭示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够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译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9: And cut！
10: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11: 双黄白莲蓉，
10: 几啊？
12: 中意咧，带你 feel 多啲，
13: 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14: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5: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财经简报，
0: 布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685点，跌18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548点，跌22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74点，跌4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50点，升3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018点，升882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喺 Stouffville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 Haven 由对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蚊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蚊大礼包。
3: 拣摩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4: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8: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7: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8: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9: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0: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1: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12: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11: 一定可以的，
12: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
11: 好叻噶，
12: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11: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13: 啡茶爱心羊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活圈。12:2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我是阿 Mel 希尔。
0: Hey， 我哋而家系咩时间呢？呢个中午嘅时间啦，
1: 12:25
0: 系啦，讲咗。点解咧？因为今朝早咧，我哋睇到一啲新闻，就系因为讲紧我哋喺北美生活，我哋要适应，即系尤其香港人过到嚟咧，就要知道，我哋要教钟噶噃。
1: 有呢个 Spring Forward 同埋 Fall Back 啊，
0: 系啊系啊，所谓冬令时间、夏令时间，但其实我又觉得唔系咁陌生嘅啫。我记得我以前中学嗰时都有夏令时间。有冬令，有我讲系咪讲校服啊？唔系，好似都有噶冬令夏令时间系啊，有。
1: 但系佢嗰个所谓我嗰间啊，所谓嘅冬令夏令咧系假嘅，佢个夏令咧系得九月份嘅啫，俾我哋适应嘅啫。咁所以就通常夏令就头嗰个月，即系九月咧就会早一个钟放学咯，跟住其余嘅全个学年都系冬令时间嚟嘅。
0: 冬令时间嚟嘅，系啊系啊。咁啊，而家咧就系讲紧啊 Manitoba。省咧就想系嘛，而家就系 no longer 就唔想再教钟啦，因为就系我哋而家记得呢个口诀啦 ，spring forward 啦 ，fall back 啦咁。但系因为每一次呢个动作咧，就亦都睇下你家居里边有几多个实体钟嘅啫。讲真有。
1: 而家好啲嘅，先进啲嗰啲咪可以自己帮你教咯，系啦，电话嗰啲自动咯。但系有时都会惊觉，点解个炉头都仲系迟一个钟嘅？或者系如果真系仲有嗰啲指针钟咧，又要自己手动教，就麻烦少少嘅。
0: 咁但係讲緊呢个教钟呢，其实当然唔係嗰啲真係要手动教钟呢啲咁样咁鸡毛蒜皮嘅麻烦嘢啦，其实可能讲緊我哋嘅日程啦，即係我哋嘅每一日嗰个时间尤其需要咩要好准成嘅呢，例如可能你搭飛機啦，即係你唔记得咗，或者话喂咦乜原来迟咗个钟啊，哎呀拜拜，
1: 开会呀，
0: 係呀开会呀，
1: 去 TIFF 啊。
0: 咁啊，因为 spring forward， 因为呢个 fall back 就已经 fall back 咗啦嘛，应该。
1: 咪 spring forward 咗。
0: Spring forward 咗，
1: 系啦，佢而家就话我哋唔 fall back 啦，咁样啦，因为佢都采取咗啲市民嘅意见啦，就问咗大概72000度啦，咁就当中咧，其实系有超过90%嘅人咧就话，我哋唔要教钟，咁咧亦都有近60%嘅人咧就话，如果喺唔教钟嘅入面咧，我想永久嘅夏令时间啊，咁所以 Manitoba 就宣布 ，OK， 咁我哋就顺从民意啦，我哋唔 fall back 啦，我哋一齐 spring forward forever 咁样啦。
0: 好啊，咁啊阵间。好冇啊，好啊，咁、就原来好啊，就搞掂噶咯，咁而家 Manitoba 咧就加入咗其他嘅省份啦、地区啦，咁啊将会采用呢个所谓叫 Standard Time 或者叫做永久夏令时间，咁啊包括 BC 省啦、玉空地区啦、咁啊西北地区啦、Alberta 啦、Saskatchewan 啦等等，咁于是我哋安省嘅人又点样咧？我哋又可唔可以好冇啊？好啊，咁样
1: 我哋好系得噶，因为其实2020年嘅时候系通过咗法案嘅，系容许我哋噶，不过简单嚟讲咧就佢话等下先啦，等下先啦，点解咧？因为咧，始终咧，安省咧都同美国嗰边比较多嘅接触少少啊，咁可能一啲商业嘅嘢啊，咁咧佢哋仍然都系要睇埋美国嗰边咧，先至可以真系做到决定。咁所以我哋安省咧唔喐住噶，我哋11月仍然都系有呢一个 fall back 噶。
0: 系啦，咁唔紧要啦，咁亦都其实我觉得如果个人一啲小市民一啲薯仔粒嚟讲咧，其实即系褪前褪后，真心冇乜所谓。咁但系望下啲嘅经济啊，呢啲金融市场啊，一天都系飞机，成街都系钱咁样啊，咁啊时间呢样嘢就好紧要，时间就是金钱啊嘛。再加埋我谂我哋呢边嘅嗰啲运输网络系统咧，都比较系繁复啲。你又有航空，你又有巴士，你又有火车等等等等等。
1: 因为主要系要衔接翻其他地区，所以我哋就冇咁容易可以喐啦。而另一方面咧就系其实政府嗰边佢哋会考虑到即系商家咯，即系商家佢话如果你教个钟嘅话咧，咁其实系会有机会影响到我哋嘅嗰个消费嘅，系啦，因为佢话如果你夜晚多一个钟，咪方便啲夜晚嘅人消费啦。咁日头嗰扎想饮早茶嗰啲点算咧？啲婆婆话6点钟咁黑嘅，我可唔可以去饮到早茶噶？
0: 但系其实就咁讲咧，即系商家冇话一定要话我一定要严谨地遵守啊，我即系5点钟要关门。6点钟去关门，可能即系商家可以自己决定几时关门噶嘛，应该系嘛？
1: 酒吧会好啲咯，但你谂下，如果你永久下令嘅话咧，就变相去到冬天可能9点先天光。系啊，嗰班哥哥姐姐就真系可能。
0: O K， 咁啊系有啲即系啲条例上或者啲条文上边咧，即系嗰话咗嗰样嘢就嗰样嘢，咁可能有啲嘅法律上边嘅窿窿罅罅等等啲灰色嘢咁样啦，
1: 就会尴尬咯。
0: 所以安省今年咧仍然都系要 fall back 嘅，几时咧？ 呢原来是去到11月1号星期日凌晨2点咁就係 Daylight Savings Time 结束啦咁样。到时就係叫做拨慢一小时讲緊11月1号啊。咁我哋而家呢12点半啦，我哋要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继续有事思曾之言啊。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4: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5: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滋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6: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7: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7: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6: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7: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6: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钦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8: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好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0: 分生活圈，
0: 12: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我是 Mel 卢希义，
11: 亦都有时事曾之燕啊，大家好
0: ，Hello，Hello， 咁我哋其实咧都想延续翻我哋琴日嘅话题咧，就系讲紧呢个嘅电动车啦，与呢个嘅汽油车嘅一啲嘅。而家嘅新趨向啦，係咪？
1: 用家分享啦，
11: 係啊，係用家分享啦。咁啊，琴日都講開啦，點解即係會轉電油車？第一就係個燃油嗰方面咧，即係實在太過昂貴啦。之前喺温哥華即係用開嗰陣時候啦，同埋政府嘅 policies 咧，咁啊令到即係可能啲居民都會諗下考慮下，我咁啱嗰陣時候可能都要諗下要換一部車，咁或者即係可以慳油多啲啊咁樣樣。呢一個其中一個 intentions 啦。咁啊，我都想補充。就是、其实呢另外一个 intention 即是为什么我又会去想电动车呢，就是其实呢根据返呢在26年啊上半年到呢成加拿大嗰啲私人用嗰啲车呢被盗用呢差唔多已经被盗用咗20759。
0: 我哋间唔中喺新聞都聽到有好多即係講緊啲保安嘅問題啦，咁而家嘅賊人佢哋真係好犀利嘅，咁嗰啲工具就係揭卡，跟住就已
11: 就可以開到啦，
1: 拜拜，
11: 淨喺 Ontario 都8796架車，淨係一個 first quarter， 即係我哋上半年度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有見及此啦，咁我都有諗過㗎，咁而佢哋咧偷嘅車輛裡面咧，其實最被 為即係被最容易偷嘅高風險咧、就係啲 hybrid 嗰啲熱誒，即係
1: 混能
11: 式嘅嗰啲車咧，係佢嘅第一首選嚟嘅。
0: 因為我哋都要 alert 睇到啲新聞就係講緊，即係當然係可能係成部車咁啊唔見咗，或者可能係咦我碌咧去咗邊啊？我個冬天碌咧去咗邊啊？咁樣咁即係可能有啲唔同嘅嘢啦。咁然之後佢哋亦都有可能係哇好快手就沖沖沖咁就唔見咗。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而家要考慮車嘅時候。
11: 我哋要考虑几个因素
0: 咯。个家居啦，首先如果你真系可能真系心仪嗰样嘢嘅嗰款嘅车款嘅，咁你咪其他保安嘅设施做好啲咯，咁样为系咁啊。
11: 的确系啊，咁同埋即系我自己都会觉得嘅，即系我会睇咯，呢个其中一个我会分析会谂嘅嘢啦。咁啊，即系佢哋啊被，因为都想减低自己有呢啲咁嘅损失啦。咁啊，所以可能我哋拣选车嗰阵时候都要谂下。不被為佢哋列入呢一個
1: 係，其實都有統計噶嘛，即係網上都有唔同統計就是到底今年最受歡迎被盜車款係乜嘢？咁你就可能考慮避開佢咁樣。
11: 我有少少呢啲斬腳趾避沙蟲嘅人，咁呢個我個人意願啫咁樣。但係即係純粹我呢樣都想同大家即係可能當你去考慮下一部車嘅時候，其實有時呢啲都係一個要諗嘅元素。咁第二樣嘢我就要諗啊，點解你咁中意混能車咧？咁我都會即刻諗噶。咁因為其實我有一個朋友的經驗就在溫哥華那邊發生的，就是他的車呢就當時被人偷了，他就因為他有裝個定位，他就看到的車就去了 Halifax，
1: 哦，眨下眼嘅，
11: 眨下眼就去
1: 咗
11: Halifax， 跟住就見到自己架車去咗非洲做 Hannesburg 一個位嗰度啦，咁樣樣睇到嘅架車一路搭船走，咁但係當時即係真係有呢啲嘢發生，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就 trigger 到我又點解會留意即係多唔同類型嘅車種有啲咩嘅好同唔好處啦，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啊點解佢咁中意揾混能咧？咁我而家明啦。咁就因為其實好多時就係其實呢類型嘅車咧，好多時咧其實你可能去到啲第二、第三國家嗰啲嘅時候咧，咁其實因為可能咧呢類型嘅車汽油車，佢哋仍然都係一個好大嘅 market 喺個市場裏面啊，咁甚至乎啲拆咗啲 pass 咧，好多時啲日本車或者點咧，其實係可以調嚟調去咁樣樣嘅，咁變咗其實可以將嗰一架車咧係即係。可以基本上拆咗唔同嘅 pass 咧，有唔同嘅用途。
1: 自己再組裝啦。其實歐洲車會易啲咯，日本車反而個零件仲難少少，因為始終佢哋喺嗰邊要整嘅話就好難整啦，運唔到過去。咁所以一般佢哋都會 target 翻係歐洲車比較多。
11: 都係㗎。咁所以其實呢樣都係我其中一個考慮，同埋最重要一樣就係、是、其實佢哋嗰啲國家咧，第三國家嗰啲咧，其實佢哋嗰啲電力嗰啲電車嗰、那個市場仲未咁成熟，
1: 係電網嘅市場。
11: 系啦，佢哋即系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其中点解不即系可能啲电车类咧喺2026年里面咧大概11.7% 啦，即系如果系成个比例里面咧系被偷嘅略即系个 ratio 咧系比较偏低啲咁样样。
1: 哦，即系佢冇咁受欢迎，因为佢哋嗰边嘅配套做唔到呢件事。
11: 佢哋可能电发电都仲系有啲地区都仲系比较合，同埋个接驳个电个问题，
0: 零件都唔系啱噶啦，系嘛？
11: 系啊，冇错。
0: 电动车同嗰啲汽油车又唔啱啦，再加埋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嗰个首先佢叫门嘅时候都唔好难去叫到道门噶嘛，系嘛？
11: 其实都冇得叫嘅，有时可系咪啊？即系你见到佢哋都已经系好多而家啲嗰啲车咧，系直头收咗入去咧，你即系你要夹硬叫，你都会一个
0: 我都出唔到嚟啊！更何况佢入去咧，
11: 天嗰时都出唔到嚟啦，唔好讲话叫啦。
1: 唔系应该咁讲，佢冇嗰个科技咯，因为通常电车都可能系讲一啲嘅 coding 啊，
11: 系冇错冇错，
1: 佢根本就整唔到个 key， 佢咪开唔到你架车。
11: 同埋而家好多系因为 software defined 嘅，即系嗰个技术就系自动咧，即系用 software update 你部车嘅。
1: 我想问少少，电车有冇得 lock 车噶？
11: 有，
1: 即系手即系自己电话可以
11: lock 嘅。电话系啦，预热啦，即系冬天咁样咧，系我 defrosting，即系我话好哇，窗门咁啊，可以一早咧已经，例如我出同人哋饮茶食嘢，咁我知道自己15分钟会走，咁我咪他定，即系唔系他定，即系乱定架车，可以全部用手提电话去做到。
1: 哦，即系佢就变咗一嚿大砖头啦。如果我 lock 咗，
11: 系啦，
0: 但系同时咧。嗱，唔好话即系净系话去煲呢个嘅电动车啦。嗱，另一边厢我又谂到啦，即系因为而家系
11: 冇电嘅世界
0: 嘅，冇电嘅世界点算咧？又或者你手机冇电嗰时咁点算咧？因为你要用手机去开车门噶嘛，系嘛？系咪咁样噶？
11: 或者有时或者时卡啦，或者有
0: 哦，佢另外
11: 都
0: 有啲有冇士啤士啊？摆喺地毡底嗰啲系嘛？有冇呢啲嘢噶？
1: 哦，始终汽油车有条实际锁匙噶嘛，
11: 电车都有嘅，
1: 电车都有。
11: 佢可以嗱睇你咩牌子啦，有啲就即系张时卡嘅。 真係好似一張
0: 卡
11: 咁嘅。咁亦都有啲真係實體，因為就係啲人個 user， 其實啲電車好得意嘅，就係話我踩落去冇質感嘅。啲人鍾意傳統踩電車呢，就係嗰下 engine 聲俾到你嘅。咁電車係咩可以做俾你嘅，因為我試過嗰陣時呢就係你踩落去咦冇 feel， 原來我飆得好快，即係嗰個感覺係咁。咁於是呢佢就話唔緊要㗎，我哋呢可以有一個掣一撳咗之後呢，佢會自動做一個嗰啲咧，令到你感覺攀升上去嗰個速度嚇，佢都可以做到嗰種假 engine 聲。
0: 係嘛？得意係原來人錄嘅喎，原來真係咦咁樣
1: 嘅音
0: 源，你可以 download 啲嗰啲唔同 voice track 其中咁樣係嘛人聲。
1: Test 咩俾你？咁我哋又稍後翻嚟再傾下偈啊！
1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全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3: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蚊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14: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15: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14: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6: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澳烧味 ，Potluck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13: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17: 你都知啊
13: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蚊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7: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8: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19: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布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100分生活圈。
0: 12:44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仲有 Melo 希儿，
11: 有诗诗曾之燕啊，
0: 系啦，咁我哋继续讲呢个电动车啦，咁因为一开始你都讲紧话，你由第一代去到而家叫2022年嗰一代啦，咁其实我哋因为我同阿 Mel 都唔系揸电动车，但系我哋都大概知道，因为试过我嘅，其实坐过嘅，未揸过，但系坐过，但系 feel 到，咦，哇，喺行紧噶咯，冇声嘅，好犀利，即系佢个 motion 系可以静到就系由呢度移动到过去，你 feel 唔到嗰种戳下戳下，
1: 同埋
0: 个
1: 隔音好劲咯。我觉得最惊系如果我有密室恐惧症嘅话咧，或者幽闭恐惧症嗰啲，我入到去应该唔得，系啊，
11: 太
1: 静啦，
11: 系系冇错。所以其实都系嘅，同埋咧电车有个问题就系，即系佢太静啊，当时咁，所以其实咧喺出边啲人咧都唔知隔篱忽然间就有架电车，原来已经喺你隔篱。咁、所以而家你见到有啲电车就多咗啲咁嘅声音，咁嘅声音咧，始终其中一样咧，都系要令到啲人 alert， 其实都真系有个 vehicle 已经喺你身边啦。咁呢个系紧要嘅，尤其是啲单车啊或者咩佢电单车嗰啲咧，其实好多时就系因为呢啲咁样好容易都会整伤咗途人，所以都系呢样要即系大家都要注意。
0: 同埋因为话嗰个电动车嘅，首先个脚踏啦，因为我哋普通嘅汽油车，你要知道你 feel 到啊嘛，你只脚踩几，
1: 我 feel 到个 brake 碟系会嗌噶嘛，或者系咪所谓嘅地板油系咪？
11: 系啦，跳套跳套咁，
0: 同埋你真系物理上你 feel 到架车去紧啊嘛，咁但系电动车唔系，电动车系真系嗰啲滴滴滴滴已经有去。
11: 其实你一踩或者佢已经有个推动，有个推进嘅，自己有少少有好少少嘅推进，所以你一踩咧，其实佢因为冇乜嗰个 texture 上面咧踩落去咧，好似一踩就行嘅，其实
1: 冇乜阻力。
11: 咁系啦，冇乜阻力噶。咁但系其实而家佢都多咗一个 mode 咧，就系有个好似个 brake mode 咁样样，就系会同你收翻。翻嗰个
0: 俾翻个阻
11: 力，系啦，俾翻个阻力。咁其实呢啲咧就可能你入弯啊或者落雪咧，就好多时啲人就要转咗去个 B mode 嗰度嘅，即系或者转咗一个即系系一个 brake mode， 即系佢唔系真系有 braking， 但系咧系会令你系收翻
1: 有一个模拟嘅动态俾你啦。
11: 如果唔系就其实如果唔系你就真系遇着啲 black ice 嗰啲，你系好危险嘅，即系你最后呢个推进。就線得好犀利，咁所以呢樣都其中一個要注意嘅位置。
1: 即係似乎係即係為咗令到我哋去適應電車，其實佢都係要模仿翻汽油。
11: 其實要人性化，即係好多嘢嘅設計咧，我哋會覺得係佢幫咗，例如可能而家佢啲可能直頭可以你撳個 navigator， 即係佢可以帶到你去個地方度啦。你甚至乎而家可能新嗰啲的士，可能直頭話而家係有啲無人嘅駕駛嗰種技術即係已經開始係美國度
1: 推行
11: 緊啦嚇，咁樣嗱呢啲嘅技術有好有唔好嘅，咁即係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呢啲咧，我哋唔係話一定要去追捧曬最新就最好啊，因為我自己個人就好中意試新嘢嘅啫，咁但唔係又代表即係大家一定要咁去做，咁反而我覺得就係大家要考究翻，其實電車成個嗰個 movement 裡面咧，成個嗰個演變咧，其實佢係比個早。汽油車咧係早咗半個世紀開始，即係呢樣真係大家估唔到啊！真係
0: 汽油車應該係第一個應該就係福特啊嘛，係嘛？即係 T model 就係佢應該就叫做第一部嘅叫做民用嘅汽車啦咁樣。咁但係因為之前都講緊，例如即係 Tesla， 即係講緊真係嗰個發明家 Tesla 同埋愛迪生啊嘛，兩個啊嘛。咁 Tesla 咧就係話以一個好似叫電波傳送咁樣，係即係你即係用電嘅，就係點解先至嗰個牌子要用致敬呢位人物啊嘛？咁啊，最尾我哋嘅世界，我哋嘅科技就行咗爱迪生个方向，咁于是就电灯啦。咁其实，如果你咁讲，电即系车，其实都系两个方向嚟嘅，因为行咗汽油先，系嘛？
11: 系嗱，好多人都觉得个 perception 都觉得应该系汽油先。咁其实原来咧，最早嘅电动车咧喺1830年嗰阵时候已经出咗噶啦。其实系个系Carl Benz， 其实 exactly 就系 Mercedes Benz 嗰度开始咗噶。咁然之后佢就攞埋嗰个专利嘅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好先驱位嚟嘅。咁但系点样呢样嘢冇普及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其实当时喺1830年嗰阵时候咧，亦都有一个最早期初型嘅苏格兰发明家啦吓 ，Robert Anderson， 咁佢就当时咧就将呢一个电池驱动车咧，就将呢样嘢带出嚟。咁但系问题点解唔普及咧？就系大家都知电池，咁早期嘅电池系 好快就會
1: 續航力好短啦，
11: 續航力超短，係啦。咁你又要再插各樣嘅嘅時候，就有一個難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棘位，令到電車唔可以向前，而令到汽油車咧係一路係咁上
0: 的。又唔可以入電芯喎，係咪先？
11: 係
0: 九鍋電嗰啲。
11: 所以呢一樣嘢咧係曾經咧係啦，所以其實大家就覺得係一個實驗性嗰個 experiment 咁樣樣，係即係講科技，我哋要去試有呢啲嘢咁樣樣，純粹用呢個咁嘅 angle 嘅嚇咁。慢慢真係去到講緊有城市污染啊，有好多呢啲嘢嘅時間，咁啲人就開始諗緊啦。喂，我不如其實咁樣咧，嚟緊啲汽油又開始增加，好多啲污染啊，啲社會交通問題等等之類，咁令到人再重新諗喺21世紀裏面就重新再諗呢樣嘢。喂，我哋可唔可以重新真係行翻即係電動呢樣嘢咧？咁所以你見到而家喺20世紀咧，那個配套上面咧係進步咗好多嘅，即係大家都諗到，例如叉電啦，例如我哋琴日講開嗰啲早期嘅嗰啲電車係行百零 K 嘅啫，跟住即係又唔定嘅，即係嗰啲跳到好飄忽噶嘛，即係嗰啲
0: 地勢唔同啊，
11: 地勢唔同，原來用都會唔同嘅，咁即係好多呢啲嘢，慢慢即係佢哋積累咗之後咧，你發覺係多咗好多。即係嗰種變化，同埋令到佢即係電車可以慢慢多咗人去認受嘅，喺即係近年代，
0: 即係一個差
1: 資源嘅缺少啦，跟住就導致佢哋要尋找新方向啦，然後又望翻自己嘅城市規劃發展，其實好似可以追得上配合電車，咁就開始慢慢考慮電車嘅方向啦。
0: 即係好似一般嘅情侶關係咁講 timing 咯，我覺得係
11: 冇錯，
0: 一切都係。不過嗱，咁一個 timing 咧，就而家休息時間
11: 係啦，
0: 轉頭翻嚟繼續。
2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1: 我忍唔住，我要
22: 要
21: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22: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rnfleet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 0.90 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21: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22: 咁醒，我都要。
21: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22: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rnfleet of Lexus 啦。
23: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24: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5地13日行程，探尽5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吸入住5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蚊起，10月31号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5: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26: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5: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7: 背向 Mena Golf Club 个盘？
23: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27: 我知，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3: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2: 我都去、哦。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生活圈，
0: 诶，12:54啊，继续啊，接翻个 timing， 讲翻呢一个嘅电动车。虽然咧就电动车就而家好似见到越嚟越多，但系其实喺电动车之前咧就有个过渡期、过渡款，我会觉得系咁形容。
11: 嗯，冇错，即系而家咧，其实咧，电车咧，大家都见到头先讲嘅嗰种棘位啦，系嘛，就系个续航问题。咁、啊、所以嗰陣時候咧，就亦都有咧最比較早啲咧，翻到1898年咧，嗰陣時候咧有最初型嘅運能車嘅出現啦，就係、是、咧就係、是、互補不足啊，
1: 混血兒
11: 係啦，混血不足第一代嘅混血兒嘅嚇，咁啊就係、是、有同一時間有呢一個汽油加呢一個電啊，同一時間喺個車裡面去做到出嚟嘅呢樣嘢。
1: 呢、這個會啱我心水啲咯，因為我可能係未必咁勇於創新住嘅，一嚟就全電得唔得㗎？咁、如果是真的有个运能有个保险给我觉得诶、万一冇电我都仲可以有油顶到去呢个加油站加电插电站的话呢个感觉上就会愿意试多少少咯。
11: 冇错，咁同埋呢因为呢肯咁去试呢一个牌子嘅车呢大家都好即係其中一个 dream car 嘅就係由 Porsche。啊！呢、這、一個佢哋嗰度發明嘅、即係由佢哋嗰度開始，亦都係一個 landmark 啦，即係將運能呢一種嘅概念咧擺喺呢一個汽油同電車之間嚇。咁、呢一個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landmark， 亦都帶動咗之後咧啲人咧對呢一種車嘅嗰種設計，亦都係一種嘅未來感嘅一種嘅設計嘅。
0: 同埋佢哋做到呢一種科技啊嘛，又就咁講話，其實兩樣夾埋，你話幾好咧？係咪啊？真係要
1: 加埋一齊做，
11: 佢蛋字咁樣又就容易你夹架车真系唔容易，
0: 系腿蛋字。但系而家即系的确做咗出嚟之后，因为头先曾之贤你都有分享就话你都有试几款嘅唔同嘅车啦，即系其实三款上你基本上都试过系咪？运能车都有玩过，
11: 系嘛？运能车咧反而系未有电车前咧，我喺旅行喺欧洲啲地方啦吓、即系其中一个吓、A 字牌子嗰几个圈嗰、那个，咁佢好多时租车喺欧洲有普遍嘅，咁啊咁啱嗰次佢就俾一只运能车我试咧，咁我就觉得有一个好好嘅位置就系点咧？就係佢咧本身咧原來你一路如果你係用緊油啦用緊油嘅時候咧，佢係幫你喺度插緊電嘅。咁當你插滿咗電之後咧，佢又會轉電咁樣去行喺個 highway， 行到冇乜咁滯啦，佢又會行翻油嘅。啊，如是者原來係咁樣做嘅話咧，咁我穿州過省咧，其實嗰個油錢咧係比正常咧即係我最後咧係玩咗好幾個地方，例如可能由Austria 去到Liechtenstein， 跟住又去下德國，又再翻翻嚟咁樣嘅。即日咁樣嘅 routine， 其實可能我哋正常嚟講，可能已經可能要使即係嗰個油錢咧，佢差唔多平咗差唔多成三分一。唔係三分一，就用咗三分一嘅價錢啊！佢有錢可以去到推到咁樣個 route 咯。
1: 即係講到互補不足啦，但係計數上面會唔會混亂嘅？即係我要計到底我用咗幾多油錢加我用咗幾多電費喎？咁即係使唔使話又要計下個公里？
11: 電係唔使計嘅，個電咧係佢自動recharge 喺架車度嘅。咁、所以呢一個係幾得意嘅，但係入油咧佢入得唔多嘅。你佢唔會好似我哋平日咧full tank咁樣入咁多liter，佢反而個 liter 佢因為佢就咗嗰啲電嘅位壓咗嗰個位置咧，咁佢入油咧又入得唔多嘅，咁所以咧其實嗱呢一個亦都係未最完善，但係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個契機
1: 平衡，
11: 冇錯啦。你睇到喺電車嗰個技術同埋汽油車裡面之間，其實你見到呢幾年都一路都好努力去盡量攞個 balance， 咁、所以啲運能車呢一樣嘢。仍然喺呢個市場咁多人係中意咧，就係、是，我突然間翻冇電嘅

0: 去疫咗之后，咁跟住点样处理呢？咁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啦。
1: 系啦，嗱，呢一个就系我哋而家讲紧，可能2023、2024年咁上下嗰啲嘅嗰个演变啦。咁当然仲有，其实嚟紧咧有啲800W 啊、LFP 啊，有啲超级充电嘅，就真系喺市场在即噶啦。呢、這、一个技术系。
2: 咁我哋就睇下，拭目以待啦，或者有机会再同诗诗一齐研究一下啦。等佢将来可以有更加多嘅用家体验。今日多谢诗诗，
0: 好，唔该晒 ，thank you。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联邦私人专员办公室确认，正跟进一宗涉及北美数以亿计驾驶执照资料的数据泄漏事件。据网络安全专家调查，总部位于美国的身份验证服务公司 IDScan.net 的系统遭到黑客入侵，其后在暗网出现出售超过1.5亿300万张加美驾驶执照扫描档案的交易，当中估计包含大约110万张加拿大的驾驶执照。 IDScan.net 随后证实其云端资料库曾遭到未授权存取。联邦私人专员办公室说，正与涉事公司沟通以索取更多资料，并确保其遵守加拿大私人法例。皇家剧警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亦正監察或調查事件。專家警告，駕駛執照資料流出會大幅增加身份盜用和財務詐騙的風險，呼籲民眾密切留意個人信用報告和財務帳戶。安省省警落案控告一名81歲彼得堡男子疑及謀殺及侮辱屍體罪，指他涉嫌殺害失蹤超過兩年的兒子。警方說，在2024年1月7日接获事主家人报案，话无法联络住在安省 Northern 的58岁男子 Michael Walker， 担心其安危。警方展开大规模搜索之后，一直未能发现他的下落。随后收集所嘅证据显示，事件涉及凶杀。省警在前日星期三拘捕失踪男子住在彼得堡的81岁父亲，并落案控以二级谋杀和侮辱尸体罪。被告目前被扣查，预计下星期四过堂。安省渥太华市一名竞逐市长的候选人，因涉嫌向现任市长 Mark Sutcliffe 和省长杜格福特发出死亡威胁而被起诉。京士顿警方说，较早时接报说有人在星期日作出令人关注的言论和行为。涉案的男子格里普拉斯 Jeffrey Nicholas Griplas 到今个星期已被捕，被控以刑事骚扰、发出死亡威胁和多项武器相关罪名。他被还押在京士顿，下星期过堂。加新社报道，格里普拉斯以 Jeffrey Nicholas 的名字登记并获确认为渥太华市14名市长候选人之一。安省市政选举将于下个月26日举行。与此同时，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伦多市长选举首场辩论之后的选情出现紧缩现象。这一项 Main Street Research 在过去4日访问1000多名多伦多居民而成的调查显示，有大约38%的受访者说会投票给周志伟，31%的人就说支持白雷德，而8%的人就说会投票给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Main Street Research 的主席兼行政总裁 Crypto Maggie 形容，选民对于各项议题的睇法正影响选情，目前的形势依然非常紧凑，难以预测结果。省长杜格福特在早前说自己与周志伟的关系非常好，又形容对方做得很出色，并指会继续支持市长，被广泛解读为福特支持周志伟连任。

0: 不过省长办公室寻日发声明澄清，话福特并无支持周志伟，亦都不会支持多伦多任何一名嘅市长候选人。声明强调，省长一向愿意与任何政治立场嘅市长合作，以推动安省居民嘅利益。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3: Stouffy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Downtown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6: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ean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7: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7: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8: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8: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9: 1:07，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0: 还有 Mel 刘希义。
9: 系啦，咁啊，嗱，琴日咧就有预告过咧，就系因为电影 fans 阿 Gogo 咧，就每一天都喺呢个嘅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里边啦。咁啊，连同咧就系国语 DJ 陈冠奇 Eva 咧，就兵分两路啦。咁啊，又去捕捉下唔同嘅角度啦。咁啊，琴日咧我哋就预告咗，就话fans 咧同到呢个告别的年代嘅导演啦，杨导演啊 ，Edmund Yang 咧，咁啊，另外仲有就系主演
10: 大表哥
9: Stanley， 哇，又再新一个高一个层次啦，佢演技又再一次有进步啦，努力亦都俾你见到啦，咁啊，于是咧就系 fans 同到两位嘅朋友倾偈，咁啊稍后咧就会为你送上告别的年代，今次咧喺 TIFF 特别放映嘅有啲嘅访问片段，咁啊为你送上啦，转头。
1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2: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嘅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4-3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同马术表演，当然唔少得喺撒哈拉沙漠上骑骆 驼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0报名啦！
10: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1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跌打、扭伤颇有心得。
1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urn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6: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1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8: 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高高今日精选，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你哋好，我系 Edmund 杨毅恒，你听紧嘅系电影 fans 阿高高，我系 fans 嘅 fans。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 Stanley 邱士俊，你听紧嘅系电影 fans 阿高高，我系 fans 嘅 fans。
21: 杜丽恒。我在这里。
22: 哇，你睇佢几入戏啊，好开心啊！今次咧《The Age of Goodbye》呢部电影告别的年代啦，嚟咗多伦多啦。咁我睇咗咧，我觉得哇，真系好有王家卫嘅影子啊！完全咧系导演咧，你拍宋运华行楼梯着长衫嗰啲有张曼玉嘅影子啦。而 Stanley 咧，我就觉得完全系60年代詹士癫嗰种不羁嘅靓仔咧，哇，真系令到人哋咧迷醉到不得了。咁我知道系一本马来西亚嘅小说改编，咁最紧要嘅咧，除咗系一个好迷离、好多个跨时代嘅故事咧，亦都有讲到马来西亚嘅本身嘅政治嘅。咁呢一样嘢挂钩起上嚟咧，整件事完全立体嘅，系好睇咗好多。咁我觉得最成功系呢一样嘢咯。咁导演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会有一个咁好嘅机会可以拿捏到呢个故事出嚟，然之后拍上电影咧？
19: 因为我想讲系因为我叻咯。
22: 知道嘅，
23: 王家卫啊，
19: 讲笑啦，呢个可能系咁，我都系有多年中意睇书嘅咁嘅习惯啦。而且我以前喺 Australia 读书嗰时，未读电影之前，我都系读英文文学嘅，所以我除咗电影之外，我嘅最爱嘅除咗打机之外咧，就系文学啦，就系睇书啦。呢啲系譬如睇书陪我长大咁啦，所以好多时候我睇书嗰阵时会有好多啲咁嘅画面啊，即系可能系职业病啦，就我一睇到一本好正嘅书，我会谂到啊，点样可以将佢改编成电影咁啊？ 所以告別的年代就首先講起我哋馬來西亞華人嘅咁嘅歷史啦，即係成二十世紀嘅馬來西亞華人嘅歷史。而且個故仔又喺一個叫做怡寶嘅地方。怡寶係我阿媽，即係我媽嘅 hometown。又是我的外婆啊，即是我媽那一邊的空間，所以後來給我很多這樣的想像的空間，因為原來怡寶有這麼多故事的，即是我小時候 holiday 的時候，新年的時候會經常回怡寶啊，跟我婆婆啊，跟即我的舅父阿姨啊，即一起玩啊，很多的，因為我媽有八個兄弟姊妹嘛，不過就我外婆過身之後我就比較少回怡寶了，所以一看這本書我就覺得我希望可以回怡寶，將一個係啦，拍怡寶啦，將一個故仔，即係呢部電影呢個咁嘅故仔留俾大家咁嘅樣。
22: 咁我又想問阿 Stanley 啦，哇！你嘅演藝路程咧，簡直係好犀利，野人老師，直到哇喺日落下的彩虹，完全見到你嘅演技嘅成長啊！咁同埋你個人亦都係越嚟越有火候。你今次仲犀利做兩個角色，一個咧係好文靜嘅書生嚟嘅，另外一個哇，簡直係香港尖士癲嚟嘅，完全係自然不同嘅。之外，你仲要學好多個唔同嘅方言喎。你係點樣嘔曬自己嘅精力出嚟，沉浸落呢個角色嗰度嘅咧？
0: 我一開始睇個劇本嘅時候，我覺得最大要 figure out 嘅嘢就係，因為其實好明顯一睇一定係連身就內向啲，望身就外向啲，一定係咁。咁但係要知道點解佢哋要咁樣，咁就係、是、因為其實佢哋家族就關一個助酒嘛。咁所以就係我就喺度再同導演溝通嘅時候，就會究竟佢哋呢兩個角色對呢一個助手對佢影響係啲乜嘢？咁就慢慢就 figure out 到，哦，原來其實慢慢就揾到，哦，連身就係因為其實佢知道三十歲點樣會死，咁其實佢就唔想同咁多人有咁多 bonding 出，咁所以你見到佢唔會咁輕易同人哋有一個關係上出，直至到杜麗安出現，真係好喜歡佢，先會有一樣嘢出現。可能最尾其實你見到佢都掙扎咗一段時間，但係最尾就都係諗住繼續同佢行嘅底下，又發生咗一件事，導致佢又唔可以繼續同一齊。咁望身就係、是、好明顯就係、是、咁，黃連武都死咯，三十歲，咁我梗係。而家開心最緊要啦，我唔需要你身邊嘅人感受。咁我覺得係最重要一個價值觀上面導致到點解佢哋個性格會咁唔同。我覺得要就同導演清楚咁樣溝通咗之後，就用呢一個方向，因為我唔想淨係好外表咁樣做一個就好不羈，一個就好內向，我唔想淨係，因為咁會好虛嗰件事。咁就想真係有一個實在啲嘅觀感，即係個價值觀去擺落去角色度，咁就會立體啲。咁同埋語言又係啦。咁呢個對我嚟講一個挑戰嚟嘅，好老實講，因為始終普通話我國語我都需要時間去練習啦。咁今次就都用咗三四個月，有同老師 keep 住去練習。咁同埋佢有一啲，雖然佢唔係因為。導演唔想連身太 Malaysian 嘅 essence， 因為其實你見到佢有啲唔同，即係佢有啲偏翻去即係可能中國嗰邊嘅 essence 有少少。咁所以但係其實佢有一啲音佢都係會受咗馬來西亞嘅影響，因為其實馬來西亞嘅國語好多都係四聲嘅，係啦，有啲唔同嘅，或者佢冇乜卷舌嘅。咁所以呢啲位都要平衡翻，究竟我要幾多用馬來西亞嘅腔啦，有幾多要拉翻，因為其實導演又未必好想好馬來西亞，因為我想連身係真係再書生啲，就同普通其他嘅 Malaysian 嘅國語有啲唔同，咁所以咁係拎個平衡。
22: 你做得到，我完全係聽得到你頭先講嗰啲嘢，樣樣嘢都喺畫面嗰度咧，我見到啊，所以係非常之成功。嗱，咁成功我又要問下導演啦，選角方面啦，你點可以揾一個咁精彩嘅配搭呢、這個組合？同埋 Stanley 好戲，大家係知道，但係你香港有好多好好戲嘅人喎，係咪？點解你會情有獨鍾，揀到咁啱咁中咧？
19: 嗯，
0: 每次講嘢我都好奇怪。
19: 呢個咧就同 IT 九有關係。
0: 哦，耶耶，
19: 都係
0: big fan of。
19: 係，我係一個 big fan of IT 九。呢個就係 Stanley 嘅犀利啦。我好中意 IT 九，唔係我見 Stanley 嗰時候，其實我係忘記咗佢係有演 IT 九。
0: 哦。
19: IT 九嘅導演係我哋嘅 friend 啦、，Lawrence。So， 喂，係咩？Stanley 又演過，你諗翻起，哎係喎，所以就覺得，其實 Stanley 雖然高大威猛好靚仔，不過其實佢當佢一演一個角色嘅話，佢係可以 disappear。完全 disappear 喺個角色入面，你唔會諗到呢個人係 Stanley， 你會諗到係 佢演嘅角色嘛，我覺得依個係 Stanley 嘅一個好犀利嘅一個characteristic 咁，而一個演員咁。所以我當然我係未揾 Stanley 之前，我都有參考一下 Stanley 有作品啦，有短片啊，有個無間道咁嗰個。
1: 哦，
19: 都係攞嚟先。
1: 哦，係。係啦，
19: 係一個向無間道致敬嘅一個短片作品咁樣。Stanley 又啱啱演啊梁朝偉嗰個角色啊，所以我覺得好好奇啦，而且我。Stanley 佢好 classical， 佢好有嗰種香港 classical 嘅嗰種演員嘅咁嘅樣啊，令我諗翻起八十九十年代啲咁嘅，除梁朝偉之外，我都會諗起啊黎明啦。
1: 唔好講，唔好講，越講越危險。Legend 唔好講。
19: 係啦係啦，即係包括 Stanley 佢係特別嘅，因為係咯，即係佢會令你諗翻起好多之前啲咁嘅 legend。不過 Stanley 係 Stanley，so。好興奮啦！都係揾到 Stanley 嚟演出個角色，因為我係一個好信啊演員嘅一個導演嚟嘅啫。我係好啦，你嘅 department 嗰頭啊，所以我係好興奮嘅。當 Stanley 同我傾嘅角色啊，同我講連生忘生，我覺得哦係喎，其實有好多嘢我自己當年寫緊個劇本嗰時候，我都唔會諗咁多嘅。我係諗成我 go raw 咁樣嘅 image， 所以我覺得 Stanley 嚟俾我啲咁嘅 solution， 其實係好仔細、好 detail 咁樣，所以我覺得哦，咁嘅話我哋當然可以將個角色立體啦，佢唔係一個 evil twin、good twin 咁嘅嘢咯，係咯。
22: Stanley 真係我見到你嘅成長咧，其實真係哇大躍進啊，可以講話由你即係整咗唱歌跳舞啊，淨係做 boy band 啊，直至到你做劇嘅時候咧，正如 Edmund 所講咧，我真有時覺得話點解呢個 Stanley 嚟嘅？忽然之間呢個又係 Stanley 嚟嘅，但係完全係真係融入咗個角色裡面。咁你同我哋講下你學戲嗰陣時，或者你用啲乜嘢嘅方法令到自己可以海綿咁樣係浸淫曬所有嘢，而你個身體上高用 body language 發展出嚟咧？
0: 我咁當然我啲即係啲咁多年我都係 keep 住 on and off 都會上戲劇堂先 ，even 到而家兩個月唔需要做嘢嘅，甚至有冇 shooting 嘅時候，咁我其實就會 book 一啲 course 會上。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做戲呢樣嘢，慢慢其實就會領悟到，其實未必係即係唔會好似耍功夫咁，我要學一套拳有個方法嚟做，但係好多都係關於一個你嘅睇法。依個睇法再喺你嘅 experience 裏面點樣睇個睇法，再擺個角色度，其實好多時只係一個觀點，咁而並且係透過好多問題問導演。你當你越問得 details 嘅時候，你就係會慢慢會令到個角色更加立體。即係我成日好多時覺得演員嘅所謂做功課，咁當然作個劇本一定要啦。咁但係就好多時就係你透過好多問問題嘅過程，你就會幫個角色去補充翻好多唔同嘅窿。咁即係咁，當然其實好多呢啲問題 ，even 其實啱啱阿 Evan 都有講，其實可能佢都未必諗到。咁但係呢個就係我哋演員嘅責任，因為其實我哋嘅價值就係在於點樣可以幫個角色揾多啲唔同方法或者唔同面向去 present 呢個角色，而 out of 本身編劇或者導演所諗，呢個就係本身演員嘅價值。因為我哋淨係面對角色啫嘛，但係其實導演就要面對成個故事，其實佢未必睇到咁細。咁所以 that's why 佢啱啱就講話分 department 咯。咁你哋。即係你哋就負責呢個，我哋就負責演員部分。咁所以你話我 flow 成個過程，我冇話好刻意諗究竟我要用方法演技啊，或者乜嘢點。咁當然有好多練習會令到你會開咗一啲你嘅 sense， 即係例如你同個角色嘅共感啦，你會慢慢同佢一路睇嘅文字嘅時候，你會覺得會有一種同情，慢慢墮入咗落去，你會知道佢個角度點樣諗。咁其實當你有呢個 sense 嘅時候，其實好多嘢都係已經解決咗，因為其實你已經同個角色慢慢係同步咗。我覺得我慢慢學戲嘅時候會傾向一樣嘢啦 ，rather 定話我淨係學一個武功，學邊個武功咁咯。
22: 我忽然之間好似見到梁朝偉喺你個身上，即係有個電影咁樣。
0: 嚴重嚴重，千祈唔好嚴重。
22: 嗱，你今次拍咗呢部電影咧，你本身你覺得你演藝嘅事業嘅成長最大嘅得著係咩咧？
0: 最大嘅得著，我覺得就係我可以好多導演喺我身上見到好多唔同可能性。係呢、這個我其實我覺得我 flow 咁多年，我覺得暫時都唔係好多角色係重複，已經冇乜重複。咁每一次我都可以俾到可能性俾導演同觀眾睇，我覺得呢個係我其中一個 Stanley 最大的特長，可以試到好多唔同角色。
22: 咁我想問下 Edmund 嗱，呢部小説真係好多高層次，你好似洋葱皮咁樣搣下搣下，已經又有啲嘢我好似 miss 咗嘅睇唔到，睇幾次之後咧，你都仲有新嘢發生，但係有咁多嘅 message 啦。 你最想观众看完之后带回屋企是什么的 message 呢？
19: 我都会觉得是所谓的 My Second History 是一个 background， 一个 backdrop 来的。我觉得主要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 relationship， your family， your memory 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到最后人和人之间这个正是我最想表达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到最后告别的年代其实是一个 love story， 即是不是只是 romantic love， 好像连生和杜麗安一样。其实我觉得杜麗安和刘莲之间的他们的 relationship， 我都本人都是觉得是挺warm的感动下的。所以我希望可以，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当我们在 preserve the past， 有个 sentimental value， 好像我想将我的我妈我妈那边，为什么在戏里面会有潮汕话潮州话，就因为我阿爸是潮州人，不过我一句潮州话都讲都是不识的。不过我觉得如果这部戏会有一部要有潮州话的话，会听到我妈年轻的时候唱的歌的话，我觉得哦，这就是我用一个方式来保留一个 memory 咁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呢个就是在电影入边呢班人物，他们最后做的嘢都是在度保留自己的 memory， 即系佢哋
0: 浪漫嘅地方，
19: 系咯，
22: 好多谢两位同我倾咗咁耐，知道唔够时间噶啦，希望有机会再同你哋长谈。
19: 好 ，thank you，
22: 拜
19: 拜，拜拜。
2: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4: 五加五就等于五，
21: 五加五等于五，
4: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零至五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21: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4: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21: 真系五加五等于五。
4: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10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4: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外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外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5: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用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2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0: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3: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0: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多伦多警方发图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男长者，话佢8日前喺 Humber River 蛙象皮艇之后失踪。联邦私隐专员办公室确认正跟进涉及数以亿计驾驶执照资料泄漏的事件。俄罗斯抗议英国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大幅扩充禁止入俄的欧盟人员名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9: 5+5就等于5。
11: 5+5等于5。
9: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21: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9: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11: 真系5+5等于5、啊。
9: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1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7: 太古广场一连2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1000蚊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28: 社区壁报版
29: 1:32，社区壁报版，你好，我系邓佩欣。
30: 你好，我系阿 Mel 卢希怡。
29: 我哋今日咧继续有啲艺术嘅气息啦吓，咁啊嚟紧咧即系 downtown 咧有啲好文化加艺术嘅活动，咁所以我哋请嚟一位本地嘅艺术家 Jimmy Rice 同你倾下偈。Hello， 你好啊。
30: Hello， Jimmy。
31: 大家好，系。
30: 咁我知道咧，艺术其实系分好多种噶嘛，可以系行为艺术啊，可以系语言艺术啊。咁想问一下，咦，作为艺术家嘅你又系边一方面嘅呢？
31: 我系偏向打杂嘅，其实就系啦，
29: 打杂耍嘅，即系乜嘢类型嘅 media 嘅艺术你都玩嘅。
31: 如果你喺翻我嘅历史里面，我好细个已经牵涉到喺入边就系画画啦，咁、啊有做一啲雕塑啦，咁同埋有啲 installation 嘅一啲作品嘅，咁即系我好细个已经即系都玩涉猎好多唔同嘅嘢咁样咯吓。
29: 嗯哼，咁你试嘅时候即系当然有唔同嘅风格啦，咁样，因为我喺度睇紧你嘅 IG 啦，又睇紧你嘅 profile pic 啦，咁样，
31: 多谢。
29: 我都已经见到，咦，你嗰、那个首先你个 profile pic 咧都好正，即系人哋一个普通通人像就影咗相，擦咁样，但系可唔可以介绍下即系？你用的style， 你喜意用即是不是真的油画，你是用什么不同类型的即是画出来的东西呢？
31: 其实我本身很小，即是我就哪一类型都有的，水彩啊、胶彩啊和油画都有的。那最近我就偏向用胶彩多，因为时间掌握会比较好啦，这样。嗯， 咁而家就会多用 acrylic 系啦。胶彩多
29: 系，嗯，咁你提到就话用诶唔同类型嘅艺术啦，咁啊画画又有，跟住 installation
31: 系。
29: 如果你话讲艺术，例如讲展览啊、装置，又系另外一样嘅艺术嚟噶咯。咁你点样去掌握呢样嘢咧？
31: 其实你最重要系生活啦，因为其实好多灵感来源都系来自生活噶嘛。咁同埋你系对一啲事物嘅领悟啦，咁样。咁我成日觉得艺术家佢哋。都是一个记者来的，即是他们是记录一些东西啦，或者是即是他们在生活上有些看法和想法，那透过作品去演绎出来。那所以我觉得是艺术家他们都有阵时都有那个需要，就是对一些时事啊或者是一些生活有些看法咯。那作品出来就我觉得会人家会容易些去感受到他们想的东西这样。
30: 除了感受生活之外还要是要去体验别人的生活啦，包括去看看不同的展览啦，或者可能做一些的 crossover 呢，可能都会令到你有多一些的启发啊灵感啊。那所以呢我知道来9月20号呢就有一个的活动，不单单是艺术展览，也都是一个 party 这样给我们去感受一下，原来当我们融入的时候会是怎样。那可以介绍一下个 party 是怎样的？
31: 啊，绝对是可以啊。因为呢小弟最近呢就成立了一个non-profit 啦，咁就希望呢透过这个组织呢是可以联系到这个 local 的 artist 呢，去希望他可以同一些不同的商业啊同埋一些不同的商品可以合作的。咁我们今次呢就同一个餐厅合作啦，咁佢哋就俾一個地方我哋，咁我就揾咗一啲我哋嘅藝術家咧去參與今次嘅exhibition 嘅展覽嘅。咁我哋當然我哋藝術家多數都係呢度本地人啦，咁有唔同嘅國籍、唔同嘅背景。咁我哋希望透過唔同嘅背景咧，佢哋有啲唔同嘅諗法，可以即係透過呢個展覽咧。是俾到大家睇到佢哋嘅諗法嘅咁樣。
29: 咁可唔可以請阿 Jimmy 亦都介紹一下，或者你哋咁多位嘅藝術家，即係生長成長嘅地區又唔同啦，背景又唔同啦，咁樣可唔可以大概講下，即係今次喺呢個展覽裏面有啲咩類型嘅我哋會見到嘅嘢咧？平面、立體定係有啲咩嘅喺裏面呢？
31: 哦，如果系咁，呢一集唔够讲噶，咁嗱唔紧要，嗱大概，
29: 好概括嘅，亲身落嚟睇啦，咁样。
31: 系啊，嗱，因为其实有一个就系、是，佢系 from 嗰个 Colombia 嘅，咁、
29: 哦、
31: 你知嗰度都比较都几得意噶嘛，嗰、那个地方，咁所以佢
29: 复杂嘅嗰、那个地方系嘛，
31: 系啊，
29: 背景
31: 唔讲嘢，因为
29: 明白，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31: 系啦，咁其实佢哋其实佢。透過佢嘅背景同埋聽過佢嘅故事，其實佢當地人咧都有好多一啲藝術上嘅技術咧，係佢哋國家係有嘅，即係但喺佢哋嘅作品裏面咧，尤其是我呢、這個即係藝術家 Orlando 咧，佢喺佢嘅作品裏面好容易留到到佢哋國家嘅風格嘅。咁當然佢除咗佢嘅作品之外咧，亦都喺個作品裏面睇到佢哋嘅故事啦。咁點解佢咁樣做咯？咁樣。咁所以就係話，因為其實作品我哋藝術咧，其實我哋都有陣時我哋都唔會太過白去講自己想要啲咩，因為其實每個人睇嘅嘢會唔同啊，領悟唔同啊，咁所以我哋其實都有一個遐想同埋有一個空間，希望俾大家去諗咁樣樣咯。咁所以就係話藝術其實就係要領，即係去同即係去睇嘅時候自己去諗啦。同埋咧，我哋今次活動咧，我哋唔好話咩呀，其實我自己嘅組織都希望係除咗擺作品之外呢，我哋亦都希望呢啲藝術家佢哋可以同一啲觀眾呀同埋一啲人嚟睇嘅人呢係可以做到一個交流嘅。咁我哋希望有多啲類似咁樣嘅机会同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咁样咯，系啊。
29: 好啊，我哋都相信，例如呢啲活动啦，当然可能个个人嘅领悟都唔同啊，或者你好似你咁讲，程度唔同啦。咁但系至起码你有个入门先，就算真系有人系纯粹打卡嘅，但系至起码
30: 佢都打卡咗先啦，打卡都系一个艺术嚟噶。
31: 系啊，嗱，今次咧其实都几得意，因为。除咗有頭先我所講嘅嗰個藝術家之外，有啲即係平因為今次多數都係啲畫作啦。咁有一個 artist 咧，其實佢即係都會 展示一个用 LEGO 砌嘅一个 luxury 嘅一啲嘅首饰嘅。咁我又喺度买个关子啦，咁样佢就即係你知我哋 LEGO 会系砌一啲我系咪唔应该讲一个玩具品牌啊？
29: 但系
31: 我谂呢个冇办法，即系同 Facebook 一样冇办法。
29: 系当然，
31: 系系咁咁佢就会用一啲咁嘅积木去砌一个好 luxury 嘅嘢咁样样咯。咁因为佢始终嗰、那个地方咧，可唔可以讲嗰个餐厅嘅名啊？或者系
29: 或者系嗰个大商场系嘛、啊？即系你
31: 大商场啦，咁系一个即系嗰个景。即係一個商場嘅頂部，咁係一個好好環境，即係隔離就係 CN Tower 咁樣，咁、一個好好嘅一個餐廳嚟嘅。咁佢即係去感受嘅朋友多數都係好似即係去 happy hour 啊，好開心啊 ，relax 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呢個藝術家咧，佢就會用一啲積木去砌一啲，譬如一啲首飾啊。女士用嘅嘢咁样，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即系佢反映翻一个album 嘅即系乐趣或者一啲好fun嘅嘢咁样咯。
29: 咁、
31: 我觉得呢个又几得意，去可以同大家 share 到嘅咁样。
30: 除咗画作之外啦，艺术品之外啦，我觉得听咗咁耐之后咧，最打动到我咧就系我一直以嚟觉得艺术展咧就系不准饮食嘅。系啦，因为惊整坏啲展品，咁但系唔系，今次呢个 party 系可以有音乐啦，有嘢食啦，系真系融入个 vibe 入边，咁呢个我觉得都系一个亮点嚟嘅。
31: 系一个 party 嘅形式咯，咁所以我就系觉得因为我哋希望系喺好多唔同嘅朋友感觉睇，好似睇画廊咁，系好正，其实系可以唔同嘅角度去欣赏艺术品噶嘛，咁样。咁同埋除咗今次之外，其實嚟緊我哋都會同一個好 luxury 嘅車品牌合作嘅，咁、所以就希望大家留意我哋啦，咁樣樣咯，係
29: 啊。好啊，咁嗱，請阿 Jimmy 咧介紹一下你呢一個嘅今次呢個嘅展覽項目啦，就叫做 Art Meets the Skyline 咁樣樣啦。咁可唔可以講下個日期啦、時間啦，咁同埋個地址同我哋介紹翻可以嗎？
31: 啊，可以啊，咁就會喺今個星期日咧。佢有兩個時段，一個時段咧就係、佢會有一個brunch 咧係送俾大家享用嘅。咁brunch 之後咧，咁我哋有個 party day 嘅。咁其實佢咧就係、會有人播歌啊，大家飲下嘢啊，欣賞下藝術品啊，聽下歌啊，跳下舞咁樣嘅。咁、那個 brunch 嗰個咧就是、我哋會同一啲即係藝術家可以同一啲食緊嘢嘅朋友，或者係佢哋食完嘢嘅朋友去做啲交流嘅咁樣。咁地址咧就會喺The World 嘅嗰個商場裏面嘅頂樓一間餐廳叫 Area 嘅。
29: 哦。
31: Era 嘅。
29: 嘅
31: 係啦咁樣。咁喺嗰度發生咁樣。時間就應該係12點至到9點嘅時間咁樣。
29: OK。嗱咁如果想留意一下呢一個嘅展覽啦，咁就叫做 Art Meets the Skyline， 咁有興趣嘅朋友就上 IG 睇一睇，搜尋一下啦，咁睇下呢個禮拜日呢啱唔啱，咁有冇興趣。咁亦都係希望啦 ,Jimmy, 你今次呢一個嘅展覽加藝術呢就同埋加埋一個 party, 成功啦，好唔好啊？
30: 预祝你成功，
31: 多谢你，多谢你
29: ，thank you，thank
30: you， 拜拜，
29: 拜拜，
31: 好，拜拜。
0: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意大利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意大利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 同你交换啦、
30: 玩过嘅
1: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蚊添。
30: 好新，仲送1000蚊。
1: 系啊，而家喺 John Fleming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0: 1000蚊咋？
1: 唔够，仲有大倾销价，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一厘。
30: 正，
1: 咁笋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30: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John Fleming North Toyota 啦。
12: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
2: 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4: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12: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13: 你都知啊
12: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3: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4: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嚟弘扬亚洲传统文化嘅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名著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15: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ood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16: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赞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7: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18: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17: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19: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g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抽款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2: 近年妻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32: 对鞋咧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尖嘅问题啊！
2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3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34: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35: 系啊，如果有大病嘅小朋友，一定好难挨嘅。
36: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佢哋，
35: 一定可以噶。Sick Kids 嘅医疗团队好叻噶，
36: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35: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20: Fairchild 爱心羊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羊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圈。而家点48分，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哇，好兴奋喎、啊、你，我系阿 Mel 卢希怡。
0: 因为今日又会落去呢个 downtown 啊，睇下有啲咩最新嘅状况啦，咁样咁啊，有咗上一次嘅呢个追星嘅经验啦，我今次就醒目啦。
1: 你做咗啲咩啊？又早啲落去，
0: 冇错，好紧要，拍个靓位先咁样。咁啊，今次咧又系会落去呢一个嘅Princess of Wales 啦，或者 Royal Alexander Theatre 啦。咁啊，琴晚落去睇咧就系呢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Happily Ever。After 咁我咧因为嗰个 show 咧就好似系7:30咁上紧，咁我就7:00落到去啦。行到过去的时候咧，见到啲 fans 又喺现场 wee wee 哇哇咁样，咁跟住哇嗱，今次我醒目啦，我行咧就行另一边啦。上次我去行即系左手边嗰一块啦，咁我跟住行右手边嗰一块嘅呢个 fans 嘅等待区域，果然咧好快就俾我见到啦。因为咧呢、這个嘅幸福快乐的日子嘅主演之一咧就系、是、呢个舒华。
1: 哇，舒华系咪真系人群中一眼就见到佢？
0: 系啊，真系唔使揾嘅，因为你一眼就见到佢白到发光啊！真系。
1: 哇哇！我见到有朋友落咗去咧，舒华喺亲民度同佢哋签名。
0: 系啊。仲要系嗱，嗰套个 show 我头先讲啊，7:30开 show 啦，因为咧有好多嘅主演，佢哋其实即系 hi 跟住就已经入咗去啦。佢会做访问嘅，咁、然之后就会行入去。咁但系佢真系好好，我谂佢应该系去到 very last minute，
1: 跟住即系俾保安赶啦，其实就想俾左右撑住入去嗰只啦，系咪？
0: 行啦行啦行啦 ，show 下行啦行啦咁样，因为咧就我就捕捉到咧佢喺嗰个个受访个区域啦，红地毡啦，咁然之后远远地 show 埋佢啦，咁亦都系大家一眼。见到因为万绿丛中一点白啊，因为真原来系白到真心发光，好犀利。咁跟住我就入场啦，咁入场佢又再好啲嘅地方就系佢唔舍得入去住，仲要同现场嘅观众俾大爱心，唔系嗰啲射出去嘅
1: 犯杀犯杀
0: 大爱心 money。咁然之后就挥手啊，咁啊啲 fans 嗌到即系好似天花板都嗌烂咗咁上紧啦。
1: 我想话咧，平时都话噶嘛，上镜真系会肥。40磅噶嘛，咁舒华你现场见到咪系要用一条嚟形容咯，因为佢应该系好瘦，佢上镜已经好瘦噶
0: 啦。佢喺铁马中间行过去啦，直头瘦到。
1: 等先，佢唔系打侧噶嘛，佢正面行过去噶。
0: 正面行，佢唔使走啊，佢系就行入去已经 OK， 拦住佢，因为实在太瘦。咁我就影到佢个背影啦，哇，真系一条人啦，真系人系一个个啊嘛，一位位嘛。
1: 我哋唔系有贬低嘅意思，我哋系实际咁样形容咗佢嘅体格，你明唔明啊？
0: 真系我企。因为前面真系会遮住晒佢，
1: 有两个舒华咁样，
0: 咁啊非常之厉害。咁今次咧就系幸福快乐的日子就主创团队啦，包括有导演啦，就系阮凤仪编导，再加埋咧两位主演就系叶舒华舒华啦，另外就系演佢家姐嘅陈璇啦，跟住仲有两位嘅监制啦，咁啊就去喺个开场嘅时候同大家 say 个 hello。
1: 只猫有冇到啊？因为我知 Happily Ever After 嘅。古仔咧系因为一只黄猫而开始噶嘛，只猫又冇到啊！
0: 我都想，我都想，但系我即系透露少少就系咧，因为佢当中个剧情咧就即系只猫好紧要啊嘛。
1: 系啊，
0: 只当个演员即系阿 Suha 讲咗嗰句对白之后，大家系拍手啊，因为对于猫系几咁重视啊。
1: 我即刻俾分佢，即刻加分。作为呢个猫奴，我觉得如果佢好重视一只猫，佢一定系一个好人嚟嘅。
0: 系啊，咁样咁跟住之后就亦都讲到啦，导演啦，因为。佢就係第一套地標作品就係《美國女孩》啦，其實佢都有啲壓力嘅，因為即係第一套好成功。跟住咧，壓力就嚟啦。第二套點算呢咁樣
1: 通常都係咁噶嘛。你點樣再創佳績呢
0: 係啊，係啊，
1: 好大鑊噶嘛。咁但係其實對於舒華嚟講都唔容易噶嘛，因為舒華本身大家都已知佢係一個韓國嘅女團好出名啦。咁佢我唔做偶像，我今次做演員。
0: 係啊，
1: 演員點樣放低佢平時嘅光環呢？點樣去融入喺套戲入面呢？仲要佢唔係配角，佢係主演之一。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值得大家去期待佢嘅表現啦。
0: 第一次做演员啊，应该系喺个银幕上面第一次啊。咁然之后佢都有讲嘅，因为佢喺个放映完之后有个 Q&A session 啦，咁佢都有分享话系做偶像咧，要好将个能量好强烈咁样发射出去，
1: 要好开心啦，好阳光啦，hello。 咁样，
0: 喂，动作跳舞啊，咁样。跟住之后，但系做演员反而要收，佢话要内敛翻，咁样佢就要调整呢个心态。
1: 因
0: 为
1: 佢唔可以做自己去做嗰个角色，咁我点样可以系睇得出系嗰个角色，而唔系一坐低就哇舒华咁样呢？
0: 系啊，咁所以亦都系要好靠佢家姐，即系饰演佢家姐嘅嗰位演员就陈璇啦。咁佢都讲到就系话喺个演戏嘅过程里边，两个即系好快一拍即合。咁然之后佢身边嘅对手亦都好帮佢，因为好多时候如果你对于一个偶像嚟讲，咁当然记歌词呢个就即系基本啦，必须啦，舞步呢啲，即系记性呢样嘢系 OK 嘅。但系佢有阵时都对于对白上边咧，就都要啊，有阵时好啲有啲哦，对唔住，唔记得咗。总之，最紧要咩记性啊咁样。咁佢有啲位都唔记得咗。咁但系即系我亦都睇得出佢两姊妹系几有火化嘅。咁佢个演员都好帮佢。
1: 我觉得演员其中一样嘢就系嗰个剧本嘅解读咯。因为如果你冇办法理解个角色，你融入唔到嘅时候，其实啲人会觉得你好似系扮紧佢咁，咁但系好明显，舒华喺呢套戏入边就唔系啦。你真系觉得，咦？其实佢哋真系两姊妹嚟噶，
0: 系啊，
1: 佢哋真系系邻家小女孩嘅感觉嚟噶，
0: 同埋几符合翻佢哋嘅年纪咯，因为都系廿零岁、三十岁嘅角色设定嚟嘅。
1: 哇！呢啲关口要面对好多家庭压力啊，人生关口啊，事业啊，未来啊，将来啊，
0: 所以嗰个问嘅，即系成套电影嘅故事核心问嘅问题就系咧，因为讲紧呢个台湾社会啦，咁亦都系。是一个好传统嘅华人社会啦，咁啊问就系问结婚，到底结婚系咪一个幸福嘅事咧？点结婚咗之后点为之幸福呢？
1: 同埋结婚系咪必须嘅咧？你点样保证结咗婚之后一定系幸福嘅咧？
0: 同埋结咗婚其实系两家嘅公司融合嚟噶嘛？
1: 啊，合并
0: 冇错，系一场大合并，
1: 冇
0: 错，系一场合并案嚟噶嘛？咁于是就要问啦，嗱，合并咗之后你要有继任人啦，系咪？
1: 嗯，
0: 啊，继任人几时出现呢？
1: 哇
0: 哇，边一种类嘅继任人呢？咁样个股份个分布又应该系55%啊，系嘛？73%啊，定系82%啊，定系46%咧？咁
1: 同埋通常有一个就问你有几时有第二个咁样。
0: 系啦，哇，问好多嘢啦。咁于是就呢套电影就系想问呢样嘢。咁同时之间咧就系有啲人咧就系好想去跳离呢一个嘅，即系佢一个新阶段，好似社会要叫你跳入呢个新阶段。有啲就想跳入，都未肯定跳入。得到，有啲因为即系可能诶唔同嘅取向嘅问题啦，咁啊再加埋就系呢个华人传统社会嘅价值观嘅问题啦，
1: 特别是系对女性嘅嗰种价值观啦，觉得女性应该系咪要相夫教子啊，系咪就系传宗接代，到底系咪真系做紧呢样嘢咧？女性其实系咪有更加多嘅可能性咧？咁呢一啲就呢套戏入边咧都会带到好多唔同嘅角度俾大家啦。诶，等阵先，你今晚系睇边个又？
0: 今晚系睇《明天会更好》啊！
1: 哇，咁系好
0: 导演同埋周。
1: 好顺啊，因为就睇完呢套戏之后，仲同你讲啱咯，我哋就睇《明天会更好》
0: 啦。系啦，系啦，咁啊，再讲多少少就系、是，即系因为佢都系讲紧呢个上一代嘅结婚嘅套路，同埋下一代嘅结婚嘅套路、
1: 哦、
0: 就唔同啦。咁样佢嗰阵时嘅，喂，做乜一齐啦，好唔好啊？好啊，咁
1: 盲婚哑嫁啲咯，以前
0: 我可以咁讲，我唔知啊，因为我曾经我阿爸都讲过笑，即系有人问佢啊，点解你同你老婆结婚嘅盲婚哑嫁嘅咁样咯？咁、我就觉得系即系可能。半开玩笑，亦都唔想讲真话，但系即系我有阵时永远都唔会知道，即系就正我唔知你嘅，即系你会唔会都会问下上一代点解会结婚嘅咧？究竟
1: 我上一代系唔结婚咯，所以
0: 好前卫，OK 咁啊嗱 ，anyway 咧讲住咁多先啦，咁啊100分生活圈啊，听日会继续嘅，跟住呢个时间咧就既然系咁啦吓，咁啊讲起呢个舒华，咁亦都第一次接触佢哋嘅呢个 idol 嘅作品，我第一次听
1: 《Give Me That Love》，
0: 听日再见，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继续搜寻一名失踪了八日的男抢者，并发图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当局说，这名叫做 David 的78岁男子在上星期四9月10号朝早10点左右，于 South Kingsway 及 The Queensway 附近的 Humber River 蛙橡皮艇之后去向不明。警方在今个星期二接报说，其独居单位传出烟味，前往调查的时候才发现他失踪，随后在其蛙艇地点附近发现他部车。多伦多警方及皮尔区警队出动无人机和水警人员进行搜救，但至今仲未找到涉事的橡皮艇。警方呼吁有资料提供的公众与当局联络。另外，多伦多警方公布，涉嫌在上星期于 Avenue Road 与 Roxborough Street 附近公园袭击人及犬只的两只狗，已经在前日被警方找到并扣押。当局说，案发在9月10号，一名女子在公园的无需用狗带区域 Off Leash Area 内放狗，期间两只狗冲出围栏，袭击附近一名正以狗带牵引犬只散步的人，导致事主受轻伤，他的狗就严重受伤，有生命危险。警方早前已经发出通缉令并拘捕涉案女子，到今日确认已经找到并扣押涉事的狗只。当局继续呼吁知情人士提供资料。联邦私人专员办公室确认，正跟进一宗涉及北美数以亿计驾驶执照资料的数据泄漏事件。据网络安全专家调查，总部位于美国的身份验证服务公司 idscan.net 的系统遭到黑客入侵，其后在暗网出现出售超过1.5亿300万张加美驾驶执照扫描档案的交易，当中估计包含大约110万张加拿大的驾驶执照。idscan.net 其后证实，其云端资料库曾遭到未授权存取。联邦私人专员办公室说，正与涉事公司沟通，以索取更多资料，并确保其遵守加拿大私隐法例。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布罗克 （Larry Brock） 今日正式辞任，结束佢5年的国会议员生涯。本身代表安省 （Brantford Brant South） 选区的布罗克，系喺上个月公布计划离任，以重返检控官的工作。预期联邦政府会在未来几个月之内为该安省选区和另外5个悬空的议席安排补选。布罗克是过去1年内第6位离开党魁博利治团队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先前离队的成员当中，有4个人转投执政自由党，另外1人就获委任为上议院议员。俄罗斯外交部发声明说，为回应欧盟在今年7月批准的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俄方已经根据国内法例大幅扩充禁止入境的欧盟人员名单，制裁对象涵盖参与决策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破坏俄国领土完整活动的人，推进反俄制裁及阻碍俄国海上航行的人，以及支持反俄法案的欧盟与各成员国的议员。在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武器提出严正抗议。俄方指责英国的对抗立场是要延长和升级冲突，并强调在俄军掌握战略主动权下，英方的举动都是徒劳。俄方警告，任何用于打击俄国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打击目标，如果局势恶化，英方需要承担全部责任。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精英理财智慧，
4: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5: 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加拿大一样税叫做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咁资产增值税好多人咧就觉得啊，卖收租物业先会有资产增值税。其实唔系噶，除咗收租物业会 involve capital gain tax 之外咧，其实我哋有时卖非注册账户 （non-register） 嘅股票基金啦，因为你知道呢3年咧啲股票

0: 三四年啲股票基金嘅升好多噶，平均都有20%啊、30%楼上。咁另外咧就系卖公司股份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有 capital gain tax 呢个问题噶。咁其实 capital gain tax 资产增值税咧分开两个阶段，一个咧就系生前，一个就是过身之后嘅。因为当我哋生前卖咗啲股票基金，卖咗啲收租物业，可能有好多唔同嘅 capital gain tax involve， 你个养老金 OAS 会俾人 clawback， 你好唔开心。咁我哋生前点样利用 flow through funds 可留住？基金或者甚至乎咧慈善捐赠 charitable foundation， 或者直接捐赠你啲股票基金，或者好多都唔同嘅 asset creation plan， 即系 T1 嘅 line 221， 帮我哋喺生前减低资产增值税。过身之后咧，其实老公俾老婆，老婆俾老公嘅嘢唔使俾税，但系两夫妇过身，你啲收租物业啊，你嘅 RSP 啊，你嘅公司股份啊，其实全部都未卖嘅时候咧，都要 deem disposition 当你卖晒噶。咁嗰时候咧都好多资产增值税。点样利用 estate freeze 啦、family trust 嘅 estate freeze 啦、遗产冻结啦、人寿保险参与性户口啦，去帮助自己减低过身之后嘅 capital gain tax 咧，都好重要嘅。有兴趣朋友快啲打电话嚟登记，10月3日上昼10点至12点半喺 Markham 一间酒店度举行嘅实体讲座，电话号码咧就系647-372-2778，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名额有限，快啲打电话俾我哋啦。
1: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 ，Yip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3: 金皇餐厅、
2: 清风度假、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Premier Toyota、
3: 荣华月饼、
2: 塘下烧腊、
3: 曼城物业管理、
2: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3: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2: 六福海鲜酒家、
3: Warden 英歌云、
2: 坤记竹升面、
3: 安盛律师事务所、
2: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King Se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5: 恩语同路人，
6: 今次的嘉宾是万思敏。
7: 在我刚刚完晒所有这些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楼。终于都不是办法，因为其实他都很辛苦。如果你继续这样去打针的时候，医生问我们那应该几时停呢？我们要商量。
6: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 Cloud 云浩影。

0: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下个星期嘅今日，即系下个礼拜五咧，就系一年一度嘅中秋节啦。咁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都同大家一齐去庆中秋噶。咁我首先咧，今日节目一开始，我亦都要特别温馨提示，今个礼拜日多伦多嘅朋友，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会喺 Denison Centre 同大家一齐开心共聚一个晏昼，有 show 同大家一齐啦，即系同大家一起去玩啦，玩游戏啦，你赢奖品啦，同埋我成班同事都会喺度噶。咁啊，讲到无论即系节日又好啊，或者每一个节日，可能你大个已经都会觉得每年都系咁样样过噶啦，又或者你已经系开始谂紧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会点啦咁。咁其实我今日先同我电台啲同事喺度倾开偈，都有即系有几个唔同嘅同事不约而同咁样讲，就谂起就系话啊，未来真系到我哋退休嘅时候，佢话我有啲朋友就叫我去大湾区生活。咁我就同佢分享咯。大湾区而家系9+2个城市啊嘛，其实嗰两个城市就系香港同埋澳门。咁其实嗰、即系另外九个城市，即系原先咧就系、即系广东省，即系而家都系广东省，不过以前嘅叫法就会叫珠江三角洲啦。咁如果你而家即刻个脑入边已经有嗰个地图嘅话，你就谂到珠江口就系、左同埋右，其实东同西嘅啫。咁啊，东边即系右边啦，我中意睇地图系督住嚟左右嘅，右边你由香港。哦，上深圳咯，深圳咧再向北经过东莞咯，东莞咧就广州啦。咁广州而家亦都有大广州之称啦，亦都包括唔同嘅城市啦。咁好啦，左边咧，咁啊左边即系西边，西边由澳门上嚟，咁啊珠海咯，珠海咧就到中山咯。咁因为深中通道而家开通咗咧，就系、你睇下，即系由右边啦嚟到左边，咁跟住就深中通道由深圳，你即系香港上深圳，深圳再嚟中山就好快啊！咁我之前都有讲过，香港而家唔系中山而家有小香港之称。咁我都有我即系同我同事分享开就系、如果你即系退休嘅时间啊，退休嘅年龄啊，其实可以申请医疗券啦、即系香港嘅医疗券啦、跟住喺翻而家大湾区有啲嘅医院咧，佢都有香港医生坐镇啦，同埋譬如深圳咁嚟计先咧，亦都有定点嘅医院咧，就系、特别 for 香港嘅朋友，即系揸香港身份证嘅朋友，就系翻到嚟大湾区嗰度退休啊咁。咁啊，跟住咧，亦都有啲同事就问起我啦，佢话宝宝你尝试咗呢一排冇揸车，因为其实咧。我 lease 完架车之后，即系喺我之前半年旅居前，我已经啱好啲时间就 lease 完咗嗰架车啦。跟住冇几耐我就去咗旅居啦。咁啊，跟住到而家其实差唔多都大半年啦，应该差唔多一年啦，因为11月就系啱啱好一年嘅时间啦。咁喺我冇再买车、冇再 lease 车嘅情况之下，咁我即系亦都停咗我嘅车保险啦。咁喺加拿大生活，当然我觉得一个家庭点都好，点都要保留一架车嘅。咁啲同事譬如讲起就系话啊，谂紧退休之后嗰阵时个车点安排啊，可能都会少架车咁。咁我自己觉得理智啲咧，每个家庭都系 keep 住一架车，咁啊即系最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需唔需要咁多架车咧，你自己见仁见智决定。咁我自己而家嘅情况系咁嘅，因为我系唔需要每一日都要出街，所以对于我嚟讲，譬如我一个星期我要处理啲咩工作啊，或者。咁譬如我自己嘅另外一个范畴嘅工作都有旺季，有淡季啦，即係婚礼方面。咁啊，另外仲有譬如除咗电台之外，我仲有喺另外一间公司度係专门负责佢哋 AI marketing 运营嘅嘢嘅。咁其实对于另外呢间公司嚟讲呢，我亦都係唔需要每日即係要返到公司。咁我譬如有陣时 Zoom meeting 又得啊，或者即係嗰日可以返到公司同啲同事去见啊，去同佢哋分享呢个星期我喺 AI 当中吸收咗啲乜嘢嘢係适合佢哋去部署落去喺佢哋嘅 marketing， 喺佢哋嘅公司当中㗎。咁即係呢啲嘅会议我会 group 埋一个礼拜，就是、同一日就发生晒咁一次过出去咯。咁好啦，简单啲嚟讲咧，亦都系我之前有同大家分享过嘅，有三个平台。我知道大家用开咧就是、一个 U 字头嘅。咁譬如多伦多嘅华人咧，佢亦都会有唔止一间我知道，但系其中有一个一个机构就专门系讲中文嘅。 咁譬如你提早你约佢去机场啊，或者去边度啊咁，咁你可以提早，譬如约我哋呢啲讲中文嘅机构啦。咁如果我即刻要出街嗰下咧，咁中文嘅机构咧又未必可以即刻提供到即系俾车过嚟接我嘅呢个服务啦。咁所以我就会有三个唔同嘅 app 嘅平台，我就同呢啲同事喺度分享。咁佢哋就同我一齐倾偈就计啊，诶，咁呢条数系会悭得几多钱啊？咁而家咪悭咗好多钱。其实咧，我觉得呢个咧，你首先唔好谂系咪悭钱先。虽然个事实系真系悭咗好多钱，因为我唔使公车啦嘛，我每个月亦都唔需要俾保险啦。咁仲有个方便程度，你都要考虑嘅。因为我觉得凡事都系要两面睇嘅。而家不断要去提升自己独立思考能力，咁个过程当中，你就要谂翻你自己嘅实际情况，咁同埋仲有你嘅家庭情况会系点样？譬如夜晚。我可能主持一啲嘅活动啊，主持婚礼啊，嚟紧亦都系，譬如一啲嘅企业啊，圣诞 party 啊，倒数啊咁，我总系会夜放工噶。咁呢个时候会点咧？我夜晚咧，如果系同朋友食饭，通常佢哋会送我翻屋企嘅。咁但系如果做活动呢一啲咧，活动现场咁，亦都有啲朋友知道我唔揸车噶啦，咁佢哋都会送我翻屋企。咁有阵时就会小官红嚟接我，咁啊车我翻屋企咁。咁特别系女仔，我会。特别小心就系话，如果你过咗譬如八点钟之后啊，咁你可能就会同屋企人讲，如果你唔揸车嘅话，就等佢哋车你翻屋企啦。咁麻唔麻烦咧，就见仁见智嘅，亦都系睇翻你嘅实际状况。咁同埋咧，哦，仲有一样嘢，就我之前都有问过我嘅保险经纪嘅，我就问佢，我话而家我停咗个牌啦，如果我嚟紧。因为我嚟紧嘅人生计划都系会一段时间喺亚洲，一段时间喺加拿大啦，咁所以我呢种情况，我系暂时唔会再去买一架车住啦。咁我话如果终有一日我喺呢度长住翻嘅时候，我要买架车啦，我个保险费又点咧？嗱，呢个亦都系好需要我哋注意嘅。你知道如果你翻香港翻去大湾区，同啲朋友讲你呢度嘅车保险，我哋一个月嘅车保险几乎系等于人哋一年嘅车保险啊！即系你计翻港币好，人民币好，咁。我呢个朋友就同我讲啦，佢话嗱，通常正常嚟讲咧，人哋唔会理你咩原因，总之你嘅保险就停咗，所以到时保险一定要贵嘅。咁但系即系譬如你有你自己嘅车保险嘅 agent 咧，佢同佢哋相熟嘅保险公司，佢亦都会去说明你嘅情况。咁前提梗系就系你冇罚单啊，你之前冇呢啲违规、冇扣分呢啲啦。咁喺呢个咁乖嘅情况之下，咁就即系要譬如有 agent 要帮你。同保险公司去讲明你呢个情况，但如果你话我平时系直接上网揿嘅，上网买嘅，咁如果你真系中间学似我咁停一年半载嘅保险咧，咁啊真系可能冇呢种嘅机会去俾你去解释点解你会停咗个保险啦。嗱，呢个系我自己嘅经历，我自己嘅经验，但我系绝对建议，如果你真系有呢个决定嘅时候，亦都要谂埋，如果终有一日你会揸翻车嘅时候，你要翻个车保险嘅时候会点咧？你最好就问你相熟嘅经纪朋友，等佢哋去解答你呢个问题啦。
1: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割肉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赞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止3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6: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6: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唔好阻谂。又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7: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唔使

0: 听日咧，我会主持一个 pickleball 嘅开球礼啊！我知道哇，喺我哋社区成个加拿大唔单止，你翻到香港、美国啦，总之系好多好多人玩呢个 pickleball， 系咧，听紧节目嘅你都系狂热分子之一咧。咁我留意到呢个现象好耐嘅，但我就一路冇去接触啊！我今年基本上嗰啲我觉得好攰嘅运动，我都冇再去玩啦，包括就系踩单车啦。哦，系喺呢度咧，我要预祝我嘅单车师傅啊，大光仔啊，佢嚟紧好快就系佢嘅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啊，师傅！跟住咧，仲要预祝下个礼拜五，亦都系中秋节生日，我多伦多嘅同事啊，细啲生日快乐，我哋工程部嘅同事。咁啊，即系嗱，单车我冇踩啦，跟住我上嗰年都有去爬龙舟嘅，咁但系咧，其实当时我系同小碗红一齐，人生第一次去尝试爬龙舟。咁然后之后佢就热烈地爱上，跟住我就热烈地放弃咗啦。即系今年我又冇踩单车，我又冇爬龙舟。不过讲开爬龙舟咧，我讲完 pickleball 呢一部分，我都想同大家去分享嘅，因为而家即系龙舟队系继续招人啊，即系好希望吸收啲新血啊、热血嘅朋友啊，就系香港人多伦多龙舟会吓。呢个我转头再同大家分享。咁啊，所以今年咧，我除咗即系好静态地打下 golf 之外，嗰啲要好喐、好多力，我觉得好攰嗰啲，我就冇去玩啦。咁啊 ，pickleball 咧，因为我今次接咗呢一个嘅任务啦，即系听日主持一个开球礼啦，所以都令到我呢排就更加多关注 pickleball， 譬如边度系个 kitchen 啊，有啲咩规则啊，啲咩规矩啊咁。咁然后咧，我都会慢慢想了解点解咁多人中意打 pickleball， 即系佢咁快时间之下咁多人都咁热血中意玩呢个运动，佢系集咗网球啊、羽毛球同埋乒乓球一啲元素嘅一种球类运动啊嘛。咁啊，佢个场咧就比网球场细，球拍咧实心嘅，个波咧就系一个窿嗰啲，即系好似塑胶波咁样样，但系就好爽嘅，即系玩起身好爽。我接触过一下啦，但我真系冇去打到啦。咁总之佢嘅门槛入门槛就好低，同埋真系唔需要咁辛苦。我觉得呢样嘢系嘅，即使你零基础咧，你好认真咁开始打第一场咧，你都会好快上手。其实我哋人去接触一样嘢嘅时候，其中有一样令到我哋 keep 住去玩嘅，就系嗰种嘅满足感，嗰种嘅成就感啊，就系我打得到啊，呢样嘢好重要。因为一个运动咧，如果第一次玩，已经令到你觉得哇好难啊，追唔到啊。譬如你学网球。我知道有好多打网球好叻嘅朋友都有听节目啊，咁啊运动健将喎、啊，你哋系咁然后但系网球其实我都学过，即系消耗好犀利，我觉得好辛苦，同埋烈日当空之下去打嘅时候更加言之辛苦。咁啊pickleball 就啱啱相反啦，你真系你未必要打得好好，但系你已经系好享受嗰种嘅感觉啊。美国有一个最新嘅公布数字，喺上嗰年咧，大概有2430万嘅美国人都玩过 pickleball 嘅。你听清楚，系2430万。早喺2020年嘅时候，嗰阵时先至系420万，短短5年之间，喺美国参加嘅人数去接触呢项运动系超过咗5倍咯。同埋以前咧，去真系接触呢个 pickleball 嘅人咧，你会感觉就系、是、啊，应该系13至20多岁啦咁样。当时参与嘅最高年龄组系呢个组别，但系而家慢慢就系唔同组别嘅人，你睇下你身边，包括你自己，哇，都精力充沛，好有活力地去接触呢一个运动啊！其实研究开长寿嘅人咧，都会觉得就系话打 pickleball， 佢系点样讲咧？佢系令到你唔会觉得太辛苦，但系你又愿意一直咁样玩落去，同埋呢项运动系令到我哋嘅心肺啊，系有好好嘅一个调节，因为佢转身嘅动作啊、移动啊。手眼要协调啊，又要保持平衡啊，咁所以系咧，呢个就系你好中意打呢个 pickleball 嘅原因咧。我又想同大家由 pickleball 开始讲到另外一个运动啦，就系龙舟啊。咁啊，龙舟曾经我接触咧，系嘅一个真系哇，呢、這个真系要出好多力，团队精神、协调能力，同埋仲要你应承咗，即系譬如你 commit 咗我一定呢个季度要玩嘅，嚟紧你肯定有个目标会比赛噶嘛。比赛之前每个礼拜嗰一次甚至两次，每次有阵时1个钟，有阵时2个钟嘅训练，你系真系要风雨不改。 然后去训练。因为你一个龙舟上面的人，你真的少一个可能不觉，但个个都说、哎、我得闲先来啦，或者我今天不想来啦，或者、哎、我放工迟了不来啦，那你条船怎么爬、啊、即是你很难去训练的嘛。咁但係如果你即係未嘗試過呢項運動，同埋好想嘗試嘅話，我覺得起碼嘗試踏出第一步，無論 pickleball 又好啊，你踩單車又好啊，爬龍舟都好啊，我覺得係絕對可以試嘅。你唔試你點知你自己唔鍾意呢？你試咗唔鍾意咁你可以唔玩㗎啫。但係如果話唔定你試咗你鍾意呢，咁喺呢度呢，我亦都希望大家有機會，如果係想加入龍舟賽事的話呢，可以加入多倫多香港人龍舟會，因為最近呢就繼續招募紧新会员啦。总之咧，小碗红就喺呢个龙舟会，哇！佢真系好勤力，出晒力咁样爬，同埋佢哋最近几次比赛都攞到好好嘅成绩吓，恭喜晒！咁啊，嚟紧亦都喺呢个礼拜日啊，喺多伦多呢边咧，佢哋亦都有一个嘅即系爬龙舟嘅试玩嘅，详细咧大家去留意佢哋嘅社交媒体。所以咧，你睇下打 pickleball 又好，成班人一 team 人。在龙舟上面都好，你看到那个形式好像完全不同，其实呢是满足着我们现代人一样很相似的需要。下一部分回来呢，我就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运动，沉迷于运动，而最重要是什么？运动给到我们是真的很密集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啊。
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3: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万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7: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haven 由对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元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近嚟向自由党党团发表讲话，预告将会推动几十年嚟最具影响力嘅立法。警方起诉一名渥太华市长候选人，涉嫌向现任市长 Mark Sutcliffe 同埋省长杜格福特发出死亡威胁。马克龙话，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嘅混合攻击威胁加剧。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9: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0: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1: 十二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九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晚头、一晚四星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城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元起。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十二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2: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13: 你都知呀
12: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3: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4: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任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经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5: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16: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5: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6: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元，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5: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6: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5: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10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7: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8: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7: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8: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你对运动系咪好狂热、好热血同埋好执着啊？即系以前我哋讲就系诶运动啊，一个人亦都可以运动，做 gym 又系运动。但系你有冇发现而家我哋身边啦、我哋呢个现代社会咧，运动啊，即系由之前好譬如跑步啊。踩单车啊，咁当然喺加拿大亦都有各式各样嘅其他运动啊，冬天有啊，夏季亦都有啊，譬如滑雪啊呢一类啊咁。咁但系你有冇发现一个人，譬如你自己咁嚟计先啦，你可能唔系净系中意运动咁简单啊。如果用心理学入边嚟解释嘅话咧，有一个理论叫做自我决定理论。咁就系话人长期有动力，通常咧喺心理学上边咧系需要满足到几样嘢嘅。第一个要满足嘅咧就系自主感，即系觉得自己有选择，我可以决定自己点做。第二种咧叫做胜任感，即系我感觉到自己做得到，而且系越做越好。第三种咧就叫做连结感，即系我觉得自己同其他人有连结，我哋系一个团队，我哋一起去发力，就系为嗰个目标，为今次嘅比赛去即系团结。而冇意心冇杂念噶，亦都即系，总之我好被佢哋感动嘅。其实呢样嘢，头先讲第三样啦，连结感啦，即系你系好深切知道自己系一个群体入边呢一份子，而你出嘅力对呢个群体嘅成功达成目标系有意义。我觉得好有趣嘅地方就系现代工作环境反而俾唔到，即系未必俾到呢三样嘢我哋。但系如果你参与一个运动，更加如果是团队的运动，一 team 人的话，甚至亦都参加比赛的话，刚才讲这三样东西，自主感、胜任感、连结感就很容易出现了。我首先讲第一样，这个自主感，成年人的生活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身不由己，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譬如公司加不加你人工，升不升你职，会不会重组，你控制不到。经济好不好，你控制不到，你只是知道哦，美联储加了息了，美国加息，跟着欧洲加息，日本又加息，咁跟住其实对于我哋即系点啊？咁样呢啲我哋控制唔到，人工几时加你控制唔到，老板欣唔欣赏你，你更加控制唔到。有阵时咧，我哋已经好努力啦，但系个结果咧未必完全反映出我哋真实嘅付出。咁呢种感觉耐咗咧，原来个人个心就觉得好攰啦。但系运动唔同、你今日。跑唔到五公里，你可以慢慢练。你今日个 pickleball 飞埋嚟，你接唔到，你可以再练一次。龙舟你今日跟唔到人哋嘅节奏啊，好啦，下个星期再练。你会见到自己做咗啲嘢，然后当你真系努力嘅时候，你系知道只要你努力系会改变向好嘅方向。所以有阵时成年人真正缺少嘅咧，唔系缺少成功，而系一种。我做咗啲嘢係真係有用啊，係呢一种嘅感觉。而家我哋活喺呢个社会，其实有一样嘢叫做无力感，即係无论我点努力，我去唔到我个目标嘅，无论我点努力，家屋都好似仲未供完嘅。你个个月或者唔好个个月咁残忍啦，你每个季度一年落嚟，你再睇下银行嗰张 statement， 你就发现吓、还咗咁多钱，原来都系利息嚟㗎咋，嗰个本金还咗鸡碎咁多㗎咋，即係呢种就系气馁，即系气馁啊！我努力咗啊，但系个感觉好似冇乜用啊。好啦，呢、这个就系自主感啦。跟住咧，第二样嘢咧就叫做胜任感。工作世界入边啦，回归好多时候都好慢啊。譬如你做一个 project 三个月，最后老板可能净系同你讲一句 OK。嗱，其实老板冇错嘅、老板唔系嚟日日嚟氹你，俾掌声你，啊，你真系做得好叻叻猪啊！咁样唔会个老板唔系呢个角色嚟嘅、如果你老板会咁做嘅，再加埋加你人工升你职嘅，咁你真系好好地为呢个老板卖命，即系正常噶。你做完个 project， 我、做得好好，佢赞你系人情，佢唔表扬你亦都系道理，所以 OK 就 OK 啦。咁甚至咧，你喺工作上面你做得好都唔代表一定升职噶，你努力亦都未即刻话会有人睇到噶。但系运动嗰个反馈就系非常之快，你琴日做到十次，今日做到二十次，琴日跑完个五公里咯，今日你谂下，不如就系跑多一公里啦，即系500米、1000米啫，咁跑啦，咁你又跑到咁同埋你跑到之后你又计啦，上个月跑五公里用咗40几分钟，今个月就系仲早咗2分钟，咁你已经好兴奋啦。咁啊讲到个波而家接唔到啊，唔紧要，下一场接到，咁爬龙舟冇气啊，个 200米、500米，仲有咩最后50米嗰阵时，我成日觉得点解个50米会咁远嘅咧？我已经爬到冇晒力噶啦咁。咁啊，但系而家当你以前爬唔到，即系而家你爬到，你睇落呢啲好细嘅成功，但你知唔知对于我哋大脑刺激系几咁重要啊？我哋嘅大脑系好需要呢啲成功啊，因为人咧一感觉到你自己原来我得噶喎咁。自然就想会再做啦。心理学上面呢其实亦都有一种嘅讲法㗎，就係话唔一定要赢人啊。只要你感觉到今日嘅自己比昨日嘅自己好啲啲，就已经足够有个力量可以令到你继续落去。所以点解呢运动会上瘾啊？呢样呢我相信可能你本身已经运动上瘾嘅人你会明白。但可能你又想探究一下心理学层面嘅意义系乜嘢。又或者听緊节目嘅你唔明白你嘅另一半啊，你老公啊、太太啊，或者阿仔啊、女啊，即係哇做运动仲认真过翻工，仲勤力过去去翻工创业，点解呢？咁你唔好反对佢哋啊，因为你当我听你听我讲完之后，其实你就係会明啊。喺呢度呢所讲嘅呢就係唔係淨係话生理上面嗰种嘅上瘾，唔係淨係出汗咁简单，係有心理因素㗎，係即係一个运动上瘾嘅人，佢係开始迷恋一种嘅感觉，就是话原来我仲有价值，原来我仲可以进步。这个其实对于我哋成年人嚟讲系好重要，特别当我哋又大一岁啦，又大5岁啦，又大10年啦嘅时候，人系会不断地忍唔住就会怀疑自己嘅价值，怀疑自己仲有冇用啊，我仲有冇呢个体力啊咁。你去到人生嘅某一个阶段嘅时候，我哋每日做嘅好多嘢都系重复噶啦，翻工啦。还信用卡钱啊，交账单啊，供楼啊，处理屋企啊，照顾家人。有时你好耐冇试过一样新嘢，然后清晰地见到自己由唔识变到识。其实运动就系俾到我哋人类心理上呢种满足嘅感觉，我哋 feel 到自己嘅进步感啊。跟住我头先讲呢个第二样嘢咯噃，跟住就系胜任感啊嘛。第三样啦，就系嗰个连结感。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今天讲的无论是 Pickleball 又好龙舟又好特别有意思的。Pickleball 很多时候都是双打，龙舟更加明显了，就是整班人一起就坐在一条船里面，你一定要跟其他人一起。所以有时候呢一个人以为自己去运动只是为了健康，但其实心理层面呢不是只是为了，当然要为健康，你会去消耗你的卡路里，但是你甚至会俾人期待你会出现啊！你系一 team 噶嘛，你唔嚟咁只船又唔够人，你打 pickleball 咁你个 partner 唔喺度，咁你点打？即系当然你临时组队又得，但系你有阵时你系固定个 partner， 你就即系一齐噶嘛，我会等你噶，嗱，我同你一组噶，你要嚟啊，到时见啦咁。你知唔知呢啲我哋听落好普通嘅说话係好有力量，成年人越大朋友圈未必自然增加，返工之后呢好多关系都係变成功能性。咁但係运动入面嗰种关系係唔同㗎，你唔需要交代自己做边行，月入几多，身份系乜嘢嘢，大家一起去打场波，一起去爬龙舟，而嗰一刻呢你係某一个 team 嘅一部分。所以呢我就觉得现代人越来越重视运动，某种程度上不是说突然间大家去特别注意健康，即当然大家都注意健康，但我是一路就想深层思考一点，就是为什么会这么狂热的呢？其实我们讲运动啱啱就是补回我们现实在个生活世界里面有三样可能会缺少的东西，就是我有选择，我看到自己进步，我有一班人同我一起。如果工作未必俾到你嘅成就感，运动俾到你。如果生活有好多嘢你控制唔到，运动至少有一部分你控制得到。如果成年人嘅世界越嚟越孤单，运动又俾到个群体你。所以呢有阵时我见到即係佢一个人一班人对运动非常之上心，其实佢哋唔係淨係话我要减肥，我要瘦啲，我要健康啲。佢可能喺个运动入面重新搵返一种好基本嘅心理感觉。我做得到，我有进步，我有人同行啊。所以呢喺呢度好啦，我都要鼓励小婉红啊，俾心机啊。因为佢今年呢无论喺踩单车啦，亦或係龙舟呢个运动，呢两个运动佢都係取得好好成绩。咁其实下一年佢係有一个目标㗎。我好希望我可以去到法国见证你呢个目标，好唔好？咁好啦，转头返嚟嗰部分呢，咁我会再拉深一层㗎。就话当一个人 在生活里面越来越觉得很多东西控制不到，为什么我们会特别需要一些可以掌握的东西呢？其实这个跟现代人的焦虑、挫败感甚至对生活的掌控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最后那部分回来跟你们分享。
1: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意大利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意大利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 我忍唔住，我要
3: 要
2: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3: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unfermline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2: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3: 咁醒，我都要。
2: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3: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unfermline of Lexus 啦。
4: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来弘扬亚洲传统文化的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名著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5: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g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7: 清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8: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9: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8: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0: 移民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1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2: 近年妻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13: 对鞋咧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垫嘅问题啊！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嘅节目咧，你听完之后，可能你会更加对点解自己或者你嘅身边人对某项运动咁狂热嘅咧，咁你会更加深层次地去明白啊。其实仲有一样嘢咧，我都要补充嘅，就系掌控感。我哋现代人有一个几矛盾嘅地方嘅，即系表面上我哋人类啊可以控制到好多事啦，比以前就控制得好多啦咁。咁但系其实另外一方面，我哋对人生真正重要嘅事，会慢慢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啊，即系冇咗嗰个控制感啊。譬如头先我所讲嘅经济会点啊，公司裁唔裁员啊，啲楼价、啲息口啊、物价，一段关系会唔会改变啊？咁甚至你系已经好努力啦，但系个结果未必系按照你嘅方向去发展啊。同埋仲有就系生老病死，我哋真系控制唔到啊，所以好容易就会产生一种感觉啦。我每日都咁忙，我每日都咁努力，但系我究竟有几多嘢真系可以由自己决定噶？咁其实心理学上面系好重视一个人主观上觉得自己对生活有几多嘅掌控能力啊。嗱，呢度咧我所讲嘅咧就系话你真系系可以 control 到嘅。冇人可以全部 control 到所有嘢，重点就系话嗰个感觉，你做一件事嘅时候，你可以影响嘅结果。当一个人长期觉得自己无论佢点努力点做，佢都影响唔到嘅结果，佢心理上系非常之消耗，最后佢就有机会就系变成系习得性无助。简单啲嚟讲就系话，我试过啦，我点努力都好，我改变唔到嗰件事，咁佢最后点啊？呢种习得性无助就系话，佢可能连原本可以改变嘅嘢，佢都唔想再试啦。所以点解你会见到而家其中一部分真系我讲躺平嘅人？是属于习得性无助，他有试过的，他试得太多次了，他亦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而家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成功是成功之母，无论那个阿妈是边个都好啦，他觉得他控制不到的结果，他觉得他成功不到了已经。工作入面呢尤其容易有这种感受。譬如你今个礼拜啦，你做好了一件事又做下一件事，一个 project 是不是又完成了，不一定有人记得，你解决了10个问题，大家只是会问来紧第11个又有问题了，怎么解决啊？久而久之，人是会失去一种完成的感觉。但运动有一样东西是很直接的，它由开始有个过程，跟住有个终点。咁所以呢样嘢，我相信热爱运动嘅朋友，你哋系完全能够感受到嘅。唔单止你个身体有呢种嘅节奏，同埋你个大脑亦都会完完全全收到一样嘢，就系、是、呢件事完结咗啦，呢样嘢完成咗啦。你记唔记得咧？我有同大家去分享过，我哋而家现代人攰嘅咁内耗，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因为有好多嘢咧系未完成的。未完成的关系、未完成的情感、未完成的嘢，所以我哋个脑成日就会系佢自动嘅，唔系你攞翻佢出嚟嘅，佢就会自动将呢啲未完成的东西不断就抄翻出嚟。你都冇用只手去抄出嚟啊！你嘅大脑就系一段，佢就系不断咁样运作，就令到你成个人好攰啊！但系当运动，你去到个终点啦，你完成咗啦，呢种嘅完成感其实已经喺心理学上面系一种心理休息啊。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几有趣嘅，就系运动系可以令到我哋翻去当下嘅呢一刻，你好投入，你出汗，你 feel 到你身体系仲有咁多嘅动力嘅。你睇住个波，你爬龙舟听住个节奏，你踩单车亦都有本身佢嗰个 pattern， 你跟住佢，你知唔知？我后来慢慢先至明白，点解踩单车好有经验嘅人系一路同我讲，宝宝踩单车唔使出力噶咁。当你着住对单车鞋，跟住你踩住部单车，你 click 咗落嗰个位嘅时候咧，其实你抬腿即系踩单车啊，你起脚同埋踩落去，你已经系一个好嗰、那个 momentum 系已经系 keep 住一二。点解你越攰你越唔可以停落嚟？因为你停咗落嚟再重新开始系好难嘅。但你跟住呢种一二，你抬腿再踩落去，即系正常踩单车你系踩落去先出力噶嘛。但系如果你真正着住啲单车鞋嘅话咧，你 click 咗脚之后咧，其实呢一种佢就系一个感觉上好似唔需要出力，但系你就要 keep 住嗰个节奏咯。咁而家我慢慢开始明点解。我啲前辈有啲朋友话俾我知，宝宝踩长途单车系唔使出力噶，但系
但为什么我都还是觉得很累。好了，回来我讲刚才讲这件事了，就是总之你的热爱运动就是我刚才讲这种掌控感，这种的完成感，原来现在我们现代人只需要每一天知道我今天我来了，我做了，我完成了，就已经足够了。这个周末呢，无论你选择什么运动都好，甚至我是鼓励你去试一样你未试过的东西。虽然运动不能够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但你是能够去明白当中的道理。每一个人接触不同的运动，它是会有人生体会，不是只是出汗，或者譬如我喜欢 surfing 晒黑那么简单。到今时今日，其实隔了都大半年了，我已经没有落水，即是我没有去冲浪，但我都依然记得我教练提醒我的，即他我是初学嘛。对于我这个初级来讲呢，我教练是会话俾我知，他会帮我揀个浪，他会拧转头睇到喺大海上面嚟緊呢个浪，他知道、哦、我系接得住啦，他叫我企上嗰块板嗰度。但系有阵时候我真系分心，我就系做乜嘢嘢呢，就系做嗰个运动嘅时候，我喺度諗緊，又喺度諗緊哲学嘅问题。四个浪嚟嘅时候我企上去我接得住，点解呢，点解其他浪我又接唔住呢，哎呀，咁最后我咪就系好多浪都接唔住囉。最后我最记得我教练就问我，他说我明明叫你 stand up 啦，一二三，做咩你做唔起身嘅呢？我就同我教练讲，我思考緊人生嘅、啊、教练。所以其实真係运动场令到我哋出汗啦，仲有就係我今日用咗咁长嘅篇幅去讲，就係会满足到我哋人类嘅心理需求嘅同时，同埋我而家要加多一样嘢啦。你一路做运动嘅过程当中，你係会去思考一啲哲学嘅问题，即使你嗰一刻你未将佢归结于哲学嘅问题。譬如踩长途单车，你当你去踩到80公里去到100公里，即是一日之内，即是 I mean 那10个8个钟你踩82公里。小婉红在早两个礼拜的 weekend， 他用了10几个钟 ,18-19 个钟，他踩了320公里，即是一日落嚟咁样踩。咁我真係好佩服佢嘅。喺呢个过程当中，人嗰个意志力啊，係你意志力之就係你觉得自己唔得啦，唔得啦，唔踩落去啦，我要食 energy bar 啦，我要食嗰啲 gel 啦，食完你自我感觉到我又有返力量啦咁。但係呢个过程当中係孤独嘅，你係一个人去完成。咁当然你会一 team 人去陪你嘅时候，亦都係你会觉得大家都喺度努力。咁然后你听到大家嘅呼吸声，一二嗰种嘅声音。咁譬如你打 golf， 你更加言之，除咗你嗰一刻係要倾生意之外，但其实打 golf 的朋友知道安静是很重要的，同埋你不可以一路想着我要打到个波，当你越想我要打到个波，你就是打不到个波，或者打歪了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些即所有运动我接触过的啦，我都觉得入面就是会有人生哲学啊。哇，是好激动。做完一个钟节目，我都好像做完一场运动咁样。嚟到尾声，嚟到终点啦，我就想重新建立一种嘅感觉。人生未必样样嘢由我控制，但至少有一部分我仍然可以好好掌握啊。希望呢个周末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嘅呢一小部分。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仲有助巩固家国嘅主权。与此同时 ，CTV 引述消息报道话，联邦政府最快下星期提出加拿大劳工法例修订，而 Unifor 工会全国主席佩恩就质疑新例可能会削弱工人罢工权。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道回应嘅时候强调，当局绝对唔会干预工人谈判或者罢工嘅权利，但系认为有必要提供更好嘅工具去解决劳资纠纷。维持长期工业和平。多伦多警方继续搜寻一名失踪八日的男长者，发图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当局说这个叫做 David 的78岁男子，上星期四9月10号早上10点左右，在 South Kingsway 及 The Queensway 附近的 Humber River 划橡皮艇之后去向不明。警方在今个星期二接报说，他独居的单位传出烟味，前往调查的时候发现他失踪，之后在划艇地点附近发现他部车。多伦多警方和皮尔区警队出动无人机和水警人员搜救，但是至今仍未找到涉事的橡皮艇。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向警方提供资料。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多伦多市长选举首场辩论之后的选情出现收紧的情况。由 Main Street Research 过去四日访问1000几个多伦多居民的调查显示，大约38%的人说会投票给周志伟，31%说会支持布拉德福特，8%会投给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Main Street Research 形容选民对各项议题的看法影响选情，目前形势依然是非常紧凑，很难预测结果。省长杜格福特早前表示，自己和周志伟关系非常好，认对方做得非常出色，会继续支持市长。这番说话被广泛了解为福特支持周志伟连任，但是省长办公室寻日澄清说，福特并没有支持周志伟，亦都不会支持多伦多任何一个市长候选人，强调省长一向愿意和任何政治立场的市长合作，促进安省居民的利益。北塔华市一名市长候选人涉嫌向现任市长 Mark Sutcliffe 和省长福特发出死亡威胁而被起诉。京士顿警方表示，较早时候接报说，有人在星期日作出令人关注的言论和行为，涉案男子格里普拉斯 Jeffrey Nicholas Griffiths 今日星期二被捕，被控刑事骚扰、发出死亡威胁以及多项武器等等的罪名，还押在京士顿下星期过堂。加新社报道说，格里普拉斯以 Jeffrey Nicholas 的名字登记和确认北太华市14个市长候选人之一，安省市政选举在下个月26号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说，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恐吓和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是结果会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会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他说，法国过去几个星期受到俄罗斯混合攻击，法国不会不出声，已经下令制定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去应付威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混合战争或者混合攻击通常是用来描述非军事手段，例如网络攻击、破坏行为或者散布假消息，为对手带来压力和不稳定的情况。报道又说，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在策动攻击，试探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的攻击，总统普京多次表示俄罗斯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午3:06，有卢希要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喺士嘉堡区近住 Meadowvale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首先由410去到 Leslie， 再由 McCowan 快线 Nelson Coletta 至到去 Meadowvale 一段挤塞。而另外 Morningside 北行线往401东行线嘅 ram 位亦都就住交通意外而暂时封闭。401西行线方面，慢驶路段由412去到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另外往 James Snow Parkway 嘅 ram 位左线有一架坏车喺度。至于400北行线就喺401以北嘅位置，左线有一架坏车。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主要由 Aaron Mills 至到去 Dixie 一段繁忙。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Jarvis 隧道 Strong Kipling 至到去 Dixie 缓慢，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Bronte 去到 Brent 一段多车。404 DVP 北行线就由 Gardiner 至 York Mills 和 Bloomington 一段慢驶。最后是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1度，体感温度23度，相对湿度49%，吹时速21公里嘅北风，阵风时速30公里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1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向 Mena Golf Club 个盘。
2: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3: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任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6: 精英理财智慧，
7: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日下午2:30会在曼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8: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9: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 Scott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2: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1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0: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000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要你听，不要你惊，
14: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15: 3月13日，大王知乜要打晒击添，嚟睇下打晒击。不过今日我哋礼拜五啊，同大家讲下支持国货。我哋今日有个好特别嘅 episode， 请咗两位好特别嘅嘉宾。总之我哋系要支持加拿大货。
16: 星期五进入嘅状况就系、那个唔系咪。是你个 headphone 嗰条线嚟嘅，打晒棘唔紧要。不过星期五今个周末开始凉啦，大家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

0: 时间嚟到3:14，其实我哋咪又好奇怪，又讲下虫啦，跟住又讲下电视剧啦，
1: 嗰啲又唔出得街
0: 嘅，虫出得街，
1: 虫得，成条大懒虫坐咗喺度啦，系咪先？我都话，如果唔系阿英姑话，因为今日咧可白要闭关，因为嚟紧礼拜日咧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咧，可白有 show 咗嘛，咁要好好保养自己，跟住好好咧训练自己。
0: 钳唔钳啊！我都话俾你哋听，咪爆俾你哋听啦，都未清嘅。
1: 咁容易清咩？
0: 戴住口罩有时候我都叫佢，你礼拜日咧，你就唔可以戴口罩噶啦。应该唔可以啦，上台做 show
1: 都得嘅，
0: 唔好啦。
1: 佢做蒙面超人得咯，有冇见蒙面超人露咗个嘴出嚟嘅？
0: 佢咁靓仔，
1: 冇错啦。咦，喂，你咳喎你？
0: 佢咁靓仔，点可以戴住个口罩啊？
1: 嗱，你睇英姑咪一个好好嘅榜样啦，咳都唔戴口罩啊！嗰啲少少喉咙痛就戴口罩，戴嚟做乜鬼嘢？
0: 天气干燥。所以咧，因為雖然咧，何主任成日都提醒我哋嚇，咩尋日定係今日啊，係夏天嘅 officially 喺啲西方嗰度計係最後嗰日啊嘛，係咪？係咪今日？
1: 好似唔
0: 係
1: 下個禮拜二啊
0: 嘛，
1: 下個禮拜二晚秋分啊嘛。
0: 而家就已經係叫做嚟緊中秋啦，中即係話 in the middle of autumn 啊嘛。
1: Exactly。
0: 咁即係話而家我就算未到中。应该是这样的
1: 是不是是不是 exactly 我突然间发音发得咁鬼准的
0: 我。我理解是这样啦咁即是说现在是初秋啦。
1: 啊我咁计啱。
0: 你冇初又点会有中呢
1: 但是中国人同英国人不是英国人即是同西人的计法是不同的嘛。他说下个礼拜二晚8:00才开始秋天。咁即是下个礼拜二到礼拜五话边有咁快4日就变中秋。
0: 是即是我哋中国嘅计算嘅方法呢同西方嘅计算方法可能是有啲出入嘅。咁但总之呢就而家开始就天气是凉的了你不要说我
1: 觉
0: 得我仲揸紧开篷车
1: 你巴巴我仲
0: 开紧篷
1: 我都开唔到篷我的车硬顶的、
0: 啊、我呢有一样嘢呢呢啲就提外话我唔鼓励各位揸开篷车嘅人
1: 点解呢
0: 但係我喺网上面睇即係我想去睇即係睇你班人点解我仲见到有啲人呢可以我就已经生咗篷啦冻歇歇得嗰21-22度你哋仲可以开住个篷仲要系冇上窗喎，即系个窗系搞低咗嘅，嘣
1: 嘣声咁吹埋嚟嘅。
0: 然后行到咁快揸 highway， 我点解你哋唔冻嘅咧？咁我就好好奇，我就上网喺 Google 就去揾，即系我唔到 last minute 我都唔用 AI， 我仍然系相信 Google 嘅。我系
1: 用你自己嘅智慧去寻找咧，呢个系寻根嘅基本嚟嘅。
0: AI 咪即系快啲睇 Google 咁解啫，睇多几个 Google。
1: 有
0: 时
1: 佢揾嗰啲错噶，我话俾你听。
0: hallucination 嘛。
1: 我近排试过咧，有一个问题，因为咧我喺网上面买啲嘢就未收到，咁佢讲到明咧就冇 tracking 嘅，用最平咁喺以色列寄过嚟啦。咁于是乎咧，我就每一次都问同一条问题：以色列寄过嚟多伦多最平嘅。空邮啊，唔系空邮啊，呢、這个包裹几耐？佢、次次攞嘅一啲网站俾我嘅资料都唔同啦，次次个答案都唔同嘅。不过有个好嘅消息系在于，佢次次都话咧，你有排等啦，起码等2个月，所以我未收到系好正常嘅。
0: 用咩 AI？
1: 咪都系用 Google AI 咯，我其实唔系用 AI 噶，我喺 Google
0: 佢、
1: 问问题
0: 出嚟，
1: 佢个 AI 走出嚟，我帮你答，我答俾你听，
0: 即系冇俾钱啦，
1: 梗系啦。
0: 有啲网民话。你用俾錢嘅 AI， 乜嘢 version 都好啊！而家出面有好多有 Grok 有 ChatGPT 咁嗰啲啦。佢话你用俾錢个 version 同唔俾錢个 version 咧，就系代表冇乜脑，系咁依 hea 你，同真系用啲脑帮你谂下。
1: 嗱，呢个只限 AI 啊，唔系样样嘢唔俾錢咧，就代表質素差。
0: 当然啦，
1: 你听紧我哋电台，你都系唔需要俾錢，我哋都系用尽全力嘅。相反你要过金嗰啲 YouTube 嘅，我就唔知道人哋点样啦。
0: 咁我讲翻头先嗰个问题咯。
1: 做乜咁啤住我？
0: 做乜你哋咁鬼冻啊？都可以开住个棚嘅，我真系觉得好，已经开始对我嚟讲，而家已经系山棚嘅季节。
1: 佢试下佢个假发出得甩唔甩啫？
0: 成日挂住假发。
1: 咁梗系啦，我要不断喺度同自己讲，即系当我发觉我试过戴假发有头发嘅时候，我觉得我后生咗。
0: 我觉得你，我觉得你咁样得意啲。
1: 就系啦，我差不多识10个人入面，10个人都走嚟静静鸡同我讲：，朗希啊，见你依家咧留翻个光头，先话俾你听咧，其实你嗰阵时戴假发咧个样好假嘅。
0: 各有各啦，各有各啦。但系呢个我觉得得意啲啫，我最中意用啲得意嚟形容某一啲嘢噶啦。 咁啊，
1: 佢中意嘥得嘅大件事啊，真系佢当咗我嘥得。
0: 喺 Google 上面咧，佢弹咗好多讨论区，其实唔会有啲乜嘢特别嘅我哋所谓叫做新闻传媒啊，或者 professional article 咧，系会同你解释我哋点样可以咧喺冻歇歇嘅时候都揸开篷车系冇嘅。咁但系
1: 未有啫，你试下过多几年嗰啲叫做搞笑诺贝尔研究到
0: 有人唔系、這個、
1: 你有得100个人讲嘅心态已经够足够嘅 sample space 去讲噶啦。
0: 而家我喺 Reddit 上面咧就揾到一个讨论区，有一班揸开篷车嘅人就咁样讲，我未试过，但我觉得好合乎逻辑，但我好惊系唔知会唔会唔环保啦。我仲我唔识车啊。咁我仲未諗到究竟个 logic 系 O 唔 OK。
1: 佢要个车四个辘，有个油门，有个 brake 就得
0: 啦。其实你睇唔到啫，我哋好多揸夜，即系咁凉嘅天气揸开篷车嘅人咧，系开行个 heat 嚟揸开篷车。
1: 呢个我信
0: 嗱，我未试过吓，但咁样会唔会坏车噶？
1: 应该唔会，同埋我觉得冇唔环保呢样嘢，因为你本身其实你架车嗰个热力咧，即系嗰副计嘅热力咧，都系靠佢嗰个叫冷却系统咧。你去等佢个车唔好 overheat 噶嘛？咁只不过你将嗰啲热气摆咗去你个身上面，就唔系排咗去第啲地方。
0: 咁所以就唔怕冻啦，
1: 唔使惊。同埋如果你话好热嘅时候开冷气就嘥电啫，你用暖气系唔嘥任何嘢噶嘛？
0: 冇问题噶嘛？
1: 顶多就可能嗰个风扇吹得紧啲啦。
0: 好啊，下次就做下呢个实验。
1: 唔好下次啦，一阵间啦，今日够凉噶啦，系咪？
0: 今日有太阳、啊，
1: 咁你
0: 嘅太阳晒住系 OK 嘅。
1: 但你知你阿姐通常四点半完咗之后，你六点几七点都离开公司噶嘛？
0: 同埋今日一阵间之后可能仲有排倾嘅，你都可能唔舍得走添啊
1: ！No 啦，我今日赶住要去嗰个地方嗰度食自助餐，我准时要收工啊！
2: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2: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6: 金黄餐厅、
5: 清风度假、
6: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Brimel 草油茶、
6: 荣华月饼、
5: 塘下烧腊、
6: 万城物业管理、
5: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6: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5: 六福海鲜酒家、
6: Warden 英歌云、
5: 坤记竹升面、
6: 安盛律师事务所、
5: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天吃了没有？
7: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8: Troy 人家女仔来的，怎都是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7: 火星人行孖必
0: 好，等我而家即刻约下我猪猪，问下佢有冇兴趣食白飞先。
1: 系，我真系觉得你啲发音好正啊！我哋都暴飞暴飞嘛，不飞咁样嘅。
0: 咁系咁读噶嘛个字。
1: 我知，但我哋通常发音冇咁正確噶嘛，暴飞咪暴飞咯，可以用中文
0: 咁啊嘛，
1: 用中文拼到出嚟噶嘛。
0: Mark 飘望，
1: 系系咁噶。Mark 字中文有得写嘅咩
0: ？Mark 飘望，
1: 冇中文字叫 Mark 噶嘛。
0: 咁个唔系读 feel 噶嘛，唔系 Mark 飘望噶嘛，唔系咩唔系 fair 飘望噶嘛，唔系 fair 飘望噶嘛。咁但系其实冇所谓，入乡随俗咁好多。
1: 你一讲呢个咧，就会令我谂起咧，即系我婆婆在生嘅时候咧，佢嗰阵时咧就好中意将呢啲魔咧就求其用啲英文拼出嚟嘅。我哋笑咗咁多年嘅，哎，我 share 啲魔咁样， 咁即系去
0: 即
1: 系 Sherry Garden 定系 Fairy Mall？ 你都唔知嘅，
0: 我唔知。
1: 总之去 Sherry Mall 啦。
0: 咁我俾你估一个，系咩？呢个我哋已经而家同神一齐嘅阿敏嘅金句
1: 系，
0: 我唔要借孤词噶，
1: 借孤词啊！嗱呢个我反而估到。
0: 借孤词，我唔要个房有借孤词噶。
1: 哇！如果房有借孤词啊，你卖间屋都争好远啦。好多人都话，好多夫妻关系嘅融合咧，都系靠个借孤词啫。
0: 吓，第时揾啲呢啲嘢俾人估下先。诶，以前有本书咧，我哋玩过嘅节目度，我应该仲有嗰啲 soft copy 网上嗰啲以前嘅中国人。在香港啦，另外我哋讲香港啦，或者中国嘅人啦，佢哋学英文咪用呢啲拼音嘅，
1: 通性咪有咯，
0: 系啊，
1: 系嘅，
0: 成句入边，
1: 可伯都讲过好多次俾我听嘅，
0: 成句，我哋玩过呢啲，叫你估究竟个人想讲乜嘢。
1: 嗱，我最记得咧，其实喺多伦多有啲嘅餐厅咧，佢哋嘅装修都摆咗呢啲嘢喺度嘅，
0: 系
1: one two three four five，one 就温度个温啊嘛 ，two three 就唔记得啦，
0: 而系你个冧系乜嘢？
1: 系啦 four。你个冧，
0: 你个冧系咩？
1: 我个冧啊，即系你问翻人，你如果讲翻你个冧，
0: 你个冧系咩？
1: 系咩？我仲以为你讲个 SIN number， 即系呢个似乎喺加拿大咧，我哋嘅 SIN number 就好似香港嘅身份证号码一样噶嘛。你问下你身边有几多个朋友记得自己嗰几个 number？
0: 好多唔识英文学英文嘅，佢哋尝试讲，包括我妈都系嘅，我妈咪都系嘅，
1: 系
0: 佢跟个有一年我妈咪佢哋住嗰栋大厦咧。就住咗隔篱个房咧，隔篱嗰个 condo 啦，系租俾一啲公司外嚟租咗做宿舍嘅。咁咧就有阵时嗰啲喺香港啊，佢哋喺海外请啲高层人员去香港做嘢咧，就住喺我妈隔篱噶啦。
1: 哇，咁啊好多人可以教英文啦。
0: 冇错啦，日朝头早咧，佢就识咗一个唔知做咩 manager 嗰啲高级经理嗰啲，唔知边间大公司啦，就是、外国人嚟嘅。咁咧佢就系朝头早咧，佢就嗰、那个人漏我妈咪讲嘢。咁我妈咪咧。就唔，我佢啲英文好差嘅，但系佢知道佢喺度住过，所以佢都识得听咧嗰啲咩 Good morning 嗰啲咧，人哋问佢，佢答问中文，早晨，咁啊，但系个友谊就系咁样开始。日日朝头早我妈咪出街，就系呢个人翻工嘅时候，佢哋日日都系搭埋同一部 lift， 咁开始就系咁样，我妈咪佢教佢中文。佢同我妈咪讲英文，
1: 唔怪之你英文咁叻啦，系啊 ，Auntie 教你嘅。
0: 一阵间啫，一阵有阵时我妈同我妈咪倾偈咧，佢就会无端端答几句啲英文出嚟咧。我话咦，点啊？边个教你噶？细佬，
1: 我食过野粥喎、啊。
0: 咁跟住佢就讲咗个故事俾我听，然之后我教嗰个人讲中文啦。落去街下低嗰度买肠粉，买肠粉，
1: 肠
0: 粉，
1: 好
0: 好味，好好味，好好味，咁又加埋手语咧，好好味，咁。
1: 其实我估计咧，即系如果以你妈咪年轻嘅年代，隔篱佢有宿舍咧。我谂嗰间公司唔系怡和咧，就系 Inchcape 噶啦。以前有边啲公司可以大得到，可以有海外嘅员工去到香港嗰度，梗系做高层啦。唔通叫佢去香港嗰度洗厕所咩？
0: 系噶，即系所以咧，我哋话我哋唔系要取笑人哋嘅口音。我成日都强调咧，无论你咩族裔嘅人讲英文都有口音嘅，
1: 一定有嘅。
0: 你要 accept， 同埋你要学，你识听。嗰、那个人所讲嗰样嘢，佢讲乜嘢？譬如佢真系问你，哎呀，你阿 Sa 鬼，你个谂系乜嘢话？
1: 阿 Sa 鬼即系乜嘢啊？
0: 哦，细路，
1: 阿 Sa 鬼个
0: 海山娃话，Sa 鬼，你个谂系咩啊？
1: 我个谂啊？
0: 嗱，你谂系咩啊？
1: 我冇谂、啊，你睇下我有个谂，我就去睇医生去睇急症室
0: 咩啊？
1: 我个名啊？
0: 你嘅 name 系乜嘢啊？可能有阵时会系咁样嘅时候，你又要 flexible 一啲。就唔需要咁介意，
1: 我
0: 真系觉得你对你个
1: 袋，你个袋咁啫。
0: 个袋晒盖呢，即系细路。
1: 哦，晒盖
0: 系啦，你个晒嘅，
1: 即系佢都通常应该着短裤啦。
0: 晒盖咁曳嘅，
1: 系。
0: 而我哋乡下好似
1: 晒
0: 个
1: 菠萝盖，我识
0: 叫啫。有人话过我细佬嘅，成日话我细佬呢个字，话我细佬好肥啊，
1: 肥仔系咪啊？
0: 唔系，好肥啊。
1: kind
0: of like 好似匪徒嗰个匪咧，
1: 咁好似衰啲
0: 哇！佢而家晒过又好匪话、啊，唔系话佢肥，系话佢好曳，所以就话佢好匪。
1: 今晚我就同我啲侄仔讲，
0: 我大概记得少少。
1: 你个晒盖好肥啊！
0: 晒盖啊！唔系咩？英文晒盖，
1: 晒盖，
0: 晒盖，
1: 晒盖，
0: 晒盖，
1: 好难读嘅咧。
9: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0: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秘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奥沙华三名少女在高火车上面饮酒、吸电子烟和骚扰其他乘客，被当局控告。安省宾顿市一个货车司机涉嫌从美国运送大量可卡因到本国，在美国洛杉矶判监9年。诺贝尔奖今年125周年，下月初陆续揭晓，今年奖金增加9%，去到1220万美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4: 时间嚟到下昼3:31，由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近住 Manova Collector 嘅两条左线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另外 ，Morningside 北行线往401东行线嘅 ramp 位咧，亦都系需要暂时封闭。401东行线首先由 Dixie 缓慢至到 Leslie， 再由 Kennedy 快线 Nelson Collector 挤塞去到 Manova。401西行线嘅慢驶路段就由412去到 Salem Kennedy 至 Dixon。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而往 James Snow Parkway 嘅 ramp 位左线有一架坏车。400北行线方面，喺401以北嘅位置，左线亦都系有一架坏车，但行车就未有受到影响。而400南行线主要由 Shepherd 慢驶去到401 ramp 位。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由 Aaron Mills 多车去到 Dixie 对面。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awn。Keep 零至 Dixie 慢驶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Bronte 至到 Brands 缓慢。404 DVP 北行线由 Dundas 去到 York Mills 同埋 Bloomington 一段多车。最后系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1度，体感温度23度，相对湿度49%，吹紧时速21公里嘅北风，阵风时速30公里。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1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2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5: The Break 帐篷特卖嘅最后一个周末，呢个系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16: 连续15年获米芝莲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17: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8: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9: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0: 蛤，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9: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0: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噶，松脆的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的馅料，咬落去那下，简直停不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9: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0: 倾心之作，
19: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21: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22: 你都知啊
21: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2: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 人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4: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万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100,000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5: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25: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26: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0: 好，3:38，我哋预告一下，一间4点之后咧，我哋会有两位特别嘅嘉宾。呢、這个我哋点样话叫支持国货系列呢？我就觉得好多人咧都会去识得去揾啲乜嘢货啊，譬如咩厕纸喺加拿大做啊，好似话我买对袜，我都想买个加拿大品牌咁样啦。
1: 有块枫叶咪知道咯。
0: 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最近你哋记得嘅新闻啦，唔单止呢个关税嘅问题啦，隔篱嗰个哥哥咧仲话 ban 我哋啲酒，唔俾我哋啲酒入啊嘛。
1: 你都好咯，我叫佢伯伯啦。
0: Very good。
1: 咁佢真係伯伯啦，
0: 伯伯嚟嘅，对我哋嚟讲的确系嘅，一百年纪啊，老人家，好好火嘅一个阿伯啦。咁啊，佢话 ban 我哋啲酒，咁我哋就要支持加拿大嘅酒啦。咁各位饮酒嘅人士咧，系应该支持下国货，因为我哋加拿大嘅酒，我讲就识讲啫。加拿大都出好多好酒噶嘛。
1: 你讲起我早几日啊，经过圣 Catherine。
0: Yep. 哇，圣 Catherine 好嘢，其实攞奖想
1: 报纸啊！我谂紧入唔入去奶嗰人度拎啊？原因系小蜜蜂突然间又问翻我呢个问题，佢话嗰次咧你顶更做节目，阿小英咪讲过支全球 number one， 买都未必买得到，要订购嗰支威士忌嘅。
0: 哦，咩 Royal？
1: 系啦，唔记得啦。我就记得
0: 我真系唔系一个饮酒嘅人嚟。
1: 我就记得喺圣 David 嗰条街嗰度入去啦。咁佢仲话啊，去到你估买唔买到？咁啊，第一样嘢我就会觉得，喂，吹到咁行，又话预订都唔知排几耐，今时今日有冇咁好彩俾我见到现货啊？我都懒得走入去去搏下啦。
0: 但系嗱，又要讲真，嗰个 Royal 咩 whisky 咧？
1: 我揾翻条拎出嚟啦。
0: 你而家你去 Google， 你应该揾到噶啦。
1: 唔使揾翻你俾我 WhatsApp 咪得咯。
0: Something 嗰个咧系其中一年啫，因为有本咧叫做 Whisky Handbook。阿 Kenneth， 如果我讲错咗 ，Miriam， 如果我讲错咗咧，唔好介意吓，因为我真系一个唔系好识懂酒嘅人。咁啊，嗰本 Whisky Handbook 入边咧，就有一个喺威士忌界好有地位嘅人，咁佢就话啦，嗰一年佢评选我哋加拿大呢一支威士忌系属于全球最靓最好味嘅威士忌。咁嗰一年咧，啲人就去抢晒，就抢晒呢支威士忌咯。咁就帶起咗呢個牌子，好啦。咁但係今日我哋點解要特別？一陣間咧，我哋係會請到兩位特別嘅嘉賓，就係嚟自呢個 Markham Wine Association， 佢哋真係專家啦。由專家教我哋，佢係我哋嘅盲公竹啊。
1: 係，
0: 即係譬如話嗱，我係用我自己嘅心去諗嘅啫。我而家要支持加拿大嘅酒，我唔一定要靠你美國人買。我加拿大人都买翻自己加拿大嘅酒，借酒。咁通常如果我係唔識嘅盲中中集去 LCBO。我知道哪度是加拿大的酒啊，佢有个牌写住噶嘛。
1: VQA 咁咪加拿大咯。
0: 系啦，咁 VQA 可能又另外一样嘢，而家我哋又问 Kenneth 啦。咁我究竟应该点买呢？其实加拿大嘅酒靓系靓在哪度呢？同埋，譬如我今日我要出去食一个亲朋宴，十人套餐，要食乜嘢嚟配搭咩酒？拣红、拣白定系拣咩都已经有学问啦。
1: 系，我净系知道就系如果同一啲地产经纪去食嘢咧，就唔好摆支白酒喺度嘅，佢哋系好罩忌嘅，都明白嘅。
0: 咁、
1: okay？ 但系如果食白肉，又冇理由唔摆支白酒喺度噶。
0: 即系呢啲咧，
1: 海鲜都饮白酒啊嘛。
0: 饮酒成个大 picture 嘅学问啦。但系我入到 LCBO， 我要支持加拿大酒。咁究竟加拿大酒？好老实讲吓。价钱咩都有，十蚊、廿蚊、三十蚊、五十蚊，咁究竟我哋点样叫为之叫做值得买，或者叫做入到去？诶、如果我想囤多几支，第日去人嚟屋企送俾人嘅，点样叫做唔失礼又值得买？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请到呢两支盲公竹嚟教我哋点样睇加拿大酒啦。
1: 送俾人嘅时候，人哋觉得你识货，我冇买贵嘢啊嘛。
0: 好似我哋嗰日坦沙讲，
1: 买支二百蚊嘅酒，跟住发觉
0: 学
1: 个
0: term
1: 不堪入口嘅，
0: 学个 term， 我都系喺啲。话系识饮酒嘅人嘅身上学出嚟嘅嗰个 term， 讲笑咁讲咋吓？呢支酒咧饮落咧，嗯，好失桃啊！得噶啦，呢、這个 term 搞掂啦，搞掂啦！
1: 我都听过好多次，即系失桃呢个字就
0: 系好有失桃，好有层次感。It's like layer， you know。You know subtle, you know, yeah, 你怎么喝到哇
1: 我都有。
0: 你这样问你的时候我不懂。
1: 我都有个膝头啊两个添啊左一个又一个啊哎呀怎么知道这么膝头呢真
0: 的。Anyway, 各位一阵间呢四点钟之后呢就如果大家想听一下我们这两支盲公竹怎样教我们入到去 LCBO 怎样拣酒是不是一定贵的就是好呢那这些我们一阵间四点钟之后呢就会很多谢两位啊一位是Kenneth 啦，一位就系 Miriam， 佢哋都系 co-founder 嚟嘅，系 Markham Wine Association。咁如果好啦，讲翻如果头先我翻嚟嗰阵时咧，开心机啦。咁其实我谂你今朝早阳光早晨一定有讲，我个个节目都可能提醒各位噶啦。嚟紧咧，
1: 点解咁笑咧？
0: 人哋唔使教钟，我哋要教钟，只教钟不同比教钟，
1: 即系唔系量十四世讲清楚。我每次一讲咧呢个教钟议题，
0: 就
1: 是、教钟量十四世又做乜嘢咧
0: ？Adjust your clock， 教钟。真系隔两个字系教钟啦，食字咁食啦，
1: 冇理由话调教时钟咁样嘥时间。
0: 而家就系咪净系得翻安省或者净系我哋呢边一路向海洋省呢边需要教？系 Manitoba 又话唔教啦，
1: 唔教啦
0: ，BC
1: 又
0: 立咗嘢话唔教，人哋可以啊悭翻啲时间。咁我其实第一样嘢咧就好 concern， 关于会唔会影响到人哋嘅饭碗先。咁、我就上网去 Google 揾咧，就有冇一个 job。一个工种是会因为加拿大嗰个每一年嗰个 clock adjust 嗰个 time zone 咧，嗰个 time 咧系会 create 咗一个 job 出嚟。而家咧，当唔使教钟啦， 系咪嗰个工种啲人就冇得捞咧？咁 Google 话俾我听冇嘅，系冇，即系冇呢个工种嘅，所以教唔教其实系同人哋嘅人工或者系同佢嗰份工话搵食啊，系冇影响嘅。
1: 但系咧，会有啲人系真系做多咗嘢嘅。
0: 嗯，
1: 因为咧，我自己翻圣堂好多时咧，都仍然系用，你知道有好大个中等嘅神父讲道嘅时候，知道嗱，唔好讲太长
0: 啦。系咁用嘅，原来
1: 梗系啦。马神父讲咗30分钟讲道，跟住啲听
0: 咪益你咯，
1: 啲会众喺度瞌眼瞓就唔掂噶嘛。咁佢都睇中做人嘅，任何人都要睇中做人嘅，包括神职人员都系。咁但系你谂下啦，明明教快咗钟或者教慢咗个钟。嗰啲舊嘅時鐘咧係要手撥噶嘛，咁你諗下啦，通常禮拜一翻到去，發覺咦個鐘唔啱喎，咁啊睇下邊個抵得諗啦，咁我呢啲可能抵得諗就係、是、，Hey come on man, can you help to adjust the clock？
0: 哦，你抵得諗嘅意思係你去叫人去撥翻個鐘啊？
1: 我係抵得諗去俾人叫嗰個啊，
0: 係先。
1: 咁你知
0: 要爬上去嘅咪？
1: 係啊，有啲驚
0: 嘅。一把年紀㗎啦，
1: 我真
0: 係驚
1: 踩錯腳嘅。咁你谂下，冇咗呢样嘢，我就
0: 跌咗落嚟有冇工伤啊？喂，
1: 咁我哋唔计呢啲先啦，冇人跌过啊，暂时真系跌咗，应该有得赔嘅。
0: 好，咁但系咧 ，B、C 咧就令我最谂翻起，或者同大家讲一讲，因为最近其实喺华人圈咧系有一个 chat 系特别为呢一单新闻，好多人喺度讨论紧，同埋有好多立咗遗嘱嘅老人家咧，个个腾腾震，同埋传到去香港，我就系睇嗰个 thread 啊，睇喺 thread 上面咧睇香港。嗯，有人话嗱，传嘅咁样讲，佢话去加拿大嗰啲人啊，你立咩遗嘱啊？你份遗嘱喊下手啊，立咗之后啊，唉，都俾人推翻，立嚟做咩啊？嘥钱嗱，呢样嘢究竟系乜嘢事件呢？我哋听只歌翻嚟，同你讲系同 B C 有关嘅。
2: 火星鹰。

0: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aw，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nji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7: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8: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7: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8: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近年妻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11: 对鞋咧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尖嘅问题啊！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2: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13: OK， 52分啦，咁我哋啲嘉宾都嚟紧噶啦，咁阵间4点钟咧，中意。一陣間去 LCBO， 其實呢啲係活學活用嘅。聽完之後，你即刻可以去 LCBO， 就去跟住老師同你點講，你就去買酒。咁我哋講講咧就係關於 BC 啦。我提醒咪前
14: 講緊呢個平安紙。
13: 點解香港嘅人佢哋會咁樣睇呢一單案呢？其實呢一單案咧，我係呢一排跟咗大約2-3个礼拜到，因為佢兩三個禮拜之前發生嘅。咁就講話好簡單，喺 BC 咧就有一位。啱啱过身无奈嘅一家百万富翁，佢留低咗好似就系100几万嘅身家啦。咁佢一早咧已经揾律师帮佢写咗封遗嘱。咁佢遗嘱嘅就分得好得意嘅，佢有一个仔一个女，当我唔记得咗系哥即系兄妹啊，定系姐弟啦，当兄妹先算啦。咁佢就将所有嘅钱分晒俾个仔。
14: 点解咧？点解咁憎个女咧？
13: 就个女一毫子都冇，零啊！咁点解呢？咁嗰个根据佢个仔，因为而家上咗法庭啦嘛。
14: 系。
13: 咁就根据个女，根据个仔讲，佢话阿爸话佢同我个妹呢个关系一向唔好嘅，同埋我阿爸呢长时期呢10几20年啦，佢系有严重嘅病，系日日会喺屋企不定期系会抽筋。咁其中一样系成日会抽筋，所以个哥哥呢就话我系 quit 咗自己份工，我系同爸爸一齐住。是每日24小时照顾爸爸，
14: 哇，好
13: 我冇拍拖，冇家庭，咁爸爸睇到佢嘅牺牲，所以就将所有嘅身家留俾个仔，
14: 好正常、啊。
13: 而佢同个女咧，跟住个女又出咗去有自己嘅屋企，佢离咗婚，单亲，带住几个细路， 然之后又有 mortgage 要供，呢个系法庭上面所讲嘅，亦都系报纸上面所讲。
14: 但最紧要就系我唔好理呢个女佢过住咩生活先，过呢十几年嗰、那个哥哥尽咗做仔嘅应该甚至更多嘅责任。
13: 系
14: 呢、這个女会唔会翻嚟请阿爸爸食嘢睇阿爸爸同佢倾下偈先？
13: 因为佢同阿爸嘅关系系好唔好？
14: 完全冇。
13: 系啦，佢两父女咧，据讲嘅关系系好差嘅。
14: 争在登报断住。
13: 所以去到呢度，其实好多人都会谂住，我中意点分遗产我嘅事系咪先？
14: 啲钱我
13: 噶嘛。好似嗰啲香港嗰啲讨论区都系咁 ，thread 都系咁讲，关咩事？点解无端端可以 B C 嘅法庭？佢唔系推翻个遗嘱，佢系更改你个遗嘱。咁咧入边咧就好多嘢嘅，咁当然梗系有人
14: 有六人，
13: 有人调戏唔顺告上法庭啦，咁当然梗系个女啦，
14: 通常都系啦，咁一毫子都冇、啊，咁我都明白嗰个伯伯，即系如果你喺即系正常情况下面有啲虚寒问暖嘅，你话好似有哥哥分晒就一定冇可能噶。5% 或者10% 俾你叫做盡翻少少，我作為爸爸，我湊到你咁大，俾翻少少渣拿你都仲話啫，但你乜都唔做，我唔分俾你就好天經地義喎。
13: 可能你會覺得呢啲係人哋嘅家事，但係喺好多會立遺囑或者立咗遺囑嘅人咧，佢哋嘅眼中就睇嚇唔係啊嘛，我中意點就應該係我同喺律師嗰度正正式式搞掂就係噶啦，做乜你哋可以改？一个过咗身嘅人所立定嘅嘢嘅咧，咁就嗰个女咧就话，据讲佢提供咗一啲资料，就话其实唔系噶，我同我阿爸都唔系冇计倾，呢两年好似倾翻计噶啦，我哋有啲嘢倾下噶，我又同我阿爸讲电话啦。
14: 晒龟，莫非咁都叫讲咗？
13: 晒龟啊，晒龟，晒龟。跟住咁就佢话我哋嘅关系唔系咁差嘅。而且咧，当初其实阿爸嬲我咧，都唔关我事嘅，因为阿爸同阿妈离咗婚，咁阿妈冇地方住，咁我咪收留阿妈咯。咁佢两个嘅事，呢个我妈嚟噶嘛？佢话所有嘅嘢都系因为咁样开始先嘅啫。阿爸又唔满意我婚姻，唔满意我结婚，又唔满意我离婚，咁呢啲都唔关我事噶嘛？我都系受害者，即系佢有好多呢啲理据。
14: 明白佢嘅理据嘅。
13: 咁卒之咧，个法官咧就引用咗一条，听住咯，各位安省嘅朋友，你系唔需要惊嘅。香港嘅人所讲嘅话，成个加拿大你啲人啲遗嘱啊会随时冇效，系因为 BC 有一条法例，净系 BC 先有嘅。
14: 好啦，睇下呢条系咩嚟嘅先。
13: 呢条法例咧就简称好似系叫 WESA， 即其实就好简单。佢话任何嘅父母都有个责任，系要提供一个充分充足嘅生活环境俾佢个仔女同佢嘅合法配偶嘅。咁即系话。佢唔可以，个法官就话佢唔可以一啲都唔去照顾个女咯，而且个女仲有 mortgage， 仲系单亲，所以其实佢嗰份遗嘱佢要修改少少。当然阿仔咧就系照顾爸爸，所以阿仔系占多啲嘅，55啦。
14: 哇，个女咪好开心，同阿爸讲两句嘢就45啦。
13: 所以就咁，但系呢条法例咧就令到其实喺呢度
14: 大懒虫留意，真系可以过 B C
13: 呢度讨论区都有人讨论啊，喺安省啲人都惊我写咗遗嘱，可能佢哋个遗嘱都系差唔多咁，我可能就系俾80%我某一个仔女，其余嗰啲得20%，哇！一阵间佢哋又当我无效。喺安省系冇呢条法例
14: 嘅，
13: 喺安省咧，基本上甚至你可以话一个先，我唔俾任何嘅仔女都得，我中意点样立我嘅遗嘱，嗱，但系记住一个位，立遗嘱一定要系合，即系你揾个律师咯，
14: 揾个公证人
13: 啦。我最惊嗰啲咧，而家好多啊，我嗰日听广告啊，喺主流电台咧卖嗰啲咩网上自己买个遗嘱 kit 咧，然后寄翻去，咁呢一啲咧。我会我自己个人嚟讲，我哋要系啦，你要研究好。
14: 经历咗阿妈编嗰单嘢，大家都尤其是华人都知道，遗嘱就唔系乱咁写签个名嘅算数嘅。
13: 应该系要揾个律师，同埋其实如果正路嚟讲咧，应该系每10年8年。你要 review 一次，或者好似呢个伯伯咁，我对于分配方面，我突然之间觉得呢个仔我今期 happy 呢个光头仔，我中意佢，今期呢个仔我想分多啲俾佢，咁你又揾个律师正式去改，咁但系咧系安省嘅，你就唔需要担心，但系安省就咁讲嘅，如果你嘅仔女其中有一个，你信你几唔中意佢都好啦，但系原来佢由细到大咧一向都系靠你先有生活嘅。可能佢系有少少残疾啦，又可能佢系因为咩都好，佢从来冇做过工嘅，一向都系食你住你阿爸养嘅，佢 depend on 你嘅。而你死咗之后，你咩钱都唔分俾佢咧，咁有机会系可以呢个细路去上法庭系要求 个爸爸嗰度要分翻啲俾佢，因为佢冇咗你就生活唔到嘛。
14: 基于人道就应该嘅，
13: 咁你 dependent 系有个咁样嘅 law 嘅。
14: 爸爸妈妈都明知道呢个仔女可能系少咗一啲叫做自己谋生嘅能力。就算你话佢点样忤逆，你都唔想睇住佢即系死噶。
13: 系啊，咁所以咧系有分别嘅，各位就唔需要用 B、C 嗰单案嚟就好惊啊，连到安省第日会唔会咁样影响到我遗嘱？但系喺呢一度，我重新再一次同大家讲，因为我哋呢个唔系法律节目啦，我都系好奇嘅啫。
14: 翻礼拜六啊，
13: 你有任何呢一方面嘅问题，坐低揾律师同你倾一倾，立遗嘱。最紧要揾律师嘅，
14: 不过最紧要咧就系你讲翻，因为 Fred 好多人咧就将呢单 B C 案件咧就煲到好大，
13: 啊、
14: 就话加拿大，记住唔好睇标题党，加拿大唔系个个都系咁样嘅。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 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奥沙华三名少女因为在高火车上面不守秩序而被控，包括饮酒、吸电子烟和骚扰其他乘客。杜林区警方表示，事件里面三个受害者星期六乘坐一班从多伦多开往东面的高火车的时候，报称被五个少女骚扰。警方今天发出新闻稿，表示其中一个乘客要求几个少女尊重其他人的时候冲突升级，这少女出现威胁和骚扰其他人，其中一个少女更加涉嫌袭击其中一个女受害者。警方说有关少女在 Whitby

0: 岁宾顿市居民，他去年承认参与跨境贩毒，将大量可卡因由美国运入加拿大。法庭文件显示，他承认参与运输网络，驾驶货车由安省前往加州取货，将毒品藏在货车暗格，同同伴在货车上面装载合法货物掩饰运毒。两个人在前年8月底在安省和密歇根州美国口岸被当局拘捕，海关人员在拖车尾部暗格搜出115吨可卡因，超过124公斤，价值大约是400万美元。案件起初由 FBI 卧底调查，已经是渗透贩毒网络。这个司机以为联络到的是毒品供应者，但是对方其实是 FBI 的线人。美国当局也确定集团主要人物包括加拿大前奥运单板滑雪运动员韦丁，当局指他涉嫌操控跨国可卡因贩运集团，由哥伦比亚经墨西哥运毒去加州，用货车运入本国。安省省警控告一个81岁彼得堡男子二级谋杀和侮辱尸体罪，指他涉嫌杀害失踪超过两年的儿子。警方表示，前年1月7号接获事主家人报案，话无办法联络住在安省 Norland 的58岁男子 Michael Walker， 担心他是否安全。警方大规模搜索之后未能够发现男子的下落，之后收集到证据显示涉及凶杀。省警前日星期三拘捕失踪男子，住在彼得堡的81岁父亲 Basil Walker， 告他二级谋杀和侮辱尸体罪，被告目前被扣查，预计下星期四过堂。安省小学教师会在11月投票去决定是否愿意采取罢工行动，会是第二个教师团体进行类似的投票。安省小学教师联会给全省84000个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通知里面表示，会在11月9号至18号举行网上投票。而安省英语天主教教师协会亦都安排在11月进行有关罢工的投票，并且通知会员希望他们向政府传达信息，谈判桌上面必须有实质的进展。现行合约已经在8月底到期，但是新合约谈判真正开始之前就陷入停滞，因为各方无法就哪些议题在中央层次谈判，哪些由地方工会和学校董事会处理。有关的教师工会正在等候安省劳资关系委员会作出裁决。今年是诺贝尔奖创立125周年，下个月初陆续揭晓。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每个奖项奖金提高 9%， 去到1200万瑞士克朗，相当于1220万美元。基金会表示，提高奖金不单可以保持奖项长远意义，也都确保奖金实质价值随时间而保值。1901年首届诺贝尔奖，当年每个奖的奖金只有大约15万瑞典的克朗。同往年一样，下个月5号先会首先公布医学奖得主，之后4日依次序是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和平奖，12日之后再颁发经济学奖。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昼4:0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近住 Markham Road 快线嘅右线有一架坏车。另外，近住 Meadowvale Collector 嘅右边路肩就有一啲嘅维修工程。不过 Morningside 北行线往401东行线嘅 ram 位已经重新开翻。转睇401西行线往409嘅 express ram 位左线有一架坏车。首先由 Broad Street 至到 Salem， 再由 Warden 去到 Dixon 繁忙。的士至410 Collector。

0: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5,000駛，四班南行線就在往401東行線的 Bram 位發生了交通意外，右線受到影響，龍尾現時排到去 Finch。 至於410北行線亦都是有兩宗交通意外，分別是近住 Steels 的兩條左線和過了 Steels 的位置之後中線受到影響。410北行線由 Derry 去到 Steels 再由 Clark 至 Williams Parkway 慢駛。QEW Garden 東行線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Humber Bridge 至 Jarvis 緩慢，最後是 QEW Garden 西行線收到報告在 Jarvis 的右線有一架壞車。轉睇天氣方面，現時多倫多大致多雲，室外氣溫攝氏21度，體感溫度23度，相對濕度 49%， 吹時速12公里的北風，預測今晚天清，最低氣溫下降至10度。展望聽日星期六，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19度， UV 指數是6，強度屬於高，最低氣溫會下降至12度。1430交通及天氣消息報導完畢。
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四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2: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3: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4: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7: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返屋企。
6: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7: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8: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咗公校65亿加元嘅教育经费。我哋嘅仔女值得有更好嘅教育，我哋一齐要求政府投资喺我哋嘅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2: 同你交换啦、
9: 玩过嘅
2: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元添。
9: 好新，仲送1,000元？
2: 系啊，而家喺 Johnfully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9: 1,000元咋？
2: 唔够，仲有大倾销价，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一厘。
9: 正，
2: 咁想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9: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Johnfully North Toyota 啦。
10: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 庭院难打理。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1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时间嚟到下昼嘅4:13啦，我今日嘅拍档咧就系阿乐希啦。咁我话过噶，4:00之后咧，我哋有两位特别嘅嘉宾嘅，系嚟自 Markham Wine Association 嘅两位 director， 一位咧就系 Kenneth。Hello Kenneth，Hello
1: Kenneth， 你好。
0: 另一位咧就系 Miriam，
2: 系 Hello 大家好。
0: 嗱 Kenneth 咧，大家都唔会陌生噶啦，因为曾经咧有一年关于圣诞节，我哋点样买酒咧 ？Kenneth 就教过我哋点样买酒嘅。嗱，而家今期咧，啱啱阿乐希咪出咗新闻，话要撑加拿大酒，系咪？
3: 系啦 ，LCBO 先至话咧，因为见到咧呢家加美嘅贸易战啊，美国就话唔准卖我哋加拿大产品，咁啊安省咧就话我哋要去谷翻我哋自己本身喺呢个省入面所做嘅，譬如你话。酒啦、啊、烈酒啦、啊、啤酒啊，甚至嗰啲有果味嗰啲啤酒，咁所以变咗呢家嚟讲咧，未来有一个计划叫做 We are all in on Ontario， 即系你入到 LCBO 咧，差不多健身嘅都系安省制造嘅酒品。
0: 好啦，咁我哋咧就今日请到两位专家，亦都好似我哋头先节目所讲，我哋两个盲公竹啦，我哋两支盲公竹教我哋入到去。LCBO 点样可以买到用好嘅价钱买到性价比好嘅加拿大酒？咁但系咧，首先喺呢一度咧，嗱，边位讲先？同阿 Kenny 听下偈先啦。哦 ，Miriam 先啦。嗱 ，Miriam 你系专家，有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哇，加拿大啲酒真系好似唔系好出名咁样。咁其实我哋应该用咩角度去睇加拿大嘅酒系有咩特色嘅咧？
2: 其实加拿大酒都唔系唔出名嘅。首先，其实我哋嘅 ice wine 咧系非常之出名嘅，咁因为你全世界嚟讲咧，可以做到 ice wine 嘅产区其实真系唔多。
0: 嗯
2: ，Niagara 应该都系最大噶啦，咁另外有德国啊、奥地利啊咁样，咁所以呢个系非常之出名嘅。咁另外我见到就系越嚟越多人知道其他加拿大嘅酒。即譬如你睇一啲wine 嘅雜誌啊，好似 Decanter 嗰啲咁樣咧，係真係以前咧係唔會有加拿大酒嘅，但係而家呢幾年咧，你逐漸會係見到咯。
0: 哦，即係話已經開始做起咗個勢出嚟，係、
2: 啊、
3: 有人識。知道是好嘢啦，咁但系咧，你知啦，始终成个酿酒业咁大咧，我好多时候去 LCBO 咧，好似今日你哋两位咧带咗嚟咧，其中一支咧有 VQA，VQA 其实乜嘢嚟嘅呢三个字？
0: 系我哋喺度估咧，
3: 系啦
0: ，V 系咪代表
3: very quality？ 咁个 A 字你搞唔掂啊？
0: 系咪先？其实 VQA 系咩嚟噶？
1: 嗱 ，VQA 咧即系叫 Vintage Quality Alliance，
3: 哦，
1: 信心嘅保证。
3: 嗯，
0: 咁嗱，我哋入到 LCBO， 我记得噶，虽然我唔系一个成日饮酒嘅人啦，佢有成个 section 咧系特别讲 VQA 嘅，咁系咪代表我哋想买加拿大酒，系咪一行入去我应该就去 VQA 嗰个 section 先咧？
1: 嗱 ，VQA 咧，即系好似有时法国第啲地方用嚟 AOC 啊，意大利用 DOC 咁样，即系如果你要合乎呢、這个。VQA 嘅 standard 嘅话咧，你做咗个方法一定要好合乎某啲条件，
0: 嗯，
1: 但系唔代表佢一定系好啲，因为有时有啲做酒嘅家，个 vineyard 佢想，哦，我想做啲特别啲，唔系好传统，想有啲尝试，咁、
0: 嗯、
1: 可能佢做得好好出色，但系佢未必入到 VQA 咯，
3: 即系变咗好似 VQA 咧，就是一个基本上行头入面嘅酿酒嘅工序，可以确保到一定嘅品质。咁但系学你话斋啦，即系我初头想问就系、是、嗱 ，VQA 就好似系一定好饮啦，或者值钱啲啦。咁好似你隔篱嗰支咧就冇咗，系咪即系代表就未必一定好饮？
0: 系啦，我系咪凭咁样嚟睇佢哋嘅级数？系咪或者 VQA 我入得去，系咪代表我都要个荷包要俾多少少钱？
3: 系咯，
2: 都唔系呢支其实都系 VQA。嚟嘅，我拎咗啲好嘢上嚟，迟啲介绍俾大家。
0: 嗱咁，嗱大家留意住听住啊！
2: 唔系支支都咁贵嘅。
0: O K， 嗱咁入到 LCBO 啦，我嗱大家都要咯噃，以后记住吓，我哋第一件事 first priority Canadian wine 呢个要入咗脑噶啦。入到去，其实如果要支持加拿大酒，我应该系买红嘅。定系白嘅，定系中间仲有啲咩咩 rose 啊、moscato 啊之如此类嗰啲
3: rose 嗰啲淡女仔，
0: 我尽噶啦，我唔识噶啦，识嗰啲抛晒噶。
3: 我呢个系最想问嘅，因为永远都系咧，除非你话嗰晚大家系纯饮酒嘅啫。咁、
0: yeah,
3: 通常饮酒都系同食物有关嘅。我点样决定嗰晚我去人哋屋企，我买支红酒定白酒先？
0: 即加拿大嚟讲啦，红定白先咧？
2: 其实你哋真系讲中晒咯，因为其实你最重要第一。你睇下你嗰晚系做啲咩啦？你系斋饮啊，定食嘢啦？咁同埋你食啲乜嘢啦？最紧要就系你自己个 人中意饮啲咩酒，即系譬如我同你讲话Pinot Noir 好好饮嘅，咁但系你系唔中意啲咁酸嘅酒嘅，咁其实都冇 point 噶。
0: 嗯，
2: 咁第一样就系即系睇下你做啲咩啦，斋饮一话食嘢啦，同埋你自己个个人喜好咯。
0: 嗯，食物同酒咧系一个配搭，系一个好高嘅学问啊！我知道你哋两位成日做啲 event 咧，都系 food and wine pairing 啊。
3: 呢个我觉得可以讲三年都讲。
0: 系啊，我哋就咁样 set 啦，三年啦。嗱，万如果我哋能够做得晒三年咧，大家都有一个基本上有一个基本嘅知识。我哋就讲斋饮先，譬如话，诶，头先 Miriam 讲咗好好嘅 point。酸定系唔酸定系甜？好似我咁，我中意饮甜嘅，
3: 我都
0: 系，即
3: 系
0: 饮甜啲。诶，你又系？
3: 诶，容易俾人氹嗰啲人，通常都中意饮甜嘢嘅。
0: 如果我中意饮啲甜嘅，咁我应该入到去揾咩好咧？
2: 其实咧，你喺 LCBO 咧，其实我哋好好彩嘅。点解咧？唔系咁多嘅地方咧，系会写埋个糖分俾你嘅。
0: 啊，系，即系括弧嗰个。
2: 系啦，即系你去睇个糖分咧，其实你就知道。大概有几多糖喺入边？
0: 嗯，
2: 咁你见到大约有譬如十个 gram 或者二十个 gram， 咁你就知道应该都几甜，即系甜甜地咯，系啦。
3: 呢个 OK。
2: 咁有啲最甜嘅可能去到几百，即系嗰啲冰酒啊，嗰啲去到几百个 gram 都有噶。
0: 哦，咁嗱，譬如我听到有啲人讲白酒，譬如白酒嚟讲，系咪有一类叫做Riesling？
2: 系，
0: 系咪嗰啲系比较甜噶？
2: 其实 Riesling 是一种提子的品种来的。当然它可以做甜，即是它可以做到 ice wine， 但是它也可以做到 dry， 是不甜的。
0: OK，
3: 呢个令我记得咧，有人教过嘅。咁因为咧 ，ice wine 就好似糖浆咁比较结啲啦，咁甚至可能个糖度比较高。咁有啲可能咧系有血糖问题嘅人士咧，就未必能够饮得到嘅。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嗱，我唔知道有冇讲错啊，就叫 late harvest。佢就话咧，嗰啲人未能够结晒冰嘅葡萄，个糖分唔系凝聚咁多，就用酿酒、用酿白酒嘅方法咧，就令到个甜度咧相对比较系少啲，尖角又冇咁结嘅，系咪咧？
1: 是的，真的，因为 late harvest 的话你的提子没有吊在这里吊那么久，没有那么多糖可以 develop 嘛。
3: 嗯，
1: 即是比起冰酒的话，和冰酒因为它一结冰的话水呢没有出来，
3: 是
1: 那么很浓缩地很超级甜，那么 late harvest 就没那么夸张。
0: OK，
2: 最重要是便宜一点，
3: 是就是这样的。
2: 是的，
0: 哦， late harvest 是便宜一点的。
2: 是啊，因为你其实你 ice wine 嗰个提子缩到好似即系提子干咁样，你榨得几多汁出嚟咧？系咪？
0: 嗯 ，OK 吓嗱，咁我哋休息一阵间，一阵间翻嚟咧，我哋就用价钱。嗱，其实我想问你哋带上嚟呢三支咧，你带得上嚟咧就一定系值得买，但系嗰个价位系几多钱到？最平嗰支系几多钱呢啲？
2: 最平嗰支咧就18.9毫。
0: 哦 ，OK， 嗱，罗希擘大眼啦，
3: 就咁样。
0: 最贵嗰支咧？
2: 最贵呢支都系好似系35蚊咁样啦。
0: Very good，
3: 就咁啊！我吹攞荷包，我俾18.9你。
0: 攞定纸同笔，又或者你如果你有 Fairchild Radio App 嘅咧，可以按少少去重温。嗱，我哋一阵间休息，一阵间翻嚟，各位抄咯。我哋而家就讲点样拣咧，入边又有红又有白，系咪？
2: 系。
0: 咁我哋会讲下带嚟呢三支酒，你学完之后，其实你可以即刻出去 LCBO 买噶。
4: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7: 成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 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8: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近年妻模型越来越受欢迎，一个公仔为什么又可以令到人这么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11: 对鞋明明好新，但行了没多久又冤又痛，甚至是站都很累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是其实是鞋尖的问题啊！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2: 好明显他们不愿走啦，证据确凿，他们是不会收口的。全宇宙最无聊的英英可白火星友不收口，我是黄婉之。
0: 嗱，我哋尽讲啊，各位写住啦。好，我哋第一支啦 ，Miriam 呢一支咧，我哋介绍嘅系加拿大嘅白酒啦。咁呢支白酒叫咩名啊？
2: 呢个系Flat Rock Winery 嘅，佢、okay. 叫做 Twisted。咁佢咧就系2021年嘅、哦，咁其实佢都 age 咗几年噶啦。咁有少少甜度嘅，系提子咧由你之前提过嘅 Riesling 啦、Gewurztraminer 同埋 Chardonnay。帶少少甜嘅，
0: 我係嗰個年份係好緊要嘅，咪買酒。
2: 其實都會緊要嘅，咁但係我哋安省嘅氣候就都比較平均，咁所以對於我哋嘅影響嚟講，就唔係話十分大。
0: OK， 呢支酒點解你特別攞上嚟介紹俾我哋？個價位係點啊？呢支酒
2: 其實個價位真係好抵飲咯。而家咧，佢平時就18.95，但係而家 LCBO 咧好多酒咧都做緊即係。$2 off 啊，咁样，咁呢支好似系啊，16.5啊，咁我自己本人咧都带过去食饭嘅，咁啲朋友饮过之后都觉得几好，咁我下次食饭佢哋又带翻嚟，咁即系中意啦，系咯。
0: 有咩咁特别咧？呢支白酒
3: 拼啲咩食物系会发觉相得益彰咧？
0: 斋饮 O 唔 OK 啊？呢支
2: 斋饮都好 OK 嘅，咁同埋啲炸嘢啊，即系譬如金沙南瓜啊嗰啲都几好嘅
0: ，OK 吓嚟紧。Thanksgiving 啊，食南瓜啊，季节啊，
2: 系啦，
3: 仲要炸噶嘛，仲有白酒可以
0: $10 OK 啊，你知？
2: 仲有一个好特别嘅 pairing 咧，你即系好少人谂到嘅，其实食鸭，因为个鸭咧系有少少，即系譬如酸梅酱啊，酸梅鸭有少少甜味咧。趁呢个白酒其实系几好嘅，
0: 好咁啊！大家记住呢一支啊！
3: 我成日都以为咧，白酒系食海鲜啦，红酒咧就食红肉啦，咁鸭都应该系算系红肉噶嘛。原来饮白酒都 OK 嘅，
0: 系啊！所以咧嗱，又学到嘢啦。好啦，我哋而家讲红咯，
3: 系啦，
0: 一
3: 支真系好明显见到个 BQ
0: 嗱，呢
3: 个
0: 真系写住 V 咩价位先呢支 Canis？
1: 29蚊，
0: 29蚊 OK 嗱，呢支系咩酒？咩酒厂或者咩牌子啊？呢
1: 个 varietal 咧就系叫 Cabernet Franc。
0: Okay.
1: 因为安省其实咧比较 cool climate 少少啊，于是咧虽然有其他唔同嘅红酒嘅 varietal， 但系佢 Cab Franc 系做得非常之好嘅。咁佢就呢个叫 Taos Growers Blend Cabernet Franc。
3: Taos
1: 系
0: 呢支酒系咪属于红酒通常就冇白酒咁甜嘅？咪 in general 呢支属唔属于系叫做酸嗰一种？
1: 呢、這个唔系酸，但系都系算系 dry。
0: 哦 ，dry 嘅，
3: 干啲嘅，
0: 系啦，即系一睇知我阿行，我完全唔识啊呢啲。
3: 唔系呢啲好奇怪嘅，你饮过就知道，诶、哎，好 dry 啊，点样咁讲啊？咁你试过，你知道咩叫 dry 嘅？
0: 值得买嘅地方喺边度咧？呢一支红酒
1: 嗱，当然佢个价钱就好好啊，好吸引啦。但系佢个 quality 咧，系呢个 Taos 嘅 winery 咧，其中一个最好饮嘅酒楼，我发觉 Cabernet Franc。
0: 嗯哼，
1: 咁因为亦都好多人话 Cabernet Sauvignon 啊，或者好普通，喂 Merlot。但 Cabernet Franc again 係安省其人最出名 signature 嘅 grape， 咁去到一個地方佢 signature 嘅，你梗係試嗰個嘢嗰樣嘢啦。
3: 係。
1: 咁但係呢個酒咧，佢就會即係有啲 dark fruit 啊，係 dry 少少嘅，跟住有啲 herbs 即係唔同嘅。於是佢襯嚟，就算鴨啊、紅肉啊，係非常之好。佢唔係好勁咯，
0: 唔係好長，
1: 唔係好長。
0: OK。
1: 所以襯好啲得。
3: 一路聽阿 Kenneth 講啦，同埋正話阿 Miriam 講嗰啲價錢啊，譬如你話第一支白酒十八咗幾啦，呢支咧就係廿九啦。如果我冇記錯 ，LCBO 你買咧29就係29，佢唔需要額外加税，已經係包曬喺度噶嘛。因為有啲人會咁計噶，譬如我買一箱咁$200，咪即係等同於300几蚊先走到，唔係嘅，佢個就係實價嚟噶啦。
0: 好嗱，我哋仲有分零鐘時間，我知道你仲有一支，呢支都係白酒嚟噶嘛？
2: 係啊，呢支都係白酒嚟啊！呢支係 Stratus 嘅2025年嘅 Chardonnay， 帶上嚟嘅原因係因為而家即係可能 Thanksgiving 食火雞啦，咁呢一支咧係會有少少 oak 嘅，咁所以你飲落去咧係又會有少少即係 creamy 少少啊，butter 少少啊，咁襯火雞係幾好嘅。
0: 嗯，嗱，即係咩價位啊？呢支？
2: 呢支就$35，贵少少，但其实都唔系贵啦。
3: 都贵少少啫，十几、廿几、三十几。我成日谂住你介绍嗰啲咧名酒咧，起码冇一嚿水走唔到噶嘛。
0: 哇，
2: 嗰啲都会有嘅，不过可能
0: 慢慢嚟。
1: 下次
0: 我哋慢慢嚟。嗱，其实真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我哋有两位对于酒方面咧系咁有认识嘅人，特别系我哋而家要支持加拿大酒，
3: 系
0: 好多人入到去盲目，咁可能你系浪费咗你嘅钱，可能即系好似你两位话斋。我用$80几去买一支加拿大酒喎，但系都唔知咩嚟嘅。
3: 嗰啲$10-20你都可以支持到加拿大嘅酒业，同埋最紧要系可以配到啲食物，系令到你嗰个口感啊同埋感受好嘛。
0: 咁亦都系两位头先同我哋讲嘅嘢咧，各位抄低佢咯。第日你食饭嗰时 share 嘅时候咧，你就照讲出嚟啦。咁咪可以有八下嘢咁样咯。
3: 上去滴个网站一阵间影埋俾你睇，你又真系可以攞住 LCBO 照买啦。
0: 呢三支酒嘅资料，我哋会摆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嘅，咁但系咧，我知道呢个 Markham Wine Association， 你哋自己有自己嘅 website 嘅 ，right？
2: 系冇错，系Vinthusiast V I N T H U S I A S T。
0: 咁嚟紧咧，佢哋都会有好多嘅活动噶，咁你就可以喺 website 度睇到。一阵间我哋将所有嘅资料，包括呢三支酒嘅图片，都会摆喺我哋嘅面书嘅专页嘅。咁今日时间咧，真系差唔多啦，过晒张啦，
3: 多谢晒 Mary，
2: 多谢晒
0: Kenny，
2: 大家，
1: 希望见到大家，
0: 多谢晒 Mary 啊
2: ，OK， 拜拜，
0: 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LCBO 推出新的宣传活动，大力推广安省制造的葡萄酒、啤酒、苹果酒和烈酒。省府拨款3200万元给 Humber Polytechnic 学院增加1900多个学位，今个秋季开始落实。俄罗斯国家杜马即是全国议会，自从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首次选举，今日开始连续3日投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来到9月18日星期五的财经脉搏，我是陈正仪，电话线上请来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17: 是陈正仪你好。
16: 今日市场的市况咧开始是偏软啦，但美股在收市的时候咧系倒升嘅，咁加股就是跌幅收窄，是最终微跌收市嘅。咁今日市场比较淡静啦，油价就连续第二日回落嘅，相信都是与中东局势暂时系缓和有关嘅。咁今日见到科技股咧明显系连续第二日做好咧，可唔可以讲下当中有啲乜嘢乐观情绪咧？
17: 系啊，嗱，咁就首先嚟讲，大家咧今日AI 咧带动个科技股上升啊，特别系嗰啲 AI 嗰啲叫做我哋叫做 infrastructure 佢哋嗰啲建设啊，因为 AI 其实咧个网一个咁大嘅系统啊，咁其实咧好多需要咧，我哋叫做譬如话嗰算力啊、电力啊。 同埋咧嗰啲硬盤啊，因為要去儲存好多資料啊，嗰啲咁嘅半導體啊，所有嘅半導體嘅大佬啦，咁啊就係咧所有嘅嘢咧一環扣一環嘅，成個供應鏈咧係而家越嚟越做越闊，咁所以咧大家見到咧。在那些 infrastructure 的供应商里面呢，那他们所有很多都是大公司，那他们呢也是将那个业绩啊那个展望呢是拱上去的，就是做好的。那主要来讲，因为但是呢这些公司呢因为用这么多资源去做，他们卖给呢其他最终的用户，例如呢Meta 啊 ,Google 啊 ,Microsoft 啊那么亚马逊啊那些用很多这些这样的设备。那么就主要就看到因为他们呢现在暂时呢他都没可能呢一路使这么多钱呢一路靠自己呢在那里拿现金出来的。那么最终都是要借钱。那么就最好就不要发行新股啦，那么发行新股呢就真的对股价有影响的，那么借钱。那么现在看到啦，美债债息呢这一轮呢是定返的。就前几个礼拜呢咁就AI 股咁跌法呢，就因为呢多年住嗰关系呢嗰个意识啊同埋嗰个货币政策呢未太过清晰嘅时候，或者未定啊，或者都未开行讲一啲决定啲嘅说话走出嚟嘅话呢，嗰关系呢大家估下呢嗰关系债市就反而麻烦。就我哋日日都係升少少嘅，咁变咗呢债呢一债息一升呢，咁就大家就举债呀困难咗啦。同埋呢债息升呢就负担嚟嘅，亦都驚呢嗰啲咁嘅最终嗰时用借咁多钱去摆落 AI 度，究竟对唔对现呢，咁就係话系咪即值唔值得呢个回报，咁呢啲担心好多啲咁嘢嘅。咁而家呢就呢，如果你个债息定返啲呀，同埋睇到个 AI 呀嗰啲供应商觉得呢自己业务系好值嘅话，呢个 AI 嗰个需求越嚟越高，咁嘅话呢咁就大家定咗啲囉。咁所以嚟讲呢都系呢去返好基本嘅嘢嚟，咁就係话呢投资股票就系买一个生意呢，佢有增长潜力，系间公司呢系用一个好有理性嘅财务安排系去做，就唔好发得太过大，同埋呢佢就大到根本嚟讲呢回报唔够还到钱，咁变咗呢就越嚟越差个财政状况，咁而家担心呢样嘢。咁而家似乎嚟讲呢债息一定翻之后呢方面佢哋会搵返即係搵返到一个个咁安舒适嘅点喺度囉。咁所以我哋觉得暂时呢都係应该借口呢九月呢似乎嚟讲呢几日呢突然间个势头有几好。因为大家好驚九月大跌，咁但係问题呢你唔好理佢呢日跌几多啦，佢就冇错前两个礼拜陰陰咁跌落嚟，咁但係呢佢就都会走到见到有两日撩返大力啲撩返上去，咁所以呢暂时嚟讲呢即係整体九月都尚算稳定嘅。咁所以呢如果係咁嘅话呢亦都係即係坚持返寻日我哋节目分析嗰句啦，都係揸个平衡啲嘅组合。唔好去贪个 market， 即係唔好话呢哎呀我觉得佢跌啦咁就坏晒啲嘢，佢千祈唔好咁做。呢样嘢比较危险少少，咁就我哋亦都但唔好唔记得一定返啲呢一往上嚟嗰话时呢升得会快啲急啲嘅。咁就所以呢我哋都係啦，就是暂时个市况稳定嘅，咁我哋觉得呢九月呢未必有大跌嘅机会嘅。咁希望呢可以平淡啲度过九月囉。
16: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17: OK， 好，拜拜。
16: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806点，下跌6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682点，跌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522点，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650点。升12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08美元，下跌1.15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24.9美元，升25.2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42美仙，下跌0.07美仙。下星期嘅财经脉搏再见。
18: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9: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8: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9: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8: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0: AM 1430交通速递。 时间嚟到4:37，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东行线喺近住 Bayfield Collector 嘅左线有交通意外，由即时慢驶至到 Kennedy。而近住 Melville Collector 嘅右边路肩咧，仍然系有一啲嘅修复工作进行紧，但系行车就未有影响。至于401西行线，主要系往409嘅 Express Ramway 左线有坏车。首先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再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繁忙，即时至410 Collector。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多车。400南行线方面，往401东行线的 Ram 位已经重新开返，现在由 Finch 多车去到401 Ram 位。至于410北行线，就在 Steels 的中线有交通意外，另外在 Steels 以北的右线和 Rampling 位置处理着汽车起火事件。410北行线由 Courtney Park 一路挤塞去到 Steels 的位置。转喺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再由 Humber Bridge 至 Jarvis 缓慢。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DVP 至 Strong Park Lawn 去到427 Ram 位繁忙。至于427北行线，就由 Gardiner 去到401，再由409至 Rexdale 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1: AM 1430天气速递。
20: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42%，吹时速23公里的西北偏北风，阵风时速33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24: 5+5就等于5。
25: 5+5等于 5？
24: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㗎。
25: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24: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㗎。
25: 真係5+5等于5喎。
24: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阴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5: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2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7: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意大利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意大利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8: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29: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8: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00056716168。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止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5: 你都知啊
4: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蚊起集，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6: 我都去、哦。9月20日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吴伟业啊。

0: 4:44，星期五嘅周末啦，即系嚟紧应该好 happy 啊，天气又唔错啦。进击陈皮朱古力开始，我系阿邦，
1: 我系海玲啊。听讲咧呢个星期六日咧系最后一个有20几度嘅周末，
0: 差唔多噶啦，差唔多。
1: 所以大家要快啲珍惜出去玩啦。
0: 今日咧。迎住嗰啲风啦，出去吹下啲清新空气啦，再加埋有少少阳光晒住自己暖暖地咁样啦，两样加埋，哇，
1: 好舒服！
0: 呢个世界虽然我控制唔到啫，但系哇，如果呢一世都系咁嘅天气，哇，
1: 就正，
0: 心情都靓啲啊，真系，你嘅心情靓啦。咁啊，寻日咧我哋咧就进行咗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拍摄工作，
1: 冇错。
0: 咁啊，将会喺新时代电视啊，同埋各大传媒方面啊，我哋自己电台 AM1430.com 咧都嚟紧会睇到呢个宣传短片噶啦。咁啊，寻日海玲嘅威水啊，真系，哇！真系拍嘢，我见到咧，真系咧，
1: 你偷睇我咩？
0: 我见到你嗰啲气息方面咧，真系好威水。
1: 化咗妆啫，
0: 唔系，真系想问，系咪第一次拍？
1: 第一次啊，系啊，第一次，真系第一次见到嗰啲绿幕咧，觉系，哦，哇！原来
0: 我第一次，我第一次拍嘅时候，其实我系蒙查查嘅，我都唔记得自己做紧乜嘢。你感觉上面良好吗？
1: 我 OK， 比我想象中快、啊。
0: 但你唔惯㗎嘛，以前唔使望住镜头㗎嘛，突然间有一下你望住镜头，人哋影住你，冇得走，冇得甩，讲完就算。
1: 有少少尴尬我觉得。
0: 係啦，我
1: 好多人望住我，因为。
0: 开头我觉得好奇怪，同埋佢个镜头会记录低你所有嘅嘢。
1: 係，同埋跟住我居然一句好简单嘅 slogan 啦，跟住我都打击啦。
0: 嗯，咁就开心啦。
1: 跟住我就跟住好似好肉酸咁，哎呀！跟住我就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跟住就你得噶，唔紧要噶，你笑啦。
0: 俾啲信心。
1: 系啊，你笑得噶啦。跟住我就好啊，咁我就一路由头笑到落尾。
0: 咁啊，嚟紧好多机会啦。咁啊，又开咪，又拍下嘢咁样，希望累积经验啦，快啲成长啦。
1: 好啊。
0: 咁我俾个位你啦。
1: 期待。
0: 咁啊，以后你自己嚟啊。
1: 系啊，冇啊，一齐啦，冇啊，冇掉低我啊。
0: 佢讲起 Sick Kids 咧，有个最新消息话俾大家听。
1: 冇错啊，系非常之好嘅 good news 啊，就系咧啱啱我哋呢个病童医院啦，啱啱星期二系荣获呢个全球 number one 儿童医院，
0: 全球第一位，
1: 系啊，全球第一位，已经系连续两年噶啦，
0: 哇，恭喜晒啦，
1: 超级犀利。
0: 咁啊，评分方面系点样计嘅咧？
1: 佢咧就总共有三个评核嘅标准啦。咁第一个咧就系个声誉啦，第二咧就系一啲真系喺医疗上面嘅一啲认证，即系你攞咗几多个牌啊咁啦。而最尾一个咧就系患者自我报告。嘅治療成效，即係話每一位病童啦，或者佢哋嘅家屬啦，就要填翻份問卷去講翻，其實佢哋呢段時間入邊自身嘅功能嘅健康啦，同埋所謂生活質素嘅感受嘅。
0: 嗯，
1: 咁所以就由呢三樣嘢咧去計到，最後就係我哋就係全球 number one。
0: 得出咗呢結論啦，同時間我哋咪每年都會幫佢哋籌款啦。咁我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訪問嘅，以我所知咧，佢哋照顧範圍真係好闊。包括埋病患者嘅家人在内啦，
1: 是的，
0: 心理健康啦，咁同埋一啲好疑难嘅症状啊，譬如好多地方，譬如未必做到咁仔细嘅研究咧，佢哋都有特定嘅部门去处理，咁所以喺我哋坊间嘅口碑方面咧 ，Sick Kids 病童医院真系口碑几高噶，
1: 冇错，而我哋咧 Sick Kids 最犀利嘅，我谂两个部门啦，你头先讲到嘅就系呢个新生儿科啦，即系啱啱出世嘅 B B 啦，咁同埋呢一个肿瘤科，咁所以我哋喺 Sick Kids 啦，喺呢过去150年啦，今年佢哋150周年啦，其实系佢哋拥有加拿大嘅呢个肿瘤科咧，呢个癌症治疗咧系讲紧全球最大最犀利嘅团队，
0: 儿童癌症咯，讲紧
1: 冇错，
0: 系啊，因为呢一方面都好需要一啲好特定嘅照料同照顾，咁啊再加上儿童同大人嘅。醫嘅方法可能都有啲唔同啦，
1: 所以今年系咯，我哋嘅核心策略就系呢个精准嘅医疗啊。
0: 精准医疗之外咧，你都参观咗啦，哇，好忙啊你！
1: 系啊，我啱星期一去咗 Sick Kids 度睇。
0: 我以前参观过嘅，咁啊，而家有咩新嘅进展咧？
1: 我谂今次个 tour 咧，特别真系去 focus 多啲讲紧点样去照顾病童嘅成长啊。因为我想大家都不希望病童即是只是 focus 在他的不舒服啦或者他的病上面都不希望他错过一些人生不同的里程碑啊或者一些正常发展青少年人啊儿童的发展啦。咁、所以他们的无论是配套啦他们的员工训练啦所有东西呢其实都即特别 focus 在去培养小朋友的这份自信和这个成长的一些里程碑啦。
0: 咁所以他们搞了一个很特别的晚会、在医院里面搞。
1: 在医院入面搞咗个 嗰啲畢業舞會啊，跳舞嗰啲 prom night， 今年七月嘅時候搞嘅。咁咧就係特登為咗呢班小朋友啦，因為好多其實佢哋都冇機會入到學校啦，或者其實你知道 prom night 好多人啦，係嘛？
0: 佢醫緊病，佢都唔方便翻去啦，
1: 或者佢都唔能夠著靚靚啦，咁所以咧就好慶幸地咧，即今年咧大家都好有心啦，無論係義工啦、員工啦、家長啦，全部人咧就group 埋咗一齊，就有個特別嘅主題。今年嘅主題係環遊世界。咁咧就將個 prom night 個場地咧 exactly set 咗喺醫院嘅中庭，所以咧係人人都見到，仲會咧有得幫你化妝啦、set 頭啦、襯衫啦，係啊，即係大家有襟花啦，係真係好似係真係一模一樣嘅，真係 prom night 咁樣，大家有得跳舞、唱歌，
0: 將個舞會完整地還原咗俾佢哋，有一個實際嘅真實嘅體驗。咁我相信，如果你即係我哋。暂时未有机会啦，但可能将来都会有啲影片嘅。我谂见到嗰啲小朋友嘅笑容咧，会觉得我哋做好多嘢都系值得嘅，
1: 绝对值得。
0: 所以今十月八号
1: 星期四
0: 系啊，我哋病童医院嘅慈善马拉松筹款活动咧，
1: 11个钟啊，
0: 好需要大家支持嘅。咁希望咧，即系大家鼎力支持啦，多多捐款啦，希望我哋更多嘅善款可以改善到佢哋嘅状况啦，心理同埋健康上面都有更好嘅将来嘅。
2: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 Haven at 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发最高减1300元，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4: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唔做 follow 啊，皆因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If
1: I was you, 今日 KOL 想同大家倾下音乐。因为我知道阿邦你就是音乐好熟悉啦，咁我就想特别呢同大家讲下音乐同埋我哋个大脑之间嘅关系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譬如大家而家可能你揸緊车返屋企啦，有时我哋都会电台都会播歌啦，甚至有时啲怀旧金曲啦。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听到呢啲歌嘅时候呢，突然之间諗起一啲细个或者后生嘅时候发生嘅片段啦，唤起你某一啲回忆咁啊，跟住可能甚至眼湿湿咁样咧，
0: 一定有啦。时光倒流嘅感觉啊嘛，人嘅记忆好得意。譬如你套电视剧啊、电影，其实你唔记得啲内容，但系只歌一起嘅时候咧，
1: 一主题曲系嘛，即刻听得到啦。
0: 你会有啲片段走翻出嚟嘅，好似某程度上唔知点解嗰只歌同当年一啲嘅情景咧挂咗钩之后咧，你系可能唔记得嘅。但系你只歌响起嘅时候，嗰个勾突然间又 kick 翻住嘅时候咧，依个打开翻个柜桶咁样。
1: 你形容得非常之好，呢、這个正正就系音乐同我哋大脑之间嗰个连结，
0: 个关系
1: 啊。系啊 ，exactly 就系咁。咁而咧，原来佢心理学入边咧有得解嘅，或者又俾咗个名佢啦吓，就叫做怀旧嘅高峰期啊 ，reminiscence bump 咁样啦。咁咧呢个研究咧就显示，喺我哋一世人啊咁长啊吓，喺我哋嘅记忆入边咧最深刻、最鲜明嘅一段时间咧，其实系青少年啦，到即系我哋话 young adults， 即系成年初期，即系十几岁到二十头咁啦，系啦，冇错啦。咁而因为呢段时间入边咧，其实我哋成日都要建立一啲自我嘅身份认同啦，认识自己啦，认识个世界啦，我哋经历咗好多人生嘅第一次，所以有呢啲好关键嘅 moment，人生第一次拍拖啊，
0: 出嚟社会做嘢啊，
1: 系啦，唔合格啊，第一次俾老板。玩闹啊！
0: 第一次出粮啦，
1: 系啦，即系好多好多嘅第一次啦。而音乐咧就系你头先讲紧嘅嗰个 hook， 即系嗰个 勾住咗，勾住咗，就系个音乐咧，同呢一啲嘅比较，我哋话一啲情感比较浓烈啲嘅片段咧，其实系紧紧地扣埋咗一齐，所以咧一听翻首歌就好容易会有嗰种好似时光机嘅感觉。
0: 有啊有有，
1: 就即刻，哎呀，我嗰次就系我出咗第一份粮，我就买咗呢个袋啦，或者买咗呢样嘢俾自己啦。
0: 好得意，呢啲似被动记忆嚟嘅，你好似记得好清楚啦，但其实你系唔记得咗嘅。但系只歌一响起嘅时候咧，唔知点解嗰个被动记忆突然间变咗主动活跃翻之后咧，突然间你个情景就出翻嚟，我记得啦，我第一份暑期工我都记得，我第一份暑期工嘅粮系买一只表俾自己，系将全部暑期工嘅粮、
1: 哦、一次过系嘛，
0: 一次过买一只好恨咗好耐。
1: 我都系啊，但我唔系买表，我买咗个袋啊。
0: 系啦，嗱呢啲记忆你又突然间嘣咁样，
1: 而家都留住咗嗰个袋，而我好记得嗰一日喺我间铺头入边佢播紧
0: 嗰首歌
1: 系真系会好记得嘅。咁啊，当然我哋大佬都有呢个印象啦。咁咧，除咗我哋头先讲嘅十几岁呢段时间吓，原来有第二个人生嘅高峰期嘅
0: 吓，
1: 系啊，
0: 仲有嘅咩？
1: 仲有噶，即系当然我哋自己经历过噶啦。咁咧有呢个研究咧喺呢个 Cornell University 有个心理学家做咗研究啦。除咗话呢个十几二十岁嘅时段之外咧，原来仲有第二个高峰期，就系呢啲参加者喺自己出世之前嘅二十年啊，
0: 零到二十岁。
1: 是他未出世啊，即是你上一世仲做阿婆的时候。
0: 吓
1: 是啦，为什么呢？究竟他讲的什么呢？
0: 其实就是。阿爸妈，不是阿爸妈遗留给我的一些 DNA 记忆来的。
1: 是你爸爸妈妈后生那时候那些歌对你来讲是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回在小个的时候，你爸爸妈妈会不会都即是譬如播下收音机啊，揸车的时候又会听下是啦，唱片啊 ,CD 啊，即是这样。我爸爸呢是很喜欢星期六日呢自己一个开大的 Wi-Fi 这样，跟着就在那里是这样播那些广东歌。那我就在房温书啊做东西，我就是这样听着他在那里自己唱 K 这样。好多噶，佢乜都听噶，张学友啊，系啊，嗰啲都乜都听。跟住所以咧，到有时我去即系老人院啊，或者去即系参观唔同嘅地方，或者
0: 讲到老人院
1: 嘅，即系我谂紧仲有啲咩？
0: 总之去到有啲地方，佢哋会播呢啲。
1: 系啦，总之有其他地方会播呢啲咁嘅怀旧金曲嘅时候咧，
0: 又未去到老人院嘅地方。
1: 虽然我唔知系有时未知边个歌手或者歌名啦，但系咧我系已经可以哼到嗰啲歌词。或者我就听到个前奏，我已经知嗰首系咩歌啦。
0: 会唔会楞埋嗰啲记忆咧？听到啲切菜声啊，阿爸阿妈喺度做紧啲第二样嘢嗰啲啊？
1: 其实真正嚟讲，个大佬应该系会记得呢啲嘢。
0: 因为我记得有啲歌系听到有啲切菜声，记得阿妈喺度整紧嘢咁样。
1: 或者嗰啲告白嗰啲咧，讲嗰几句你会自己接到落去噶嘛？所以其实咧，即系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如果想同屋企长辈啊，有时去分享下啲话题啊，其实可以由一啲金曲开始啦。咁啊，唔好困住喺自己呢个年代嘅歌，其实可以听下啲怀旧金曲啦。或者而家新一代嘅歌，其实又点嘅咧？咁啊，如果嚟紧大家呢个 weekend 会去旅行啊？咁咧就記得可以嚟啲一啲金曲清單，可以成家人一齊聽歌嘅。
0: 唔單止聽啊，唱都得啊。
1: 係喎，
0: 瑞龍星雲嘅公共歌唱大賽2026咧，現正接受報名，上網報名非常簡單 ，am430.com 啦。9月28日截止。咁同時間咧就參賽者年齡不限，即係話咧你後生好似海玲嘅咧，可以唱翻一啲爸爸媽媽細個俾你聽嘅歌。
1: 哦，好喎、
0: 啊。咁成件事嗰啲回憶翻翻曬嚟。
1: 咁啊，
0: 可能阿爸媽當初。就是想参加比赛，但结果都冇勇气参加。
1: 所以就唯有在家唱下。
0: 是在家唱，所以你就肩负在这个重
1: 任。我承载这个回忆啦。
0: 就这样吧。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ze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 ，Yip Denize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7: 金云餐厅、
6: 清风度假、
7: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6: Greenmel Toyota、
7: 荣华月饼、
6: 塘下烧腊、
7: 万城物业管理、
6: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7: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6: 六福海鲜酒家、
7: Warden 英歌云、
6: 坤记竹升面、
7: 安盛律师事务所、
6: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7: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场地赞助 Denizen Center。
8: AM 1430，天气速递。
9: 时间嚟到4:58，睇睇现时天气状况。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42%，吹时速23公里西北偏北风，阵风时速33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9: 再睇睇401嘅情况啦，401东行线首先由的士去到 DVP， 再由 Victoria Park 至 Kennedy Collector 繁忙，而近住 Manover Collector 嘅右边路肩就仍然系做紧一啲修复嘅工作。401西行线方面冇事故，但系就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Kennedy 去到 Dixon 慢驶，再由的士排到去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Parkway 缓慢至 Highway 25。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飞报道新闻。安省酒管局 LCBO 推出新的宣传活动，大力推广安省制造的葡萄酒、啤酒、苹果酒和烈酒，持续至到10月中。LCBO 将超过4600款安省制造的酒类产品放在店内和网上销售显眼的位置，以及增加店内陈设和试饮，还有 Buy Ontario 的标志，方便消费者选择。加密贸易争端持续影响安省酒业，省府去年初开始已经将美国酒类产品从 LCBO 下架。省长福特表示，在美国关税取消之前不会恢复出售美国的酒类。与此同时，美国打算9月29号起禁止加拿大酒类进口，业界担心影响大约10亿元加拿大烈酒出口，以及安省酿酒和蒸馏和装瓶业有关的职位。安省一个长途货车司机涉及协助本国前奥运单板滑雪运动员韦丁贩毒集团运送可卡因，在美国洛杉矶判监9年。这个货车司机是和东主是一个58岁宾顿市居民，他去年承认参与跨境贩毒。

0: 運毒去加州，用貨車運入本國。安省政府宣布撥款3200万元資助 Humber Polytechnic 學院增加1970个的學位，最快今個秋季入學，培訓學生投身 高需求和高薪行業。新增學校裏面，醫療保健佔1187个，科技工程和數學佔428个，技術工種佔356个。省長杜格福特表示，省府正在投入破紀錄的資金去建立可以應付未來挑戰的勞動力，加強安省的經濟競爭力。今次撥款是省府總值17亿元公立大專院校新增超過70000个學額計劃一部分，去應付經濟不穩定，為省內關鍵行業提供高技能的人才。聯邦就業部長哈杜公布，聯邦政府推出一項8亿8千万元計劃，令到年輕的工人在熟練工種行業得到有薪的實習。由明年年初開始，年輕的國民可以得到最多4个月的有薪實習，令他們開始學徒生涯之前得到實際經驗。有關資金是來自執政黨自由黨春季經濟報告裡面提出投資80亿元提倡全國各地熟練工種的項目，而今日秋季稍後，任何2025年四月以嚟完成學徒訓練同埋得到紅印章認證技工，會得到5000蚊嘅獎金。聯邦私隱專員辦公室證實，正在跟進一宗涉及北美洲數以億計嘅駕駛執照資料洩漏事件。根據網絡安全專家調查總部位於美國嘅身份驗證服務公司 IDScan.net 系統被黑客入侵。在暗網出現出售超過1亿5300万张加美兩國駕駛執照掃描檔案的交易，包括大約110万张加拿大駕駛執照。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展開1年3日的投票，直至星期日。今次是2022年俄烏戰事爆發以來俄羅斯首次全國議會選舉，由總統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幾乎肯定繼續控制杜馬。中央選舉委員會統計顯示，截至當地今晚，包括網上投票在內的投票率大約是30%。委員會又表示，針對俄羅斯選舉系統的網絡攻擊強度增加。克里姆林宮希望透過今次選舉強調民眾支持俄烏戰事，而俄烏戰事期間被吞併的4个烏克蘭地區，包括頓涅茨克、盧甘斯克、扎波羅熱和赫爾松，亦都是同步進行選舉。各位，呢节新闻报段啦。
1: 5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尖产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粮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尖产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随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5:07，睇睇其他路段嘅情况。407西行线喺近住的神嘅右线处理紧交通意外，龙尾现时排到去 Simcoe，

0: 至于410北行线在 Steels 以北的位置呢， Rampling 都是继续处理汽车起火事件，由 Derry 慢驶去到 Steels。 至于 QEW Gardiner 东行线近住 Strawn 的右线有坏车，多车位由 Third Line 去到 Dravel， Winston Churchill 至 Dixie， Humber Bridge 去到 Strawn， 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再由 Kipling 至到去 Hill Ontario 缓慢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Appleby 至 Burlington Skyway 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 1430天气速递。
0: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 42%， 吹时速23公里的西北偏北风，阵风时速33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之美。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边度？22号前到新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之美，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4: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et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元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7: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8: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9: 无论是买屋卖屋啊，梗系揾佢啦。楼花专家、卖楼买楼专家 Chris Wu 你好啊。
10: Hello Chris，
11: 喂系 ，Hello，
10: Hello Hello。今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或者推介咁啊？
9: 今期你犀利啦，你推介楼房界嘅法拉利系咪啊？
11: 系啊，有啲人唔知道我讲乜啊，佢话咩你又卖楼又卖法拉利咁啊？
9: 比喻嚟嘅，
11: 我嘅意思咧，其实就系咧楼你都有分 Honda， 又有分法拉利啊 ，Lamborghini 啊嘛，法拉利就系车界嘅差唔多最高级噶嘛，
9: 差唔多噶啦，垫顶噶啦，
11: 系啦，咁咧。咁楼啊，卖楼嘅发展商都有啲用料啊，有高级有中等啊，有普通版咁样啊，我哋唔用低级呢个字啦，系咪啊？
9: 系啦，唔好，我哋净系讲高级嘅啫 ，OK？
11: 系啦，高
10: 质素好，
11: 标准啊，标准版啊，即系标配，啱啱符合到要求。咁咧，我今次想介绍咧，就系万锦市咧一个咧，真系法拉利级嘅一个。即系如果国语咧，佢哋就讲天花板啊，
10: 天花板，
11: 住屋嘅天花板就系咧，明发展商靠磨啦， 啊，咁大家 Kylmore 啦 ，KYLEMORE 如果大家咧打开 golf 啊，或者咧去开 Angus Glen 嗰度打波嗰度，附近咧都好靓噶嘛。
10: 嗰度系真系绿草如茵噶、哦，好中意打 golf， 好靓噶，好多草地噶、哦。
11: 系啊，今次咧Kylmore 啦呢个发展商啦。因为佢喺十六街到Major Mat 咧，都起咗好多楼嘅。咁咧有啲佢之前嗰啲独立屋咧，讲紧去到都二百几万起步嘅，一路去到六百万都有嘅呢个区。Angus Glen Kylmore 呢度。咁咧而家我哋有啲咧再入门版嘅 townhouse 咁咧 townhouse 我就唔想讲几多钱啦，因为咧讲几多钱就。冇人啊，即系点解咧？你我唔想讲个价钱讲到，譬如话好低咁样，咁啊，影响咗，
9: 系啦，
11: 你过嚟，
10: 你介绍下入边嘅配套先，有咩咁吸引先？
11: 系啊，你嚟到睇完我哋个 model home 咧，你先至睇下你觉得值几多钱啦、啊。因为一个发展商咧都愿意减价嘅。
9: 我净系睇你 send 俾我哋嗰啲户型啊，同嗰啲相咧，已经我觉得。顶级配套嚟噶，我觉得
10: 正、啊、
11: 完全唔同一个层次嚟嘅，因为点解咧？净系嗰啲装修咧，即系比起其他标准嘅发展商嘅配套咧，讲紧起码多咗30到50万嘅。
9: 嗯，所以睇落好奇离。
11: 系啊，因为嗱，净系讲一入屋嗰啲地板先啦，已经系完完全全系好实在嘅 hardwood floor。就唔係話 engineer 啊 ，lemon 嚟嗰啲啦，
9: 即
11: 係
9: 唔係薄薄地嗰啲
11: 啦，係啦、啊，你入去感覺上你踩落去咧，好實在嘅，十年後
10: 即係大大力踩都唔怕嘛，
11: 係啦、啊，你十年後都唔會咦嗰啲嚟，跟住咧行嗰條樓梯咧，嗰個扶手嗰嚿木都係哇，你拍落去咧，好實得嘅，即係啲形容詞要多啲先得，跟住咧嗰個廚房先犀利，咁你用緊係。喂 ,Sub-Zero 嗰啲雪櫃 ,Wolf 嗰啲爐頭跟住全部都係最頂級嘅標配嚟嘅。
9: 明白。
11: 淨係個廚房呀都幾萬蚊啦嗰啲家電呀。
9: 係呀、啊、全部都貴嘢靚嘢啦。
10: 好靚喎我見到啲相真係我都好想入去住呀即刻。
11: 係呀你睇完之後你就好似唉我喺度住到退休㗎啦。
9: 好似我係你話名校區係咪
11: 名校區啊，咁啊，梗係名校區啦，因為嗰度喺Warden 同Major Mackenzie 嗰度啦，夾喺Warden 同 Kennedy 中間啦，即係佢係喺嗰個Pietro 都嗰個校區嗰度嘅。
9: 正啦、
11: 跟住咧對面咧就係、是、有嗰、那個Angus Glen 嗰個 Community Centre 啦。
10: 嗰度好方便，有圖書館，又有泳池，好多嘢嘅喎。
9: 唔係好清幽添啊，嗰個環境。
11: 係啊，北邊Angus Glen 嗰個 North 嗰、那個。即係北牆啦，南邊咧就望住 Angus Glen 嘅南牆啦。點解我會話望到呢？因為佢真係望到嘅。佢去到咧主層啦，因為我哋主層都成十尺樓底噶嘛。跟住咧上到去上一層係綁嗰層咧，呢啲窗望出去咧，我哋有幾間咧係可以望到嗰個高爾夫球場嘅。
10: 哦，即系可以睇住人哋打 golf 噶咯，
9: 同埋冇嘢讲啊！
11: 你有机会见到我喺嗰度，
10: 望出去就、见到你喺嗰度。
9: 嗱，紧要啦，
11: 我喺嗰度打波啊！
9: 系、哦，我见到咦，哥咁爽面，喂，咁你我听到广告话啲折扣几廿万、几廿万咁嚟嘅系咪啊？
11: 系啊，因为佢佢嗰个开价咧，因为以前卖落噶嘛，而家已经系现楼嚟噶啦。咁咧发展商咧，成个区咧。我哋而家手头上咧，仲有咧少量嘅单位，因为佢一路咧又唔肯减价，又唔肯卖，就摆咗喺度好耐嘅。好耐嘅意思就系大概两年到啦。咁而家咧就决定咧，咁我哋 close file 啦 ，Chris， 你帮我卖埋佢啦。咁我哋愿意减嘅。咁一个合理嘅价钱同附近差唔多咧，我哋就卖噶啦。所以变咗咧，我计过咧，大概咧都有几廿万嘅。减价嘅空间喺嗰度嘅，几多钱咧就唔讲啦，你过嚟睇咗先，因为你要亲身咧睇下我哋啲 model home 咧，嗰、那个设计啊，嗰、那个用料咧，你先知道咧，究竟咧，值唔值呢个价？
9: 得啦，你讲得咁嘅时候，系人都知咩事噶啦，直接揾你啦，好唔好？
11: 系啦，点样揾你啊？公开个价钱啊，
9: 知啊，明晒。
11: 揾我好简单嘅啫，我哋嗰度咧有个 model home，model home 咧，我哋其实都系做埋 sales office 嘅，因为呢一个本嘅 sales office 咧，我哋就移埋去个 model home 嗰度嘅，就喺咧4163 Major Mackenzie， 你去到嗰度咧系间屋嚟嘅。咁样呢你去到嗰度同我哋登记呢或者 call 我预约之后呢，我哋就会带你睇埋其他嗰啲嗰啲 model home 嘅。
9: 即係先打俾你预约先啦、啊、最好。
11: 係啦，我哋喺 on Major Mac 嘅，就喺 Warden 同 Kennedy 中间 on Major Mac 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冇去做 West。
10: 即係东面嘅。
11: 係啦 ,Warden 同 Kennedy 中间。咁咧嗰個咧係 model home 嚟嘅，係間屋嚟嘅，同埋係一個 sales office 嚟嘅，都係啊！我哋用個 model home 做埋 sales office， 因為我要 repeat 幾次，唔係大家唔知去咗邊。
9: 係啊，直接揾你啦，最穩陣噶，416-668-8688。
11: 係啦，冇錯，幫我咁啊約個時間，每一日都得嘅。我哋都有我啊，或者我哋團隊咧去嗰度開門咧，就同接待大家啦，帶大家睇下Angus Glen 靠磨起嘅 Angus Glen 社區嘅。townhouse， 我哋有单车房啦，有双车房啦，1900尺到3000几尺都有嘅，有啲又有 walkout basement 啦，有啲有 backyard 啦，有啲咧对住个ravine 啦，上咗楼咧又可以望到个 golf course 嘅。
9: 好，呢个时候咧，每个礼拜其中一个大家好期待嘅抽奖啊 ，Chris，
11: 系。冇错，
10: 我
9: 总数啊，海宁宝宝，
10: 冇错，我哋今个星期嘅总数系726，咁麻烦 Chris 帮我哋拣个 number。
11: 700几又上次好似拣咗啲中细
9: 中位数系啊，上次
11: 今次拣翻啲尾数啊，今次就614啊，
9: 614，等我 check 翻先啊，大排档嗰集，哇呢集好夸张，我啲反应好热烈，
10: 好热烈啊，我都有想
11: 肚饿咯，
9: 肚饿啦，搵到啦。M 亮啊 ，E M M M 亮，恭喜晒你，
10: 恭喜你啊！
9: 得到 Chris 送出嘅100蚊成就名 gift 卡，咁啊唔该晒 Chris，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啦。
10: 下个礼拜
11: ，thank you，
10: 拜拜
9: 拜
11: 拜。
1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 Instagram、 微信、 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4: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15: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4: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15: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4: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15: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4: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佳尔东嘅 Hyundai。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6: 金黄餐厅、
12: 清风度假、
16: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2: Premier Toyota、
16: 荣华月饼、
12: 塘下烧腊、
16: 万城物业管理、
12: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6: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12: 六福海鲜酒家、
16: Warden 英歌云、
12: 亨记竹升面、
16: 安盛律师事务所、
12: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16: 饮品赞助大排档、
1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二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二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8: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9: 睇下歌先，我空虚，我寂寞，我多呢怀旧金曲你唔识噶啦。
10: 我听过少少啦，
9: 听过少少啦，爸爸妈妈播过啦。
10: 系啊。
9: 而家人嘅都市生活咧，有阵时重复又重复啦，放假都系嗰几样嘅活动啦。咁跟住咧就每日都系碌手机啦，翻工啦，放工啦，
10: 瞓觉啊，食饭啊，咁样噶咋。
9: 我好似冇乜嘢发生咁样，又未去到一个好绝望嘅境界。但系总之有啲空虚，有啲寂寞，有啲冻咁样。
10: 好似唔知无无谓谓咁样有一日咁咯，有时觉得。
9: 系啦，争咁啲咩咧？可能争咁啲咧，就系你要培养翻一个兴趣。去帮补下，令到你觉得咧嗰、那个生活嗰个丰足感啊，
10: 有啲意义啊嘛，
9: 系啦，有啲意义啊，令到你觉得哎呀，原来都生活一啲嘅小趣味咧，可以令到我唔会净系觉得即系每日喺度碌手机，
10: 一啲好重复嘅嘢咯，
9: 好重复嘅嘢啦。点、样打破咧？今日即系有好多专家就讲啦，话兴趣原来好紧要嘅，尤其是你喺空虚寂寞冻嘅时候咧，嗰个兴趣咧分分钟系可以拯救到你个灵魂咁滞，
10: 即系拉翻你出嚟
9: 咁滞系。咁但系兴趣都分好多种噶嘛，呢度讲嘅就系嗰个兴趣就系话咧，你需要持续去培养啦，同埋有一定程度嘅成长，呢一种嘅兴趣咧，先至可以帮到你能够逃离嗰个死亡无限 loop 嘅嗰个，
10: 同埋要慢慢即系累积咯，即系可能系久唔久就要做下咁样嘅，即系嗰个可以有啲进展，你睇到自己嘅成果嘅，呢、
9: yes.
10: 个先至系个重点。
9: 咁有进展唔代表有压力，因为通常而家咧，大家中意比较攀比咧，一讲到我有份兴趣可以培育成长嘅时候咧，死啦！咁我每一份兴趣都充满压力啦。
10: 系啊，
9: 我画画又冇天分，我画咩画咧？我又冇音乐天分，学咩玩乐器咧？
10: 就算做运动咧，我啲人都好似要比赛咁咯。跟住我心谂又要打 open， 跟住、我都去到咁嘅年纪啦，
9: 又打比赛，跟住最惨就系做瑜伽，伸展下啫。
10: 要考牌咯，
9: 个个都考咗牌，
10: 系啊，要攞张证书翻嚟噶，唔系就咁考，即系做运动噶。
9: 咁同样网上面晒下，个个变咗大师噶。但系如果我有份兴趣话俾人听之后，我又唔成为大师嘅时候，咁啊好大压力，咁唔好咯。
10: 咁我就唔做啦，系嘛？
9: 咁呢个时候海玲就出场啦，大家调整下我哋嘅心情啦。有阵时兴趣唔一定系一个方向咁睇嘅，
10: 可以试唔同嘅嘢嘅，系啦。即系我谂，即系都同大家去讲多少少嘅就系、是，其实嗰个兴趣嗰个重要性，点样喺你个生活入边咧去慢慢有啲提升啦，令到你咧对自己系更加有呢、這个信心啦，
9: 咁啊佢
10: 系啦，即系嗰个幸福感啦，即系全部都有嘅。
9: 咁兴趣都分好多种嘅，呢度有几个大类别嘅，分别有对抗岁月，即系身体嘅锻炼，包括流汗啦，增加难度啦，
10: 即系做运动嗰啲啦，
9: 做运动啦，所以亦都见证咗而家咁多人跑长跑啦。
10: 系啦，通常
9: 做瑜伽，
10: 人到某一个年纪，大家都系咁打网球嘅。呢个系我对抗岁月嘅兴趣啊！
9: 哇，打网球要体力噶，
10: 系啊，
9: 我而家呢
10: 个，
9: 我而家开始需要打 pickleball 嗰啲冇咁劲嗰啲，系啊，但我都未打过，唔使望住我阿肥啊，我暂时
10: 试试佢。
9: 嗱，我今日唔做，未必听日会唔做嘅。OK，、你唔好咁睇死我，
10: 慢慢培养噶嘛。
9: 系啊，你眼神睇死我眼神咧，我就唔好愤气咗嘅。仲有啲保持大脑清醒嘅活动，唔系运动嘅，包括有阅读啦、捉棋啦，
10: 即系用多啲个脑啦。
9: 冇错，令到你主动思考咧，令到你个大脑灵活嘅时候，其实你平日生活都灵活啲。
10: 我觉得捉棋系一样好烧脑，但系好有智慧嘅一个兴趣。
9: 同埋而家兴玩咪以前兴过一轮数独嘅。
10: 哦，系啊，系啊，系啊。
9: 网上面有噶嘛？有个最新嘅咧，玩猫猫头嘅就唔系数独嘅。但个原理一模一样玩法，好得意噶。咁呢个可以帮到大家嘅大脑啦。跟住有创造力嘅，因为一旦有创造力，你就会停止咗你嗰种消耗嘅感觉，因为消尽咗冇嘢见到啦嘛。咁但你 recreate 有创造嘅时候，
10: 你创意啲天马行空啲 new ideas 出咗嚟啦。
9: 咁创意唔一定系要亲手画出嚟或者点嘅，影相啦。
10: 其实都几好啊！大家而家都有手机噶啦，
9: 系啦，你影到一张无敌嘅相，自己开心啦，甚至乎参加比赛，
10: 转做 wallpaper 啦，每日自己见到啦，开心啦。
9: 烹饪都系其中一款嚟嘅、你不妨咧，即系煮到好靓嘅菜咧，个人都开心啲。食嘅时候，大家赞你嘅时候，亦都开心啲啦。亦都有安放情绪嘅内在一啲嘅兴趣培养，包括好紧要嘅就系接触大自然呢样嘢。
10: 即系同啲心灵有关嘅嘢啦。
9: 我亲身试过一啲心情唔好嘅时候咧，你真系有个朋友带咗我一啲比较远啲北啲地方咧，睇下个冰湖啊，行下森林啊，哇！你成个人咧唔同咗，
10: 呼吸下啲新鲜空气已经争好远噶啦。
9: 你置身咗唔同环境，有唔同心态啦，仲有拓阔呢个边界嘅冒险旅程，呢个好紧要。你成日都讲啦，去行一条自己未行过嘅路啦，
10: 试新嘢啦，
9: 试下新铺头啦，打破舒适圈啦，做咗纯粹无聊嘅斋玩嘅啫，冇乜生产力嘅，
10: 即系火分啦，
9: 火分嘅
10: 开心，
9: 亦都唔好有内疚， 打下機啊，睇下劇啊，純粹得到嗰種現時嘅滿足感，呢樣好緊要啦。咁所以今日威化題目你嚟講下。
10: 冇錯，今日想大家咧分享一下你嘅興趣啊。咁 A 咧就係、是、繪畫啦、書法啦 ；B 咧就係、是、一啲種花種菜啦、園藝嘅嘢啦 ；C 係同運動有關嘅 ；D 咧就係、是、一啲同藝術有關啦，睇下書啊、電影啊、聽歌啊。咁咧 E 就大家隨意發揮啦，其他咁你哋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咁啊 F 就係、是、哎呀，我暫時未有興趣啊，不過你可以準備嚇、啊、開始培養你嘅興趣噶啦。
9: 咁現時嘅走勢方面咧，你話個個都差唔多不特止，仲有啲人重複咗有幾樣興趣。
10: 係啊，我哋啲聽眾係揀幾個款添㗎。
9: 但反而我重點其實想知道有冇人真係完全冇興趣。其實我點解開最後個答案出嚟咧？其實我係想知道做一個統計有啊。
10: 有三位聽眾暫時係冇
9: 嘅。嗱，唔緊要嘅。唔需要批判，我纯粹想知道嗰啲数据嘅啫。
10: 冇错。
9: 好，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偈啊。
1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8: AM 1430交通速递。
0: 5:28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由 Dixie 去到 DVP， 再由 Victoria Park 至 Kennedy Quarter 缓慢。至于401西行线咧，喺近住 White 快线嘅左线发生咗交通意外，由 Broad Street 至到 Salem 一段慢驶，之后 White 快线一段系会缓慢，再由 Kennedy 排到去 Dixon。即时至410 Clutter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9: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2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2: 总理卡尼向自由党党团发表讲话，提及渥太华在经济、贸易和基建上面最新部署。安省一个货车司机帮助本国前奥运选手韦丁从美国运毒入加拿大，在美国洛杉矶判监9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指俄罗斯对欧洲的混合攻击加剧，是希望破坏对乌克兰的支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18: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红肉橙1.38一磅，
24: 陈太红燕菜1.99一磅，
23: 西洋菜2.88两扎，
24: 油水鲈鱼11.88一磅，
23: 新鲜金沙肉排4.99一磅，
24: 海宝宝银鳕鱼排33.99一磅。
23: 寿土桶面5.99一桶
18: ，Winkle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25: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 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新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4: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9: 就嚟中秋节啦，不如送下中秋节最应景嘅月饼俾大家。90588-9430啊，今日咧好开心可以送出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嘅本地制月饼两个，每人两个啦。咁要抽奖嘅，因为手头上面嘅奖品方面咧，今日系需要抽奖噶啦。打电话嚟发表一下啦。啊，同时要多谢啊老板娘 Hillary， 我都收到盒月饼。
10: 哦，
9: 咁好开心啊，因为本地最紧要本地制作 ，Made in Canada，OK、okay?。
10: 非常重要，
9: 先最即系而家亦都系我哋话要支持加拿大啊嘛，所以咧成件事好圆满嘅。我都谂住中秋节嘅时候，下个礼拜五啊嘛，慢慢一家人咁样开住呢个月饼，
10: 又可以上月，
9: 上下月、
10: 啊、我想买灯笼啊！
9: 吓、
10: 啊，
9: 咦，我琴日前几日见到喎，
10: 喺边度？
9: 我
10: 争
9: 啲买咗，唔记得边间铺头咯。所以要总之见到嗰只
10: 买噶
9: 兔仔灯笼咧，可以打开佢嗰啲咧。
10: 哦啊、哎呀，我想买啊！
9: 你应该买翻个应下自己。
10: 系啊，我要啊，
9: 但唔好买蜡烛嗰啲啦，买买灯胆嗰啲。
10: 可以可以。
9: 今日讲咩咧？今日啊，
10: 今日我哋不如就讲下有啲乜嘢系唔应该悭嘅咧？
9: 因为我而家成日睇到好多人拍短片啦，有好多咧以前做开呢个 financial advisor， 中文叫乜嘢？财务管理嘅
10: 嗰啲策划师、
9: 策划师咁样啦。咁但系佢讲啲短片好贴地嘅，佢话俾你听有边啲嘢应该买贵嘅，有边啲嘢应该买平嘅。咁跟住佢就分析俾你听。咁、我听过一啲嘅类似呢啲嘢讲，就系边啲嘢咧唔应该悭嘅，应该买翻贵少少嘅。咁同时间咧，亦都啱啱喺网上面都见到有人出铺咧，就系话啊边啲嘢咧唔好悭钱噶咁啊。咁呢个清单咧就喺你手上啦。
10: 系啊，我哋而家有啦，我都好想知道。咁我哋咧今日我哋话咗俾大家听个问题先。我哋而家拣咗几款嘅，咁有啲乜嘢系唔应该悭嘅咧 ？A 系牙齿护理，咁啊 B 咧就系床上用品 ，C 系一啲高科技嘅电器 ，D 就系车胎。咁 E 咧就系其他咁啊，大家随意发表啦。
9: 首先 A 点解话唔好悭钱咧？就系、因为大家为咗悭住个荷包冇保险嘅时候咧，可能几年先检查洗一次牙。
10: 嗯。
9: 咁但系到最后咧，你系会因为一次过有多烂牙、多其他嘢嘅时候咧，系会令到你一次过要做好多嘢，加埋你又要痛、啊。
10: 好痛 啊， 啊！牙痛真系好辛苦，一路喺度隐隐作痛啦。同埋我听讲咧，嗰啲系咪如果要倒牙根嗰啲系好痛好痛噶？
9: 咁而家其实每年一次或者两次嘅牙齿检查洗牙咧，系会令到你长远嚟讲系悭翻好多，同埋省却好多烦恼嘅。咁呢个钱唔应该悭啦。咁呢个我赞成嘅，大家通过。B 咧、
10: yes.
9: ，B 系咩啊
10: ？B 系床上用品，這个我大推，
9: 大推。床上用品包括咩呢？我觉得好紧要，枕头好紧要啦，床褥好紧要啦，其实张被都好紧要。
10: 被都紧要啊！我而家近排用啲厚身少少嘅被
9: 咧，系
10: 啊，即系嗰啲咩 weighted blanket 咧、啊，哇，好舒服、啊，
9: 好好瞓噶，
10: 好实在啊！我觉得突然之间。
9: 枕头咧，有啲人就话平价都得噶啦，咁但系视乎你需要啦。枕头有好特定嘅，我试咗好多个啦，但系床褥好紧要。 藏玉咧真系
10: 藏玉悭唔到啊！
9: 好多时因为大家都系贪话啊，争几百蚊呢只贵藏玉同平藏玉啦，咁啊梗系买平嗰个啦。但系到最后咧，我哋研究一下嗰个财务专家讲，唔系我讲啊，
10: 系
9: 佢哋分析一下你每日。你点样失眠都好，你都瞓到四个钟嘅一日啊！
10: 系，即一定系一个日一日，你每日一定要有嘅松数喺嗰度啦吓。
9: 甚至乎六到八啦，咁、去到可能你中意烂瞓啲嘅十个钟咁先。
10: 我系嗰啲十个钟或以上嗰啲人嚟。
9: 咁即系占咗人生好大部分。
10: 系啊，床对我嚟讲好重要。
9: 如果一张唔啱心水嘅床褥咧，系又腰骨痛啦，瞓醒又周身唔舒服啦，呢件事咧又系。长远同而家眼前嘅睇法啦，咁所以个专家就系话咧，你而家眼前嘅搵一张真系啱嘅床褥，贵贵地都买咗佢，
10: 值得，完全值得。所以
9: 跟住 C 咧，
10: 高科技嘅电器。
9: 嗱，高科技电器咧，好多人都系买基本 model 噶嘛，
10: 但系电器好容易坏嘅都，
9: 好容易坏，但系你得到嘅嘢可能亦都系会多过你基本 model 嘅嘢。
10: 哦，即系啲功能性嘅
9: 功能上，即系譬如。原本我有个洗衣机想介绍嘅，不过时间关系啦。总之而家出嗰啲洗衣机咧，加拿大我都见过嘅，但系嗰个去到又嚟紧个 model 咧，可能会劲啲。但系而家我哋加拿大个 model 我未 check， 但系总之将来我觉得两年一两年后啦，已经系洗衣干衣同一架机啦，有 AI 啦，有 AI 啦。最紧要佢嘅干衣功能咧，唔系以前嗰只揸热风。佢有電腦調校啦，令到嗰件衫冇咁容易。
10: 哦，咁都幾好喎，即係佢會自己 sense 到就可以調到喎。
9: 係啊，咁所以可能又係貴一兩千蚊啦。
10: 咁又好似幾值得喎。
9: 又好似幾值得咁樣啦。咁呢樣嘢
10: 慳得喎。
9: 大家研究下，仲有啲人未啊？
10: 最尾係車胎，
9: 車胎呢、
10: 這
9: 個唔係我講嘅，係專家講嘅。
10: 哦。
9: 佢話個分野在於佢係靚嘅車胎，可能又係爭300蚊、400蚊。
10: 係啦，你作為一個揸車嘅人士，你自己點睇咧？
9: 我要揸長途車嘅，成日都，所以我覺得個分別好大，所以我就贊成呢個專家講法。但係如果你係淨係揸短途，日日喺屋企嗰頭徘徊嘅，可能你唔會咁大感覺嘅。可能呢個時候你就未必需要一個特定好靚嘅車胎。
10: 但係車胎都係同條命仔有關，安全至上啊嘛。
9: 呢、這個就係專家所講。
10: 係咯，都唔慳得。
9: 佢關乎自己生命安全嘅咧。咁嗰几百蚊就算罢啦，唔好悭
10: 佢
9: 啦。仲有冇下边
10: 啦？冇啦，依就系其他啦。
9: 其他啦，
10: 大家就自由发挥。
9: 咁呢一个咧就系抽奖喺节目完之前咧，大家上去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啦，我哋会抽出一位嘅朋友得到。
10: 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嘅超市10蚊代金券，
9: 10蚊代金券啦。转头翻嚟，我哋听电话90588891430，就系送出包师傅每人两个月饼大手头上面。唔能够满足到咁多位嘅，所以我哋需要抽奖。
10: 抽奖
9: 咁啊，发挥下大家创意，讲下究竟有咩嘢，
10: 倾下啦，
9: 唔悭得。
7: 喺 Stouffville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 D 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1: AM 1430交通速递。
13: 时间嚟到5:40，睇睇其他路段嘅情况。410北行线喺 Steels 以北嘅位置 ，Ram Plan 仍然系处理紧汽车起火嘅事件，由407至 Beaufort 一段慢驶。至于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喺近住 Strand 嘅右线有坏车，由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 Dixie， 再由 Islington 快线去到 Strand 一段缓慢。之后系 Bayview Blur Ram 位过去 DVP 南行线，由Bayview Blur 过去 DVP 南行线的 Ram 位现时是就住交通意外而暂时封闭。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Steels 去到 Lawrence Don Mills 至到 Bayview Blur Ram 位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5: 同 May，
1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4: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15: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14: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7: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
0: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五十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2: 近年妻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揾原因。
17: 对鞋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尖嘅问题啊！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9: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9: 90588-9130，我哋问下大家究竟有啲咩嘢系唔应该悭钱嘅咧？可能你即系唔使好客观嘅，自身经历得
10: 系啊，自己分享得。我觉得纸巾唔可以悭嘅，我自己自身经历嚟嘅。
9: 因为你身受其害。
10: 系啊，我今日见到减价，跟住就呢个都好似几好，咁啊一买咧好大 pack 噶嘛，成二十几卷，跟住跟住身边嘅人就开始投诉啦，喂咁鞋嘅，你买啲咩嚟啊？系咪悭钱又为咗？跟住我就用住先啦，咁样
9: 鞋一件事啦，薄咧薄唔薄？
10: 佢系大厚啊！
9: 我中意厚，我系好憎薄嘅纸巾，
10: 太厚啦，好吉。
9: 喂，俾我啦，唔好嘥佢啦。
10: 我哋攞个月饼嚟同我交换，系
9: 咪？傻傻地，月饼我梗系自己食啊！你自己话唔啱用，我先帮你啃咗佢咁样。90588-9130，呢啲主持咧真系好奇怪啫。张太你好啊，
10: 你好张太。
20: 你好啊，
10: 你好啊，
20: 主持人好啊，系啊。
10: 好，你有咩啲乜嘢咧喺屋企你觉得系唔应该悭嘅？
20: 唔应该悭嘅，譬如睇牙嘅牙医啊。嗰啲啦，医疗嘅嘢啦，
10: 医疗有关，即系身体上面嘅嘢啦，健康有关嘅。
20: 噶啦，如果你身体唔好啊，你就冇办法做任何嘢都做唔到噶啦，个人冇精神系咪？
9: 你话睇牙，你勤唔勤力先？你一年睇几多次先？
20: 一年都起码两次噶。
9: 诶，佢勤力喎。
20: good 系啊，因为半年要洗牙噶嘛。
9: 系啊，我发觉我一年洗一次同一年洗两次分别好大，我觉得洗两次系啲牙齿健康啲。
10: 冇错，
20: 系啊，但
10: 积都冇咁摄得咁多，
20: 惊流血咯，洗牙时候流血啦。
9: 唔系你洗洗下惯咗之后，你啲牙肉冇咁肿，冇咁胀咧，
10: 强壮啲噶。
9: 系啊，好正啊！多谢张太电话，你留意抽奖啦，你系一号啊。OK， 下一位二号嘅二号就系陈太。
10: 你好啊，陈太。
21: 邦邦，
9: 仲有海玲啊。
10: Hello， 陈太。
21: 海玲你好啊。
10: 你好啊，你好啊。
21: 我日日都听你哋啊，好搞笑啊。
10: 多谢你嘅支持啊。
9: 多谢你，我有深度地。
21: 我都成日都听啊。
9: 我哋好深度地搞笑
21: 嘅。我一路听一路笑。
9: 多谢。
10: 最紧要带到欢乐俾你。
21: 牙医啦。
10: 嗯，你都系觉得牙医。
21: 好紧要啊，一牙痛咧就唔得啦。
10: 牙痛真系。
9: 床褥咧？
21: 床褥可以，因为你有时一套都用好耐嘅。
9: 但有啲瞓到凹咗
21: 佢。话厕纸啦，我又系咁话厕纸啊。
9: 厕纸又系好。
10: 厕纸唔悭得啊，即
21: 系
10: 陈太都觉得
21: 一定要啊，屋企。
10: 系。
9: 喂，反而
21: 我哋唔系印度人啊嘛。
9: 每一个咁又唔关族裔事嘅，我又觉得。咁但
10: 系用纸巾系嘛？
9: 但我又觉得纸巾咧系好特。定每一个人的要求好不同，有些人很阉尖的，个个其实纸巾都挺阉尖，所以我赞成不
10: 要悭，但是很需要，是啊，就要配合大家的需要。
9: 多谢陈太，你是二号啊，跟着来听三号电话，阿康啊。
10: 你好，阿康。
27: Hello， 海玲好，邦邦好，
10: 你
27: 好
10: 啊。
27: 哇，好冻啊，今日。一家海玲系咪坐开篷车翻屋企啊？
10: 今日冇开篷车，今日搭巴士啊，要自己
9: 讲自己啲私人嘢。
10: 今日搭巴士啊，
9: 都叫你唔好讲私人嘢啊，人哋记得晒啊。
10: 系啦，系咪拣车胎？所以应该
27: 咁关注啦，系咯。
9: 阿康啊，点拣好啊？唔好悭。
27: 我如果俾我拣，我都系拣牙咯，因为如果假设你真系如果棚牙有事或者戴假牙整咩咧，唔值得嘢又真系都几大件事嘅喎。
9: 好大件事，
10: 系、哦。
9: 但系床褥唔系你嘅咩？个个买啲平床褥瞓到凹咗嘅。
27: 系，我知道唔紧要，有必要时咁咪瞓地下咯。因为以前喺原居地都曾经试过瞓啲木板床啦。
9: 哦，
10: 瞓地下系咩感觉嘅咧？
9: 咪瞓木板咯，冇咗张床褥。
27: 瞓木板系咯，
10: 好唔舒服嘅。
9: 有啲人系得噶，即系康咁咯。
27: 系 系咯，我唔知我哋有一只狗仔，但系俾个狗床佢度唔瞓够90% 时间，你中意瞓隔篱个地板咁奇怪喎。
10: 哦，
9: 咁、你几强健、啊，即系瞓地板其实都系一个对身体几健康嘅。
10: 以前系有时我就我啲公公嗰啲咧，瞓嗰啲好似席嗰啲咧，都系硬啲嘅，但系佢又真系身体力壮嘅。
9: 以前冇床褥嘅姐姐，
10: 系、咩？
9: 以前真系得块木板嘅啫。
10: O K，
27: 系
10: 咯，
9: 系啊，以前都有发明海篷车，但系我冇钱买。
10: 系啊，
9: 多谢康，
10: 多谢你啊康。
9: 好，你是三号啊，听我哋一阵抽奖啦。跟住四号余太，
10: 你好余太
1: ，Hello，
10: 你好啊。Hello. 有啲乜嘢你觉得系唔可以悭噶？
1: 医疗咯，
10: 我同医疗有关嘅，即系除咗牙齿护理之外，你觉得即系譬如嗰啲身体检查嗰啲都唔悭得系咪啊？
1: 系啊，嗰啲因为你身体一有啲边度有啲唔舒服咧，你个人成个人都。会唔自在啦嘛？
9: 但系加拿大医疗唔使钱噶，
1: 医疗唔使钱，你睇医生唔使钱啫嘛，有一部分，但系你其他嗰啲嘢系好贵噶嘛。
9: 其他例如咧买药，
10: 即系药买
1: 买药啦，系啊，
10: 哦，
1: 跟住你手尾好多噶嘛，
10: 系、身体健康最重要。
9: 多谢余太，你系四号嘅，跟住落嚟五号 Henry，Hello
10: Henry，
2: 诶，两位主持好，
10: 你好、啊。
2: 我都系首选都系刷牙，因为点解咧？因为增加自己嘅信心啊，自己嘅仪容咧，咁啊，除咗一啲护肤品都好紧要啦。咁啊，你牙齿健康咧，你对人哋讲说话嘅时候又唔使遮遮掩掩啦，又唔使惊自己有口气病咁样样咯。我都系觉得牙好紧要咯。
9: 系啊，护肤都紧要。
10: 系咯，
9: 好少男士讲护肤。
10: 系咯，我都觉得护肤啊，同埋我谂，即系你提出咗嘅就系嗰个仪容嗰个方面啊，即系唔系话食嘢，唔系功能上面嘅嘢啊吓。咁但系即系口气啊，呢啲全部都系好重要嘅。
9: 好 ，Henry， 你护肤噶？
2: 我护肤噶，我有做护肤，因为我啲皮肤咧系一掂个水，我系要搽翻润肤剂噶啦，如果唔好容易爆炸咯。
9: 叻仔，因为加拿大
10: 干啊，
9: 偏干啊，
2: 系啊，
9: 男士都要护肤噶，系 啊。好多谢 Henry， 你系五号啊，跟住落嚟六号杨太，
10: 你好啊，杨太，
3: 两位好，
10: 你好，
3: 系我都系得我哋牙齿系跟我哋一世嘅。
10: 哦，大家都系拣牙齿噃，
3: 我唔可以唔照顾牙齿噶。
9: 你条脊骨都系噶，你藏咗唔理嘅咩？
10: 你好想推个床上用品啊？
3: 我唔系太重啊嘛。
9: 哦，系喎系喎，重量厕纸咧？
3: 我
9: 厕纸咧？厕纸
3: 最靓嘅，
10: 要用最靓嘅。嗱，其实我拣得厕纸系啱嘅。
9: 今日结论竟然系咧牙科系 number one 啦，第二就系厕纸
10: 啊！我拣得啱啊！
3: 对于厕纸都系好重要嘅，因为我哋系购物系我哋购噶嘛，大家享用。即系屋企人有啲怨言，就好似唔系几好啦，对佢哋好 sensitive 噶呢样厕纸。
9: 好多谢你，
10: 啱嘅，
9: 多谢杨太，你系六号啊，
10: 多谢你。
9: 我而家心十五十六添，转头仲听唔听啊？谂下先啦，
10: 谂下谂先啦。
9: 系，转头翻嚟话俾你听。
18: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2: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8: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22: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8: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3: 时间嚟到5:50，又嚟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由 Town Line 去到 Grove Line 慢驶，之后近住 Dixon 嘅 Ramplin 位置有交通意外。由410去到 DVP， 再由 Victoria Park 至 Kennedy Collector 繁忙。至于近住 Meadowvale Collector 嘅右线咧，就有一啲嘅修复工程进行紧。转睇401西行线，喺近住 DVP 快线嘅 Ramplin 位置有坏车，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Kennedy。去到的神缓慢，的士至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Six North 一段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4: 我忍唔住，我要
25: 要
24: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25: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gfeng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24: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25: 咁醒我都要。
24: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25: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gfeng of Lexus 啦，
28: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
4: 嚟龙足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足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足大厨靓炖汤，臭冻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足记明炉烧味，破粒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5: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饮杯。生日快乐！
11: 饮杯。
7: 今日真系开心啊！
14: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7: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15: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7: 时间方面咧，即系有啲紧，
10: 好似问问地，但系我仲想听到个电话，得唔得啊？
7: 咁听到个，我哋系咪应该打破？要佢打破我哋之前讲嘅？
10: 系啦，唔准答厕纸同埋牙医护理、牙齿护理咯。
7: 即系太多啦。
10: 系啊，我想听下啲劲啲嘅答案啊嘛，唔同啲嘅意见。
7: 林小姐
16: ，Hello， 大家好。
10: Hello， 林小姐。
7: 嗱，你七号啊，先话咗俾你听先。
16: 好啊 ，OK， 我最紧要系啲电器啦，试过微波炉啊。洗衣机、干衣机嗰啲咯，
7: 嗰啲系咪应该买翻啲高阶啲噶？你觉得？
16: 微波炉普通得噶啦，几年就坏一次噶啦。
7: 洗衣干衣，
16: 洗衣干衣一定系起码要好过坏咗嗰部咯。
10: 即系你会愿意投资多啲去一啲？如果嚟紧啲电器有啲比较高科技啊，或者多啲咩 AI 功能嗰啲，咁你会唔会俾钱去买咧？
16: AI 唔会咯，洗衣机、干衣机唔需要咯，但系雪柜好想咯。
7: 喂，而家我睇香港出咗部新嘅咧，二合一啦，咁佢洗衣干衣啦，人工智能啦，帮你校埋啲水啊，仲入啲洗衫液落去咧，十几次唔使换啦。
10: 我之后就咁掉晒啲衫落去，佢就会计个重量咁样，就要配几多咁样。
7: 跟住连除干埋佢咧，仲要低温模式干啦。佢系150分钟之内可以做到一机衫，包连洗包干，
10: 好快、
7: 啊，制唔制啊？
16: 系
7: 啊，制唔制啊？林小姐。
16: 但系香港未必啱我哋呢度啊，香港或者啲细啲嘅啲。
7: 加拿大我见过有二合一，同埋呢个科技，我唔知道有冇 check 价钱啊。因为呢个科技嚟紧一定会全球都有噶，所以呢样嘢我想问下你会唔会试啫？一定贵噶，唔会平过你两架机买噶。
10: 二合一一定又悭位，一定贵啦，又多功能。
7: 我买个最细款嘅二合即系上下一洗衣机、干衣机嗰啲啦，你讲紧都3-4千蚊两架。
16: 差唔多。而家唔得㗎啦。
7: 而家打二千零、二千零咁样四千零囉。
16: 嗯嗯。
7: 咁如果5000蚊二合一你制唔制一口价。
16: 一定一定。
7: 一定好。
10: 哦、
7: 有冒险精神。
10: Fit 啊高科技电器我哋有到我哋嘅新嘅答案。
7: Good, very good 啦。咁时间关系啦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有两个抽奖啦。首先抽就係抽月饼啦。冇广告㗎咁我哋直接抽埋奖佢囉好
10: 啦。好啦。
7: 咁但我要咁你公布啦。
10: 我抽下先啦。
7: 你抽咗呢个先我要上去抽长城拍卖评估行啊抽咗。
10: OK, 好啦我哋今日总共而家有七位。好啦等我抽下先。好首先第一位系二号嘅陈太恭喜你。咁抽多个先。好七号林小姐啱啱呢个高科技电器嘅支持者。好啊咁啊恭喜晒陈太同埋林小姐啦。咁啊你哋会得到包师傅佢哋送出嘅中秋月饼每人
7: 两个。恭喜晒。咁啊反应热烈嘅关系啦我哋下个礼拜一呢都有机会可以继续呢、這个。继、
10: 哦啊、
7: 续呢个嘅玩法嘅。
10: 再同大家傾电话。
7: 你讲少少新闻先啦。等我搵返个。 得唱借出嚟啊！
10: 好啊，你拣一个先吓。诶，我拣啊，我个新闻咧，今日有个短短你嘅啦吓。咁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即系头先我哋就系讲紧话啊，生活嘅啲质素啦，即系希望大家会培养下兴趣啊咁啦吓。咁咧就同大家讲下咧，原来啱啱我哋安省咧有一个地方咧，啱啱得到呢个全球最型社区嘅排名第九位。咁其实好近我哋嘅啫。
7: 型啊！
10: 型冇错啦，就系呢个安省嘅圣家扶连市中心。
7: 圣 Catherine
10: 系啦，圣 Catherine 咁佢哋咪好近 Niagara Falls 嘅。咁原来咧，其实佢咧而家系排行紧第九位。咁而佢个决定点样可以成为一个最型嘅社区咧？其实就讲紧要充满活力嘅。咁啊，有好多嘢可以睇啊，可以去experience 啊，咁啊，同一啲我哋话一啲市区咧系好唔一样嘅，有啲文化气息嘅。
7: 哦，即系嗰啲有小镇风情啊，
10: 系啦，
7: 又可以即系深度文化游啊，嗰啲咁上下嗰啲嘢。
10: 冇错啦，咁呢个地方我自己去过嘅，我都几推介大家去下。如果你咁啱即系想去 Niagara Falls 附近，咁你又想去一下，即系一啲小店啊，一啲 coffee shop 啊，
7: 呢个正，
10: 嗰啲全部佢嗰、那个哇，佢嗰度咧有个面包铺好。好好食，好香，一啲都唔贵。同埋大家嗰啲餐厅附近咧，系全部都系一个小社区嚟嘅，又有得行啦，又有好多花园城市可以睇。咁啊，向大家推介下呢个圣 Catherine 嘅市中心。
7: 我哋今日威化题目咪讲紧兴趣嘅，其中一项就系话可以即系得闲去郊游啊，去接触大自然啊，甚至乎有啲小镇风情咧，呢啲都系对我哋身心有帮助嘅。另外咧，而家数码年代发达啦，好多人都唔要真嘢啦，咁但系反而咧，而家造就到另外一个行业就系、是。而家好多人咧就做翻真嘢，就是、寄信不特止啦，仲要有啲实体嘅卡啊、插画啊、贴纸啊呢啲嘢咧，就好多而家独立创作人咧喺网上面做下做下之后咧，突然间好多人追随啦，甚至乎咧佢哋要订阅嘅个玩法就系、
10: 是、哦，即系每个月俾月费咁样就寄嚟屋企噶嘛。
7: 咁啊，寄去你屋企啦，咁跟住就会每次有个特定主题嘅月费方面咧，系讲紧8蚊啦，去到8.88美金啦
10: ，OK 喎、
7: 哦，甚至有啲定价贵啲嘅20蚊加币，有几个唔同嘅人都做紧呢件事啦，喺网上面成功咗啦，佢哋而家夸张啦，佢有啲甚至乎可以当正职嘅，佢每个月咧可以寄出900份啦，甚至乎过1000份嘅呢啲实体卡啊、礼品啊、贴纸等等啦。利润方面咧，有啲人可以揾到4385蚊嘅美金一个月，亦都高峰嘅有一个美国嘅女仔创作者系去到18000美金，
10: 好多、啊、
7: 当咗份正职嘅。咁而喺加拿大方面咧，我呢个报道里边讲紧都有起码报道有两个啦，美国又有好多个啦。咁但系而家网上平台好多呢啲嘢嘅，因为咧数码年代有个反弹嘅情况出现就系、是。实体你收到嗰啲嘢，尤其是嗰啲礼品啊、精美插画啊、贴纸嗰啲咧，反而咧接触到之后觉得哇，
10: 有温度有意思啊！
7: 系啊，人间咧原来唔系净系得嗰幅电子相啊，
10: 嗰、那个联系起翻到啦。
7: 系啦、啊，嗰、那个联系起翻到。咁而家好多专家都话咧，反而呢个潮流咧系有机会发展到另外一个行业出嚟、
10: 哦，
7: 即系啱啱反转咗
10: 两个，即系对抗 AI 咁啊，好似
7: 系啦咁上下啦。因为嗰个物极必反嘅道理啊嘛、嗯，去到电子化太过极端嘅时候，而家反而即系而家好多人都讲紧话 CD 又卖得翻啦 ，cassette 又卖得翻啦，
10: 系、啊、我记得上次
7: 唱片又卖得翻啦，咁所以实体嘢系卖得翻嘅。我哋有机会咧，不如出进击陈皮朱嘅闪卡
10: 纸啊，系、哎、闪卡都几好啊，我哋系时候
7: 即刻想要
10: 影辑相，大家可以俾月费，
7: 储齐一套咧，
10: 成为我哋嘅会员啦。
7: 咁有啲咩优惠都真系唔知
10: 道，下个礼拜话你知咯，
7: 净系知道呢个时候要抽奖嘅，可以恭喜晒阿 Matt Lau， 你今日留言咧同我哋嘅。口垃圾放题里面留言啦，咁你得到长盛泡沫瓶嘅关系10蚊超市代用券，哇今日好赶啊，时间够，
10: 好多礼物送俾大家，
7: 咪说嘅，
10: 下个礼拜见，
7: 拜
10: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黄昏新闻专辑。
8: 总理卡尼向自由党党团发表讲话，阐述吉厄泰华在经济、贸易和基建上面最新部署。安省一个货车司机帮助本国前奥运选手韦丁从美国运毒入加拿大，在美国洛杉矶判监9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指俄罗斯对欧洲的混合攻击加剧，是希望破坏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9月18号的黄昏新闻专辑。联邦国会下星期复会，总理卡尼今日向自由党党团发表讲话，阐述 渥太华在经济、贸易和基建上面的最新部署。陈贞仪报道。
11: 总理卡尼下午出席自由党党团的集思会，并发表开幕致辞。卡尼呼吁党友在今个秋季将他们最好的想法带到国会，又强调加拿大变得有实力、有自信和团结。针对加美贸易谈判，卡尼说，由于美方要求过多而让步太少，加方必须要守住红线。为应对美国随后实施的新贸易限制，渥太华将会额外拨款75亿元，令总支援金额增至325亿，为受影响的中小企、工人和汽车、林业、钢铁和铝业等受创最严重的行业提供直接资助和再培训。而在基建与投资方面，卡尼指出，政府将于下星期展开的秋季国会会期提交建设强大加拿大法案，实施一个项目一次审查、一年内完成的简化审批流程。渥太华并会推出生产力税务优惠，令企业新投资的有效税率低于美国的一半。卡尼同时承诺，政府将会延长暂停联邦燃油税的措施，令到驾驶人士可以每公升节省多达10仙，致力减轻国民的生活负担。与此同时，本地传媒 CTV 引述消息报道，渥太华最快会在下星期提出

0: 习。由出年年初开始，年轻嘅国民可以得到最多四个月嘅有薪实习，令佢哋开始学徒生涯之前得到实际经验。有关资金系嚟自执政党自由党春季经济报告里面提出，投资80亿元，提倡全国各地熟练工种嘅项目。安省政府宣布拨款3200万元，资助 Humber Polytechnic 学院增加1971个学位，最快今个秋季入学。培训学生投身高需求和高薪行业，新增的学额里面，医疗保健占1187个，科技、工程和数学占428个，技术工种占356个。省长杜格福特表示，省府正在投入破纪录的资金去建立可以应付未来挑战的劳动力，加强安省的经济竞争力。安省酒管局 LCBO 推出新的宣传活动，大力推广安省制造的葡萄酒、啤酒、苹果酒和烈酒，持续到10月中。LCBO 将超过4600款安省制造的酒类产品放在店内和网上销售显眼的位置，并且增加店内陈设和试饮，还有 Buy Ontario 的标志，方便消费者选择。加美貿爭端持續影響安省酒業，省府在去年初已經將美國酒類產品從 LCBO 下架。省長福特表示，在美國關稅取消之前不會恢復出售美國酒類。與此同時，美國打算9月29日起禁止加拿大酒類進口，業界擔心影響大約10億元的加拿大烈酒出口。安省市政選舉下個月26日舉行，民意調查顯示多倫多市長選情繼續緊湊，省長福特表明並非支持周志偉連任，而亞歷山大就公布公共交通情況。陳晶儀報導。
1: 争取成为多伦多市长的联邦前内阁部长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公布其公共交通政纲，建议提高多伦多公车局 TTC 票价和打击逃票，估计可以为系统每年带来约1亿元的新收入。亚历山大提出将 Presto 成人票价由每程3.3加至3.4，并在星期二至四繁忙时段加收10仙，同时将长者和青少年票价下调15仙，大专学生月票亦都减至120元。另外，他说目前逃票情况严重，建议将查票人手增加1倍，并派出便衣人员执法。现任市长周志伟发声明回应，说亚历山大的加价方案是在经济不确定时期直接增加家庭负担。另一候选人白雷德 Brad Bradford 就重申其治安政纲，建议在 Union 联合车站设立警察分局，以改善车站环境和治安。与此同时，有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多伦多市长选举在首场辩论之后选情持续紧凑。这一项由 Main Street Research 在过去4日访问1000多名多伦多人而成的调查显示，有大约38%受访者说会投票给周志伟，31%说会支持白雷德，而8%的人就说会投票给亚历山大。省长杜格福特早前表示自己与周志伟的关系非常好，又形容对方做得非常出色，并只会继续支持市长，被广泛解读为福特支持周志伟连任。但省长办公室寻日发声明澄清，说福特并没有支持周志伟，亦都不会支持多伦多任何一名市长候选人。声明强调，省长一向愿意与任何政治立场的市长合作，以推动安省居民利益。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0: 安省一名长途货车司机涉嫌协助本国的前奥运单板滑雪运动员韦丁贩毒集团运送可卡因，在美国洛杉矶判监9年。这个货车司机和东主是一个58岁宾顿市居民，他去年承认参与跨境贩毒，将大量可卡因由美国运入加拿大。法庭文件显示，他承认参与运输网络，驾驶货车由安省前往加州取货，将毒品藏在货车暗格，同伴在货车上面装载合法货物，掩饰运毒。他们两个人前年8月底在安省和密歇根州美国口岸被当局拘捕，海关人员在拖车尾部暗格搜出115樽的可卡因，超过124公斤，价值近400万美元。

0: 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话，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恐吓和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是结果会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会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他说法国过去几星期受到俄罗斯的混合攻击，法国不会不出声，已经下令制定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付威胁。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展开一连三日的投票，直至星期日。今次是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俄罗斯首次全国议会选举，由总统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几乎肯定控制杜马。中央选举委员会统计显示，截至当地的今晚，包括网上投票在内，投票率大约是三成。委员会又表示，针对俄罗斯选举系统的网络攻击的强度是增加了。克里姆林宫表示，希望透过今次选举强调民众支持俄乌战事。各位，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啦，跟住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严重医疗事故，一名54岁患有认知障碍症和吞咽障碍的男病人，前日星期三没有带身份证入院，医生发出可耐受进食指示，但院方系统将没有身份证的人士预设为正常餐，护士亦都未有及时查阅病历修正，导致病人被喂食正常晚餐之后啃喉，同日深夜不治。院方向家属致歉，涉事医护人员已经被调离临床岗位，案件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香港外科专科医生朱建华被指2015年为病人做手术之后，未有作适当的检查和跟进腹痛原因，直至病人另觅医生先至揭发腹内遗下拳头大小的手术纱布。朱建华被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两项专业失当罪成，罚除牌半年。他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法官上个月批出许可。法庭先报道，医委会今日勘宪，即日执行对朱建华除牌半年的刑罚。公告详列事发经过和研讯小组裁决，提到朱建华犯下的违纪行为危及病人性命，性质非常严重，而求情时亦都没有提出日后会采取任何具体措施确保将病人福祉放在首位。澳门初级法院刑事法庭完成审理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欧锦申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将另行择日宣判。欧锦申案是澳门首宗国安案，法院由前日星期三起开庭。终审法院院长办公室上星期说，为确保不对国家安全利益造成损害，决定以不公开方式审理。建设银行亚洲前客户经理林俊贤被控在某银行授权之下，非法认证多份虚假文书，为多项与保险相关投资交易作担保，被廉署起诉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他早前承认羞愧，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入狱四年。香港政府早前在新皇岗口岸完成一系列的压力测试，消息指当局目标最快在下个月12号正式开通口岸，以避开11黄金周档期口岸出入境高峰以及周末人流较多的日子。与此同时，香港政府按铁路条例规定刊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已经批准北环线支线香港段的铁路方案。该支线连接深圳新皇岗口岸，设有三个新车站，包括香港段位于新田科技城的洲头站与河套站，以及深圳段的新皇岗口岸站。政府说刊宪期间未接获反对意见，预计往来新田至新皇岗口岸只需要大约11分钟，目标于2034年或之前与北环线主线同步开通。香港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性罪行修例咨询报告，获得超过99%正面意见，计划正式引入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及将网络露体刑事化。 不过就团体倡议收集被告真诚不信对方同意的免责辩护理由，政府决定维持现状，由法庭按个案裁定。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等团体对当局未有限制真诚错信表示忧虑，指现行标准未能有效消除对受害人的制度性偏见，促请政府确立更客观的评估框架。多名中国大陆及香港学者于香港大学北京中心举行座谈会，发表两制台湾方案12点共识，主张无论和平定是武力统一，都要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追光者报道，方案提出如果以非和平方式统一，台湾需要经历3至5年的准军事管治，并由解放军驻台、解散台湾武装力量、全面改革教科书和落实爱国者治台。台湾陆委会副主任委员梁文杰昨日回应表示，台湾政府与人民对此一条都不会接受，批评方案本质是军事管制与思想改造。今日是918事变95周年，辽宁沈阳举行纪念仪式，仪式在918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前举行，由社会各界代表共同撞响警世钟14下，寓意中华民族抗战14年的艰苦。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由日本控制的路段，声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随即向沈阳发动进攻。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的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6: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2: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806点，下跌6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682点，跌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522点，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650点，升12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08美元，下跌1.15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24.9美元，升25.2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42美仙，跌0.07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5018点，升882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g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e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时间嚟到6:21，有卢希尔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次交通消息。401东行线主要由410缓慢去到 DVP， 另外 Meadowvale 嘅右线咧有一啲嘅修复工程进行紧。401西行线就喺威士由快线去 Collector 嘅转接位，左线有一格坏车，由 McCowan 去到 Dixon 一段繁忙。至于 Bayview Boulevard 往 DVP 南行线嘅 Ramway 咧，继续因为交通意外而需要暂时封闭。而404 DVP 南行线就由 Steeles缓慢去到 John Mills， 对面404 DVP 北行线由 Bloor 慢驶至 York Mills。 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嘅周末。
9: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3: 你都知呀
2: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闸，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1: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3: 我喺度啊！
11: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1: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5: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良华 Michael。 直播室有我嘉宾时事评论员，亦都是实业家姜永庆 Adam 姜。 Adam 你好。
16: Hello 大家好。
15: 电话线上是我的好朋友特许会计师，亦都是前华商会会长梁万邦 Ben 亮。 Ben 哥你好。
17: Michael、Adam 大家好，听众。
16: Hello Ben。
15: Ben 哥 Adam， 我们今天谈一下过去一礼拜啲重要嘅政经新闻，有几单新闻咧，想同你两位倾下嘅。第一单就话欧盟接纳咗加拿大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嘅准成员国啊 ，social member。一宣布咗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直斥加拿大加入欧盟呢个想法系可笑嘅，同埋痛批加拿大一直系一个好糟糕嘅贸易伙伴。对于欧盟呢个行动同埋特朗普咁嘅反应，阿 Ben 哥，你有咩感觉？有咩意见先？
17: 我觉得美国总统嘅反应系完全冇任何出奇嘅。
15: 系
17: 我哋行呢一步，我觉得我哋嘅总理咧，虽然今日有一个调查，佢系有七成嘅加拿大人完全支持佢，但系佢呢个行为，我系可能其中嗰30% 人支持佢呢个行为。
15: 嗯，
17: 因为如果系要喺呢个时候要搞结盟，如果你不结盟，用中叫做。上次我哋嘅總理喺全世界宣布，我哋一個 middle power 嘅國家，我哋何需要結盟呢？我哋結盟係只係俾拖累，你睇喺歐盟，英國入咗去都要走啦。咁我哋俾人當咗係一個叫做二層次嘅一個會員，我哋得到啲咩嘢呢？如果歐洲有難，我哋會點呢？所以其實喺今時今日喺地緣上完全唔屬於歐洲嘅一個國家，佢走入歐盟，咁我哋係咪佢叫加拿大？只要見到有啲。經合組織是啱加拿大用的，無論政治地位或者地理都可以去呢。所以我覺得被特朗普去當笑柄呢是無可厚非，而且這個行為呢還要等到我們國會300多位國會議員再討論，因為我們的總理呢是沒有有這樣的能力應承了加入歐盟做 associate member， 他只可以打回去國會而已。
15: 但 Ben 哥想追問的問題就是呢，有人說是被迫的，因為如果特朗普这样压迫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有人找一些出路，而今次欧盟向我们招手，我们都不是成为全会员，只是准会员 associate member， 在这情况之下，在一个无可奈何一个被动之下出现了的时候呢，那又好像无可厚非，有些人还觉得值得支持。 Ben 哥你怎么看
17: 呢？我觉得实用不大，因为欧盟他自己本身都应接不下，他对很多自己在那个欧盟体内的譬如移民政策啊，他们的军费啊，他们的防卫啊，啊不要说北约更加是自成一国啦，就是欧盟里面他们的币值啊，他们那个通胀的国家，其实最关键为什么英国要脱欧，就是因为移民政策是不受控制。那如果我们有个欧盟，我们是个 social member， 是不是在太平 大西洋 以东就全部入晒加拿大咧啲难民，咁呢啲系其实将来会有一个好大嘅问题。
15: Adam 你点睇先？你觉得如果我哋成为嗱，因为国会通过啊，如果我哋成为所谓 associate member 即系准会员嘅话咧，对加拿大嚟讲系好事定坏事？同埋呢样咁嘅样行动值唔值得推动落去落实落去先？
16: 嗱，Michael 你俾多少时间，我想解释俾啲听众听下。因为好似 associate member 呢啲字咧，好似又两个字都识嘅，但系其实佢好深嘅，其实吓，因为大家先了解一下咧，欧盟嗰个成员嗰个 level 啊，系点样嘅先？第一咧，佢系成员国，即系譬如法国啊、德国啊嗰啲系成员国，咁27个嘅啫，吓咁梗系欧洲嗰啲人啦，
15: 吓
16: 咁你冇理由加拿大系成员。咁所以 laughable 嗰個字咧係點樣解咧？我哋慢慢去解釋。
15: 即
16: 係
15: 問美國話我哋、
16: 即係好笑啦！咁你唔通有個非洲嘅國家係成員咩嚇？咁所以嗰個唔係嘅。好，第二個 level 咧，即係喺第一個 level 仲有一個細分喎，佢有一個叫 single market 嘅。 譬如挪威咧，佢唔係成員國嚟嘅，但係佢係屬於 single market。咁呢啲咧就係自己有得好犀利嘅，自己兄弟嚟嘅。OK， 咁佢第二個層次咧就係好多 trade agreement 嘅，有啲叫咩 FTA 啊。有 CETA 啊 ，CE 即係 Canada、Europe 嘅 TA 啦，日本啊、韓國啊嗰啲都有嘅。咁譬如土耳其咧，有啲叫 Custom Union 啊，咁佢好多唔同嘅名，但係都係同一個 level 咧，就低過成員國，但係佢簽咗好多嘅貿易協議嘅。咁其實加拿大咧，不嬲都已經有個貿易協議嘅，就是、CETA。咁啊，2017年，差不多10年前已經簽了的，咁所以而家呢種 associate member 到底算是點咧？就冇傾嘅，其實是一場 show 嚟嘅。咁再低一啲層次，譬如中國、美國根本就冇簽任何嘢，最低層次嗰個係零層次，但係又鬼死咁多生意嘅。中國同歐洲做好多生意，美國同歐洲做好多生意。咁嗰啲咧，佢哋係點做咧？佢用個原來叫 WTO。大家都是 WTO 的 member， 即是 World Trade 啦，那个 member 来到做到生意，咁所以好多方法来到做到生意，咁其实Carney 一定知道呢件事啦，EU 嗰边嗰个亦都知道呢件事，只不过系一场 show 嚟嘅，我觉得系一个政治嘅 show 嚟。
15: 但系 Ben 哥，你对阿 Adam 呢个讲法，你有咩补充或者有咩意见？但系我睇到一样嘢就话，佢成為 associate member 咧，其實唔係單單喺經貿方面咯。頭先 Adam 講咗個經貿方面啦，咁 Ben 哥，如果你覺得如果加拿大就係成為一個準會員 associate member 咧，對加拿大有啲咩好處？除咗喺經貿方面，喺其他方面係利多咧定弊多？
17: 首先眼前咧，同埋長遠啦。嗱，長遠加拿大一個好友善嘅國家，加拿大亦都係雙開雙手。佢同好多國家結盟，佢同好多國家友好地談，因為我哋個地球村喺1980年代到今時，經過40年，呢個地球村係行得好好嘅。地球村突然間唔運行，就係因為美國個單邊保護主義嘅出現。咁我哋歐洲亦都係受到重創嘅一排，但係長期嚟講，我哋會唔會再走翻一個地球村全球嘅貿易？全球嘅文化、全球嘅人類交往係可以無國界、無邊界，大家係可以繼續啦。咁呢一樣嘢，我相信係會好難喺10年間會再見到啦。因為大家見到喺放開手，大家可以去進入對方嘅市場、進入對方嘅文化、進入對方嘅甚至移民系統各方面都好啦，係唔係每個國家都有同一個準則嘅？呢個長遠嚟講咧，係唔可能。是短期咧係受惠，但係長期咧係可以翻回翻地球村，長期參與係受惠。但係最短期嚟講咧，我哋反而會覺得同美國嘅談判咧就會越嚟越僵硬啦，因為我哋埋咗一個其實啱啱 Adam 所講啦，喺貿易上已經經常有保持聯絡噶啦，喺軍事上佢哋唔係北約，喺呢個文化上，甚至喺同呢啲。歐盟以外國家的一切的交往已經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條款，我們今天是要捉弄了特朗普去告訴人聽，我都可以埋堆的，你不跟我玩我就埋第二個堆了，好像小孩子一樣。所以在這個行為來講，我覺得如果是做 show， 這場 show 就做得結果出來就不是那麼多人肯買票去看咯。
15: 但我想提一點就是呢，當這個消息公布了之後呢，引起各方面的討論，阿卡尼就表明一件事，就話加拿大無意成為歐盟的正式成員，因為咁樣會削弱咗佢主權。佢只係竭力爭取建立一個涵蓋國防、科技、人工智能、北極合作、能源、獨立又安全的經濟聯盟。如果係咁嘅時候，你覺得如果將呢個提議交去國會嘅時候？國會接唔接受到去呢個所謂準會員嘅身份，從而過到國會成為歐盟嘅準會員咧 ？Ben 哥，
17: 我都要睇翻歐盟啦。我哋好似今次去食自助餐咁，或者我哋叫一條魚翻嚟，我淨係食魚面肉，我淨係食魚腩，魚骨我唔要。咁到底做到歐盟一個叫做 associate member， 我哋嘅權利同義務 是不是一起去分担分享了、
15: 嗯、
17: 如果我们只是想讲在某方面和欧洲合作、
15: 嗯、
17: 做一个 associate member， 那可不会不会欧盟会有 tier 1 tier 2， 就是说一等会员、二等会员、三等会员很多等不同的会员呢，欧盟会不会接受呢？因为一个加拿大而改变了它本身的地理环境、欧洲的血脉呢，这个也都要得到欧盟的同意。我们的国会就算觉得即是可以输打赢，要来解得啲我哋加拿大啱用嘅嘢都好啦，但系都要对方肯接受，因为系我哋系一个北美嘅国家，想同一个地域完全唔一致嘅地方，身为人嘅其中一员，咁呢个咧就系比较系要得到人哋嘅认同，唔系我哋去拣咯。
15: 嗯，如果就你观察咧，就你分析或者就你猜测咧，过到国会机会大唔大咧？
17: 我觉得唔大。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加拿大是很希望有个主权的、因为我们在过去来讲加拿大一直都是被美国完全依赖了，如果我们今次再找回一个人认为可以依赖的地方，我们上次跌了一跤被美国狠狠地出卖，下一跤如果被欧盟出卖，我们去哪呢？为什么我们不自强，我们跟全世界保持友好的关系，只要共赢的地方我们就参与，我们不需要事先声明跟哪些人参与跟哪些人参与咯。
15: 嗯， Adam 刚才你讲过，其实我们加拿大和欧洲方面已经有一定的经贸合作，也有往来的情况之下呢，如果真的提出说成为欧盟的准会员，就你观察或者分析，有没有可能通过到我们加拿大国会成为欧盟的准会员？
16: 我的看法有点不同，就是说你的 associate member 入面的条款是什么呢、
15: 嗯、
16: 这个是技术上的东西，它可能 有300条，跟着有200条是好的，有一些未通过，所以呢那些是玩一些字眼的、
15: 嗯、
16: 例如它跟日本和韩国呢又叫其他字的，叫 FTA 啊咁樣嘅，咁佢同土耳其又用第啲字嘅嚇，咁、所以嗰個條款係因為唔係話單一就咁話叫 member， 咁嗰個好清楚，咁冇可能叫 member 啦，國會冇可能通過啦，咁、所以可能國會通過得嚟咧。之後就話啊，你哋再詳細傾啦，揾個貿易部長去傾嗰個詳細內容係點樣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拖拉，傳媒講得幾次咧，冇心機講應該。
15: 但係總嘅嚟講，卡尼嘅做法都係想多元化我哋嘅貿易夥伴，將個市場分開啲，即係佢最終都係想減少對美國依賴。而呢一著或者歐盟肯接受加拿大成為準會員嘅話，都是卡尼想落实去多元化的发展目标。Ben 哥这样，如果这样看的时候呢，这个这样的举动就算不是成为准会员的话呢，去开拓多些欧洲市场都未为不可的，是不是？
17: 绝对是正确的，但是我们都讲了很多次，我们要用行动，我们要跟每个国家真实地跟不同的商务部、不同的贸易、拍档去谈，然之后倾一个对双方有赢嘅机会，唔系去只系承认我埋你堆啦吓咁。咁呢句说话喺今日嚟讲咧，我觉得对于同美国抹面咧，系只会系即系火上加油嘅啫，去抹面。咁、美国亦都唔想同加拿大真系一个成为一个死对头。呢、这个等于讲好多次啦，无论喺军事方面啊、国防啊嘅方面防卫。两军都讲过，加军未咁，我哋系唔割肉不离皮嘅，我哋系咁嘅。但系总统咁样讲说话，咁如果我哋今时今日又去做翻一啲嘢，好似特朗普嘅一耍嘅伎俩，就系话你同佢讲，我咁样讲，你过去嗰边讲咩？我又过呢边讲，咁样反而咧就会喺度拉一把无谓嘅锯。咁拉完之后咧，大家都会整伤自己嘅手。
15: 我想问下两位，就算 Ben 哥讲话我哋加拿大唔抹面，但系美国好似对我哋相当不友善啦。你睇下特朗普礼拜三签署咗个总统备忘录，下令清查移除美国联邦民事政府采购系统里边所有嘅加拿大原产商品，同埋喺上个礼拜特朗普全面禁止咗加拿大嘅酒类、摩托车等嘅进口商品。咁样一波一波一波嘅制裁咧，美国一路咁进逼紧我哋加拿大哦。就算我哋唔想同佢抹面嘅话，其实美国特朗普都对我哋非常之唔友善。喺咩情况之下，我哋点自处？点样回应咧？
17: 如果美國特朗普點解要唔俾我哋嘅酒進口，或者係要去做一啲其他嘅行為？其實我哋 Treasure 一直都想我哋嘅酒能夠係買翻美國嘅酒，但係大家都知道全國得大概四千萬嘅貿易係喺酒類方面係輸向美國嘅，特別安省得千零萬嘅啫，嗰個影響係好細嘅。咁我亦都睇到總理嗰種處之泰然嘅方法，佢都話明啦，我今次你行一步，我唔俾未必俾你牽住鼻，就係話你每做一個行為，我一定有反應。咁俾人捉到反應太多咧，反而我哋係處於被動添。咁所以我好欣賞卡尼今次就話，你去加關税，我一啲都當你冇做。咁結果係會點樣呢？大家都知道啦，中國嘅主席習近平將會去美國訪問。而最近咧新聞都睇到啦，美國可能同中國將所有貿易嘅協議嘅或者係關税嘅談判咧，再拖遲一年添。咁即係話美國係睇到利益所在嘅。美國上下都知道加拿大係有少少懶惰性地依賴咗佢，令到好似孭住呢個唔係好肯行路嘅弟弟上緊山好攰，但係我哋自己 equip 自己強壯翻自己雙腳一齊去行，同美國佬拖住手去行。美國佬唔會踢我哋落山，但係我要孭等佢孭住我上去行上山咧，佢哋會唔中意。咁所以美國其實喺今次去加拿大嘅威逼利誘甚至恐嚇都好啦，係想話俾加拿大人知，唔該你自強啦咁。咁我哋今日嘅總理亦都係明白到呢個狀態，就話大家自強，唔好再完全依賴美國。我哋甚至話俾全世界知，我哋係可以同任何一個貿易經濟體合作。
15: Adam 啊，頭先阿 Ben 哥講過自強，其實都有啲評論就話咧，過去都講咗好多次話加拿大唔可以過分依賴美國。如果特朗普不斷咁向我哋進逼嘅時候咧，令到我哋真正痛定思痛地咧謀求出路嘅話，這個反而令到我哋真正自強嘅機會。你同唔同意呢種講法？
16: 我同意呢個講法，同埋我個睇法咧就係、是卡尼嗰個棋咧係行到好絕啊。即係佢完全係賭一鋪大嘅。即係 show hand 咁滯啊！佢明知其實今次同歐洲咧，其實冇乜嘢好傾嘅，即係已經有咗嘅嘢，只不過係一場 show， 我覺得。歐洲嗰邊亦都係啦，烏蘇拉啊同埋阿卡尼兩個，哇叫曬 first name 咁樣嘅，叫佢阿 Mark 嘅。咁就好明顯係唔怕美國，或者甚至去激嬲個美國嘅。咁我諗咧，成部棋你睇到個卡尼啦，佢先去咗美國先，跟住又去中國，跟住歐洲，跟住 NATO。成部棋咧，其實開始已經完全佢唔理特朗普嗰邊嘅。其實佢係搏最尾一鋪係中期選舉。11月3日，我諗佢所有嘅注碼去曬嗰度，所以佢激嬲，其實激嬲佢實嬲唔緊要，就係佢用另外佢自己共和黨啊嗰啲人嚟到有個分歧啊嗰樣嘢嚟到擁冧咗佢咧，咁成個棋盤咧就會扭轉。我諗佢係行緊呢步棋。
15: 阿 Ben 哥同埋 Adam， 我哋先去廣告，廣告翻嚟再傾過。
1: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8: 今个中秋吃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在新滋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什么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哪里？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滋味，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准备好 迎接全新一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甲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19: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0: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2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2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5: 回来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 Adam 姜，电话线上的 Ben 亮，想问一下两位，提前都讲过卡尼一些行动，而卡尼今个礼拜一和礼拜二呢有个很高姿态的行动，去主持加拿大第一个投资峰会，在多伦多举行。在这个峰会上面，投资机构和企业呢是作出了近5,000亿元的新增投资和融资的承诺。其实在闭幕十五号那天呢，卡尼都宣布了新的税收激励政策。而这税收激励呢是适用的资产范围从大约 15% 大幅扩大到 65% 以上。同埋卡尼话，联邦政府仲会推动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促动资本投资嘅增长。阿 Ben 哥，你作为会计师，又系长期地了解到成个加拿大整体经济，对于今次呢个投资峰会同埋卡尼等等一啲税务性嘅鼓励措施，你有咩睇法？
17: 首先呢、这个峰会俾发出嚟嘅信息就系正面嘅，就系、加拿大真系欢迎外国嘅机构嚟加拿大投资，但系投资分开有两大类，一个系资金嘅投资，一个就系生产力嘅投资。咁呢5,000亿到底摆嚟之后，会唔会系摆喺纯粹资金投资？即系话喺生产力方面，我哋会系投资机器，唔系投资生产工具，唔系投资呢个人民知识，唔系投资科学。加拿大过去真系好落后地。世界比在 AI 好，在各方面都好，我們是缺乏真正的資金到位，即是在自然科學，即是在生產工具，即是在這個人才的培訓方面。我們的投資往往就是擺了去取美國來的投資，往往就買走了我們的企業而已。
15: 嗯，
17: 買走了我們的企業，將我們的企業轉為一個美國的僱蟲。其實這些企業過了美國之後，他們買完佢哋唔代表佢哋會增加加拿大嘅 GDP， 唔代表會喺加拿大增加生產，佢係只係可能有機會投資完就將買翻嚟嘅嘢暫時擺喺冰封入邊，雪藏起佢，唔想去擾亂市場。咁呢種嘅做法其實對加拿大唔係有益嘅。咁所以喺今次投資入邊，當然啦，卡尼講由15%關有關商投資嘅項目嘅税嘅優惠，佢到65%，即係話咧擴闊咗。有優惠嘅數目優惠嘅投資項目，係想大家喺能源、油管甚至天然氣生產我哋 AI 人工智能發電各方面嘅嘢喺基礎建設入面低落去嘅，同埋 國防工業都需要的。如果是投資這方面的話，我覺得是增加了我們國民真正的生產總值， GDP 會上。如果不是的話，只是群糖水滾糖，投資是令到通脹繼續上升。
15: Adam， 我知道你一直都支持卡尼的政策措施，你覺得他今次主持這個首屆的投資高峰會，還有在稅務方面都提供一些可能的刺激給企業進行投資的話，這些這樣的行動你是同不同意，還有值得推動，還有當中所產生的影響，你有什麼看法？
16: 作為做生意的人，我是支持這些所有的動作的。咁我知道嗰個擔憂係可能做錯咗，或者做得唔啱，或者做得唔準確，但好過唔做啊。
15: 係，
16: 咁加拿大係比起嗰啲好發達得好快嗰啲國家，中國啊、印度啊，咁係慢嘅。
15: 嗯，
16: 嚇，咁正如阿 Ben 講，即係話係資金啊，或者生產力嗰度兩樣都欠奉嘅。咁而家盡量吸引咗做啦。咁慢慢地會做得好啲，咁所以我幾支持呢一種嘅動作，係覺得興奮嘅。
15: 我想問下兩位，這個峰會或者卡尼所做嘅嘢咧，已經引起啲批評聲音，就話如果咁樣做嘅時候，將我哋加拿大寶貴嘅資源、寶貴嘅企業、寶貴嘅一啲有用嘅嘢係出賣咗去嘅時候咧，咁我哋加拿大仲有啲乜嘢可以有保持到價值咧？即係呢樣嘢都賣，乜都可以賣得，連最重要都賣嘅時候咧，其實呢個行動咧係出賣咗我哋國家。你會唔會覺得呢種咁極端嘅評論係有見地同埋有值得同支持嘅咧？
17: 我覺得係比較狹窄嘅見解。嗱，如果我哋覺得人哋嚟我哋嘅投資就係、是、會將我哋嘅嘢攞走，
15: 嗯，
17: 只不過係我哋冇好嘅政策。好似舉個好簡單嘅例子 ，EV。如果我只是買人家的 EV， 人家開 EV dealership 在加拿大、
15: 嗯、
17: 對加拿大的其實是打沉了我們的汽車製造業，就給不到我們汽車工人的工作。但如果 EV 來加拿大投資落地，不單止你是需要有安全認證，所有做足曬之外，你還要在這裡設廠，你還要在這裡投資多少錢，你才可以在加拿大買 EV， 亦都要加綜合資，大家好似當日嘅中外合資嘅中國嘅做法，其實我哋可以抄襲一下其他成功嘅國家，喺從外國接受外國投資嘅時候，我哋同人哋傾，唔係將所有嘅嘢無條件地打開個市場，打開自己嘅數寶，任人去踐踏。我哋點樣去大家投資者有可取嘅回報，被投嘅地方、被投嘅行業係可以有持續嘅增長。我哋國民係會有工作，我哋嘅税收係會上升，我哋嘅 GDP 繼續上去，因為我哋嘅 GDP 喺過去十年嚟講真係停滯不前。
15: 嗯，
17: 我哋只可以怪責上一手嘅自由黨政府，佢哋真係冇喺經濟入邊落墨。
15: 嗯 ，Adam， 你係同意阿 Ben 個睇法，定係同意頭先我講一啲批評者睇法啦？
16: 我完全同意阿 Ben 嗰個講法啊，嚇，即係。即除了他很狭隘的思想，我直情有点嬲添。即为而家同美国好像打仗啦。咁、你系都要觉得系出卖自己啲资产，咪都好啦。咁你真系冇钱啊嘛，即系要急速转型啊嘛。咁你嗱嗱声有矿业咪卖咁啲出去，或者利用啊。其实唔系叫卖嘅，即系大家合作，即系攞啲出嚟用啦嘛。你摆喺个地下度冇用噶嘛，即系你转型唔到，振兴唔到个经济。70% 同美国而家要转啊喂，咁你仲唔嗱嗱声做啲嘢？
15: 因为嗰啲批评者点解咁谂，就话呢啲系我哋去保嚟啊。如果
16: 你保你攞嚟用啦，好唔好啊？即系。其实卡尼那里做得很辛苦去转型的，那你不要阻止他这样搞，很难得有一个这样的领导来到改变那件事，很有胆识去做的，即是未必完全即刻做得对，但是你给他做啦，因为现在真的、
15: okay.
16: 真的蝦到上心口了。
15: Adam Ben 哥，我们再去多次广告，讲回来再谈过。
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4: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4: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五加五就等于五，
23: 五加五等于五，
5: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零至五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23: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5: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23: 真系五加五等于五。
5: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0: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2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5: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我想问电话上线的 Ben 哥，提先你讲过特朗普和习近平会见面，在下个礼拜四两国领袖就会在华盛顿见面，你觉得今次见面对加中的贸易关系，以全世界的政经形势会带来什么影响？
17: 我首先覺得今次中美咧喺個禮貌上嘅回訪嘅啫，你知道兩國嘅領袖佢哋已經今次喺唔同嘅場合已經有唔同嘅溝流，溝通過啦。咁今次一個係應邀，其實都唔係去美國嘅國事訪問，都係因為去美國入邊有個活動途經美國去參加嘅啫。咁一個禮貌上嘅訪問，亦都顯示到習近平亦都中國係重視美國呢個商業嘅拍檔。中美是必鬥，但中美如果是去將對方去扼殺，中美雙方都會輸，鬥的時候大家都會贏。那我們其他的國家加拿大這樣好像圍觀者一樣，他們鬥的時候有些什麼東西可以我們協助到他們，大家是兩個中美的貿易都向上升，而我們可以從中得任而可以得益呢？這個是我們要看到他們談的時候，無論在礦產、能源及稀土，其實很多方面的東西我們看到中國是一個任何產能都有的世界上的國家之一，加拿大有很多東西是沒有的，那我們會不會看到今次中美談的時候哪一些東西很難聽的，首先漏了出來的東西我們會不會接觸得到呢？接得到是我們的能力，接不到可能就是我們沒有福氣，所以我們是看著他們兩個談完的東西，我們知道加拿大是可以在哪一方面協助到兩個大哥爺，我們這個都 power 都不會輸咯。
15: Adam， 對於習近平和特朗普今次見面，加拿大是受惠者還是受損者？你覺得會是
16: 首先我就觉得完全是一个政治 show 啦、
15: 嗯
16: 啊、就等于阿卡尼去外访其他啲都是一个政治 show 啦吓。咁、啊、就而家中美嗰个政治 show 咧，我好留意个时间性嘅。咁好好，即系下星期已经系啦。咁好明显就系中期选举之前咧，咁就。特朗普嗰度好奇怪佢嗰個招數，亦都覺得好矛盾。一開頭佢攞佢嘅選票啊，佢嘅呼聲咧都係即係攻擊嘅中國嘅。
15: 嗯。
16: 咁但係而家咧又同中國老友就覺得又攞翻個呼聲，咁都好矛盾嚇。不呢位朋友成日都係咁嘅嚇，咁所以都冇乜橋。至於加拿大嗰度咧，就唯有靜觀其變啦。嚇 ，Mark Carney 已經係一月已經去見中國先啦。
15: 嗯。
16: 嚇，咁就其實我哋係。請緊阿習近平嚟加拿大噶嘛？嚇、
15: 嗯，
16: 咁、啊、幾有機會係年尾會嚟加拿大。
15: 其實本來曾經有啲謠言又好傳言好話，習近平可能順道訪問加拿大，但係冇啦，唔會實現啦。
16: 應該唔會啊。
15: 嗱，Ben 哥最後問題問到你啦，如果真係兩個巨頭見面時候得出啲成果係令到美中之間嘅關係可以扭轉到。從而咧可以多啲貿易交往嘅時候咧，咁樣會唔會惠及到加拿大？因為如果兩國之間係傾得掂啦，咁對我哋加拿大方面，特朗普會唔會寬鬆一啲咁樣咧？
17: 首先佢已經講得好清楚，特朗普中美中嘅關稅可能會延遲一年之後先至再去嚴格執行曾經講過嘅關稅條例。咁即係302嗰啲，佢要等到一年後先再傾。咁證明咧，佢知道呢啲係燙手糊口關税，亦都係傷害緊自己嘅嘢。咁中美其實有好多方面，表面上我哋以為佢哋嗌緊交，到底佢哋背後係咪做緊合作咧、
15: 嗯？
17: 你同我或者有部分聽眾會知，但我就唔清楚噶啦。但係喺世界貿易巨輪推動下，大家中國嘅產能係真係極度嘅誇張地大嘅。咁而世界又需要中國嘅產品嘅。偏偏唔俾佢出去嘅話，係得唔得咧？咁我最近人民幣係慢慢咁喺過去連續六七日係咁升值，其實都係話俾特朗普聽，我哋唔係用低嘅幣值去幫出口嘅、
15: 啊。
17: 我哋而家人民幣
15: Ben 哥，受於時間所限，我哋今日傾到度，有機會同阿 Ben 哥同 Adam 再傾過。我哋同聽眾講拜拜，多謝曬兩位，拜拜，
16: 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司引专员办公室确认，正跟进一宗涉及北美数以亿计的驾驶执照资料的数据外泄事件。据网络安全专家调查，总部位于美国的身份验证服务公司系统遭黑客入侵，其后在暗网出现出售超过1.53亿张美加驾驶执照扫描档案的交易，其中包含大约110万张加拿大的驾驶执照。联邦司引专员办公室表示，正与涉事公司沟通，以索取更多资料，并确保其遵守加拿大司引法律。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伦多市长选举首场辩论之后的选情出现紧缩的迹象。这项由 Ministry Research 在过去4天访问了1000多名多伦多居民而成的调查显示，有大约38%的人说会投票给邹智慧，31%的人支持白雷德，而8%的人就说会投给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省长道格福特早前表示，自己与邹智慧的关系非常好，又形容对方做得非常出色，并指会继续支持市长，被广泛解读为福特支持邹智慧连任。但省长办公室昨天发声明澄清，说福特并没有支持邹智慧，也不会支持多伦多任何一个市长候选人。声明强调，省长一向愿意与任何政治立场的市长合作，以推动安省居民利益。有股神之称的美国著名投资家巴菲特卸任巴郡董事长，由儿子霍华德接任。巴菲特将出任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巴菲特去年底退任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巴菲特在给股东的信中指出，从开始已经对阿贝尔寄予厚望， 他自今年初担任行政总裁一直以来的表现超出预期，现在是完成交棒的恰当时机。刚满96岁的巴菲特在信中提到，时间对他很慷慨，让他有机会看到巴郡发展到一个地步，令他对公司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信心。9·18事变95周年，中国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早晨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

0: 兑112.09日元，兑0.62欧元，兑0.53英镑，兑22.71新台币。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5: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4: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7: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8: 欢迎来到周五晚间的国语节目 AM1430， 我是今晚的主播纪言。那今天节目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嘉宾啊，是我们电台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不过呢，今天万木做客我们节目不是以一个时事评论员的身份来到节目中的。那万木本身是我们加拿大华裔的知名的作家诗人，同时他也有我们电台的这个时事评论员这样的一个身份。我知道万木先生其实在生活中发表过很多的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一直在进行诗歌散文和小说的创作。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关注国际新闻的动态比较多，我们比较忽视对我们社群的一些关注。今天就邀请万木先生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他的其中的一部代表作。
9: 纪言好，大家好啊，谢谢、哎、谢谢各位，
8: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啊。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的见面，咱们今天就不聊时政了。您一直在创作诗歌，也创作一些文学作品，散文也很多，您的作品跨度是比较大的。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部是描写我们海外华人社会和侨界生态的一部小说，名字叫《侨领》。然后这部小说很多人在讨论的，当初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机缘给您一些灵感？
9: 侨领啊，是海外社会啊，在华人社区啊，在动员啊、组织华人方面啊，发挥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在中国很小的时候啊，我就读《陈嘉庚传》，对陈嘉庚先生在南洋的一系列的慈善事业，以及他对祖国的这种责任啊，这种情怀。我从小就感觉非常的感动啊，大家知道陈嘉庚先生是做了很多，你像做了很多的事业，像抗战时候支援国内的这个我们那个抗战，还有啊他建的厦门大学，还在建的那个集美学校，在福建办了，在福建他的那个老家办了很多的事业。陈嘉庚先生其实他早年的生活非常的苦，他是南洋的一个苦力这样发展起来的。所以我在没有出国之前啊，就从小或者没出国之前，我对侨领啊这个角色啊，我是很就觉得我很敬重的。但以后啊，来到那个加拿大以后啊，我发现这个侨领这个

0: 慢慢我就发现强硬这个群体啊，里边的这个成分很复杂，确实也有一些人，在为祖国为当地的社会做事，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出现各种各样的丑闻啊、诈骗啊、违法乱纪啊，这种事情很多。而他们呀、啊，那个很多人都是其实是借着乔宁这个名号，披着这个外衣进行诈骗，进行一些其他方面一些不好的活动的。这大家知道，这就是我写这个书啊，大概就是在一九，我看是应该是。18年就19年的样子啊，写这个书的时候啊，我已经来到加拿大都10几年了。大家在私下对着乔宁啊，也有很多的议论，很多议论啊，就是说是我的一些朋友，包括我的一些乔宁朋友啊，这个其实我写乔宁啊，还是很多是这个乔宁朋友鼓励我的。他说是，你平常啊，在那个你都写东西，你应该把我们加拿大这些一些。瞧见一些实际的情况反映出来，实际情况反映出来，我说，哎，这个东西啊，叫什么名字啊？他们说，哎，就叫乔宁吧。你把这些乔宁的这个全貌刻画一下，反映一下实际情况，也让国内的方方面面对这个有个了解。因为不是那个国内像你像那个这个侨办啊，各地的一些那个侨务部门啊。三令五审也当时都已经在强调了，说是，海外的一些侨领，你不要打着那个祖国的名义啊，不要打着，这个什么的公益的这些名义啊，你在外面招摇撞骗。这些招摇撞骗的结果啊是什么？一个是在华人社区啊弄起来非常的反感，损害华人社区的利益；另外一个，一些侨领这些很不当的这些行为啊，其实影响非常影响中国的形象。是吧？影响我们祖国的崛起。其实一些人的违法乱纪啊，他其实不是说是他个人想在中国啊做一些什么事，那个还大家还总觉得说是那个个别人的形象情况。但是你放在海外，我们知道那个多伦多也有一些那个侨领这个违法乱纪的行为，其实他就是代表着什么？他代表中国人啊。问题就是在这儿，这就是很麻烦。所以我的一些朋友啊，就鼓励我说是你要把这个写出来，写出来要揭露，要批评，他们还说，哎，老万，你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你有监督批评这个社会的责任啊，你不能说是啊，遇到这些问题以后你绕着走。我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写了《乔宁》这本书，哎，这本小说，这就是我大概最初的那个情况。
1: 这个名字特别的直接，在您的这部作品里面，您的对乔领的这个定义是什么？
0: 乔领就是海外社区的领袖嘛。我开始头讲了，就是乔领，你像就是组织带领大家做，事的这在海外华人里面的那个领袖，你像很有名气的陈嘉庚先生啊，那个就我们非常敬仰的前辈，他也给海外华人啊去增了光。还有海外华人，你像那个支持孙中山革命，大家都说很多事儿这都是他们是华人之光，是为国家做出来很好的贡献的，而且。一些侨领，他也在海外，他给大家树立了很好的一个榜样。你别说是你像，这个美国的那个赵小兰家族，他那个赵小兰，他也做到了，这个啥，做到了美国的，这个劳工部长，还有那个交通部长，还有啊，就是海外有一系列这些著名的科学家，这都很好。但是啊，现在就说是，大家就是那次写着说，大家有感觉，一些人家就取一个很大的名字，就叫一个什么，哎呀，我是什么北美什么什么组织系主席啊，这个加拿大什么主席啊，太平洋什么主席啊，其实最后啊，就说是他们，就说是有一部分人嘛，当然有一些那个侨领也很不错啊，但是确实也有一部分人。给华人抹了黑，给祖国添了麻烦，哎，原因就是在这儿。
1: 所以，
0: 这是我写书的这个起因。 我原来写作品啊，其实我写作品写得很早，我是在小学的时候，他们一些油印的啊，这些作品啊，那个啥就已经登上过，我们当地的那些杂志。我在以后啊，我就早期啊，在那读书时候啊，我就开始一直给报纸写诗歌散文啊，主要是写散文。我写诗歌散文啊。都是这就是说属于一些回忆性的啊，一些乡音啊、乡情啊，就是说是谈这方面这些东西比较多，回忆性的东西比较多。我现在写这个侨定啊，在写侨定之前嘛，我也就主要是写政治评论的，我都是也是，把这个文学啊，就是说当时没有作为一个主业，因为写政治评论嘛，是给一些报纸做专栏作家嘛，我当时是。当时也有实际利益嘛，就赚钱嘛啊，现在在写侨定的时候，和我以前的作品啊，肯定是有很大的不同。以前我就写这方面是回忆性的散文，抒情的那个诗歌，政治评论，这就是给各报纸啊，比如说给每个《世界日报》啊这些那个，各报纸都那个写评论。但是啊，就是说是在写侨宁的时候，这就是我直接去面对，社区的海外华人社区的一些现实问题，而海外华人社区的现实问题，其实又比较集中的体现在侨宁的身上，因为侨宁它影响面大嘛，是吧？它都是某一个团体的主席啊，某一个。这个那么地区的一个华人社区里面某一块的一个带头人，他那个身上那个各方面的问题啊比较复杂，所以我就从这儿作为一个介入点，也是很多的朋友，就是说我就是包括乔丽啊，他们劝我这么写的。
1: 我看到有评论就认为说，这个《侨领》这部作品在海外的文学中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题材。那么在题材上其实是有所突破的，您怎么看这种评价呢？
0: 是他们很多人啊，也都在这方面都提到这些事情啊。因为海外以前我们的华人的文学啊，大概是主要是这一个方面，就是说是对故国的怀念啊，对亲人啊，的那个思念啊，在外地的在异国他乡啊，这种不适应啊，甚至说遭受到的歧视啊。大概我们海外文学啊，就是说比较集中的就写的这一点啊，写这一点就说是，就是说是都是主要一句话，就说别人不对嘛啊，自己有多大的委屈。而我写乔宁啊，他们认为的那个有突破点，就是我们要反省我们自身的问题，反省我们自身的问题啊，有些问题啊，也许看起来比较平常。但是啊，事实上对华人的那个形象啊影响很大。你比方说在做生意中那种欺诈的行为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是这些东西啊，就是说大话呀。还有一个就是说，到了这个海外，但是你又不能融入人家这个国家，而且你三心二意的制造一些问题。这个其实啊，有个别人可能他这么做，他有他自己的，些私人的利益在里边。但是对我们来说，这其实啊，就是等于把很多人给拖下水了。像我们普通人在这儿来啊，真正就想在这儿就好好过日子的，是吧？找一份工作啊，安居乐业啊，孩子读书啊，工作啊，就希望就是在这儿过下去。
2: 我女儿班上有33名学生，她告诉我班里什么都不够，教师又挤又吵，让她觉得压力很大。而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总是忙不过来。从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立学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孩子值得有更好的教育，让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3: 要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ara 新房。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
4: Thank you.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三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移民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名 Builder Ke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丹尼森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丹尼森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6: 金黄餐厅、
5: 清风到家、
6: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Greenmill Toyota
6: 荣华月饼、
5: 唐夏烧腊、
6: 万城物业管理、
5: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6: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5: 陆福海鲜酒家、
6: Warden 英歌魂、
5: 坤记竹生面、
6: 安盛律师事务所、
5: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场地赞助丹尼森 Center。
7: 财经速递，
8: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806点，下跌6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82点，下跌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522点，上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50点，上升12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08美元，下跌1.15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424.9美元，上升25.2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50点，上升146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11点，上升36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640点，上升230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7180点，上升89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018点，上升882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59点，下跌157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065点，下跌121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5304点，下跌412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3: 在 Stovio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万9千起，现仅于27间，限时优惠，和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元交楼优惠，立刻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thekingsman.ca。 这个星期六，洛西和我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9: 这个中秋吃月饼寻回忆玩游戏，心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模就在心之美。你猜到木模里面刻的文字吗？你认得出它来自哪里吗？22号前到心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模猜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这个中秋在心之美，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4: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四五六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9: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3: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2个钟。
9: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10: 干杯，生日快乐！
11: 干杯！
10: 今天真是开心呐！
12: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10: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3: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感谢回来今晚的节目的第二部分，我是今晚的主播纪言。那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的电台的老朋友时事评论员关牧先生来到我们节目中，不过今天他是带着作品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听众来分享的。
0: 谢谢。
1: 刚才我们说您的乔岭这部作品在文学界其实反响是很大的，在海外文学的类别中有很多突破破的不同的和过去不同的一些地方，有一些人物也许是来源于生活，也许是您创作出来的。在这一系列的人物中，认为哪一条主线或者哪一个人物是你最想表达的？
0: 哦，这个我这个小说啊，我现在就是说是这个讲了好几个方面的好几个类型的人物形象。其实这个大家也很关心，我在这儿插一句啊，就是很多的老乔啊都来跑来找我买这本书，哎，他们看了以后也很有感慨，他就说哎呀，现在有些事还确实弄得乱七八糟的，通过我他们也感觉到这个社区里面乱七八糟的事很多，他们看了我这个书啊也引起了深度的共鸣。我这个里面说的这些人啊，就是说是乔宁啊，他有几个方面，有些嘛就是说是这个青年乔宁，比方说是这个叫做牛会长。他这个年轻，但是啊就是有点那个毛头小伙子的那种感觉，敢冲敢打，敢冒险也敢胡来，是吧？这是一类。另外一个有个罗会长，他就是属于那个受了很良好的教育，从北京的机关里面出来的，原来是北京机关的一个处长啊，他就是在外社区里面以后啊老谋深算。他做事啊比较有城府嘛，啊有城府啊，但是啊他也很爱算计，但是、啊、算计啊他那个运气没那么好，但是啊他也没出大的问题。他不像前面那个牛会长啊就是个高干子弟，花花公子，又爱出风头，也在爱装，这个人也很爱装，那个当然那个做生意也会做生意。但是他把事情啊以后啊最后啊生活作风不好，乱搞女人啊，和一个演员在一起搞出那私生子来，结果也事情也搞得很大，是吧？还有啊就是说是有一个李胜利会长，他是属于那个偷渡型的那种侨宁官员啊，他是从福建这个乡下偷渡出来的，他也肯吃苦，为人也厚道。但是啊有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人也是就是也比较好色嘛，啊好色，但是同时啊他就是说是和这些其他的这些那个侨宁啊知识分子型的侨宁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差别。这其实这其实这种还尤其和一些国内一些高干子女的侨宁一些差别。我就这一个啊就讲的有些小侨宁啊他就爱占小便宜啊， 是吧？你看起来在外面的那个名声很大，其实这四处占小便宜、出风头，就是这一类。我大概就介绍这些东西，大概就是概略的，就是有这类人。但是呢，下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对一些人啊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具体来讲，
1: 那您作品出这个发表之后，有没有人告诉你说觉得好像在作品中看到了谁？你的所有人物创作是来源于生活，还是说都是虚构的呢？
0: 这个作品你肯定要来源生活啊，先，但是这个人物形象肯定是虚构的。虚构啊，就是说是他们也有些人说，哎，这个里面像谁谁谁，比方这个说啊。这个人像张三，那个人跟我说像李四，啊，反正都是说是还，这就说明一个什么？说明这个还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把那一类人的一些特点嘛也刻画出来了。啊，一些朋友还私下和我说，哎呀，这你就是写的谁谁谁嘛。比如说我，有一次啊，在一些桥顶有一个桥顶，他们哎，他说你这是不是谁谁谁？哎，我说这都是虚构的，怎么能是谁？就碰到另外一个桥顶以后啊，哎，说前面说是张三，另外一个桥顶说，哎，这是李四嘛？啊，还有一个他说这是王五嘛？我们都很熟的，你看他这些特点，这就是说是啊，大家都这么想，哎，都这么想，甚至有些人啊，他还不理我了，不理我，他说是什么？他说是我是写的他。攻击的他，哎，我说是这个东西啊，你就自作多情了。你要往里面套，我也没办法，是不是吧？
1: 那您这
0: 其实他有些人，包括有些人，他是很生气我以后，其实我根本就没想到是他，我根本没想都没想到，结果他
1: 说明作品在社区里面是感觉到是共鸣了。那么您提到的这几个人物形象，像牛会长、罗会长、李胜利会长、诗人黑山、女性人物女乔林、苏珊，您的这个编排上，在您的创作的构思里面是分别代表了哪一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角色，或者典型的一类人呢？
0: 哦，我那个我就给你在这儿我就说是展开讲嘛。我这个里面一个先讲的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人物啊，就是一个叫做这个牛会长啊。这个牛会长就是说40多岁50岁左右的一个人，他也是个高干子弟。高干子弟啊，这个人比较精干，但是他读书不行啊，但是他很会做生意。做生意啊，他再一个这个人啊，他就是属于社会上很势利、很势快的那种人。我有利益，我就马上搭上去。哎，你比方说是他开始的时候把这个罗会长啊，先叫那个罗叔，哎，以后啊就叫后面看那个这个他慢慢随着他的地位上升，他把这个就不叫罗叔了，叫罗会长。最后啊，干脆叫老罗。叫老罗以后啊，这因为这个老罗也这个罗会长嘛也发展的不行，他叫老罗。而且他还有一个这到最后啊，就是他背后啊不断这个给这个老罗使绊子啊，乱骂他呀，别说是这个的用一些很难听的话骂他呀。但是这个牛会长他会和中国政府啊各方面会搞好关系。那搞好关系啊，他的目的也不是说是为了什么热爱祖国啊，这个东西就纯粹是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是势力在官场上攀关系嘛，就是这么个人。这么个人啊，以后就他由于在社区里面风风火火，有一个那个演员啊，有个女演员以后就看上他，觉得他也有钱也有人脉。就赶紧和他最后啊，就说是就搞在一起去了，搞在一起去了以后啊，结果最后因为这个事情啊，也弄得很麻烦。因为这个女会长嘛，就，这个女演员嘛，就离开了。我这儿是有个城市啊，叫奥克市，就北美啊，这离开了这个奥克市，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哎，这个牛会长给他一笔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哎，牛会长这个人嘛，由于他也会经营关系，所以他在社会上还搞得那个风风火火的。他再回去到北京开会啊，到北京开会啊，他心思也不是说是为了到北京开会啊，为祖国的发展的建言献策啊，他就是说是为了出风头嘛啊，就出风头啊，而且他还想着说是要去到那个。北京那个三里屯啊那些地方去乱七八糟搞一通，结果最后啊他也没搞成啊，他最后天天被管得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啊。结果由于他去了北京，另外的人没去成，又把他的原来那些那个烂事情给他通出来了。通出来以后啊，他回来到回到这个北美的奥克市以后，他都非常的难过，而他的太太也是幸灾乐祸，哎，因为他在外面一些乱七八糟的关系嘛，也他的太太也幸灾乐祸，也看看他的笑话。而那个老罗啊，下来就是这个罗会长就发动了一批人，罗会长上下面网络了一批人，就是准备要把这个牛会长赶下去，因为这牛会长是社区的一号人物嘛，就准备把他赶下去。而这个牛会长又反制他，说是你这个老罗，你当年你是在北美留学的时候，你以难民的身份，你申请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什么，申请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公民，这个加拿大的这个难民。你以这种你带着这个难民以难民身份申请的时候，那在法庭上肯定要说一些对中国很不利的一些话，是不是啊？那中国就把那些说的简直就非
1: 听起来
0: 非常的黑暗，
1: 剧情应该是跌宕起伏的。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行广告了。
1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3: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锦市 Kennedy Row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镇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三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您。精选床垫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沙发最高减1300，买得多省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物错过，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14: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15: 你也知道呀，
14: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5: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1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3: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16: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7: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感谢回来今晚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我们直播间来的万木先生是带着这个另外一个角色和身份来到我们节目中的啊，今天不是做时事评论了。那么万木老师带了他的桥岭作品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听众来分享，社区里面啊，在这个海外的文学圈里面对这部作品的反响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万木先生，您觉得这个作品里面还有哪些人物的设计可以作为一个桥岭的一个代表
0: 对，前面我们讲了牛辉和罗会长啊，罗会长就和牛辉啊，他是社区里面这种奥克市华人社区两个斗争的主要对手。那现在还有第三号人物啊，就是李胜利。李胜利啊，是从福建啊偷渡过来的一个渔民，这样一个侨领。他从小就是一个紧跟形势的人，所以他到了华人社区啊，他马上也是跟上形势。这个人啊，本身呀，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我的塑造形象，他是个好人，哎呀，很人也很大气啊，很老实。但是啊，就可能啊，就有些时候可能，比方说是活。像，北京下来的这些，罗会长啊，这个牛会长啊，这些人斗争起来就可能就稍微差了一些，但是他做生意不错，做生意不错啊，结果啊，就他这，他以前是啊，做事以后啊，就不讲究方法，比较粗鲁嘛啊，比较粗鲁，结果很不幸的是在，这个。上次啊，这个 COVID 的这个疫情中啊，孩子去世了。哎，因为这个是我是写嘛，就写在那个 COVID 这个事情上面啊。另外一个啊，这个里面也有一个侨领啊，是叫做那个苏珊。苏珊这就是一个国内的一个非常顶级的一个领导的那个子女，哎，一个高干的一个外孙女。哎，他当然他这个人啊，就是说是，既有国内的高干背景，又有海外啊，他也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和海外的犹太人挂在一起，挂在一起，所以他最后啊，在他们罗会长、牛会长、李会长斗争的过程中啊，他反而喊。什么鹬蚌相争，他渔翁得利了啊！他又来负责这个社区，哎，负责社区。他这个人当然很泼辣，很有能力，哎，这些就是这条件，他都是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也是个很强悍啊，就说是你各方面以后啊，方方面面要照顾到他的一个人，是吧？包括中国方面有些领导方面也要照顾到他的人。这是我塑造这样一个形象啊，他当然他是像他们这些人在那个，救灾中啊，这个那个疫情救灾中啊，给国内的贡献也很大，但是啊，下来我要这个介绍啊，就是有个什么一个作家，哎呀，再有一些一个作家就是说是，
1: 有一个
0: 他
1: 是
0: 古
1: 黑
0: 话。
1: 山，是不是有很多
0: 对，一个叫黑
1: 又
0: 山
1: 爱
0: 的
1: 又
0: 这么
1: 恨？
0: 一个人，哎，这一个人啊，他就说是这也我刻画了这些作家这方面的一个人物，作家这方面一个人物就说是他做事啊很不地道，哎，他不是说是把作家把这个社会的一些使命摆在前面，而是千方百计出风头啊，那个搞女人啊。他就是这样一话，甚至骗吃骗喝啊，一子月啊，活人家的那个以后啊，活人家那个，女人同居啊，其实都是完全是诈骗的，就说一些那个很不实际的这些情况。这我也是通过这个角色，也是批判了一些，在海外一些现在那个打着文学的名义啊，在社会上招摇撞骗的这种人，这种情况是非常的不好。是吧？认为非常不好，因为我认为那个作家你是有社会责任的，而且你作家你，作家，我认为你的行为啊，应该高于一般人，你对社会啊，社会在社会上应该起一个，一种一起起这么一个能模范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啊，这个人物啊，他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啊。当然，这个人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啊。这个作家，我们不是说是这个他，有点那个作家有点那文人无形，就没才华。他还是有才华，但是啊，就是这种他把这个才华用在歪的一方面去，塑造这么一个形象啊。
1: 那么您觉得像黑山这样的一个人物，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去崇拜他呢？
0: 这就说明啊，这个海外华人社区啊，总体的文化水平还是有待提高嘛，鉴别啊，欣赏的这个对文学的鉴别欣赏的水平有待提高，因为不然的话，有些事啊，就说是，明明这就是个招摇撞骗的，结果这很多人啊，把那个一下子看成一个像一个那个神仙一样的人。 是吧？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也就是通过这个也是反映出海外华人社区啊，应该不要跟风嘛。就是你要是评价一个人，看一个人，你看一看他的作品，这也就是这个，旁边也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读书，需要有些东西要有自己的判断。
1: 那么在这部作品里，我听到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一系列的这个代表性人物啊，那这也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一些人物之间的一些冲突和关系。这些关系，您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在海外的侨领群体中，或者说在海外生活中，海外华人生活的生态里面，您的一些观点？
0: 我的也看也没啥观点，我就社会上有什么事，我就写什么事。我就是根据社会上，我根据我在华人社区也是20多年了嘛，我就根据我对情况的了解，我就看到的有这些类型的人，我尽量把它反映出来。比方说这个里面也另外也涉及到有一个女的，这个叫做我看那个严社长，她也在是一个作为一个媒体人，也是招摇撞骗。这招摇撞骗以后，其实他是国内一个高官的情妇，高官的情妇啊，结果他在海外就有打着这个什么爱国啊，以这种名义，来搞事情，来搞事情啊，也这事实上就是说是他就完全都是那谋自己的私利嘛，谋自己的私利，这是一个，还有啊，就是说是有一个叫做歌舞啊这方面一个那个团长或一个记者，啊，他就说是喊群众，很多群众去在那个地方那个列队欢迎中国的那个来的这方面的一些，有些那个负责人啊，结果他们又把人家一些那个补贴的那些餐费给人家那个贪污了啊，贪污了，两个人互相揭露。你骚扰我，我又怎么样？和你怎么样搞？这都乱七八糟的那些事情，是吧？乱七八糟的那些事情都出来了。这就是呢，这些都是那个华人社区的一些那个不好的一些现象。当然也有一些，也有一些那个很正派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记者啊，一些那个文化人啊，这也很正派的，也有不少，是吧？人家在这个社会，这个整个那个就是说一些侨领啊，他在那关键的时候，他还是都能够，站在一个社会的一些那个很公正的一些方面啊，这些东西啊，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些好玩的一些人啊，这个里面也可以了解到还有一些那个不错的人，这就撑起了华人社区，这样一个那个很就在带着华人社区一些良好的风气嘛啊，
1: 是的。
3: 饼也有新鲜出炉，
15: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15: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3: 清新之作，
15: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4: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和 GLB D40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D 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四五六快去 Mercedes 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3: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4: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3: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4: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感谢回来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那么小说里呢，确实经常会有一些戏剧冲突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虚构的一些色彩。在这部作品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些不论过去是普通人还是过去是职位显赫的来到加拿大的这个华人，到了这里之后呢，他的这个身份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您提到说他成为了名人，成为了会长，成为了社区领袖。那么您是不是会更倾向于认为人一旦进入名利场之后呢，他就不是原来的自己了？一个人的变化进入了这个圈层里面，他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就是人他是变化的，人是变化的。有些人啊，他开始啊做这个就是想干点好事，想给大家做点事，但是啊以后啊，由于进入这个圈子以后啊，各方面的倾轧啊，各种关系的利益争夺啊，他要就慢慢的变得就是有些时候他也就世故起来了，圆滑起来了，也去变得有些时候也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是吧？愿意做的不愿意做的事，其实所以最后发展的一些情况不好啊，我感觉到主要还是在于一些人啊开始他这个立足点就不正。你比方说是像我们别像以前那个陈嘉庚先生，他在抗战时候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而且他自己还不像现在的侨领都是这个基础很好嘛，他原来呢就是说是他完全是个苦力，吃饭都有问题，而且家境还又不好。他在这种情况，你看陈嘉庚先生做了多大的事啊？因为陈嘉庚先生他当时啊，这个人就是，我觉得他首先他能做这么大的事，首先他的人品就非常的好。陈嘉庚先生人相当好的，就是他心非常好，人好他在于他心好，他的出发点立足点他就是要给社会做贡献，给祖国做贡献啊，他是这样一个出发点。但是现在侨领啊，我不认为这些，我感觉我大家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大家都看到了啊，是不是？他是如果说是你真正想给社区服务，想给祖国服务，想希望把中国国外面的加拿大美国啊别想把中国和那个其实世界各国的关系发展好啊，那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严格要求自己啊，怎么样实实在在的做给这个社会做贡献啊，而不是说是做一点点事情千方百计铺天盖地的让新闻去宣传自己，而且拿上这些东西来给自己得好处。
1: 有人讲说这种行为是一种精致利己的行为，那说到底呢，也又有人批判说它是一个价值观上的一个问题。但是同时还有人说，海外华人侨领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群体是不是因为来自于中国啊，接受过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一方面又生活在西方，同时要面临的是各种啊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的一个冲突，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些众生相吧。您觉得这些问题是文化差异或者价值冲突造成的吗？
0: 他这个也没啥冲突，他就是把中国的那些官场上那些不良的习气带过来，而且又在加拿大这样一个飞地嘛，可能是中国的一个，我觉得像一个华人的一个飞地一样，这个地方又没有什么监督，是吧？又没有什么很良好的监督，你们国内啊有纪委啊，有检察部门啊，还有单位管他呀。现在在这边以后一些侨领，他是什么三不管，哪里都管不到他，有些事情就凭他说。凭他说他凭他推，凭他那个这样来，他怎么样搞，就所以他把他就别说推去他在中国干了什么事儿，别说中国哪些领导人对他怎么样的如何那个评价好，他又好像始终代表那个某些那个领导人，而且在这个地方来到回到国内去又推去他在加拿大如何他，而且他现在注册一个什么这样一个北美啊 一个全球啊，一个环球啊，一种什么什么的大的那个名字也很容易，很简单嘛。就是说你要注册一个，你要对外号称一个宇宙协会的会长也可以，没人管你啊。他没管你啊，如果说是他有些人会忽悠的话，他就会忽悠一部分人在一起。特别忽悠一点点人在一起的话，他就想办法要回去在国内开会呀、啊。他要就是说他要代表华人啊，什么什么说搞这些东西啊。其实我们事实上证明这个这多年了，我二十多年我看到这就是侨内里面栽的人很多啊。因为诈骗啊，因为那个乱七八糟的事情啊，那个出事的人很多嘛。为什么、他就是说是。
1: 那么乔领的一个身份，社会身份呢，其实也是一个社团的一个领袖。那么社团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西方社会的比较特有的一些现象。乔领除了领袖意识啊，来到加拿大之后又有了加拿大的这个社团的领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地位，带来了名望。您怎么看待这些乔领们本身应该对社区的这个公共的责任？您笔下的这些人物，您觉得他们做得好还是不好呢？
0: 我笔下有做得好的，但是也有做的就说是就是以那点点小权来谋私啊，别说是他就是总体，当然权也很小，他就是说是以某种名义他来忽悠别人，忽悠别人啊，就是说是让别人替他背书啊，让他做什么，而且他就说一些很空洞的一些政治口号，说一些那个给许一些很大的愿，因为大家平常既不在一个单位，也不在各方面情况了解少，他一些人以忽悠以后，可能把大家忽悠在一起，忽悠在一起啊，他也做一些不恰当的事情，比方说是有些时候啊，你这样那个做，你自己那个乱七八糟的，比方说是让，如果说引起西方这个引起当地的那个，比方说警察部门啊各方面的注意以后啊，人家反而认为说是你华人整个的问题，而不是说他那个人，只是他那个人的问题，所以这个危害就很大。
1: 那您觉得作为一个真正的侨领，最重要的这个价值底线应该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肯定你这个还是个人品德，你要起码要遵纪守法吧，是吧？个人品德，你出发点你还确实要还要有一个良好的出发点，就是为大家做点事，是吧？我们现在当然也有一些人做事很不错，我这是肯定的啊，我也很尊重这些侨领，他们给社会给社区啊，给那个做很多的事情，我很尊重这部分人。我本人我跟你说，我不反对侨领，我对侨领整个群体是肯定的。但是我现在写这个侨领，就是批评反对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侨领。这些侨领啊，他自己带着，他整天就是有些时候拉大旗做虎皮啊，或者是招摇撞骗啊，是吧？他在说一些好的话，其实又不干好事。这种东西啊，一个就是对眼前的这个华人的利益造成了破坏，这从长远来说对华人也很不利，而且对中外关系也很，这就是我们很担忧的地方。
1: 那您确实是侨领社区领袖，其实也是代表了我们整个华人在海外的一个形象，侨领这两个字儿。那您写完这部作品之后，对侨领这两个字的理解发没发生过变化？会不会觉得他也带一些调侃和争议，不再像原来一开始把侨领会直接约等于是一种荣誉？
0: 这个东西啊，我现在只能说侨领这个内涵现在是非常的复杂，希望大家还是好好辨别一下啊，就是说对具体的人采取具体的那种分析，不要一听说侨领就是都是好。也当然也不是说以前说侨领都是不好，是吧？当然我看到就是在网站上那对侨领啊这个调侃的很厉害，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不少侨领啊确实在做事，我和有些侨领还是很好的朋友。对的，就是我会和有些侨领关系很好，我也很喜欢他们。
1: 那确实是，我觉得这个万木先生长期是在做这个新闻评论啊，做社会观察，这部作品也是从社会观察者的一个视角去创作的。那的确呢，如果能给海外的所有华人，或者说不在海外的这个中国人，想要了解海外生活的人，给他们一个最正确的最真实的认识，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也是您在作为这个 个社会观察家的一个社会责任感的一个体现，我个人觉得。作品中描述的这个人物有正面也有反面的，可能有一些您认同的，有一些您不认同的，都是真实存在在这个生态里的一个众生相吧。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这个作品感兴趣的话呢，万木先生在哪里能够拜读到您的作品？
0: 那个在这个啥这个一个是我在有些书店里面卖，就是 Heavy Seven 那边那个Heavy Seven 加 Leslie 那边有个中文书店嘛，这个书店里面在卖我的书，还有Downtown 那个什么香记陈香记也有卖，还有网上我看那个就是我在网络上也有卖的啊。网上也发，哎，我看把那个叫什么？
1: 是亚马逊网站是吗？
0: 哦，亚马逊上你 search 万木啊，我的很多作品都在那个上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嘛啊。
1: 非常感谢万木先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除了时事评论以外的更多更有意思的一些信息。欢迎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海外侨领还有对万木先生的作品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访问这些书店或者说是这个网店去找来拜读一下。那万木先生确实在这个文学创作方面非常的资深，也非常有经验，有自己独特的视角。那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万木先生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听众分享您的这个作品，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了，
0: 谢谢大家。
7: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2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3: 万锦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红肉橙1.38一磅，
4: 陈太红燕菜1.99一磅，
3: 西洋菜2.88两扎，
4: 油水鲈鱼11.88一磅，
3: 新鲜金沙肉排4.99一磅，
4: 海宝宝银鳕鱼排33.99一磅，
3: 寿桃桶面5.99一桶。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在多伦多做生意，已经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粤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7: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8: 你也知道呀，
7: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8: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6: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2: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2个钟。
6: 九月